0: 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渠务署表示，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同埋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查罪。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協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協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体育方面，欧霸杯决赛，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大胜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在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无奈本应该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渣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拿曼斯接应摩根罗渣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以两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渣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制。领队艾玛利赛后话：维拉出年转战欧联先至系真正嘅挑战，赢得呢一座奖杯，为佢哋累积经验，争取出年再次冲击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8点，升1,0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97美元，卖出4,543.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Didi 同你讲交通消息啊。咁先讲返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呢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呢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就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呢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啦去荃湾近住深井呢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㗎。屯门公路去荃 荃湾方向啦，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较早前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咧就系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咧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马料。

0: 就喺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4: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嘅。
5: 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3: 啊，好蠢咯！唔系
5: 唔系，哇！即系哇！
4: 实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
6: 我蠢啦，都系咁。
3: 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3: 米克、
2: 杜文蔚、
7: 表爷，
2: 时日快乐。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0: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4: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看球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2啊，喺5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天。

0: 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1:30，仲有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咁大家都要留意啊。喺落雨嘅天气之下，可能都会令到以下讲呢样嘢咧，都可能会严重咗，就系蚊啊咁。嗱，食环署咧系公布咧五月嘅新一批嘅白纹烟蚊有蚊气嘅指数啊，咁啊睇到咧唔同嘅区啊，数据睇到话，譬如14个监察地区嘅有蚊气指数都高过10%，当中大围、何文田、油塘、茶果岭、蓝田同埋深茂坪啦、黄大仙西、马湾、深井等等咧，有蚊气指数咧都高过20%。大圍更加係錄得有蚊氣指數係最高，去到46%嘅咁。嚟緊會有啲乜嘢嘅滅蚊啊、防蚊工作去做，或者呢一啲嘅地區出現咁嘅即係有蚊氣指數，其實又反映啲乜嘢咧？咁大家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先傾下先。沙田區議員陳譚丹，早晨。
1: 早晨，主持。
0: 你好，大圍嗰個嘅即係有蚊氣指數去到46%呢個最高級別啦。有冇都真係你哋觀察到大圍入邊嗰個蚊患情況係去到點，或者即係喺大圍區入邊邊啲地方可能真係蚊患特別嚴重啲嘅咧？
1: 其實我哋咧，即係喺落區嗰時候啦，無論係平時做嗰啲街站啦，或者係收到啲居民嘅反應咧，都見到其實啲蚊係真係多咗嘅。即係我諗，其實除咗本身因為大圍即係始終同新界啦，咁佢都有好多啲唔同鄉村啊，啲斜坡綠塊大包圍之外咧，其實都同一啲近期多咗一啲嘅工程，即係可能一啲嘅道路嘅工程啦，或者起一啲新嘅樓啦，咁可能一啲嘅工地嗰度咧都容易積水，咁然後咧就會成為一啲蚊嘅即係積藏嘅溫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收到唔單止係即係一般嘅市民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工友們，佢哋都有同我哋講話係真係多咗蚊。
0: 但係嗰個分別係咪真係咁大？係即係近呢一兩個月係特別多定係點？即係嗰個多嘅情況係咪暫時呢幾個禮拜先見到定係點樣嘅？
1: 都係嘅，因為咧，其實我諗其實同以往都有一個咁樣嘅嘅模式咧，都係會重複。就係咧，係去到五月份啦，尤其是咁就係踏入到雨季嗰時候咧，就特別容易會有積水。咁可能以前就旱季嗰時候，就啲積水冇咁嚴重嗰時候就冇咁覺咯。但去到五月嗰時候係明顯多咗嘅。
0: 咁我咪集中都係喺啲即係草叢啊、山坡啊，定係其他即係唔係嘅，唔係淨係呢啲即係有樹啊、有花草嘅地方，其他地方都多蚊嘅。
1: 當然啦，即係一般恆常嘅蚊患黑點啦，即係例如話係花草啊，或者係嗰啲路面嗰啲沙井啊、斜坡啊咁樣嗰啲咧，當然都係會有一啲嘅蚊蟲滋生啦。咁但係其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即係可能有啲嘅工地附近咧，其實都有嘅。咁我哋咧之前都有，即係唔係淨係大圍區，其實沙田區你見到即係佢嗰個有蚊指數咧，其實都接近20%。咁佢哋咧即係都見到我哋係揾咗食環署啦，同埋其他相關嘅部門一齊去實地視察咧，見到可能有啲嘅工地，佢哋有啲嘅竹棚啦，或者係一啲嘅水馬嗰啲窿啦，其實都好容易會積水。咁嗰啲位咧，其實就好多時咧，即係可能一啲嘅清潔公司咧，佢哋就會係或者管理公司咧就會忽略咗。咁然後咧就會變成一個蚊蟲嘅滋生黑點咁咯。
0: 咁有冇留意到，譬如喺區內而家，尤其是大圍啦，或者其實就算大圍以外嘅沙田其他區咧，都係嗰個蚊患情況都相對嚴重一啲嘅。咁有冇睇到嗰啲滅蚊啊、防蚊工作啊，做成點嘅咧？即係譬如食環署方面有冇留意到佢哋嘅工作係咪都加密咗咧？呢方面？
1: 哦，咁係嘅，因為我自己即係都有同即係食環署啦，咁同埋其他相關嘅部門，即係例如話係公屋地方就揾埋房署啦，咁然後都有一齊去睇睇。咁其實咧，即係喺就嚟雨季之前咧，即係喺上個月咁樣啦，咁我哋都有喺區內即係沙田入面有去咗唔同地方嗰度咧，就做一啲嘅視察嘅。咁亦都咧係加強咗清潔之餘咧，亦都落多咗蚊油蚊沙啦，同埋咧一啲嘅有機會淤塞嘅渠道所造成嘅水浸黑點咧，咁我哋咧都有係做一啲嘅清理。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嘅即係沙田嗰邊咧，就可能就嗰個嘅蚊患指數係跌咗啲。咁但係大圍嗰邊咧，咁我相信嚟緊都會係加密清潔啦，咁然後都會令到個蚊患個指數會係進一步降低咯。
0: 整體你覺得喺預防蚊患方面，譬如各方啦，包括市民啊，或者部門等等啦，喺即係唔同嘅工作，或者佢哋喺防蚊方面嗰個做法，你有冇啲咩即係建議啊？或者可以再覺得即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地方？
1: 我之前咧，其實喺2024年咧，都有就住點樣樣用一啲創新科技咧，就係喺沙田區進行滅蚊咧，就喺區議會作出個提問嘅。咁以往咧，其實

0: 即係政府咧，即係食環署嗰邊啦，其實佢有一啲嘅有一個新嘅機啦，即係有一個蚊霧嘅噴霧嘅機嘅。咁佢咧就自動化咧，係可以係喺嗰個平路嗰度咧，就係、是、去噴曬啲蚊霧啦。咁可以進一步就壓止嗰啲嘅蚊蟲滋生。咁但係咧，其實嗰部機咧有啲嘅物理嘅限制，咁就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去到，例如話一啲嘅斜坡。咁我哋沙田區其實都多斜坡嘅。咁佢哋如果我都有建議啦，就話有冇機會可以效法，好似係內地灣區啦，或者可能其他國家，例如話係新加坡咁樣咧，就引用呢一啲嘅無人機啦，或者一啲物聯網嘅智能有蚊產卵器咧，咁可以咧係處理到，即係進一步善用科技，咁然後咧就去滅蚊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能即係政府都要考慮一攬子因素啦，都希望佢哋都可以盡快可以係用一啲創新科技去處理滅蚊嘅工作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蘭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蘭丹咧就係沙田區議員啦，因為講到其中大圍咧嗰個有蚊氣嘅指數咧，去到46%係最高嘅咁。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近日一啲蚊患嘅情況啊。食環署高級總監負責潔淨及防治蟲鼠嘅孔曬傑，早晨。
2: 係，早晨，主持。
1: 你好。整體你哋掌握到，譬如而家全港個百蚊、蚊有蚊氣嗰個指數，整體嘅情況係咪都係算係比較即係高啲或者嚴重啲啊？對比起最之前一個階段嚟講。
2: 咁我哋睇返而家全港百蚊、蚊嗰個有蚊氣指數嗰個整體嘅趨勢同埋水平呢，其實都係同過往幾年嘅相若嘅。咁可能受住天氣氣温啊同埋雨量嘅影響呢，咁百蚊、蚊一般都會喺每年四至九月較為活躍嘅，咁所以嗰個指數亦都會較為高啲。
1: 但有冇話係主要係集中喺某啲地方，定係全港性嗰個指數比較高啲呢？
2: 咁我哋睇翻啦，而家嗰個監察地區，如果錄得比較升幅較明顯嘅咧，咁啊大圍啦、馬灣同埋深井啦、大埔中啦、觀塘中啦、同埋呢個香港仔同埋鴨脷洲，咁呢啲都超過30%。
1: 孔世傑，因為個電話好似線路，我哋可能想再打個俾你睇，會唔會可以再清晰啲啊？即係頭先有啲即係雜音喺度咁。頭先都講到啦，某一啲區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咧係相對高一啲嘅。譬如頭先講到話，譬如大圍啊、何文田啊、油塘啊、柴果嶺啊、藍田啊、深茂坪啊、黃大仙西啊等等咁。咁其中大圍咧，所以就話嗰個嘅即係有蚊氣指數亦都係最高。所以我哋都揾咗咧區議員咧同我哋去講下，即係近日佢哋觀察到嘅情況究竟係點嘅。咁頭先都提到啦，食環署亦都話啦，隨住五月咧上半月嘅雨量增加啦，預期咧有蚊氣指數咧都會進一步上升嘅。繼續同曬傑傾，早晨。
2: 係你好。
1: 嚇，有冇話都其實嗰、那個而家嗰個指數其實反映係去到有幾嚴重？呢、這個同過往譬如上年比，係咪都係差唔多？有啲區可能去到個有蚊氣指數去到40%+嘅，接近50%嘅咁，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同往年比嚟講都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咧？
2: 其實我哋睇翻嗰個趨勢啦，同埋嗰個水平咧，其實都係同過往幾年咧嘅趨勢係相若嘅。咁係舊年嗰個情況係比較好啲嘅。咁我哋睇翻都有可能係同嗰個雨量啊嗰、那個較少有啲關係啦。
1: 上年嘅雨量少啲，今年咧，你哋預期咧會唔會即係暫時睇嗰、那個即係天氣啦，或者雨量嘅情況啦，預期嚟緊呢幾個月嗰個有蚊氣指數有冇話啲乜嘢嘅趨勢咧？會係
2: 我哋睇翻一般嗰個情況啦，每年四至九月都係嗰個指數係相比全年咧係會較高嘅，而四至五月之間咧，咁都係會去到嗰個高峰期嘅。
1: 其實20%嗰個有蚊氣指數已經算係高嘅啦嘛，係咪？
2: 呢個係我哋去做嗰個警戒級別，咁去加強我哋嗰個滅蚊嗰個嘅指數嘅水平去參考嘅。咁過去以往都係喺20%呢個水平，我哋會加強啦。咁自從舊年起咧，咁因應機控肯壓熱呢個嘅病況啦，咁我哋亦都將呢、這個加強嗰個滅蚊工作咧，由20%去降低咗，而家我哋由10%嘅水平咧，亦都已經加強我哋嘅工作噶啦。
1: 因為我想搞清楚，其實20%同46%啊，其中大圍嗰區其實反映啲乜嘢咧？即係以嗰個嘅指數嚟講，那個數字就即係似乎高出一段距離啊嘛。

0: 即即係代表啲乜嘢？啲蚊患係去到點咧？
1: 我哋有蚊氣指數如果達到40或者以上咧，咁按我哋嗰個級別咧係屬於第四級啦，反映呢個白紋煙蚊嗰個分布咧係非常之廣泛嘅。
0: 唔係嗰個區係非常之廣泛，咁但係我想知道純粹係嗰個區非常之廣泛，定係仲有啲乜嘢？
1: 嗰、那個監察地區即係八大圍呢一個嘅監察地區裏邊嗰個白紋煙蚊嗰個分布咧係比較。之廣泛嘅，咁亦都提醒市民咧，就加強佢哋喺區內嗰個嘅防蚊嘅意識啦，亦都採取適當嘅措施啦，去做嗰個滅蚊防蚊嘅工作啦。
0: 因為你哋除咗一個有蚊氣指數，仲有一個叫密度指數嘅嘛，其實有啲乜嘢分別㗎？
1: 嗱，密度指數咧，其實就係計算我哋收集咗嘅白紋煙蚊嘅數目啦，同埋去收回一啲嘅白紋煙蚊嘅有蚊氣嘅數目嘅一個比率。呢一個嘅數值咧，係可以反映白紋煙蚊喺嗰個區內嘅密度，而白紋煙蚊嗰個有蚊氣指數咧，一個係反映白紋煙蚊喺呢個區內嘅廣泛嘅程度啦。
0: 嗯，咁而家多區嗰個廣泛程度係都高喎，咁即係反映啲咩咧？即係全港性嘅嗰個蚊患係去到有幾嚴重咧？咁
1: 咁其實我哋睇翻呢一個水平咧，都係同往年係差唔多啦。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做好嗰個防護嘅措施啦，加強嗰個檢查翻家居啊，同埋周邊嘅環境有冇積水，盡快去每星期，我哋建議每星期咧就去做呢啲檢查，清除呢啲積水，減少嗰個蚊子滋生地嘅。如果當嗰個指數高嘅話，可能我哋亦都需要或者聘請一啲滅蟲公司啊，去做一啲散滅成蚊嘅霧化嘅工作，咁去加強嗰、那個控蚊防蚊嘅措施。
0: 所以具體而家針對邊啲區係加強咗控蚊防蚊滅蚊嘅工作，又係啲乜嘢？工作已經做咗咧。
1: 嗱，咁其實我哋嗰個工作係一路都冇停過㗎。即使冬季，我哋都持續去做。咁當然現在嗰、那個環境係雨量高啦，亦都温度亦都高，而個指數咧亦都相對升咗。咁我哋會做一系列嘅措施啦，包括迅速去跟進一啲蚊傳疾病嘅個案啊，降低，而家我哋亦都已經降低咗強化滅蚊工作嘅指數嘅門檻啦。咁加強嗰個資訊發放啦，協調跨部門、跨界別嘅協作，亦都善用科技去滅蚊。咁呢啲措施都係我哋一路持續去做。
0: 嗯，頭先你提到話，譬如降咗個即係門檻啦，做嗰啲防蚊滅蚊工作嗰個門檻，即係一路都本身做緊。但我意思係針對而家你發現到某一啲區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已經係去到咁高嘅時候啦，已經做咗咁多工作，都仍然咁高，會唔會再加強做多啲防蚊滅蚊嘅措施咧？針對呢啲區？
1: 係會㗎。咁我哋會特別喺呢啲區域嗰度咧，會召開一個跨部門地區嘅滅蚊工作小組啦，連同相關嘅持份者啊，同埋政府部門去一齊去揾一啲高蚊患高危嘅地方，去集中資源去採取一啲針對性同埋持續性嘅滅蚊嘅工作嘅。
0: 嗯，包括係
1: 包括揾一啲蚊子滋生地，盡快去清除啦。我哋會喺合適嘅地方裝設一啲新型嘅捕蚊器啦。亦都做一啲霧化嘅噴灑呢、這個殺蟲劑啦，去殺滅嗰個成蚊。依一啲都係我哋去加強嗰個工作啦。咁亦都會做做宣傳教育啦，希望提醒市民咧就係嗰個防蚊意識係提高嘅。
0: 新型嘅捕蚊器系咪以往系冇用过噶？先你讲嗰啲
1: 有现时我哋喺各区都有安装喺安装呢啲新型嘅捕蚊器。呢一啲木捕蚊器都系嗰个原理，就系希望透过蚊系去将一啲药粉就去带到去一啲我哋未必好容易揾到嘅一啲水体，而去令到嗰啲幼虫系唔可以成长，同埋佢哋。那個成蚊咧係可以自己去死亡嘅。
0: 都講下各個頭先你講，包括頭先你啱啱講嘅呢個新嘅一啲嘅即係技術啦，或者過往都有用咗啲科技嘅，譬如我見 以前

0: 有講過話用一啲滅蚊機械狗啊、電動爬樓梯機啊等等啦、啊。有冇話用到呢啲唔同嘅科技去做防蚊滅蚊嗰個成效係點？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分別唔同嘅技術出嚟嘅效果係點？
1: 其實我哋採用唔同嘅滅蚊嘅工具啦，咁係視乎翻我哋唔同嘅場景嘅需要嘅。咁譬如一啲直披啊，同埋一啲茂密嘅叢林，咁我哋會考慮用滅蚊機械狗啦，又或者一啲噴霧嘅裝置啦，去喺呢啲合適嘅環境去做。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傳統嘅背負式嘅噴霧機，咁去協助嗰個霧化處理。咁當然我哋如果係喺一啲較大範圍做要做霧化處理，咁我哋會採用一啲大型嘅機械噴霧機去做嗰個霧化工作嘅。
0: 嗯，有冇話針對一啲蚊患指數比較高嘅啲地點咧，即係都會睇到可能會多咗一啲警告啊、檢控啊，或者啲法定通知書又發出，有冇啲相關呢一啲嘅即係數字，特別係啲嚴重啲嘅區咧？
1: 嗱，好似大圍呢個區為例啦，咁當呢個指數達到40%以上咧，咁我哋嘅同事亦都立即去分析翻啲數據啦，睇睇佢裏邊呢個區裏邊究竟有一啲乜嘢嘅蚊患較多嘅地方啦。咁我哋其實睇得到有唔同啦嘅場景啦，有私人屋苑啊、屋邨啊、學校啊、公園等等。咁我哋喺裏面做一啲巡查，咁就發現到有一啲地盤啊，又或啲屋苑咧裏面咧係有蚊子滋生地咧。咁我哋立即就採取咗檢控行動啦。咁另外亦都就住一啲屋邨嘅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場所咧，如果我哋發現到佢裏面有積水或者可能會引致蚊患咧，咁我哋亦都會發出一啲清除積水嘅通知書嘅，咁要求佢盡快將呢啲積水去清除。
0: 好啊，唔該曬孔世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孔世傑咧就係食環署高級總監，負責潔淨及防治蟲鼠嘅，都講到有關於一啲百蚊、蚊嘅有蚊氣指數嚇，其中咧喺某啲區嘅大圍就係錄得個有蚊氣指數係最高嘅，去到46%。有冇留意到你自己個區咧嗰個蚊患情況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72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個消息人士報導，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個月下旬或者下個月初對朝鮮進行訪問，韓國外交部暫時未有回應報導。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两宗确诊，其中一个人死亡，两个人都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亦都确诊，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都有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亡。

0: 翻嚟本港，两个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中心话，两个男童去年年底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个人最近都冇外游。中心又话，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系最新一星期嘅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有轻微上升。鉴于距离上一个流感季节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啲近月冇感染流感嘅市民，所以唔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639点，升1,83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9.23美元，卖出4,541.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啊，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系多车相撞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咧就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青。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田路咧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咁再后少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又有交通意外，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的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一大就车多。较早前北角的交通灯在七姊妹道就坏了，现在就是修理好，就是七姊妹道和健康东街交界的交通灯就是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科學的研究其實對減低煙民去買煙的意欲、降低吸煙率是有一定的幫助的。他們除了爛手，他們還有爛肺、不同的圖案。
4: 促進無煙香港，他是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3: 地盤禁煙志在必行之道，所有的建築商都已經有他們的家規，發現到他是藏有這個打火機和煙仔的話，即刻炒魷魚。
2: 星期日早上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5: 年五月廿一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房委会咧就喺上年2025年1月咧系推出咗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嘅，向提供咧啲确切情报资料啦，令到房署可以成功向滥用公屋单位嘅住户发出呢一个嘅迁出通知书嘅实名举报人士咧，会系派发奖励金，咁啊奖励金咧就系3,000元嘅最高咁，希望可以加强诶打击一啲非法出租啊、未经许可居住啊，或者系未有即系未经许可居住嘅嗰啲咁嘅滥用公屋嘅行为啦咁。有一个数字出咗嚟嘅，就系嚟自于咧寻日喺立法会大会啦，有议员咧都提出质询咧，关注到究竟个计划成效系点咧咁。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就提到，截至今年三月底，一共接获到是5,400宗参与计划的实名举报，当中是有25宗的举报是确认成立的。整体来讲，这个计划究竟那个成效是怎样呢？那请来嘉宾和我们谈谈。房委会委员都是立法会议员梁文广，早晨。
7: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6: 点睇头先提到嘅数字啊？5,400宗嘅即系参与计划嘅实名举报啦，25宗嘅举报成立嘅个案，点睇呢个数字咧？
7: 這個數字呢其實有兩部分可以看到的。第一當然是那個收到的舉報數字有5,000多宗呢，其實都證明了這個計劃是可以即係都令到區市道啊，即係公屋居民如果見到一些你可能懷疑出現的一些濫用公屋的個案呢，他們是願意去實名去舉報的。那這個第一就做到本身希望這個計劃在社區裡面做一個無論是宣傳又好、教育好，或者是一個即係給到一個叫震慑啦，即系话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滥用公屋系会有人举报嘅呢个作用，呢个第一步。咁但系去到最后，即系有25个即系成功叫做查到可能真系有滥用公屋而收回单位咧，咁亦都我自己咁睇咧，亦都系同以往一样啦。其实实际喺公共屋邨里边咧，有滥用嘅个案，其实真系系极少数嘅，大部分公屋居民都系即系守法循规嘅。咁但系透过呢个计划，连呢啲咧可能平时透过包括系申报表啦，包括系房署职员调查。自己都未必能夠找到的，可以在即透過居民看到一些不妥的地方而舉報，可以捉到呢，那都是發揮到本身這個計劃一個保底的作用。
6: 不過仔細看政府的回覆，5,400個舉報裡面是有900宗是具備這個基本資料可以進一步跟進，即換言之其實有4,500宗是未能夠跟進。那未能夠跟進的原因都有提到的，譬如缺乏一些關鍵資料，好像舉報對象的身份或者他們住的屋邨、樓宇等等。經初步查之後說原來是誤會來的，例如即誤將已加戶的一些個案當作違規分租，還有一些就譬如當一些

0: 譬如日常嘅投訴、噪音啊、環境衛生等等咧，就即係當咗係一個即係濫用公屋嘅性質，咁但係其實就唔屬於嘅咁。點睇誒？即係出現有成4000多宗，其實超過八成啊，都屬於叫未能夠跟進呢一個嘅比例咧又。
1: 其實睇翻相關嘅一啲即係理由啦，即係冇辦法跟進嘅理由咧。咁有部分當然係同即係居民究竟對於濫用公屋呢個定義係咪有誤解啦？即係可能包括頭先提到嘅一啲日常嘅投訴，佢都可能佢就係喺度嘈喎，會唔會好多人喺度啊？會唔會變咗係濫用公屋啊？會唔會喺呢個定義上面有誤解？咁呢一部分就要透過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去再澄清啦。咁但係有其他嘅，包括可能係喺舉報嘅時候，包括係一啲即係佢屋嘅資料、房口嘅資料唔齊，或者係一啲純粹係好似一齊誤會咧。咁呢啲我諗都係要透過日後即係包括係喺個資料提供嘅時候，會唔會提醒佢哋一啲填一啲關鍵資料要填得清楚啲啊？或者係可能。即係喺個資訊上面提供，可能要攞多少少啊？咁呢啲係可能係需要喺即係平日嘅即係宣傳呢個計劃上面嘅工作去做多少少。咁但係我諗我哋呢個計劃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作用，其實都真係唔係為咗要罰人嘅，即係其實係為咗即係大家有一個即係意識喺個心裏面，就係公屋係好珍貴資源，我哋唔可以濫用。咁所以我相信透過呢個計劃咧，將呢個意識入到去公屋居民嘅心裏面，呢、這個反而係比你罰到幾多人更加重要。
0: 嗯，兩個部分咧，第一個就係頭先都提到5400舉報入邊有4000多都係唔能夠跟進嘅咁，有冇都反映到有啲所謂濫報啊，或者可能唔係即明知道唔係一個合理嘅原因㗎，但仍然都係去舉報一個濫用舉報嘅情況咧？呢個第一點。另外就頭先都講到啦，5000多嘅實名舉報入邊，最終其實得25宗咧係叫做舉報成立嘅，呢一個有冇都反映個計劃嗰個效果咧？因為而家呢25宗就最終係可以涉及到即係叫做發出一個遷出通知書嘅，喺處理一啲即係叫做濫用公屋嗰個打擊嘅成效方面點睇呢樣？
1: 首先咧，我就唔覺得話有呢個計劃出嚟，有5000多宗，有4000多宗係冇話追查落係屬於濫用，因為我諗我哋定義濫用咧，其實就係佢係惡意嘅。我係有啲報復嘅行為，我覺得咁樣可以定義做濫用。咁但係如果純粹係因為一啲資訊上面嘅漏咗，或者可能因為其他嘅一啲屋邨管理嘅投訴，喺佢以為係屬於濫用而中咗呢個機制去處理咧，我覺得呢個未必完全係濫用嘅。相反，如果可能頭先涉及到啲日常投訴，例如係啲即係鄰里之間嘅衛生啊、噪音等等，其實透過呢個機制入咗去咧，房署嘅辦事收到咧，佢雖然佢唔會當係濫用公屋咁去查，但佢仍然以一個屋邨管理嘅合理性或者係維護屋邨嘅嗰個日常環境嘅角度，去繼續去跟進嘅。咁我咁呢部分未必係真係完全屬於濫用，更加重要係因為呢個機制上面頭先提到嘅啲個案全部都係實名嘅。如果講真，如果我係夾硬嚟，我係要即係做一啲報復行為，或者係真係弄虛作假嘅，我就唔會用實名嘅方式去處理呢件事。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部分可以係即係係透過一啲唔同嘅信息，或者以後提啦，可能有啲投訴，其實你唔需要用呢個計劃去報嘅喎，可能係有另外一啲方法可以幫到你去處理嘅喎。咁可能透過呢啲嘅方法去做，可能會更加即係未來可以更加準確地去處理個計劃啦。咁至於你話最後有25宗係真係要佢搬走啦，真係證實係有濫用，係咪少咧？我自己咁睇嘅，即係如果唔喺呢個計劃，可能呢20多宗係用日常。

0: 25宗是真的、要他搬走了，真的證實是有濫用，是不是少呢、我自己這樣看的，即如果不是這個計劃，可能這20多宗是用日常的方式未必是找到、即線索去查到的。而現在公屋的數量，當然我們說接下來越來越多起得，即越來越上軌道，但是實際上一個單位被濫用我們都嫌多的，咁如果真係收得到係可以幫得到廿幾個家庭上樓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呢個計劃本即係本質上面希望做到嘅一個方向咯。
1: 嗯，暫時睇到呢啲數字咧，到呢個計劃推出咗年幾啦，有冇話都可以點樣檢視或者評估佢成個計劃嘅成效咧？當中有冇喺譬如喺個即係流程上面等等啦，都有一啲即係優化空間咧？
0: 嗯，我諗有幾部分啦，當然第一個我哋過去成日都講嘅。打擊濫用咧，一定會越打越少嘅，因為你將即係個屋邨裏邊嘅一啲即係枯枝啊，我哋拎咗出嚟之後，其實其他所有居民都係合法守法循規嘅一啲居民，咁所以慢慢當然就要嗱呢個計劃要維持嘅，因為個教育工作亦都要繼續。咁我諗呢一個就係一個轉調啦，即係啊純粹啊我哋提供資訊，我哋去捉，我哋去查，去趕走一啲即係違規嘅居民以後。咁其他啲手法嘅，我哋要繼續教育佢，呢啲資源好珍貴嘅，大家唔好諗住要即係要濫用啊咁樣，咁呢個要做啦。另一方面嘅，其實點解我哋會出現一啲即係濫用嘅個案呢？其實個經濟誘因都係好重要，因為其實公屋嘅服務或者公屋嘅環境其實真係即係唔錯啦。咁其實有部分可能真係公屋居民慢慢收入多咗，佢可能有時會諗一諗，我點樣可以繼續住喺呢個咁好嘅環境裏面呢，咁所以可能會出現一啲情況，我會唔會試下瞞報啊，試下有啲行為會做出嚟，會變成一種濫用公屋嘅情況。咁所以未來更加可能就係要點樣俾到呢啲叫有能力嘅公屋居民有一個佢哋願意嘅出路啦，即係包括自由出售房屋，包括綠置居，點樣係吸引佢哋有錢，我哋唔係要諗點樣去瞞，點樣留喺公屋裏面，而係我原來有足夠嘅渠道向上流動，有更好嘅生活嘅話，咁呢個亦都可以減少即係呢一啲即係叫做可能出現嘅濫用公屋嘅行為。
1: 嗯，有議員都喺質詢度都問到啦，喺嗰個獎金嗰度咧，需唔需要個金額上面去增加啊？咁會唔會都有助打擊呢個即係濫用個案咧？咁點睇啊？呢個人？
0: 我覺得而家呢個水平係合適嘅，而見到個舉報數字啦，或者實際執行嘅嗰個情況都暢順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就呢個金額暫時都係一個合適嘅水平啦。反而更加重要嘅，因為頭先提到可能有部分嘅個案係誤會咗，或者有其他嘅情況擺埋落個計劃裏面一齊報咗，咁可能喺個我諗未來可能喺個優化過程裏面，包括填相關資料俾嘅時候，會唔會房署職員都會問多少少？咦，如果呢個個案未必係一個濫用，可能係一啲屋邨管理嘅問題，可能就立即可以幫佢處理到，咁、okay. 可能未必會過到去濫用嗰部分咧，可能喺個執行效率上會更加高咯。
1: 嗯，另外又想問一問啊，梁文廣有關於就係居屋2025啊、綠置居2025同埋白居2025咧，早前咧就係首次同步開放申請啦，為期三個禮拜，就喺尋晚咧係七點鐘係截一截嘅。都根據房委會嗰個臨時數字咧，就話累計收到大約10.5万份網上加紙本嘅即係申請啦，超過六成半都係通過精簡申請，係安排一次過係申請兩項嘅計劃嘅咁。嗱，當中咧睇居屋2025收到嗰個申請數字啊，9.9万份。咁啊今次喺新居屋單位嚟講咧，就6926个单位啦。咁啊，有人都計翻喎，即係超額申請嘅倍數係大約13倍。當然而家係計到即係一個暫時嘅數字啦。咁自己點睇呢一個超額申請嘅倍數咧？又
0: 我自己覺得係沒事嘅，因為都反映到嗰個居屋同埋綠置居，即係整體嘅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計劃咧，係都仍然係受即係一啲希望上車嘅即係中產嘅以下啦，就或者叫做一啲夾心階層嘅市民嘅歡迎。咁亦都係咁講咧，都話到俾政府聽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未來喺即係資助出售房屋佔住整體公營房屋供應上面，係咪真係要繼續要考慮個比例要增加咧？要滿足呢個需求，因為其實超過10倍，即係話仍然要十打一，你要爭去抽。咁其實呢一個仍然一個非常之激烈嘅一個競爭嚟。
1: 嗯，今次就居屋嗰度咧就話有成6000多个嘅一啲受影響住户咧，都可以喺今期嘅居屋啦、綠置居啦，都係以一個優先資格揀樓嘅，會有幾影響到其他一啲嘅申請人咧？
0: 因為咧喺一啲重建計劃裏面，佢哋嘅如果申請呢啲資助出售房屋嘅次序咧，揀樓次序佢哋係第一嘅，即係排優先。 咁所以當然如果好多即係叫做喺重建屋邨嘅居民都申請咗呢一期嘅即係

0: 資助出售房屋計劃嘅話，咁當然會令到嗰個揀樓最後出到嚟比一般申請者嘅數量咧係會少嘅。咁但係都睇翻過去嘅嗰個情況啦，因為過去唔會話一條屋村或者幾條屋村有幾千個單位重建，唔會又全部都一齊去買居屋嘅。咁一般嚟講，過去都係大概一成或者少過一成咁上下會買啦。咁所以實際上邊對於嗰個整體嘅供應或者對於整體個計劃上面嘅揀樓嘅競爭嘅情況咧，未必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可能最大影響就係一啲可能叫做非核心家庭或者甚至叫做單身人士，即係排得比較後揀樓次序嗰批咧，可能佢哋個影響會大啲。咁但係隨住未來整體嗰、那個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興建數量增加啦，比例增加咧，我相信嗰、那個即係競爭嘅情況會即係會相對會溝淡一啲嘅。
1: 會唔會好似有啲意見所講，即係理論上其實重建户可能喺今期居屋嗰度都可能會揀走咗一啲叫做受歡迎啲嘅單位啦咁。咁所以有啲意見都話，會唔會可以係對於重建户去選購資助出售房屋嗰、那個？設一個叫封頂嘅限額咧，喺每一期嘅居屋嗰度，點睇咧？呢個又
0: 我自己咁睇嘅，暫時嚟講都未見到即係重建嘅公屋户佢買資助出售房嘅時候，會真係好大幅咁樣削減咗可以最後俾到一般申請者嘅嗰個揀樓嘅情況。即係正如頭先我提到，如果佢大約唔夠一成，咁可能都係幾百個。咁而本身喺即係居屋裏面嘅競爭，因為你總之都涉及到。即係抽號碼啦，亦都要揀樓次序啦。咁其實過去其實大家都習慣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揀樓嘅計劃同揀樓嘅狀況。咁所以我諗而家未去到話即係有大幅影響到嗰個整體數量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就唔應該要為呢、這個即係數字去做一個上限嘅原因係因為我哋都希望即係有能力嘅公屋居民佢住喺重建村嘅，佢都有一個向上流動空間噶嘛。我哋限制咗佢嘅話咧，亦都影響咗整體公屋重建嘅時候對呢一批居民嗰、那個。即係接受程度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而家合適嘅時間就未必需要喺而家呢個時候去改咯。
1: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咧就係房委會委員，都係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再傾休息一陣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繼續找尋文字中的味道。
3: 沉埋的粵菜檔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國墨西哥灣和佛羅里達礁島群均可捕獲。鱸魚在美國東岸各地區，從北邊緬恩州到南部佛羅里達也可找到。地理上與在紐約的林方圓吻合。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讲起有关于咧，有立法会议员就提出啊质询啊，口头质询嚟嘅系关注到一啲驾驶训练啦，同埋路市对于交通嘅影响啊，就问到当局咧会唔会都评估各个嘅路市嘅路线系咪适合作路市嘅用途咧？咁政府方面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回复咧都提到啊，包括就系话2023至2025年运输署咧经检视之后咧，曾经对其中三个嘅考试中心，包括就系九龙培正道啦、沙田小沥源啦，同埋元朗驾驶考试中心的部分路线是做调整的，或者以一些新的路线取代原有的路线。经调整之后，相关的路线的交通情况都是大致畅顺的。当局也都是正积极去物色一些合适的用地去扩充考试中心，包括研究在柴湾兴建综合测试大楼去舒缓其他考试中心的压力。整体提到譬如一些驾驶训练又好，或者真的他们考路试的时候会不会对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有没有留意到呢？或者你的意见是怎么看？1872-3D1，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7: 系，早晨，
1: 早晨，李耀培。有冇话所谓一啲学车人士或者一啲考车人士，有时都会到即系可能个车速未必好适合啦，或者叫过慢啦，而导致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情况，其实有几即系普遍或者严重咧？你观察到？
7: 我能够讲到十分严重，但是普遍呢就一定的了。啊，香港因为现在那个市场还未改制的话呢，全部很多时都是出面。

0: 一定要有路市啦，甚至咧有幾個 centre 本身因為好細嘅，咁咧佢連咧係泊位啊，或者係掉頭啊等等咧，都要係響一啲我哋叫 public road， 即係一啲係公眾嘅車路上高咧，做呢樣嘢。咁大家都明白啦，嗰、那個學車又唔好話佢唔識考緊試啊，咁啊又擔心啊，咁啊另外嚟計嘅話咧，如果喺路邊考泊位啊嗰樣嘢嘅話咧，即係佢哋係會都即係第一一定係慢啦，係嘛？第二有機會死咗火，死咗火之後咧就唔同我哋喎，我即刻攤翻著，即刻趁入去。佢有一個步驟，因為考緊試啊嘛，咁所以係有機會咧，即係如果好似我正話去睇翻一啲呢啲咁嘅情況咧，對於當地嗰個環境擠塞就必定㗎啦，一定有㗎啦。
1: 但係嗰啲區係咪都係啲相對冇咁繁忙、冇咁多車嘅區嚟嘅咧？其實
0: 就問啦，而家香港坦白講翻除非喺新界某啲地區嘅市場啦。你而家講到就算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龍，你冇簡單啦，香港最簡單啦，跑馬地，咁你話係咪相對冇咁繁忙？以前可能係，但係而家呢十零廿年，條條街都唔塞車㗎啦，係嘛？咁特別係冇位泊車嘅時間，要揾位啊，甚至有好多啲窄路咧，以跑馬地為例啊，巴士都行嘅，係嘛？小巴又行嘅，咁換句話講咧，即係其實。我哋就不能夠話嚇有啲相對，以前可能廿年前或者廿幾年前揀個位置，可能有機會咧係相對交通冇咁繁忙，但係坦白講翻呢十零廿年，而家喺香港九龍或者甚至某啲新界嘅市中心咧，其實一樣係都好繁忙嘅。咁呢個我覺得譬如政府講話有啲咩綜合大樓咁各樣嘢。特別喺一啲我哋叫做會時間耐一啲嘅，例如泊位啊，或者斜路開車啊，考啊三手帶掉頭啊，呢啲真係好即係學生係要好慢先至做得到嘅。咁呢啲如果搬曬喺一個我哋叫綜合性大樓裏面去做咧，這個無疑對學仔公平嘅。因為點解咧？學仔好多時唔同嘅 location 咧，有唔同嘅環境因素。
1: Okay.
0: 如果大家都在那度學，大家都在那度考同一個咁上下咧，咁第一個公平性啦，係嘛？咁亦都可以平衡到好多時而家啲考牌員咧就要周圍去，係嘛？咁而家有個綜合性大樓，可能某一啲考試嘅範圍集中咗。咁咧就大家都方便好多。
1: 議員就提到話嗰個考試模式咧，可唔可以即係用內地嗰個做法，就話啲駕駛者咧喺大部分咧都可能啲封閉嘅場地完成咗大部分嘅一啲考試項目，咁啊減少一啲公共道路嘅時間啦。咁但係現實嚟講，其實香港唔係已經有唔少嘅考試嘅中心，其實已經譬如做頭先講話，譬如道後泊車啊、窄路掉頭啊嗰啲，已經喺個場內做嘅啦咩？
0: 係。但是不是全部嘛。照政府的公布，它有17个考试场，有12个是在场里面做，但是有5个是没有的，一定要在外面街里做的。而且呢，肖老板，那15个场在场里面做，大小不一。
1: 12个是吧？应该
0: 是。不一。是那12个来计，是在场里面，譬如考泊位、窄路掉头等等。咁但係有時因個場地大小咧，亦都
1: 呢個陪，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9點鐘之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個消息人士報導，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個月下旬

0: 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回来本港，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计划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话，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是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是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同埋各屋邨办事处仲处理紧嘅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喺今年第二季搞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781点，升1,976点；港金报42,455蚊，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4美元，卖出4,54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于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的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话，呢次中俄元首会谈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为标志，进一步将中俄关系推向更高质量、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既服务于两国的根本核心利益，亦都为全球多极化进程和全球稳定注入确定性。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 港登投资行政总裁郑祖莹昨日下午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由于中东爆发战争并且影响到全

0: 球主要运输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被封，已经产生很大影响。重要的燃料之一天然气价格急速上升，令到本港的电价有大的上升压力。港灯在之前减燃料调整费只是反映今年初能源价格状况，明年之后会上升。因应天然气供应紧张，它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要转回用煤发电，届时可能会影响到碳减排。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推动电动的士的策略有变。2023年推出的电动的士充电模式试验项目是会刹停，取而代之的是商用车专用高速充电桩计划，涉及资金2000万，预料今年年底之前公布详情。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议员书面质询，说政府多方面增加电动商用车适用的充电设施，好似是协助荔枝角巴士车厂开放12支高速充电桩，预料今年之内再会有10个巴士车厂开放大约72支高速充电桩，可以支援到大约4000架电动车。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获委任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寻日下午为宏福苑业主举办第二场网上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话，最早在下个月10号向宏福苑业主派发退款。

0: 初步結果顯示，兩個人在去年年底已經打了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最近沒有外遊。其中一個12歲患者臨床診斷是乙型流感併發腦病變，目前仍然留醫緊，情況危殆。《東方日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來華國事訪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讓兩國在政治互信更加牢固，而中美中俄關係都是牽動全球格局的關鍵變量，中美確定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新定位，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邁上新台階，為全球發展注入確定性，更加是給予香港帶來重大的發展機遇。大公報社評。
0: 信報社評，美俄兩國元首接踵而至，可見中國在風起雲湧的國際博弈局勢入面，越來越起到左右大國的關鍵作用。評論說，中國既然穩住了美國，又和俄羅斯建立牢不可破的關係，未來若果可以和歐洲在各個層面雙向而行，更加提升到國際話語權，在博弈大棋局之中取得先機。信報社評。
1: 商報的時評就說，特區政府近年多策並舉，持續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公屋輪候時間降至 4.7 年，無疑就是組合拳中的兩眼一拳，打擊公屋濫用，盤活存量資源，就是組合拳當中守底線的重要一環。政府需要持續優化政策，補齊短板，讓每一項舉措都落到實處，才能夠真正幫助基層安居，為社會穩定築牢民生根基。商報時評。
0: 明報社評，薪酬趨勢調查預料在今個月之內公布，评论说，宏福院大火暴露的官僚怠惰、敷衍塞职的情况固然是重要影响因素，公共财政压力未消，市民对公务员加人工有意见亦属必然，当局在衡量过程入面必须顾及到公众的观感，应该落实薪效挂钩的制度，提升公仆积极性和问责性。明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交通意外报告啦。首先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快线咧，现时有坏车，现时咧龙尾就去到天晴间。咁另外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咧，仲有马色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快线有坏车，现时咧龙尾就去到天晴间。而同时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宝石湖路回旋处同埋马色路一带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由于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丽城花园，同时影响到丁九桥去屯门公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丽城花园，同时影响到丁九桥去屯门公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的快线曾经有坏车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龙尾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同时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啱啱都已经清了场，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拖走了，车龙排到加龙村。而另外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去到管青路。还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一带仍然车多，尤其是后面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还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

0: 第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最后讲埋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5: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拍車好渣咁，我拍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拍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4: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拍位啊，土窄嘅位
6: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6: 係好難
5: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7: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0: 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些學緊車嘅人士咧，或者佢哋考路試嘅時候咧，可能都即係比較謹慎小心啦。咁可能喺個車速上面都比較慢嘅。有議員就關注到會唔會都影響到一啲嘅交通咧，或者嗰個嘅道路咧咁。繼續同李耀培傾下，李耀培咧就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早晨。
3: 系，早晨，
2: 你好。头先又讲到其中一点咧，就系因为议员都提到啊，内地有啲嘅考场考试嘅模式咧，就系嗰啲学习驾驶者咧喺一个封闭嘅场地入边完成大部分嘅考试项目，咁啊减少喺一啲公用嘅道路嗰个占用嘅时间啦。咁头先又倾到，其实香港唔少嘅即系中心已经系做紧咁噶啦，即系讲紧话17个驾驶考试中心入边咧，有12个考试中心咧都系会喺场外做一啲叫做譬如窄路掉头啊，先讲话，譬如练泊车啊等等啊。已經在入面係做緊啦。咁當然有5個咧，就話因為場地限制，咁要用到一啲公共道路咧，係做一啲嘅駕駛技能測試嘅咁。你自己點睇？即其實大部分已經做緊啦。仲有冇啲乜嘢再提升，或者嗰5個嘅場地係咪冇辦法係喺場入面都做到呢一啲駕駛技能測試咧？
3: 因為嗰5個場地太細，即係同埋咧，即如果你再喺裏面做埋泊位啊，或者窄路掉頭咧，基本上咧佢排隊嘅出車入車咧。因為你始終唔係一架車考試嘅，通常咧即係佢會有2架或者3架車不同時間，不同分段嘅時間咧，即係話喺嗰段時間裏邊可能都有幾架車一齊考嘅。咁亦都有啲師傅車咧揸架車入去等噶嘛，係嘛？即係佢不能夠喺出邊排隊，咁啊可能我半個鐘咁，但係你都要拍一啲位俾少少啲師傅啊，啲學生去到又要登記。之後咧就等考牌員出嚟，就先至嗌咁先至開車咁啊！咁所以咧，喺舊有嘅某一啲場地地方真係有限，我覺得係適宜喺裏邊再做埋考一個叫中期泊位或者掉頭嘅情況。因為對於個學生都唔公平，因為如果你太窄一啲位置嘅時間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議員提翻政府佢會考慮咁。咁嗱，我呢度咧先係好清楚。

0: 息咧就話佢現在咧就大多數都係因為起香港，香港咧因為兩個舊嘅場，大家都明白嘅，譬如跑馬地啊，或者數港埔啦，或者甚至而家鴨脷洲咧，都係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場地內啦，同埋鴨脷洲就應該係收翻啲啦，即係嗰個駕駛學院個位置收翻，咁所以佢必須要去補充翻我正話講呢幾個場。咁換個説話講咧，就睇翻文件，政府佢都話啊，喺柴灣而家有啲綜合大樓，咁攞幾層出嚟做。嗱，呢個係一個初階，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去嘗試減少一啲特別喺香港正話講嘅一啲路面， okay. 幾十年前可能係暢通，而家已經好擠塞，係好事嘅。不過咧，有一樣咧，我覺得同時亦都要 review 下，除咗有十二個場佢。本身是可以在裏面作為一些技術的考試呢、
1: oh.
0: 大家都要去考慮一下現在的學車的範圍、mm. 其實是不是也都是需要去擴大一些或者是給分一些學車、oh. 即除了駕駛學院他都要出來學的嘛、mm. 在學車的時間呢其實在路面對於我們駕駛人的駕車呢第一我哋要好小心啦即係唔好话要咁啱爬佢头嗰样嘢。其实一出嘅时间呢我哋叫白乌龟、
1: 嗯、
0: 几十架大家齐咁出嚟嘅时间呢其实即係第一个分段时间第二有冇一啲更加好嘅路除咗我哋而家关注緊係考牌、
1: 嗯、
0: 我哋可以响即係一个场地中心里面做呢其实包括路市呢包括甚至咧，我哋就話講嗰個學車嘅路市嘅場地咧，呢度都希望政府睇下，或者路政府或者運輸署去諗下，仲有冇一啲擴大一啲，唔使等佢哋逼埋一齊嘅。
1: 嗯，
0: 跑馬地都係一樣噶。啊，市場係好窄，要出嚟學車都唔係大嘅嗰啲路，都係喺嗰銅鑼灣嗰幾段路咧係塞嚟塞去嘅噃。咁、嗯、其實呢啲對於我哋揸車，包括考牌、包括學車嘅時間堆埋一齊，其實呢個都係導致交通擠塞嘅原因。
1: 嗯，但係講翻轉頭，究竟而家係啲人練嗰啲叫做駕駛技能測試，即係頭先講話泊位啊，嗰啲係叫做阻住啲路多啲，定係路市咧？因為如果你講緊係喺條街度行，啲車太慢咁。咁就唔存在話喺場內入面要練，因為佢始終都要出街行㗎嘛。同埋始終而家除咗話駕駛學院嘅一啲或者駕駛學校嘅啲學校嘅一啲老師，有啲係私人駕駛教師，佢一定要係喺個公用道路嗰度教㗎嘛。咁點處理呢？即始終有個問題出現，就係影響到公用道路喎，都係。
0: 所以議員佢只係第一單一提出咗考牌嘅時間，你出面又考埋泊位，又帶到掉頭，係更加塞啦，係、
1: 嗯、
0: 嘛？咁其實佢哋出面路市冇辦法啦，我明嘅，因為你要真係要駕駛考驗，去到每一個區佢都要熟習嘅，譬如要個紅綠燈啊，要全處考嗰、那個路市咧，呢、這個係必須，使到嗰個我哋叫駕駛嘅水準咧係統一。嗱，另外咧，蕭立文，香港嗰個考牌真係合格率非常低，同埋咧大家係出名，香港考到牌咧。嗰、那個揸車個技術係好嘅，香港而家合格率3%都唔夠，咁、大家就所以明咧，即係話包括有一啲嘢出面係要做埋泊位，包括我哋而家嘅路市，香港呢個咁嘅環境，其實係咪有啲地方比較適合路市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要，即、就、係、是、我覺得長遠大家要睇，同埋咧係針對翻咧，我覺得除咗考牌之外，中期嘅技術試。路市嘅一啲路面係咪我哋都要 review？ 另外就係話，包括而家學車，嗱學車而家分兩種嘅，一個就駕駛學院嘅，一個咧就係私人嘅教師嘅。駕駛學院咧好多時咧都會喺學院裏面有場地啦，甚至咧佢哋係用一啲叫模擬駕駛嘅，即係有幾個鐘咧喺裏面操熟咗個模擬駕駛，然之後。在學院學完即係出街，嗱呢班係會比較出面有影響係慢，但係死火嘅機會，或者係突然間有機會當唔知點樣，突然間要停車， 比響一啲

0: 私人轿车嘅一啲，嗱我唔系话有特别嘅一啲睇法，不过无疑就话，如果私人轿车有一啲未学嘅车，第一二三个钟佢应该喺边度学咧？
1: 嗯，
0: 佢系咪应该要俾佢一啲唔好话封闭啊？一啲路面系好少车嘅俾佢学咧，因为佢一定死火嘅，系嘛？即系、啊，咁唔同嘅驾驶学院咧，佢有模拟，可能有几个钟俾佢操熟咗先，先至出街。咁起码嗰个动作系好啲啊嘛。咁、其实一男子嘅嘢咧，我觉得系初步而家香港系好急需要一个综合性嘅场地去弥补翻我正话讲嗰啲嘅场地，可能要收翻咁嘅。但系长远计，第一香港个考牌合格率。原來全世界不是最高是最低的，只有二十多30%而已。這個我們是不是長時間都要考慮，除了考牌的 standard 之外，學車啊其他的東西是不是要與時並進一些，多一些模擬駕駛、多一些呢是有一些場地給他們呢，這個是我的意見。
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咧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講到啲學車啦，又或者先李耀培提到係咪可能喺嗰個嘅路線啊或者範圍嗰度都可以係擴闊咧，或者提到頭先嘅模擬駕駛係咪都可以有機會係即係幫到一啲學車人士咧？咁18723，休息一陣。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更72小時之香燭店奇異事件簿。
4: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5: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3: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5: 咦，辉哥你好似惊、啊？
6: 嘿，有咩好惊啊？
3: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喺元朗一間嘅小學啊，就係發生有四名嘅小六學生係誤食咗一啲嘅入獄劑，獄係講緊浴室個獄啊，就係即係入院嘅情況嘅咁。嗱，呢一個嘅入獄劑咧，其實佢嗰個包裝咧都係相對係比較容易令人哋誤會，因為佢咧有一個叫牛奶妹個商標咧，過往都係可能出一啲糖啊、零食啊類嘅多啲咁，但係今次佢嗰個賣嘅物品咧，其實就係個入獄劑，咁但係個包裝咧係。非常之似嗰個即係糖嘅包裝咁樣嘅，咁當然佢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字眼係警告嘅，用英文同日文就係警告人哋唔食得㗎，呢個係即係入獄劑嚟㗎咁樣。咁啊喺事發之後咧，其實學校都有向家長嘅即係通告嘅提醒啊，要留意俾學生嘅食物係咪安全啦，特別要留意一啲即係包裝上面嘅標籤啊、字眼等等咧，係防止同類事件嘅發生。咁不過今次都引申到究竟一啲。比較似食品但係唔係食品嘅一啲商品啊，其實嗰個警告啊，或者嗰個字眼上面應該要點咧，或者點樣去避免類似事件嘅發生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8: 早晨，小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 你好，頭先提到呢個入獄劑啦，咁啊，即係發生今次呢個事件，誤食咗啊，即係當咗係食物咁去食啊，點睇今次呢件事咧？其實。
8: 嗱，呢件事頭先你形容得好好啦，嗰包入浴劑啊，即係話沖涼用嗰啲浸劑啦，佢一睇落去真係乍眼睇落去，因為嗰個公仔，嗰個卡通公仔，一個兒童嘅公仔好大啦，咁嗰啲香蕉啊、士多啤梨咁樣，同佢平時賣嘅零食糖咧，係我覺得真係極度相似。講緊嗰個咧，佢只係用日文寫提醒，就話喂呢一包嘢係入浴劑嚟㗎，唔好食啊，或者用個英文 don't eat。但係對比起咧，佢嗰啲公仔啊、食物嗰個比例咧，就相對真係細好多嘅。咁有陣時可能家長你知道啦，可能佢哋真係可能去旅行或者去咗某啲商店買咗個入浴劑，但係一睇一拿起手，其實可能就唔知道啦。今次就係一個好明顯一個意外啦。咁就可幸嘅咧。就是可能呢個入浴劑嘅毒性唔係好高，但大家可以想象啊，如果呢一包唔係一包入浴劑，係可能有一啲腐蝕性嘅清潔劑，又或者係其他嚇毒性較高嘅，其實就真係可能咧喺誤食嘅情況下咧，對我哋嘅小朋友咧個影響。咁大家就會喂，咁點搞啦？咁樣嗱，我哋要知道而家香港咧嗰啲嘅食品嘅標籤法例，我哋係針對緊係預先包裝嘅食物，譬如大家去買麵包啊、買包糖果嗰啲預先包裝食物咧，我哋有食物及藥物嗰個規例嘅，我哋有七大嘅標籤要求，至少要中英文名啦、啊，嗰啲有冇一啲字敏嗰啲嘅成分啊、食用日期啊，我諗大家平時睇過會睇到。

0: 有幾重嘅重量啊，同埋營養標籤。但係呢件事個問題就啱啱調轉，佢就唔係一包食物啊嘛，佢睇落去係似一包食物啫嘛，咁佢自然就冇呢啲標籤啦。佢咁亦都冇一個規定，就係話你諗下，我哋市面上千千萬萬嘅商品，究竟個商品上面要求有啲咩標籤呢？個內容係啲咩呢？可唔可以一條法例就要求食物以外嘅產品係有啲咩標籤呢？嗱，呢一個其實係相當難做嘅。咁所以我自己呢就覺得，嗱，既然而家係有四個小朋友食咗係出咗事，真係發生咗，其實我哋最緊要係以最短時間內睇下究竟有幾多幾多啲產品係好似呢一間咁有創意竟然沖涼劑要同包糖咁相似。如果個市面上係少量嘅，就盡快希望食環署同埋可能或者食安中心，甚至乎發信俾我哋一啲嘅進口商，因為喺佢哋個源頭度咧，先至最清楚邊啲嘅產品唔係食品嘅產品，包裝就好似食品咁。我哋就好似而家咁咯，其實我自己都係媽媽啦，我喺媽媽群咧都收到呢幅相啦，收到呢個新聞啦。如果佢巡查到嘅話咧，其實喺短時間內咧要即時去通報俾大家聽。咁而之後長遠之後係點做？睇下我哋係咪陣間先傾定點？
1: 係啊，因為今次就未必係個別事件添，因為過往咧都有試過，譬如有啲啫喱啊，嗰啲果凍咧話。個樣係好似果凍咁講，但其實佢係護手霜嚟嘅咁樣，咁啊即係唔可以食啦，或者唔可以即係擺落口啦。咁但係仍然有啲咁嘅情況。咁頭先又講到啦，食物以外究竟嘅標籤邊個係定？係咪有一啲嘅警告字眼咧？邊個定啊？呢一嚿嘢係咪夠似食物啦？真係有個危險性，可能誤導人喎。咁可能我哋呢個轉頭翻去要再傾，即係究竟點樣定嗰啲標籤啊？警告係乜嘢情況下係要貼出嚟嘅咧？要有咧，或者嗰個設計啊，又要幾大啊？點樣先可以令到一啲人士留意到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旦达成协议，一旦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到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终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路争夺主赛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是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在朝早的9: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2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18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1点，升20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8蚊，升2.85；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5.6，升4毫；华虹半导体135.2，升2.4；友邦保险85.45，升2.2；蓝起科技484.2，升37.4；友邦保险85.45，升2.2；普拉达35.3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 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日經平均指數報 61,881 點，升 2,077 點，港金報 42,455 元，升5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62.7 美元，賣出 4,563.8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聯繫。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亞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經住塘尾道啦，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一帶咧比較車多。咁就係亞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經住塘尾道，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一帶比較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西九龍公路咧，由於有緊急維修，去葵涌方向，經住海麗村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昌港铁站。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继续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金竹角。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而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金竹角。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宝石湖路回旋处同埋马色路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

0: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仲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在北角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加龙村。而后少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3: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狂野奔放的东方魔幻史诗，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魔幻色彩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百年孤寂。书名取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执念和历史的苍凉，成语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这是一部极具远见和创造力的小说。他不断自嘲与重组，用批判理论和评论去震撼读者，将宏大冷酷而复杂的时代变迁转化成深刻的社会病理的脉络剖析。
4: 莫言打破了人类本位的常规，透过六道轮回让主角历经五世畜生道。这种荒诞的动物视觉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中国乡土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最深刻的价值在于对人与土地永恒连结的哲学追问。莫言透过坚守传统农耕的农民那份近乎悲壮的执着，刻画了百姓对土地如信仰般坚忍、信念与狂热。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国家进程、土地改革带来的动荡，同一家庭的不同命运，同一个人的人生转折，都在书中交织呈现。
3: 从莫言粗犷、生猛却充满黑色幽默的不足中，我们见到的是对社会变迁生动而立体的记载。当然，对某些读者而言，其交错复杂的平衡叙事有时难以捉摸，但我们亦都不应该用过分强调线性结构和逻辑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作品。即使读者未必认同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所有研判，亦都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提问。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大胆创新的文学实验，以及当中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深度。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死疲劳》，作者莫言，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5: 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剛才講到有小學生就係誤食咗咧啲包裝咧，好似一啲零食糖嘅，但其實實質入面咧係叫入肉劑嘅，或者叫一啲即係肉鹽之類嘅一啲產品啦。咁即係就令到大家都關注到或者討論到一啲個樣好似一啲食物嘅產品，其實喺嗰個警告啊、提示

0: 整啊，上面要點樣再做得好啲咧？咁或者整體個規管上面又點樣做得好啲咧？咁繼續同陳海欣傾下。陳海欣係立法會議員，早晨。
1: 早晨，小林文，早晨各位聽眾。
0: 頭先就關注到嗰啲個樣好似食物，但係唔係食物嘅產品咁，究竟要點樣喺個標籤上面度做？又或者係邊個判斷啊？呢、這、一個真係好似食物，真係要加啲警告字眼落去咁，要做係咪都唔容易咧？呢、這個？
1: 嗯，冇錯啊。咁我哋喺新聞前我都講啦，其實我哋而家調翻轉咧，係對一啲預先包裝嘅食物咧，我哋有一個標籤嘅制度嘅。無論佢嚟自日本啊咩城啦，都要有中英文嘅說明啊，同埋有一系列嘅要求，譬如包括營養標籤啊、保存日期咁。咁但係我哋而家睇緊呢一個咧，就啱啱調轉啦，就是、一啲可能沖涼液啊，或者可能入浴劑啊，同埋我喺啲家長群組咧都收到，而家最新有一包咧係潤膚膏啊。是用膚膏，但是它變咗好似啫喱糖擠出嚟嗰啲咁嘅包裝。嗱、咁但係大家要諗一諗噶啦，今次好明顯我哋就揾到呢啲出嚟啦。但係大家可以化下去，你去超級市場啦，或者你去其他啲百貨公司睇，其實有千千萬萬嘅產品嘅。咁究竟點樣去立一條法例就係、是、非食品而要寫明話每隻都要寫住 don't eat。不適宜食用，其實咁樣亦都係難以去做嘅。咁、所以調翻轉針對而家呢個問題啊，咁高度仿似一包糖嘅物體嘅產品啦、我調翻轉，我覺得我建議政府係分兩個階段。第一就係究竟有幾咁普遍先。嗱，如果我哋係用一個短嘅時間內去巡查啦，或者發信俾我哋一啲嘅製造商或者包裝商，喂，你有冇啲類似咁嘅情況啊？報上嚟，同時食安中心或者食環署去市面去巡一轉，甚至乎而家我哋網絡都好發達啦，你見到我其實家長嘅群組都即刻有人唔同人就抌咗出嚟啦。咁我哋收集咗啲資料之後，咦，發現其實都唔係好多隻，可能有五六隻喺度，咁啊即時咧喺佢哋食安中心啦，或者可能消委會啦，其實咪出下呢啲圖，提醒一啲食安嘅安全，大家要留意啦，呢幾隻嘢係好似啦咁，嗱咁係可以短時間去做到呢樣嘢。好啦，第二啦，如果發現真係都幾嚴重下嘅，咁我就覺得都要從代理商啦、包裝商嗰度咧着手啊，因為你咁多產品入嚟，今日係浴鹽啫，聽日護手霜，下個星期又唔知係咩啦，咁就要喺啲入口商同埋嗰啲進口商嗰度咧，佢哋如果我諗都係用一個我哋叫做 common sense 啦、即係用一個基本嘅知識去睇到，喂，好似咁樣，咁其實係咪都要同即係食環署或者食安中心都要留意，就係、可能呢一類嘅商品就要加翻一個咧，我嘅其實早前喺立法會都試過處理過一個舉藥果凍嘅，其實都有一個要求嘅，有個大細嘅要求，就有個警告嘅標籤，譬如要黃底紅字嘅，又或者係黑底白字嘅。有曬嗰個要求，就譬如不可食用。而家嗰個我哋舉藥嗰個就係話就係勿一口吞食，長者同兒童需要喺監管下食用。咁譬如呢、這、一個，我哋用翻而家呢一個入浴劑啦，佢就咁寫住 don't eat， 仲要係加個另一個日文，根本連中文都冇嘅，即係中文都冇喎，係咪先？咁你中英文標籤不准食用或者不宜食用都需要啦。咁但係就係要針對咁多產品裏面，我哋可能真係要靠啲入口商，即係或者包裝商去幫手咯，同埋加強巡查咯，只能夠。
0: 以今次呢個例子，佢有英文同埋日文，即係叫人哋話即係唔食得嘅咁。其實係咪已經違反咗消費品安全規例？因為佢話凡係消費品同埋佢嘅包裝標記有關於啲安全存放啊、使用嗰啲，係講緊要中文及英文表達嘅嗰個警告，係咪已經睇落係已經違反咗咧？就咁
1: 嗱，因為咧，而家呢個事件咧，就睇到學校咧係出一咗個通告啦，係話俾家長聽啦。大家要知道咧，如果呢一個係要喺一間商店嗰度買賣嘅產品咧，可能就有呢個要求。如果個家長係去旅行啊，尤其是可能啱啱之前復活節假翻嚟啦，咁如果係旅行自己少量帶嘢入嚟咧，係不受呢一個規管噶嘛。即係你自己平時去旅行，你買咗樣咁嘅嘢翻嚟，咁係啦，咁所以就要睇翻呢件事，究竟佢係會喺某個超級市場啊，定係話自己去旅行帶翻嚟咧咁樣？嗱，就咁睇咧，就似應該可能真係可能自己買一兩包翻嚟用啦咁樣。咁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嘅，其實我哋而家咧都有唔同嘅法例，譬如我哋有預先包裝食品嘅法例啦，亦都有一啲嘅商品嘅標籤嘅法例。如果佢真係咁咧，如果佢係經一個正常渠道咧，都會有一個中文嘅標籤或者中英文嘅標籤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嚇，你睇翻呢包咁嘅入浴劑，佢嗰個原本嘅日文同英文嘅提示，同佢嗰個公仔同卡通，同佢嗰粒糖或者嗰個 Milky。

0: 嗰個英文嚇，咁、
1: 嗯、
0: 嗰、那個比例根本唔啱比例，即係太細啦。即係真係，就算佢有貼咗喺度，就算我今次俾佢係一個從一個正規途徑，都未必係家長留意。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透過大家家長啊、學生都要留意多啲咯。
1: Okay. 另外頭先你提到話啊，第一階段可能要先做咗，即係究竟有幾普遍先，可能都要巡下先咁。會唔會我都諗緊係咪有機會仍然有啲漏網之魚？第一你巡係咪真係巡到咁多啦？第二再網購呢個渠道，其實都即係係咪即係睇得咁清楚咧？即係你網購未必。即係好多噶嘛，始終都大家嗰個入嘅渠道亦都好唔同咁，點睇呢個嘢？
0: 我好贊同你所講嘅小樂文、嗯、我諗如果聽眾而家聽到，我諗我哋大家細個咧，記唔記得食過一啲朱古力條咧？佢係扮煙仔嘅，
1: 嗯，
0: 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嗱，好多呢一類嘅。咁所以真係巡查咧，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即係政府啊或者環署同事都應該盡力啦。但係而家真係千千萬萬網購啊，真係你話而家今次日本，下次可能其他歐洲地方或者隨時都買到啲疑似食品嘅東西翻嚟，咁點搞咧？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啦，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俾小朋友食嘅，我覺得喺屋企上面家長都希望負一個重要嘅責任啦。第二就是學校啦，今次我覺得學校做得好好，我都收到嗰張通告，因為咧除咗學校嗰啲家長收到，啲家長又喺家長群度收到。其實我諗我哋今時今日政府啦，或者係一啲網絡信息啦，其實我啱啱都上食安中心個網嘅，其實我哋個網都有啲唔同嘅食物安全嘅警示啊，或者一啲嘅警告嘅內容啊，其實真係可以咧諗一個係俾人哋好似熱線報料。咁樣啦，喂，我近排屋企或者學校有呢個新聞，我係同食物有關嘅，咁大家都會去睇一睇，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手上手機有個媽媽 group 咁樣，我琴日收到見到，我都會特別留意嘅。咁你係有關嗰個群組，你個媽媽或者屋企有小朋友特別留意，可能日後你係關注長者食品咧，係咪？可能呢個晚餐。原來嗰啲軟餐同啲潤膚膏好似嘅嗱，即係我純粹講咋，我而家未見到有樣咁嘅嘢，但係你真係唔排除日後有啲咁嘅嘢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好似類似有一個嘅群，即係喺嗰個食安中心或者係食環署。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政府當局都可以篩選咗，譬如如果有啲係刻意係一啲誤導嘅嘢，咁你咪 delete 咗佢咯。咁又或者而家見到啊，而家好明顯啊，見到呢一隻嘅入肉劑係有問題啦。咁我覺得可以邀請埋消委會添，提醒大家你就算去旅行買呢啲，咁我相信今次事件之後啦，亦都即係我都頭先都講，不幸中嘅大幸呢一隻嘢咧，唔係嗰啲腐蝕性啊。如果你突然間為啲通渠劑嗰啲，咁你諗下點算啊？一食咗落去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係一個參考，我哋又可以點做嘅、或者我喺日後食安事務委員會嗰度咧，都可能都請教下政府要點樣處理呢一宗事件啊。
1: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參與嘅住户會收到政府統計處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做問卷，又或者打182026做電話訪問。如果有需要，統計員亦會上門協助住户完成問卷，搜集所得嘅資料絕對保密。網上普查，輕鬆方便保密。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起有议员在立法会的质询嗰度咧，都关注到一啲火警警报系统，通常都是以即系好大声个响闹为主，但是一些听障人士嚟讲，会唔会即系都未必察觉到嗰个警报，而有机会有啲嘅危险，甚至危及佢哋嘅生命咧？咁而家有啲叫火警视像警报系统嘅，咁但是就话主要用在一啲公用嘅地方。咁如果佢哋喺单位入边有发生火警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未必留意到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6: 早晨，小乐文，早晨。
1: 你提出的呢个质询最主要关注哪一方面？
6: 第一咧就听障人士，听不到火警钟，咁然后真的有火警发生的时候点算呢？即系其实大家会很自然想到呢个问题。大家对消防的安全的意识是大幅度提高啦，咁所以呢个问题要解决啦。第二就是人口老化。

0: 大家都明白咧，就係長者咧，去即係個年齡越高咧，其實個聽力嘅損，即係嗰個衰退都係越大噶。
1: 嗯。
0: 咁雖然唔係話啊，我哋講話啊呢、這個需要係講個別殘疾人士，可能係人口老化嘅趨勢底下咧，有呢個嘅關注，有呢個需求咧，其實都大嘅。第三就係、是、頭先講話即係嗰、那個警鐘響啊，我哋聽唔聽到？
1: 嗯。
0: 我哋甚至啲聽障團體同我哋講咧。就算有嗰個視像嘅警訊，即係用一種紅燈裝咗屋企咧，咁如果夜晚瞓著覺嘅又點咧？咁所以其實提咗好多嘅問題。咁我哋留意到政府喺房屋處啦，主要2020年開始咧，就對於住公屋嘅房協公屋一樣啦，就證明到佢係聽障，即係叫聾人啦嚇，咁就可以即係幫佢安裝呢個系統。
1: 嗯，
0: 喺屋企裏面有盞燈，就接駁主要嘅警鐘警報系統，
1: 免費嘅係咪？
0: 係免費嘅。咁、幾年過後啦，其實就係安裝咗150户。
1: 嗯，
0: 咁老實講，我覺得都係可能就推廣未足啦，但係公屋就。都係有個渠道，而且都係一個關愛啦。但係我哋都聽到聽障人士團體講啦，去到私人樓宇，佢係業主，佢佢想自費搞咧，其實都遇到即係好多唔同程度嘅不配合，即係譬如話問物業管理，甚至問法團，咁大家覺得喂，你改動嗰個嘅中央嘅警報系統，你係有風險啊，唔搞，唔建議佢哋搞，唔支持佢哋搞，因為咧佢哋。真係呢個系統，佢要駁去主要嘅警報系統嗰度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基於呢啲嘢咧，就唔支持、唔配合。咁所以咧，就算係即係自己俾錢搞咧，亦都係即係唔順利、唔成功咯。所以我就想透過個質詢，希望政府喺政策啊各方面能夠搞清楚咯。
1: 嗯，頭先講嗰個問題，先講譬如公屋嗰啲住户啦，你頭先話150個嘅單位完成咗個視像警報系統，係駁到入屋噶嘛？即係個意思係咪啊？
0: 係啦，駁到入屋嘅，咁、就佢會喺個單位入面咧裝咗盞燈，亦都幾殘眼噶啦。嗰盞燈咧就係當火警鐘響嗰陣時，咁嗰盞燈即係單位裏面咧就會閃咯。
1: Okay.
0: 咁所以咧，一般理論上都發揮到功用嘅，
1: 係
0: 啊。
1: 150個單位其實係佔咗，即係而家有冇話，譬如一啲有聽障嘅家庭成員嘅公屋户，究竟有幾多個比例係佔咗幾多？呢個第一點啊。第二，我都頭先你提到話私人住户嗰個都真係值得關注，即係似乎首先係錢係究竟要俾幾多？另外就係你話撇除錢嘅問題，佢哋要裝其實都面對好多譬如物管啊、法團嘅同意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可以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0: 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嘅即係公屋嗰、那個做法係150户，由2020年到2026年4月，成功申請、成功安裝咗。我哋好希望真係家有聽障嘅人士，或者即係尤其獨居，可以即係房屋處盡快去幫。咁但係你話有冇個數字備存咧？其實就冇一個中央數字嘅備存嘅，亦都因為有啲老人家原本就冇嘢嘅，咁但係後屘佢可能住咗十幾年之後，佢自己個聽力都衰退，所以就冇一個好清楚嘅備存。我哋都好希望咧，房署都能夠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好似之前搞個獨居長者嘅名冊咁樣啦，做好出嚟咧就加強嗰、那個支援啦。
1: 唔好意思，我想岔開少少呢個疑問。頭先話聽障其實係咪都要一定嘅即係資料或者資格先至可以係申請免費喺公屋度裝，定係可能我老咗啦，我聽力衰退咗都可以係裝免費裝嘅咧？
0: 關鍵就係咧，究竟有冇一個專業人士嘅檢定你嗰個聽力嘅水平？
1: Okay.
0: 通常即係一般理解嘅醫生啦。咁但係咧有啲都同我哋講要埋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嘅推薦信先得。咁呢度我哋都盡力去協助，但係起碼有個途徑。
1: OK，
0: 同埋房屋處個態度都係我會俾你裝嘅，只要你證明到你個身體狀況或者聽力嘅敗感。咁但係去到私人樓宇咧就複雜啦，因為呢樣嘢始終個社會意識未夠強。其實呢舉個例啊，譬如市建局下面，市區重建局下面個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呢，嗰、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嘅津貼計劃等等呢，係有呢個項目嘅。即係話如果有業主佢係有咁嘅需要裝呢一套嘢，即係喺個工程去裝呢、這個視像警報系統，係可以申請嘅，但係到今日嚟講係冇人申請。

0: 大家都唔知啊，因為
1: 大家都唔知道。第二就是聾人團或者係聽障團體都係好關注咧，但係因為個社會意識未知咧，都問到業主立法團啊，問到物管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坦白講就怕麻煩，冇咁嘅經驗，甚至其實佢哋唔可以話有歧視，但係佢哋驚改動咗個中央警報系統，萬一出咩事咧，又點算咧？所以就有好多呢啲嘅原因咧，唔配合。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就跨部門咧，即係屋宇署、消防署同埋物監局咧，可以就呢個問題咧，即係發布一啲聯合嘅指引，包括就係可能一個施工嘅標準，令到大家唔使太擔心，會唔會影響中央警報系統？第二就真係俾一個支持俾物管同法團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應該要做嘅，因為喺無障礙啦，或者喺嗰個嘅屋宇裝備，不過呢只要講公共系統，其實已經有㗎啦。咁而家講埋入屋係一個安全，咁我希望就用即係推動個社會意識，同埋搞清楚嗰個施工標準啊、流程啊，最好坦白講有個參考價。咁我相信個社會就會逐步去接受咯。
0: 半分鐘度，除咗個指引之外，有冇啲強力嘅方法，或者係快啲推展到，令到啲法團又好、物管公司都更加願意幫到啲私人單位入邊嗰啲有聽障需要嘅人裝呢啲系統咧？
1: 我好希望咧，就房委會嘅居屋可以優先做個示範，俾個社會睇到其實呢啲嘢又幫到聾人加強安全，亦都唔會影響中央警報系統，成本亦都唔高。我希望咧喺嗰度做一個突破點咯。
0: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鄧家彪係立法會議員啊，佢喺書面質詢嗰度啦，都關注到一啲嘅聽障人士喺火警嘅時候面對嘅風險啊，因為好多警報都係響鬧嘅，咁但係聽障人士嚟講，可能都面對一啲障礙，未必聽到，點樣可以保障佢哋咧？啱啱傾到呢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获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

0: 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话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0 billion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属颠倒是非。他又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7点，升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8，升2.65，盈富基金26蚊，升1.4，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华虹半导体134.1，升3，美团85.8，升2.95，蓝起科技473.2，升26.4，南方恒生科技4.8毫1.4，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1，澳元5.57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2，欧元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1,924点，升2,120点。港金报42,640蚊，升7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8.39美元，卖出4,55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元朗啊，屯门方向啊，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噶。东区走廊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葵涌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位置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嘅快线。较早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啦，咁呢段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就系去葵涌方向啦，近住海丽村。咁而家龙尾咧过晒富荣花园噶，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过晒富荣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西天桥咯，近住西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2: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0: 罗君佐，
3: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是交了15贯钱给我去发版的、要入一些上好的货品的话，就真的颇煞思量。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早晨，上午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咁油价跌，咁所以咧欧美股市都向好嘅。咁跟住咧，仲要 Nvidia 盘数好靓，加埋回购添。所以今朝翻嚟咧，咁港股亦都上升，最高嘅时候系25,833。升近200点，而家25,779，得翻129点，半个百分点嘅升幅。其他市场方面咧，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升0.84%，去到1.9%。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哇，全线3%-6%嘅升幅。最劲系韩股。另外咧，韩国可唔可以突然间咁爆得咁劲咧？因为好似话咧，三星我今日唔罢工，咁即系倾掂数啦。去欧美睇睇先啦。喺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英国欧洲三大指数升0.9%-1.7%，最劲系呢个嘅系法国股市，而美股三大指数全线都系1%以上嘅升幅，去劲最劲嗰个系纳指，而道指又上翻50,000啦。咁至于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升148，去到25,720，低水40，成交张数25,000几张。国企指数升17，去到8,623。大市成交点呢开市去到呢刻767亿几，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4%，科指 double 啊0.8%，做紧4,916点，升42点，30只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呢90只里边有60只升，最强嗰3只，信达、中芯国际加信宇光学，升幅系3.7%-5.1%，最强系信宇光学。今次最差我3只，新东方、百度加中海油，跌幅是3.3%-4.1%，呢刻跌最多中海油。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继续强势嘅是中芯国际，今朝升3.15%，去到78.3。盈富基金排第二，升1.25%，25.96啦。阿里巴巴跌2.4%，去到129.5。腾讯跌3.4%，报45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咁即系韩股六啊嘛，咁所以海力士今朝咧，睇嗰边咧，海力士升8%，所以我哋而家呢边就升16%，做紧95.08元，升13.26。至于华虹半导体方面咧，升2.8%，去到135.6啦。美团升2.65元，报85.5。跟住蓝起科技今朝升34.2元，去到481，近8%嘅升幅。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升4.2元，报4.81.2。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0.6元，报88.5。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有3只，其中包括联想，今朝去到13.78元啊，暂时升3%。另一只就系兆易创新，出薄40啦，即系破顶啦。呢刻升1.5%。仲一只就系、是。大族数控189.6最高，暂时升15%嘅。大波动股票好多啦，嗱，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16%啦，一路嗱弄双位数计嘅咋吓，咁咪好多读都读唔晒嘅。不过有只经纬天地咧，今朝跌咗50%。另外，

0: 个数据咧，今朝跌咗12%，其余仲有一只就系大族数控啦，头先系15%嘅升幅，香港中旅都17%，宝多只浙江世宝15%，其他唔够15%讲。好，咁啊，小马表现讲完，跟住揾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日元世创加办副总裁啊，黄浩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1: 系你好，大家好。
0: 油价真系留翻去啊，咁系真系留翻去嘅，咁啊，所以因此咧，咁啊，到股市都好翻啲啦。加埋 Nvidia 盘数，嗱 Nvidia 盘数咧就劲啊，预咗劲啊，但系咧，等喂玩回购500亿，咁反映咗啲乜嘢咧？钱多得滞咧，冇乜好嘅地方投放啊，边回购股份推高每股盈利啊，定点先？
1: 其实当然啦，你话今日个市就翻嚟整体都系向好啦，即系无论港股啦，或者你话区内日韩台股市都系偏強啦，咁其實琴晚美股都唔差啦。咁一嚟即係我諗整體宏觀啲去睇，即係我哋話齋見到油價有個比較大嘅回落啦。琴晚咁都係反映緊，或者見得到就係、是、即係傳緊啦，可能美伊嗰個戰事嗰個方向啦。咁似乎又好似又想停戰又成，咁所以即係突然間又轉出翻啲好嘅方向啦，咁所以令到成個市嘅氣氛啦、風險胃納啊提高翻，咁所以今日港股就有翻個反彈。咁但係的確，如果你話論彈力嚟講，都仲係比人哋為之弱嘅，即係兩個指數嚟講，你見到暫時都係升大概100點度啦，可能去翻25,700附近。咁整體形態嚟講，都仲係偏上落啦。即係我覺得淡又未必話真係好淡，因為整體頭先講，大家都係覺得個戰事方向唔會話去到好悲觀嗰種。咁但係咧，始終上去如果淨係睇指數，因為特別睇成分股咧。咁相對都係比較立啲嘅，特別啲大型啲嘅可能科技股啊，雖然今日部分好翻少少啦，咁但係都係比較立啲。咁呢個都係拖住成個指數嘅主因啦。咁所以上面如果真係再上市嘅，優關關睇啦，可能26,000，如果記得穩嘅，咁先至去翻之前26,500樓上嘅水平，咁關關望比較好啲。咁而至於你話即係，今日嚟講，的確成個市其中一個主題都係啲半導體相關啦。咁當然我哋話齋可能都同 Nvidia 嘅業績有關啦。咁一嚟即係都同意嘅業績就一定預咗，大家都知唔會差噶啦。咁只不過係睇下有冇咩驚喜，或者係睇下個展望係如何啦。咁兩睇啦，即係今次你見到佢出咗嗰、那個即係叫做回購啦。咁即係當然啦，見到盤後個股價有輕微嘅一個回跌嘅。咁我諗反映緊一點啦，就係、是、大家始終對於 Nvidia 呢一類半導體公司睇法咧，反而係買入買嚟而家增長，或者覺得啊，如果就算真係賺好多錢啦，好多嘅資本喺手啦，可能有冇更加多嘅新嘅投資嘅投放？
0: 即係唔係買嚟收息啊？你意思
1: 係啦，咁就係你話今次即係叫做可能即係出翻啲咁嘅回購嘅方向咧，咁調翻轉睇會令大家有部分解讀為就是、啊，好似冇乜新嘅嘢去再增長再成咧，咁所以少少地令到個盤後股價有個回跌啦。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就冇拖低今日成版半導體嘅，咁都係仲係比較強嘅。咁特別經歷咗過一兩日，啲半導體股都有部分有啲比較大嘅調整啦。咁我諗大方向我哋對於 Nvidia 好啦，或者成個 AI 有關半導體相關嘅睇法都仲係正面嘅。只不過當然都同意啦，即係我諗部分個估值去到呢啲位都絕對唔係低。咁所以除非你話嚟緊有更加多新嘅一啲增長故事叫 deliver 到俾大家啦，否則其實可能好似咁樣咯，即係但兩三步又回翻少少嗰種嘅格局咯，咁所以睇法上唔係淡，但可能短線個股價有機會借住部分業績嘅因素，可能波動些少先咯。
0: 嗯，喂，原來今時今日大家中意就係啲叫高增長嗰啲，假如你話你賺好多錢跟住派息咁，咁大家覺得咁必然揾再揾啲有冇啲高增長，喂，咁啊好鬼似我哋啲科網咯，科網大家話已經。係啊，賺好多錢啦，但係冇乜高增長喎。反而其他啲 LAM 啊、晶片嗰啲先至高增長喎。所以而家啲錢咪全部去曬嗰度啦，而家變咗。
1: 係，其實所以見得到其實港股呢邊可能就係、是，如果你話睇資金面方面，其實都幾分化嘅，即係又唔係完全真係冇錢入嚟或者冇錢落去一啲可能科技類相關，咁但係會偏向揀咗一啲真係你可以話叫中小型少少啦，或者係即係叫做增長快一啲嘅啲即係 AI 科技類嘅公司或者半導體公司啦。咁雖然成即係傳統大咁呢只，譬如 ATMXJ 呢扎咧，咁其實部分嘅概念其實唔差嘅，即係譬如阿里巴巴咁，始終嗰、那個AI 方面個大模型方向，我覺得係正面嘅。 只不過就係因為佢真係偏大隻啦，或者大家就冇一個可能好似頭先講嘅一啲比較中小型少少嗰種好急劇增長嗰種嘅方向啦。咁所以形成佢哋係叫做比較穩健型嘅一個方向嘅話咧，咁呢刻嚟講就的確唔係話太受資金嗰個口味或者個追捧咯。咁所以形成過呢段時間點解即係一啲香港上嘅國內大型科技股會跑輸得比較明顯，而令到成個指數方面嘅層面咧都跑得比較。

0: 一啲先咯。
1: 嗯，好，咁最后咧，讲多一只股票，因为呢只股票我哋一间中午嘅上市公司都会即系讲嘅，就系1384迪普科技。嗱，嗰阵时咧，上年十月上啦，啱啱半年啦。嗱，咁关键一样嘢就系咧，咁我哋其实就访问咗佢主席，讲下啲业务发展嘅。但系关键就睇翻，原来佢今日披醒啊！嗱，你好趣，睇翻过去一段时间股价，佢上嗰时26.几嘅，曾经冲高上128，跟住搭翻嚟28.几，跟住再喺呢个月咧，由43.四再冲翻上去，跟住咧而家喺琴日喺63嘅时候就做披醒，咁仲有就系、原来佢半年期够噶啦。咁你知好多股份咧，头嗰半年就系威系细，咁一到期嘅时候，咁系咪都倾下减持配股等等嘅先，
0: 当然啦，见到股价方面，今日就借住一个披醒啦，都叫有个下跌啦。咁始终呢类型公司，即系某程度上嗰个资金嘅需求都仲系大嘅。咁再加埋本身你话上市到呢刻嚟讲，个升幅都几可观啦。咁所以喺个高位里边有呢个嘅动作，其实就我觉得某程度上又唔系话算非常意外嘅。咁同埋你见到其实今次佢都系向不少六名叫做承配人配售啦，咁其实一啲嘅类似定向配售啦，咁都反映紧其实即系公司叫做即系简单讲想配出嚟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投资者愿意肯接嘅。咁其实即系成个中长线嘅睇法，我觉得又唔系话睇得太差。咁同埋今次攞翻钱翻嚟咧，都系用翻喺业务身上。咁但系呢个短线啦，会对于股价个波动性稍微会加剧咗一啲先咯。
1: 明白。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都冇持有嘅，
1: 唔该晒 Wafi， 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好啊，送咗佢睇翻市，先恒生指数升少咗，而家得翻100点，报25,750，期指升140几，去到25,714，低水40，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1，报8,616，大市成交去到呢154亿。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大家讲股票之外咧，头先都讲咗啦，我哋今日嘅上市公司专访就系迪普科技，究竟间公司做咩嘅咧？我哋揾嚟主席咧系阿赵杰辉同我哋介绍下嘅。之后咧，我哋揾嚟阿汤丽红咧，同我哋讲下咩期啲外汇市场嘅发展，特别系咧，琴日咧印尼嗰边加息，咁人加息，咩除咗通胀劲之外咧，佢呢期个盾价跌得几系嘢，咁大家话，咁啊即系加息嚟撑盾价得唔得咧？我又揾阿汤丽红同我哋分析。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香港中乐团嘅系行政总裁阿钱敏华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佢做中乐，好多时候一啲唔同嘅项目咧，举个例，点可以结合翻呢个文旅体？咁啊，知今期因为要文旅体结合咗嘅话咧，先有一定嘅即系旅游价值或者嘅经济产值噶嘛。又揾佢同我哋介绍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3: 国潮3.0，
4: 发掘国潮的定义。
3: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4: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国潮3.0。
5: 当当当当。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正嚟到10:23啊！昨晚半夜嗰个闪电嗰个雷嗰个城咧，即系哇，好似喺屋企排雷雨咁样啊！吓，咁啊以为咧夜晚排气啦，咁啊哇，原来排到今朝早咧都仲系天气麻麻地咁啊！大家咧即系小心留意啦，天雨路话小心驾驶，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真系啊，寻日即系有阵时
0: 嗰个闪电好惊，
1: 我直头系因为我就即系瞓觉啦，咁揞埋只眼嘅时候发觉，哦，点解突然间？
0: 咁光嘅嘛？
1: 唔係，你覺得有幻象？點解我突然間眨下眨下嘅個眼睛咁？跟住先醒翻，就聽到雷聲啦。咁我知道，哦，原來即係閃電源，
0: 係
1: 啊，雷聲咁。係
0: 啊，都幾大啊！其實個雷聲係以前細個就話嗰個閃電同個雷即係隔幾一秒咁樣。你有冇
2: 嗰個物理距離？係
0: 啦，物理距離。咁我
2: 光速同音速
0: 搞到我咧，而家。幾廿歲人呢，我都係一睇到呢啲情況我就計幾秒㗎。咁你成晚計幾秒你唔使瞓啦。
1: 係因為阿雷公係跑得慢少少㗎嘛話。
0: 系咩？系嘛
2: ？sorry， 等我一阵，等我一阵嘅。
0: 系咁啊，即系今朝早揸车咧，都我揸嗰部分咧，都叫做几畅顺咯，即系冇乜话见到好多嘅意外发生。咁但系大家揸车真系要小心啲咯。
1: 但系寻晚就我就早啲瞓觉嘅。
2: 有冇狂欢啊？琴晚
1: 狂欢？
0: 点解要狂欢啊？
1: 因为
0: 利物浦唔系阿仙奴公司。对唔住，唔好意思。
1: 啲拍档咧，嗰样嘢，唔系啊，我冇狂欢啊，因为
0: 佢一个人点狂欢啊？
1: 因为我已经，但系睇住我而家个状态，即系已经系作病啊嘛。我成日都话，所以有啲人唔好提，一提就嚟料噶啦。讲咩请病假？
2: 哦，就
1: 一讲请病假，
0: 唔系佢有啲唔舒服，咁我就话你唔好翻工啦，跟住死都要翻。香港人就
2: 系
0: 咁嘅。
2: 系咯，你琴日个标题又系咁样啦。
0: 系啦，所以我哋咪就系。咪就係唔請病假咯。咁我尋日咧講完啲題之後咧，咁啱啱新聞部同事都對住我講咗一句，佢話：你都唔病嘅，係
2: 即係但唔可以講呢啲噶嘛，老人家話。
0: 係我哋百無禁忌，大家大利噶嘛。
1: 你聽我，
0: 係咪聽佢？佢應咗我哋所有嘢啦。
2: 應咗。
0: 咁啊，尋晚咧即係我哋就狂歡嚇，我約咗啲同學狂歡啦。
1: 係啊，先同埋
2: 我哋啊。
0: 唔係我講我同我啲同學咁啊一齊即係食飯咁樣啦。咁好開心耐唔耐聚一聚啦。咁去咗一間第一次去嘅一間鋪頭度食嘢咁樣。咁嗰間鋪頭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是、佢有一個蜆啦，即係酒煮蜆咁樣啦，咁譬如普通一 set 咁，佢可能十隻八隻咁樣，好大隻嘅只蜆。咁跟住咧突然之間啊，阿哥哥咧就攞咗一個盤，
1: 係
0: 咁，然後咧就攞咗兩粒好大粒嘅色啊，
1: 哦，就叫特色啦。
0: 系啦系啦，
2: 仲有两粒添，
0: 两粒特色，系啦两个特色啊！咁佢就攞嚟俾你做咩做咩？佢话咧嗱，你哋打，如果你哋打到几多两粒色夹埋咧，咁我哋就 extra 俾多几多只蜆你。
1: 咁会唔会即系三次都系一样就会即系翻大陆啊？
0: 冇呢啲咁嘅，冇咁复杂，玩成晚。
1: 啊，对唔住对唔住。
2: 咁如果企起身咧，两只色搭埋嗰啲咧，赌神嗰啲
0: 冇啊，
1: 都冇，
0: 好难噶。
1: 如果碎咗咧，
2: 碎咗。
1: 系咁问
2: 我，衰咗，
0: 唔系咁跟住其实我望到嗰一刻咧，我已经同自己，即系我同我同学讲，我话喂即系呢啲游戏唔系好好啊，因为佢显示到你系
2: 显示啊，
0: 冇运啊，即系嗱，譬如如果我哋两个都打一，
1: 唔好
0: 再食字
1: 啊。
0: 你话几唔开心咧？
1: 系咯，系
0: 咪？咁好啦，咁跟住
1: 我以为你话，呢啲有赌博成分，我哋唔参，
2: 我哋唔鼓吹，
1: 我哋唔鼓吹
0: 嘅。咁跟住
1: 原来怕衰运。
0: 个同学话：，咁你有两粒色噶嘛？边可能两粒搭一集一噶？
1: 唔系呢啲真系，呢真系妙文妙答。一个就话我惊。我惊即系系咪运气唔好？呢个点会啊？咁一咪就系讲俾你听，我就系惊会咯。
0: 我个同学系有啲即系
2: 天分呢方面系，
0: 就有啲聪明，
1: 系
0: 啦，有啲聪明。咁我咁啊好啦，打啦，一打一，另外个同学一打一，咁跟住我哋就好开心啦。然之后咧，
2: 好事成双，
0: 嗰个哥哥都好好，佢话通常咧，你两粒都系一，我哋俾你砸多次嘅咁，
2: 哦，
0: 即系好开心啊，另类咁咁后屘咧，我就话嗱，系咪啊？我都话噶啦，咁我
1: 哥哥你直接攞12只上嚟啦，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啦。
0: 唔系，但系我就谂翻起我呢个同学咧，佢好细个就去咗外国读书。

0: 就而飲埋走咗噶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印記當中呢個同學咧，佢好有趣，佢係咧你無論任何時候佢都笑噶，即係你罰佢企，佢又笑。佢試過幾次俾人哋罰到出班房門口企。
1: 啲老師好嬲噶。
0: 系 啊， 啊，
1: 我罚你哋笑咩？
2: 你仲笑咩啊？
0: 系啦、啊，咁佢、啊、次次咧都系罚到出门口企，佢都仲系觉得好好笑，即系佢都呢件事好好笑。咁真系三岁定八十噶，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咧。其实佢会觉得所有逆境都系好好笑。
1: 哦，系啊，
0: 你明白我意思
2: 啊嘛？你两只
0: 所有啲唔开心嘅都系好好笑。咁跟住佢
1: 好叻噶啦，你知 Ada 平时嗰个顺境嘅程度。
0: 唔系你听我讲，
1: 摘两粒色好逆境。
0: 咁佢就话啦，佢话嗱，你谂下，我哋就算我哋摘到好多都唔够我哋而家咁开心、
1: 哦、
0: 即系当你见到两个都系一嘅时候，我哋几开心啊！
2: 可以做生日快乐。
0: 咁然后佢仲话：我哋仲有机会摘多一次。咁呢一个系嗱，同埋你摘到十二粒，你食咁多做乜嘢啊？显你食咁多做乜嘢、哦？你会肥噶嘛？咁、哦、所以咧，其实我哋又唔适合食咁多。
1: 但系听讲你嗌咗两盘，
0: 冇冇错。
1: 得两粒，
0: 唔系我哋仲要问借嚟练啊，借嚟练
1: 盘啦，
2: 用钱解决到嘅问题，
1: 廿四粒啊，唔该。
0: 所以好系啦，即系又上咗一课啦，
2: 系唔
1: 开心，
0: 唔鼓励赌博吓。好，时间到十点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紧密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是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97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2点，升2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8.45，系啱啱跳咗78.5，升3.35。盈富基金25.88，升2仙。阿里巴巴128.6跌3.3，腾讯控股449元跌6.2，华虹半导体135.7升2.9，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升1仙8，美团84.65升8，蓝起科技478.6升3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640元，升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32美元，卖出4,53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而西九龙公路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还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
5: 你。你意思发掘到我系咪？
4: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6: 阿妹爷，咩事啊？
5: 有炮
6: 子打
5: 过
6: 嚟？
5: 你讲系古迹啫。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0: 十八好时光，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晚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0，翻翻嚟试下快乐。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咁大家留意啦。好，咁啊，讲讲今日嘅标题党先啦。我提系咁嘅，人类大战 AI 呢一场世纪之战公平咩？
1: 输咗啦，人类。
0: 吓系咩？
2: 有打过咩？
1: 系咯，
2: 需要打咩？
1: 我投降。
2: 咁咪咯。本来我条标题党系想关于即系夺冠嘅即系一啲技巧，
1: oh, okay.
2: 但系我又怕大家听得太多
1: 夺冠嘅技巧啊，
2: 所以我等多一日先再
1: 讲。哦、
2: oh, ，即系总之你
0: 唔紧要啦，廿几年先听一次，
2: 都
0: 下次可能有廿几年讲咯，继续。
1: 你听佢
0: 真系啊，
2: 我唔睬佢，
0: 因为唔舒服。我哋把握呢个机会攻击佢。
2: 我标题系咁嘅，研究证实啊，翻工时间越长咧，人越肥。想减肥唔通真系要先辞职？
0: 系啊，
1: 真系
0: 呢个知啊，
1: 叹一口气啊，讲到呢个话题。好啦，我个标题党系咁嘅，美国嘅育儿圈啊，有新嘅热爆产品，等小朋友咧都可以煲一啲有线嘅电话粥啊，系咪唔明讲咩咧？其实
2: 等下你先慢慢讲啦，反正都唔明。
1: 好啊，
2: 有排听
0: 系咯，
2: 系咯，好啊，
1: 可能阵间都唔明。
2: 嗱，人咧，嗱，
0: 情深莫测，我得
1: 啊，
2: 我得啦，
0: 情深莫测，我剪啦，我再剪啦，
1: 哎呀，
0: 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究竟22年先攞一次冠军，呢个领队用咗咩嘅技巧帮助球队团结呢？
0: 团结系嘛？
2: 系啊，佢为咗只狗仔咧改咗个名噶，一只喺嗰个球会里边养嘅集体养嘅狗仔。
1: 哦，唔怪得我 look 到啲片咧，点解佢哋影相嘅时候会有只狗行过咁样嘅？
2: 我唔知系咪嗰只吓，但系佢改咗个名咧叫胜利 Win，、
1: 哦 okay、
0: 啊 Win 啊，
2: 系啊，跟住大家就一齐养。但系我嘅标题讲唔系呢样嘢嘅，
1: 哦，
0: 即系阿胜啦，
2: 我纯粹夹硬摄入嚟讲。
1: 哦，
2: 阿胜，
0: 阿胜
2: 点啊？今次咁样，大家又好好 friend 咁。好，我题目系咁嘅，翻工时间越长咧，人越肥。越想減肥唔通越先辭職，咁呢個研究咧就係即係一個嚟自澳洲嘅即係研究嚟嘅，嗱咁咧佢就亦都但好得意喺澳洲嘅即係大學做研究啦，咁但係就喺歐洲嘅肥胖醫學學會嘅即係期刊度發表咁、
0: 哦、
2: 樣，咁咧誒唔緊要，因為佢最主要咧就針對緊就係成熟經濟體裏邊咧即係嗰、那個即係。黐肥啦，或者減肥啦，同埋工作時數嘅關係咁。咁嗰個核心數據咧，就係話咧，嗱，好得意啊！呢、這個研究指出，一年裏面你嘅工作時數每減少1%，同嗰個肥胖率咧下降就嘅關係咧，就係、是、下降0.16%，即係個相關性。
1: 哦、okay,
2: 即係你時數減少，咁、咧你就會即係肥胖嗰、那個。即係情形就會個現象就會低啲。點解講得咁複雜咧？就係、因為咧，佢只係提出一個相關性嘅啫，佢冇提出因果關係嘅。係、
1: okay ，
2: 即係一個即係總之你翻少啲工嘅時數咧，咁你就好似會冇咁容易肥啦咁樣。
0: 係係係。
2: 咁有好多相應後續嘅即係提出啦，就點解會咁咧？咁嘗試去解釋。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一啲叫高工時，即係平均工時長嘅國家啦、地方啦，佢哋嗰個肥胖率相對都較高嘅，咁但係同時間咧、因為佢哋嗰個熱量嘅攝取亦都較多啊，即係例如美國啊、墨西哥啊、哥倫比亞咧，佢哋個飲食上邊都係比較即係個熱量高，咁、所以咧好可能係因為佢哋個工時長啦，然後亦都多咗食一啲叫做即係 fast food 係啦、外賣等等，咁、就會多啲。另外就係關於嗰個壓力荷爾蒙嗰樣嘢，就係當你個工作壓力一高咧。咁你嘅身體個皮質醇又高咯噃，咁原來咧皮質醇高咧，你嘅身體都容易啲去即係累積個脂肪嘅，咁、而調翻轉啦，當你工時長，亦都會導致到你可能冇時間煮飯啊，冇時間運動啊，
0: 咁你食嘅嘢就質素就
2: 係啦，咁你有高熱量嘅食物啦，咁亦都再加上壓力大咧，咁你即係吸入又多，然後累積又多。咁咪普遍又肥啲咯。咁不過研究人員都再一次提醒，呢一個只係一啲即係假説嚟嘅，即係話因為有太多原因導致到嗰個肥胖問題。咁而工時同埋肥胖嘅關係咧，只係一個即係關聯性，唔係一個因果關係。所以結論就係，就算想減肥， 辭職都未必幫到你噶。
1: 你未必減到
0: 嘅，係同埋佢聯繫咗即係英國嗰、那個四日一個鐘，即係一個星期翻四日工嗰、那個
2: 呢、
0: 那個
2: 係有一啲報道就延續嘅，就係話即係例如喺蘇格蘭你進行一個四天工作制嘅話咧，即係你的工時大概減咗20%啦，即係兩成啦，那個肥胖率咧就會下降，預期啫，下降咧3%咁樣，咁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推行嘅時候，希望達到嘅效果咁。係
0: 咯，即係話你翻少啲工啦，咪咩做運動咯，咁即係好似表哥咁，你我唔使咁翻工，咪游水咯咁樣。咁呢個即係假設你唔使翻工，你去咗游水或者做運動咁樣。
1: 都係我諗
0: 多啲時間。
1: 係啦，最緊要就係真係搣到嗰個運動嘅時數嘛。你又想翻工都 keep 到嗰個時數，但係好似有少少嘢未搞掂咧，咁嗰下就會有啲。唯有是吃翻餐好的啦，咁样。既然做不到运动，
2: 系啊，又吃多啲、啊。你翻工有阵时，你起码都仲行出行入，即系、通勤时间啊，嗰啲其实如果香港嘅话，我谂喺唔同地区真系有唔同嘅结论都未定。
0: 同埋有阵时咧，你有个 break 咧，你硬系想食啲嘢啊，或者系咪整个杯面啊咁样，可能类似
2: 咬块饼干都系啊。你以为啲朱古力啊、饼干嗰啲，
0: 饮杯奶茶啊咁样，系咪好多时都系咁样？
2: 掂晒。
0: 所以呢个真系越系开 OT 嘅朋友，可能都系要留意翻啲。
1: 系啊，你 OT 又会想食啲邪恶嘢啦。
0: 系咯、
1: 啊。做完 gym 又会
0: 想食啲邪恶嘢。
2: 系啊，辛苦完冇理由唔食好啲。
1: 系咯、啊，冇理由噶。
0: 系咯、
2: 啊，然后一大班联谊晏昼，唔系唔嗌 pizza 啊、炸鸡啊咁啊嗰啲啊，
1: 唔嗌沸水系嘛，冇理由唔嗌噶嘛，你要饮咩啊？
2: 都真系，
0: 啱啊，即系通常都系咁，那个心理上系咁样。
2: 我哋成日点心，所以
0: 我哋都唔算成日啦，
2: 都唔算成日。相对于其他办公室嘅工作，佢、哋真系日日沸水
1: 一次啫。今个星期系咪啊？
2: 一次冇，一個月一次到，
0: 一個月一次啦，最係咯，好少。
1: 仲有 quota？
0: 唔係，但係嗰個係我哋嘅 lunch 嚟噶嘛。
2: 咁又
0: 係，留意翻。
2: 嗰個唔係點心。
0: 你以為點心嚟啊？真係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啦，即係話一個美國嘅企業咧，直播嗰、那個即係AI 啦嚇，即係機械人啦，同埋呢個啊，佢又得意，佢揾個實習生嚟同佢鬥，即係佢唔係揾一個好 experience， 即係做咗好耐嘅即係一個職員。
2: 鬥咩咧？
0: 我同佢鬥咁樣。咁我話説鬥咩咧？就話即係嗰間公司咧，就係、是、一個。嗰啲速遞咧，
1: 速遞公司
0: 就係、是、咧、哦、就分開啲包裹，然後去揀啲包裹咁樣分咁樣咯。咁咧呢一個咧係即係極度重複性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咧就想咧，即係呢一間嘅即係美國機械人嘅初創嘅公司咧，就安排咗一個咧真實嘅人機對決啊，就 man vs machine 咁樣，就話咧由佢哋旗下嘅一名機械人咧同一名實習生咧就係、是、同場比拼啊。咁、咧就佢哋都係好即係唔係好殘忍嗰種，即係48小時。我睇下你个机械人点样，即系唔系嗰啲，
2: 不
0: 是佢就10个钟头内，睇下边一组咧，即系睇下边一个咧能够咧就系
2: 10个钟头都唔剝削啊，
1: 系咯，我要去厕所，
0: 系啦，咁样就即系睇下边个系分拣得。

0: 更多嘅包裹咁樣就現場咧直播噶。咁啊一位 intern 啦，年青人啦，同一個即係機械人。
1: 兜數量定係
0: 兜數量
1: 準確度啊？
0: 兜數量，兜數量。咁咁跟住咧就佢就咁講嘅，即係因為有啲機械人其實佢都要換電噶，即係佢冇電做到冇電點咧咁。咁而呢個機械人咧又真真正正咧佢係會做到冇電噶嘛，所以佢冇電嘅時候呢十個鐘頭係換咗三次機械人嘅，即係變咗同一個 model 嘅機械人佢換咗三個咯，人係一個。
1: 咩概念啊？呢個
2: 人都會冇電，
1: 唔使休息
0: 嘅。有佢有休息嘅，佢安排咗咧，人係有即係中間嘅有幾次嘅 break 啦，去廁所啦，照樣正常一個工作嘅情況底下，你如果係佢每唔知幾個鐘頭俾你 break 一 break，你 break 去你可以自己食啲嘢，咁然後你要去廁所又係去廁所咁樣，但係機械人咧係冇去廁所，
2: 正路
0: 都冇食嘢，
1: 但係佢換機械人。
0: 但係佢就冇電就要換機械人，就唔係話我哋有陣時睇片啲機械人識自己去換電噶嘛，即係佢吞入咁，然後就走翻出嚟。有啲公司係有研發到咁樣。
1: 咁我哋呢個比賽應該係換人咯，係咪？你都換機械人咯？點解我唔
2: 換？去到八十分鐘嘅時候咧，換出呢、這個。
1: 就算我有 break 咁，我都有
0: check 表啊
1: ，diminishing 噶嘛，即係我都會個。即係生產力
0: 冇啊！咁咧，佢話咧喺個畫面中見到咧，我哋嘅 intern 咧，佢不時要飲水啦，
1: 係啊，
0: 休息啦，同鏡頭互動啦，
1: 哦，
0: 甚至乎咧係偶爾會露出個疲態嘅，係啦。咁、但係相反，機械人嗰方面咧毫無情緒，佢、固定嘅動作不斷咁重複又重複咁樣去做咁樣，
1: 係
0: 佢話始終咧人類冇辦法。唔飲水、唔食嘢、不眠不休嘅，
1: 同埋同鏡頭互動。
0: 係啦，而實習生咧當中咧係佢會食 lunch 啦，佢咧就
1: 講到好似好唔啱咁。
0: 一度咧
1: 作為一個人，
0: 佢一度咧
1: 食 lunch
0: 係俾機械人咧係反超前，因為我食咗 lunch， 食緊 lunch 啊嘛。咁但係咧當佢食完餐 lunch 之後，佢又收復翻個失地啦咁樣。咁換言之咧，就好似一場即係比賽咁樣拉鋸戰咁樣啦。咁、而即係仲話視為人類尊嚴嘅保衞戰。
1: 哦，係咩？
2: 呢个 intern 啊嘛，
0: 但系 intern 好得意个样，佢真系好 intern 嘅样，即系
2: 佢应该系想做幕前先会想竞争呢个，
0: 好普通一个即系即系真系好年轻嘅年轻人咁样啦。咁好啦，咁啊经过咗十个钟头之后。究竟賽果係點咧？
1: 唔係入曬微心都唔會參與呢個比賽，
0: 我諗有人工嘅。
1: 佢係年輕人啦，我俾人工你，你參唔參加？
0: 唔係啊，同埋佢，我諗佢都會
2: 同鏡頭互動 OK，
0: 可能覺得好玩㗎，唔知
1: 真係唔知。
0: 係啊，咁好啦，咁個結果係點咧？個結果咧就係人類係險勝嘅，
2: 嚇！佢點做嘢㗎？
1: 啲機械人點做嘢？
0: 係啦，阿實習生咧，佢喺十個鐘頭裏邊咧，完成咗12924件嘅包裹分類咯。咁佢咧就係平均咧每一件咧，佢係2.79秒。
1: 哦，
0: 吓咁咧就机械人咧就系完成咗12732件咯，佢平均一件咧系2.83秒，
1: 系
0: 嗰、个相距系非常之接近嘅咁样，咁最后咧就系即系我哋人类嘅胜出咁咯，咁当然即系呢个系得啖笑啦，即系睇下
1: 都唔系噶，
0: 几有趣咁样，
1: 我觉得系听落去喊噶，
0: 系咪即系好咩啊？唔系，但系我睇见我 intern 嗰个态度好好、啊，我觉得佢。即係佢係唔係話好緊張？佢係真係用翻佢自己，做翻佢自己咁樣去完成佢嘅工作咯。望下鏡頭，然後攰咪
1: 唔係有啲嘢，有啲嘢我係覺得
0: 好真實咯。
1: 冇辦法去比。首先呢單嘢就都唔關 AI 事嘅，即係我諗唔使用幾多 AI 嘅，最多純粹即係機械人同埋人嘅比較啫。咁、但係嗰個係。你十個鐘頭咁咪險勝咯，即係我諗 set 呢個時間好好需要嘅。你一場其實一定係機械人贏
0: 嘅，十個鐘都長，
2: 竟然要瞓覺，
1: 係啊，
0: 都係咁。
1: 咁你仲
0: 你係要食嘢同埋你
1: 要計埋嗰個成本效益都做生意。咁機械人即係你而家比較緊一樣嘢咧，就係機械人。你唔好人同車鬥快，即係你明白，即係嗰樣嘢係唔應該鬥啊！
0: 係係，
1: 嗰樣嘢本身就應該係外判咗俾機械人做噶嘛。係啦，我今日咧試下咧人咧同埋跑車咧邊個快啲嘅，我試下跑24小時咁。即係你冇意義噶，我做咩要俾呢個比賽咧？即係純粹為咗你有
0: 一個玩，
1: 係為咗玩咁樣。咁而長遠計，咁你一定係取代嘅。調翻轉你要俾啲即係。俾啲係可以比較嘅項目，或者有一啲叫做應用層面上，即係比較完之後，我哋發覺哦，原來人係
0: 有啲結論嘅，
1: 係啦。即係而家你話險勝，其實險勝都唔會得出咗人有咩技能上比機械人優勢㗎。佢只不過可能個別呢個 intern 真係做得好好，係咁、但係 即係呢啲比賽唔知咧，我就咁睇啦。
0: 所以嗰個 intern 咧，佢充分表露出過你頭先講嘅，佢可能都係好似你心裏邊咁諗，所以佢唔係好即係你見到佢唔係話哇，我要贏啊嘛！
2: 人類尊嚴
0: 都係咁樣做咯，
2: 膊頭上
0: 係啊，都係咁樣做咯。所以幾得意，睇條片就覺得。
1: 唔係想知準確度咯，講真，即係究竟
2: 錯曬嘅阿彪你
1: 快啦，係好快嘅，
0: 快你就快啦，
1: 但
0: 係錯曬
2: 工作完成，但係送件係失敗嘅。好啦，到我標題咁嘅，美國嘅育兒圈嘅新產品啊，講緊俾小朋友咧都煲有線嘅電話粥，其實咧就係、是、一啲新嘅所謂燈風啊，一啲比較叫做。冇咗智能電話嘅嗰啲嘅新產品，即係冇咗鏡頭啊，冇咗熒幕啊。
1: 咁會唔會係舊產品咧？
2: 其實佢係聲稱係話新嘅。首先咧，
0: 鏡頭冇咗熒幕。
2: 係啦，咁佢呢個產品咧，其實係為咗啲家長啦，主要係針對咧四至十三歲兒童嘅家長啊，因為呢、這個群組嘅家長最擔心就係、是，小朋友如果你俾一個智能電話佢，
1: 好多屏幕佢，
2: 係啦，咁佢又好似驚佢唔知上咩網啊，同邊個聯絡啊，會唔會俾人呃啊，接收到啲不良資訊啊咁樣。咁呢、這個電話咧，其實佢就係有啲似回歸以前嗰啲嘅有線電話，真係咧會喺家居先用得嘅。雖然佢係連 WiFi 嘅，你唔需要真係駁一個嘅電話線咁樣，但係佢係好堅持咧。是要隨時插住電的、所以你呢是不可以攞住這個的叫做舊款的電話呢去一個有 WiFi 的地方就可以打到電話，不行的，你是要插住那個仿牛插住個電
1: 話，所以條有線是條電線來的、
2: 它都是有做回傳統電話那個的豬腸粉的那條的電線，等啲小朋友可以體驗翻我哋以前細個嗰一啲真係翹住條電話線喺度煲電話粥啦。咁其實咧，佢呢個嘅初創嘅產品咧，個每一部呢啲咁嘅叫做愚蠢的電話咧，係$100。
0: 哇！
2: 同埋咧，佢個強調嘅使用嘅位咧，佢係要團購嘅，因為咧，如果你買咗呢一個嘅電話之後咧。理論上你只可以打俾同款電話嘅嗰啲同學仔嘅啫。
1: 哦，呢啲叫傳呼機喎。
2: 類似啦，
0: 鑊雞
2: 類似啦。
0: 唔係，其實我哋以前係用兩個廁紙筒連條繩嘅啫嘛。
1: 係、一條直過條繩。
0: 唔係，同埋最重要係我哋唔使真係揾到個人噶嘛，我自己講噶嘛。喂，你點啊？即係自己喺度 improv。咁所以
2: 得唔得㗎？嚇
0: 咩得？
2: 用過兩個廁紙筒
0: 得㗎喎。唔係啊，你冇玩過咩？
1: 咩啊？
0: 真系聽到聲嘅喎，
1: 聽到我都話你條繩要蹬直先聽到嘅。你自己同自己咧條繩攣曬，你真係喺個口腔裏面聽到自己把聲嘅啫。
2: 就係咁嘅。咁呢個咧個設計咧就吸引咗美國好多嘅家長啊，終於有一個係又可以等佢有啲社交連結，放咗學咧真係可以同同學用嗰個傳統電話咁樣去溝通。咁、通常咧就係而家係一個團購嘅形式嘅，即係
0: 做生意嘅角度幾好喎。你要買啊？你全部所有一定要。要一齊買，
1: 做生意角度好啊！要唔買就全部都唔買嘛。
2: 係啊，全部都唔買。唔係佢暫時都係 hit 咗嘅呢個商品，就係、是、有啲幼稚園就真係一訂就啊譚太，你冇理由唔買喎、啊！我哋九成家長都買咗，咁到時你個仔冇得同其他同學仔聯繫
0: 嘅，即係用一個好慘嘅喎，咁樣係嘛？哎呀，真
2: 係嗱，咁呢啲電話咧，你話你可唔可以打俾家長啊？咁樣家長嘅嗰個手提電話可以嘅。你只要需要每個月付上呢個$9.9嘅訂月費，佢就可以打俾其他電話啦。
1: 嗱，通常係咁嘅。如果做一個 marketing 咧、就先喺學校裏邊揾幾個最活躍嘅、social 得最好嘅學生，送俾佢哋。
2: 係
1: 送五個。
2: 係
1: OK， 其他同學想同佢哋傾偈啦嘛。
2: 系，
1: 自然會買咯。
2: 哦，
1: 一定係咁樣做。
0: 所以為咗爭取，我都係要表現自己，令到我可以擁有呢部。
1: 係啦，咁你所以你就先去即係咁樣去滲透。
0: 唔好俾米哈，佢冇朋友㗎。係
1: 啦，你俾我冇用啊？
0: 米哈有乜用啊？
2: 交俾邊個？
0: 唔係，另外一邊就會同你講，米哈，其實你好需要部機㗎。
1: 咁
0: 㗎咧？你睇下你都冇朋友。嗱，有咗呢部機，你就有朋友。
1: 我就係想佢唔響。
0: 阿何太啊，就系唔同吉，唔好同阿米哈讲。
2: 系，其实都系小家长。
0: 系啊，
2: 第二家长角度咧，如果学校 sell 你呢、這、一个，哇，全校都买咗噶啦，
0: 梗系唔买啦。我就唔买，
2: 我就唔买。
0: 陈太，阿谭生，你买唔买啊？
2: 买啊！
1: 唔系，如果你话俾我听，有一条线咧系驳去校长室嘅，
0: 直接
1: 校长室咧有个电话咧。
2: 系专货呢个，
1: 专货呢条线噶，咁样嗱，咁我就买。
0: 买嚟做咩啊？
1: 即刻打俾校长咯。
0: 打俾校长做咩？
1: 校长啊， 我仔今日
2: 嗰条数学唔识啊！
0: 哦，哇，揾到校长啊，有老师先好啦。
1: 家长唔系咁嘅咩？即系
0: 揾老师通常
1: 都系啦，即系咁嘅概念啦，有直线。
0: 啊，我成日点解又唔合格嘅？
1: 我都想问你
2: 啊。系啦。

0: 我点知啊？
1: 你啲系咪需要私人同佢补补啊？咁样，即系唔会买啦。
2: 但系呢个令我谂起咧，前排有一样真系想买嘅，就系咧好类似嘅，但系咧佢系一个听筒啦，插翻。
1: 插喺自己嘅耳仔嗰度啊！
2: 插喺自己电话度啊！即系当你听嘅时候咧，真系
1: 喂好耐好耐啦呢个。
2: 我之前我讲咗
1: 之前
3: 有咩
1: 十几廿年前都有啊呢个。
3: 有咩用啊？请问
2: 插埋自己手提电话
1: 有我有买啊！
2: 咁十几廿年前系咪真系之前？
1: 我有买好多 colorful 噶嘛，
2: 系啊
1: colorful 咁啊，我有买。几
2: 想
1: 买？
2: 点解你要买
1: 咧？粉红色嘅。
2: 你买做咩？
1: 因为咧嗱，有见及此咧，都系想讲讲。有阵时你要做啲电话访问，或者你真系要倾好长嘅时候咧，你拎住嗰个佢会兴啊。即係個電話會好興，你成日咁樣黐住咧，其實都唔想。咁變咗有個聽筒咧，你坐喺度，你就好似一個固網電話。
3: 幾好喎！
1: 嗰個手
2: 仲可以夾住添啊！好似以前咧，一路夾住電話，用個耳仔同埋個膊頭，一路炒餸啊，
1: 冇錯啦，
2: 一路做
1: 住個仔喺後邊啊，
3: 一路頸痛啊，
1: 咁樣係啊，唔係真係嗰陣時我都買過。第一你冇買嘅，
2: 你攞嚟做咩啫？我都唔明。
1: 咪都係講
3: 電話咯。你用過未啊？
2: 你做乜？
1: 梗係用過啦。
2: 做乜唔開 speaker？
1: 你開始咪人都一齊聽，
3: 講啲好。
1: 你講幾個鐘頭節目，人人都一齊聽做乜嘢？所以你嗰個我真係有買過喎。
3: 但係咪轉咗做 Type C 啦？而家插唔到。
1: 係啊，
2: 你又轉駁㗎嘛？你轉下駁啦，
1: 唔係嘛？
3: 轉駁。
1: 好時去到十一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嘅损毁几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嘢唔多。有宏仁阁居民话，单位喺火灾中损毁严重，但系庆幸主人房冇被烧，上次能够揾翻楼契同首饰，今次希望攞翻儿时同家人嘅合照。至于长远居住安置，佢希望政府嘅安排更清晰。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嘅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差唔多。喺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嘅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纹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处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中旬，是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以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和艰难的通话。特朗普说给内塔尼亚胡知，调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之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就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升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5元，升2.4；盈富基金25.86元，冇起跌；腾讯控股448.4元，跌6.8；阿里巴巴128.8元。跌3.1，华虹半导体134.5元，升0.7，恒生中国企业87.98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0.2仙，美团84.05元，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1，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335元，升4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5.89美元，卖出4,53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接近苏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苏屋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澳海城二期。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去显径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可能仲有少少车多。之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逐步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同时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喺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而另外途经鸡岭回旋处同埋大头岭回旋处嘅巴士服务都会受到影响，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一次約會著到爛身爛勢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4: 係噶，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5: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點樣都係
4: 又啊？你又
5: 啱？係咪咩真愛？大佬，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4: 係啦。
5: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4: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5: 米克、
1: 杜文蔚、
3: 彪爺，
2: 是日快樂。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9: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0: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8: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0: 咦，辉哥你好似惊、
11: 啊？嘿，有咩好惊啊？
8: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13: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12: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13: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12: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用咗噶啦。
13: 吓，咁咪好唔襟？
12: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13: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1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000人答，可能有700,000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啊！雷暴警告咧延伸至到今日嘅2:00，大家留意啦。
11: 嗯，最近咧都社交媒体咧有推送一啲嘅影片俾我，就系一啲喺香港嘅朋友啦，佢都话今日压力比较大啦，或者想接触一下大自然，于是咧。我就去抱下棵樹咁樣，咁跟住咧，佢仲會係即係招募一下啲朋友仔，有冇人一齊喺樓下公園啊，攬住棵樹啊咁。咁我見到啲下面啲網民個反應都幾兩極嘅，有啲就覺得真係有同大自然有一個接觸咁樣，對個身心靈有啲幫助啦。咁另一派都係質疑嘅，
12: 咩樹？
11: 係啦，咩樹咧？攬住棵樹係咪咁神奇咧？咁樣即係近年都好興咧，或者？是我哋點樣利用嗰個大自然同大自然有個親近，其實去到一個有個情緒舒緩啊，甚至有一個治愈嘅作用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請嚟一間嘅社企咧，叫做遊牧啊。咁佢哋就專門咧係舉辦一啲同大自然連結嘅一啲嘅活動啦，俾唔同嘅機構或者團體去進行嘅。咁我哋請到佢哋嘅創辦人阿威廉上到嚟嘅。早晨，威廉。
13: Hello，
14: 早晨各位。
10: 係遊牧啊，牧咧就係三點水嗰種，即係沐浴嗰個牧。
12: 係啊，咁啊即係。都講得出一樣嘢，就係令我哋諗起就係即係好似森林裏邊係嘛，即係沐浴喺當中咁去感受嗰種即係同大自然嘅連結啦。其實威廉一開始你。

0: 有呢一個諗法去做相關嘅活動係一個咩契機？
1: 其實就喺大概七年前嘅，七八年前，2017年，咁嗰陣時睇新聞咧，好多青少年都好大壓力啊，或者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咁我自己都有好多人生嘅起跌嘅時候，就係透過大自然咧，去讓我慢慢去重拾翻我個方向啦。咁就發現原來我自己係可以選擇去接觸大自然，就會開心健康。而青少年咧，好多時候都唔知。咁我就希望可以有啲間嘅社企啦，遊牧就可以多啲同學校帶小朋友帶佢哋嘅家人去到接觸大自然，從而就放鬆減壓開心。
0: 係呢個都係一個大方向，而且係咩？即係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話啊，即係小朋友係咪有壓力又好，或者成年人都係啦。即係買嘢咯，食好嘢咯，即係用消費啦咁樣咁。但近呢幾年，我諗尤其是即係疫情期間，即係嗰段時間咧，大家就開始關注緊就係，其實我哋個城市有好好嘅大自然嘅資源，係咪？即係我哋好近就可以接觸到大自然，而大家亦都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唔需要用消費嚇，即係唔係用錢啊，起碼係買翻嚟嘅一種連結。呢樣嘢其實都即係好。即迎接到整個大嘅即係呢個氣候係嘛？即係個城市本身都係向呢個方向咁走。
1: 亦絕對係啊！譬如話全球可能會有正念啊、瑜伽等等，而大自然連結咧都越嚟越普遍。咁佢都源於40年前嘅，譬如話日本有推出森林浴，去到慢慢去到疫情啊，或者之前嘅 SARS 啊，喺個疫情嘅時候，更加發現原來接觸大自然係對身體同埋個情緒係會有個健康嘅好處。
2: 係咁，威廉本身係咪喺未成立社企之前，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好野外嘅人？
0: 好野外。
2: 唔係，即係好多好多活
0: 動，
2: 好多花神咁樣嘅。
1: 都真係自己會去露營㗎。咁香港行山好正啊嘛。咁生物多樣性又好，動物又多，自細就好中意昆蟲㗎。
3: 哦，其實咧，你頭先講起話，即係點解我哋人人都知道擁抱大自然係好啊，或者見到啲綠色嘅嘢都係好，但係咧，今時今日點解頭先阿威廉都話，而家啲小朋友可能唔知，但係就係因為好多家長就話好危險㗎，嗰度
2: 污糟啊，
3: 又污糟，然後有好多蟲㗎，然後好多係嘛，你一個跣親啊，你跌落山坡啊，咁好多時有咁嘅諗法，所以即係窒礙咗啲小朋友嗰個擁抱大自然嗰個心啊。
1: 其實點解會人人都覺得去到大自然好咧，其實有一個叫做親生物性假説嘅，即係 biophilia， 即係話人去到個大自然咧，自自然然望到綠色啊，聽到雀仔聲咧，自自然然就會覺得開心嘅。咁有個咁樣嘅研究假説。咁但係點解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會覺得越嚟越即係唔驚啊？就是因為上一代話污糟啊、危險啊。咁點解上一代會咁講咧？因為上一代咧都係咁講。咁講下講下就造成咗，我覺得大自然係恐怖、污糟、危險
0: 嘅。系，我谂咁样提啦，大自然有佢适当嘅危险性嘅，即系佢唔系冇危险嘅，佢系有嘅。就算以前我哋做童军都会讲话，啲树系唔可以立乱掂嘅，一来你会可能有啲树有毒，你唔知道，即系可能汁液啊等等咁啊。另外你都会伤害到棵树嘅，如果你唔即系唔适当地爬佢啊等等。意思系你系应该要学识一啲基本知识。去判斷嗰個危險性，即係話山坡係嘛？你唔可以無啦啦去開林去行啦，即係你都可能要按住一啲地方啦，或者有啲叫做指導啦，係嘛？一啲安全嘅指導啦等等，即係講普遍性係大家應該要有係咪？即係個知識上邊咁，然後慢慢就可以即係安全地去即係享受個大自然咯。
1: 米哈講得好啱嘅，即係譬如話童軍教我哋點樣去同個樹木相處，但係如果譬如話普通家長就話咩都唔好掂，咁我小朋友就會覺得咩都危險，從而就佢自己就唔識保護自己，咁佢就覺得恐怖啦。反而係學點樣同佢相處，自己去分辨咩係危險，咩係安全，就更加好。
0: 即係從一個規範變成一個學習，係咪？即係知道點樣去判斷咁樣。
2: 不如我哋講下嗰啲嘅活動嘅形式啊，所謂大自然連結咧，其實係會有啲咩活動可以玩？
1: 我哋社企咧就認為要讓人去開心快樂咧，去連結大自然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咁但係個方法咧就係其實要放低電話啦，去同佢玩遊戲，去同人相處溝通，甚至用唔同嘅感官咧去連結個大自然，譬如話聞下花香。譬如話去抱抱樹，甚至聽下雀仔聲，呢啲都係唔同嘅方法去連結大自然嘅。
2: 係，哇！第一步已經好難咯，要放低電話，威廉。 系咪通常呢一步吓？咁我走啦，咁我就阿仔走啦，系咪会咁？
1: 系嘅，咁我哋社企都同大家一样啦，都见到好似而家。

0: 一代無論大人同小朋友都越嚟越放低唔到電話喎。咁、有啲咩方法呢？咁我哋就認為喺大自然玩係好好嘅，即係要同佢鬥吸引力。咁哇望個景咁靚，影完相，我但係即係真係哇喺度 feel 下個風先。哇呢棵樹好正喎，你摸下佢，佢呢啲咁嘅吸引性會睇下可唔可以拉。咗埋去大自然度而擺低個電話啦。
1: OK， 即係用一個大自然嘅利友，
0: 絕對係嘅，其實
2: 係。同埋有啲遊戲咧，即係你哋都會設計啲遊戲俾佢哋玩啊，一齊玩。咁其實呢樣嘢都好吸引噶嘛。
0: 係啊，我哋其中有一個遊戲好簡單嘅啫，就係要小朋友拖住大人喺個草地度跑30秒，而個過程裏邊要大笑嘅，就 keep 住哈哈哈咁樣笑。咁好有科學根據嘅就係，當然你跑動嘅時候有安多芬啦，咁你大笑嘅。亦都會促進到你想笑啦，咁嘅時候呼吸多啲啦，咁又精神好啲啦，係一啲策略嚟嘅。
3: 我諗大自然面對住手機咧，應該長勝將軍啦，係咪啊？即係我意思係人面對住大自然咧，嗰種快樂係都幾純粹嘅。我幾相信真係嘅，因為你諗翻細個嘅時候啊，其實咧你只要有夠遠嘅路俾你跑咧，你自然就想跑，同埋就會開心嘅。你去到大自然都係，即係嗱，當我哋喺城市裏面，喺自己屋企裏面，咁個手機不離手，我都明嘅。但去到大自然咧，其實應該都真係幾自然地係咪？大家即係可能影兩幅咯，即係靚嘅地方咁。但係當一齊有活動啊，去即係一齊跑一下，其實就好自然就放低部手機。
0: 我哋試過帶中學生活動，咁啊嗰個老師話呢批係 SEN 嘅小朋友，佢哋唔會放低手機嘅。咁我去帶佢哋全日活動，我都冇得一直咁樣去控制佢噶嘛。咁我就食完飯嘅時候就話俾你30分鐘自由時間啦。咁佢哋撳下電話嘅時候都唔撳啦，然之後就行嚟行去啊，拋石頭啊，拋樹枝啊，同啲同學喺度磨個樹枝，唔知喺度做啲乜嘢，
2: 取火啊嘛。
0: 係啊，佢哋咁講啦。咁跟住。我問翻個同學，佢都話其實打機打得耐咧，隻眼好攰，同埋成日都輸嘅。咁好似玩嚟玩去都係咁，咁倒不如喺大自然度做多嘢玩。佢哋真係有咁講，中學生都咁講。
3: 我細個好中意嘅，即係咧每年嗰啲秋季旅行啊嗰啲咧，我已經好期待嗰種。我親近大自然，但其實嗰陣時啲親近咧，小學嗰啲咧，只係去到郊野公園個門口個位置，就大家坐低食小食噶啦嘛。但我都係好期待咧，帶定電筒啦，帶定放大鏡啦，
1: 明明係
2: 日
1: 間就
2: 白係嘛，太陽能電筒。
3: 嗱，有山窿又成，
2: 係，
1: 唔係會，
3: 唔係你會想象
2: 添啊？
3: 冒險咧係一個小朋友嘅想像嚟嘅，即係嗱，你俾一個安全感佢嘅，但係咧同時間我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我隨時都可能會有冒險嘅情況，即係咧咁我做足呢個準備嘅指南針啊，即係嗰啲以前冇手機啦，咁即係呢個電筒啦等等，好期待。咁你去到其實都有照噶，攞起啲石頭照下咯，然後或者喺嗰啲即係樹底啊咁樣照下咯。大家唔好唔記得我係一個玩齒輪嘅小朋友啦，所以咧。喺嗰啲情況，我係好享受喎！喺嗰個自然世界。
2: 我仔都我有幫佢準備過啲嘢咯，即係譬如佢以前佢中學咧去 night hiking 啊，即係夜晚黑咁樣，我就幫佢準備咗咧一個帶有個中間有個燈咁樣。咁你諗都諗到個興奮啊！就係有你同一啲同學。即係當然有老師帶領啦，咁佢真係佢好覺得好開心，佢哋冇曾經試過喺一個野外夜晚黑一班人咁樣去歷奇啊，真係正所謂。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家長有陣時你真係要。提供一啲咁嘅機會或者鼓勵佢哋，呢啲唔係成日都會有嘅經驗嚟。
0: 頭先兩位講嘅就係一啲純粹啊、有趣啊、同人相處。其實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就少咗呢啲嘅體驗，我哋就係帶翻佢去大自然度體驗翻嘅。户外嘅玩遊戲，同人相處嘅純粹，佢哋好自然，呢個係我哋人本身需要嘅快樂嚟。
3: 同埋一啲我哋少啲喺城市裏面有經驗咯。舉例，我見到你嘅遊戲裏面其中一個係就咁簡單啫，就係、是、赤足，即係唔著鞋唔著襪，
1: 點得㗎？威廉
3: 踩落個地下度，
1: 戒親㗎喎，咬㗎喎。
0: 差唔多每個家長都會窒一窒嘅，同埋差唔多
3: 真係
0: 每個小朋友佢哋由細到大都著鞋嘅。喺屋企都可能穿拖鞋，哇！點可能喺街度赤腳噶？
2: 其實即係你接觸到個地面咧，其實嗰個感覺好好嘅嚇，即係真係你自己皮膚接觸。
3: 呢個經驗好少啦。首先，你即係正如剛才講，就係根本喺屋企都可能穿拖鞋，係嘛？咁你唯一叫做係赤腳會接觸到個地下，仲要係户外，可能沙灘。但係嗰種感覺都係一種你熟悉嘅感覺嚟。如果你試過咧，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咧，即係赤足去踩落一個草地或者泥地度，
2: 有，梗係有啦。

0: 感覺嗰種濕甩，你一開始係會有啲唔習慣嘅，你會覺得咧，你都真係會有種唔乾淨嘅意識出現嘅、
1: 嗯嗯。
0: 但你慢慢當你放開咗嗰樣嘢咧，你就會覺得，喂、哎，嗰種親近啦，嗰種人本身與生俱來就應該同咁嘅接觸啦，嗰種感覺就會出嚟。其實呢個都係小朋友會慢慢去，即係從佢自己經驗裏邊得到係嘛？
2: 我哋先講污糟先啦，其實污糟係一種假設嚟嘅，即係人係唔可以太乾淨，就係、是、小朋友成日都會搽一啲嘅消毒嘅搓手液啊等等啊、嗯，其實係殺咗一啲細胞細菌去讓佢建立唔到佢免疫系統。
1: 嗯、
2: 相反，好多研究發現，當接觸嚟到嘅時候咧，佢適當嘅細菌接觸咧係會讓小朋友更加健康，係啱嘅。但係感覺或者上一代話俾我哋聽係污糟，咁同埋其實小朋友啦，我以幼兒為例啦，其實佢要大肌肉小肌肉，要去刺激佢個身體嘅平衡力等等，好多因素底下，其實多啲赤腳去踩草地，更加去連結到大自然。如果小朋友任何一個人，佢其實由細到大都係著一啲嘅橡膠嘅鞋，其實都係同個大地係絕緣嘅喎，咁直聯繫唔到，離開個地嘅喎，咁可以嘅話，我哋做個 grounding 科學研究發現咧，都係對免疫系統好，對我哋交感神經係好，對我哋嘅精神消。嚴嘅情況都會係好嘅。
3: 嗯，嗰陣時就特登帶小朋友去沙灘，就係因為想佢哋唔著，係啦，即係可以喺個沙啊、或者水海邊嗰度咧，你去感受嗰個感覺，其實係好開心、好舒服嘅。但係而家我哋真係真係少個機會。你問我咧，我再憶起我哋再咁樣去沙灘咧，已經好耐之前
0: 了。沙灘都少啊？
3: 沙灘少
0: 哦，真係、
3: 啊、
1: 都幾年前
3: 啦。係咯，係咯，係嘛？
1: 我都幾年前，你頭先問到嗰個踩草地或者泥地咧，我冇記憶，
3: 係啊，
1: 可能未試過啲
3: 咩，真係好少係。咁啊，喂，譬如聽首歌啊，歌翻嚟咧，繼續講下。其實咧，呢一個即係頭先所講有啲遊戲啦，但係我仲想知多啲個地點喺邊度？哇，咁正喺邊度先？即係我哋係咪真係好難？
0: 唔
3: 係
0: 你後生嗰邊咯，
3: 先去到。咩啊？
0: 你後生嗰邊？
3: 我後生嗰邊。
0: 係啊，你
1: 唔係有大
3: 生咩？嗰度有嘅，
0: 嗰
3: 度有嘅。係咯，嗰度有嘅。好，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有事啊快樂，我哋有快樂計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睇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嘅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差唔多。喺监测地区之中，指数升幅较明显嘅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损毁颇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物品唔多。有宏新阁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系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以便考虑系咪参与当中嘅楼换楼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多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4，升1.2毫。

0: 半，腾讯控股447.6跌7.6，阿里巴巴128.4跌3.5，恒生中国企业87.92跌4毫，华虹半导体133.4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5跌1.8，中海油27.3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0点，升2,035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69美元，卖出4,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返嚟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西九龙公路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奥运港铁站。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的支路慢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贪过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词放先，哪一些是放后呢？因为有时呢，如果放错了次序，听起来就会很怪。譬如给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将它改成 A red big box， 听起来就会怪怪地的。其实呢，我们英文里面是有些 rules 去决定究竟哪一个 adjective 是放前，哪个放后。咁啊，当然唔系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啦，即系唔系话冇 exception 嘅，但系咧 generally 大概咧，大家都会 follow 呢一类，类似有 consensus 咁啊。第一个好紧要嘅 idea 咧，就系通常我哋讲嘅个人意见咧，系会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系例如，譬如我觉得一只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只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照講，老狗呢個老。

0: 咧 ，old 咧，我哋可以话叫做一个 descriptive 嘅一个字，而 ugly 咧就系一个好个人意见，我就会将呢个个人意见咧放喺前面 ，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咧，我哋有时咧系同分类有关嘅，譬如一个 grammatical rule 咁啊，同 grammar 有关嘅。如果我话呢个 rule 系好不寻常嘅，唔系好常见啊，或者系有啲奇怪嘅，我哋可以话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会咧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 so 先讲咗个人意见，尤其是一啲 judgment 嘅 ugly 啊、unusual 啊、common 啊。后面咧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关嘅，我先至放喺后边，跟住先到个名词，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时间嚟到11:40啦，翻翻嚟就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啦。咁啊，主题咧讲紧大自然嘅连结啊。咁啊，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啊呢一个社企嘅叫做游牧嘅创办人啦。咁佢以前亦都系咧力奇活动嘅教练咧兼社工啦，佢就系威廉啦。
1: 系，威廉刚才我哋讲到咧，其实呢度住附近咪就系大自然啊。即系佢，
0: 我就系住喺嗰个森林嗰度。
1: 系啊，其实住喺嗰度都系咪就已经叫做亲亲大自然咗嘅咧？
2: 开个窗就算，
3: 其实真系噶，系啦。好似头先都同 Ada 讲，就系话有研究发现，原来住喺近郊甚至大自然嘅环境嘅人咧，佢无论系精神健康定系身体健康，都系比住城市嘅人好。
1: 系，你睇 Ada 就知啦。
0: 你觉得咧？
2: 容光焕发咁，
0: 有冇咁讲？
1: 身心健康，
0: 咪靓嘅就系天生已经系靓。
1: 系咩？天生
0: 都系冇。
1: 哦，我以为
0: 住边度冇乜特别影响嘅。
1: 但真係當你喺大自然度有陣時你話朝頭早係咪聽到雀仔聲多啲啦？
0: 哦，係啊，一定有。
1: 然後有啲朋友可能食完飯散步，即係周圍散步係嘛？去自己如果屋企附近係咪有咁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平常都市人冇咁奢侈噶嘛。其實嗰樣嘢有冇話啊幾耐去一次接觸大自然？即係最好，或者至少都要咁，都要每個禮拜定係每個月咁樣，有冇啲咁樣嘅數字或者咁嘅建議咁樣咧？
3: 問得好，有嘅。研究發現，去大自然20分鐘，壓力荷爾蒙會減少，快樂荷爾蒙會增加，維持2至3星期。
1: 哦，兩三星期
2: 幾抵喎？
1: 二十
0: 分鐘就喂，呢條數好好抵喎，
1: 同埋好準確，即係兩，總之每個月去2次啦，差唔多。
0: 哦，
3: 但係啱，
2: 但係嗰件事咧。如果就咁落樓下接觸下嗰棵好瘦弱嘅樹咧，係咪已經計數嘅咧？
1: 即係大自然嘅界定啊！係
2: 啊，同佢望住隻錶，好廿分鐘。
1: 我屋企有棵仙人掌喎、
0: 啊，自然同大自然嘅界定啊嘛。
3: 數量越多，時間越長越好。
1: 系啦，
2: 即系树木嘅数量咁样。
3: 系啦，即系头先咧，同三位有讲咧，如果可以去到郊野公园，好似 Ada 咁住喺大自然，
0: 我就住喺郊野公园，
3: 就更加好啦。但系如果唔得嘅，其实去到市区公园都好，甚至其实你等車嘅時候，你擺低個電話去望一棵樹，都好過望住電話。
0: 都好過冇，
3: 好過冇。
1: 都真係有陣時咧，呢個我都冇點樣講過。有陣時我可能工作嚟做完節目啦，咁然後下午又有工作啦，咁中間時間會點用呢？咁可能就會有陣時就去食個飯或者去商場咁樣先算啦。但如果冇咁做咧，我有陣時係會可能係會兜上去上邊咧，有一個山坡，山坡後邊咧。有一个停车位咧，系会见到一扎马骝喺啲树上面嘅。
0: 哦，
1: 喺个停车场度。咁嗰个停车场咧，你望住啲马骝，佢又唔会埋你嘅。有阵时佢埋你，有啲人就会专登靠近佢哋嘅。咁佢哋会自然跳上架车上边咁样啦。

0: 但總之你個感覺就係、是、你其實喺城市裏面有好多呢啲，你五分鐘車程或者幾十分鐘，你就會突然間好接觸緊一啲你平時覺得唔可能喺生活環境裏面接觸嘅，即係大自然嘅，無論動物啦、植物咁樣。其實係我哋要慢慢自己去發掘呢啲咁嘅空間咯。
1: 係、咁但係講到咧，參加一啲你哋嘅社企嘅活動嘅時候，真係同我自己去行山嗰個嘅分別，你會點樣計劃一個活動俾參加嘅朋友？
2: 啱嘅。如果又係好似 Ada 咁，自己日常生活已經接觸大自然咧，其實唔需要我哋、但係好多城市人就係唔適應，甚至唔知點做。咁、個做法就係要有適合嘅人去帶，無論譬如話安全啊，或者係識得引導唔同需要嘅人去玩，定係要去靜態。咁呢個就係人嘅掌握。咁呢個就係個當中嘅難度啦。
1: 咁通常嗰、那個譬如係小學生或者長者或者係其他嘅朋友嚟揾你哋，通常嗰個步驟你會點樣幫佢哋去設計活動咁樣咧？
2: 視乎翻啊姑娘，今次係有幾多個小朋友幾大？咁佢哋想去學嘢啊，想同人相處啊，定係想自己平靜下，從而再就住個需要去設計翻適合嘅活動。咁如果譬如話越細嘅小朋友咧，就越唔可以講得太多嘢，太過知識嘅就要玩啦。咁好似頭先所講喺咗草地度跑等等。咁如果譬如話佢係大個啲嘅，咁你嗌佢一直跑，佢梗係唔中意啦。知識性多少少，但係透過知識去引入佢同佢嘅朋輩去傾偈、去相處，甚至俾啲獨處嘅時間，所以有少少調整。
3: 咁老人家咧，
0: 老人家咧，係咯。
2: 老人家就要有凳坐啦，唔可以太長啦。最好係行幾步就有個靚景。但係而個重點真係要同人哋傾偈，我有陣時都會帶中學生、小學生咧，靠佢哋去帶我哋活動，去帶長者。咁、個過程咧就啲長者中心咧，通常話二十個名額就四五十個人報名嘅，因為佢好想同啲年輕人傾偈。
0: 係啊，咁個共融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大家傾偈啦。但係你剛才講咧，行幾步有靚嘅打卡點嗰啲咧，其實喺香港都唔係咁易，即係好多嘅行山路線，即係我想象緊係。係嘛？風和日麗啦，然後望出有個即係遠景啦，咁靚靚啦。但其實好多行山路線都係一個我哋叫比較窄啲啦，或者即係好多樹木嘅封閉啦。其實嗰啲都唔容易去揾到
2: 嗬。其實不是，即係頭先米哈所講咧、就是，就係喺。外地咧可能要搭兩至三個鐘嘅車先可以去到大峽谷啊等等，咁但係香港唔係，就三十分鐘任何一個地點，你搭車咧，你可以去上山、去海、去岸邊，甚至譬如話草地，好多地方都好好。
0: 係，就係靚，即係都係靚嘅，
2: 絕對唔差。譬如話我揸車去到大帽山個觀景台，咁喺荃灣上去可能二十分鐘左右，咁或者係去海岸啦，好多內陸嘅地區都冇海岸啦，咁我哋。睇海都正，喺維港
0: 咁啊正啦。但系咧有一樣嘢咧，就係通常咧，我哋想象中親親大自然咧，我哋城市人嚟噶嘛，好多條件嘅，
3: 即系咧，冇曬到啦，又唔想有雀斑，
0: 但系又唔好落雨啦，
1: 系啦。
3: 我有個同學唔可以出汗嘅，佢話係喎，我真係有同學唔可以開明，
1: 可以帶冷氣機去嘅。
3: 我唔出得汗噶，我點啊？我唔曬得，我真係一滴都唔曬。
0: 係啦，又唔曬得，又唔淋得雨，又唔凍得，又唔熱得。即係
1: 最好冇蚊嘅
0: 呢啲咁樣嘅要求有冇聽過？
2: 基本嘅
0: 基本要求
2: 有講翻啲嗰啲科學家啦嚇，即係有個叫hierarchy of this 啊，即係需求層次嚟嘅，即係你而家講到佢哇，又要好最高點樣達至自我滿足感，其實你個基本嘅人嘅需要
0: 金字塔個底
2: 係啦，個凳凍定熱肚餓定係要去洗手間，其實要滿足嘅，咁你滿足到先可以做逐步逐步去
0: 上。係咁點樣處理呢？當例如落雨咁，我哋仲繼唔繼續去咁樣？
2: 咁落雨個舒適。咁要有啦，咁其實微雨咁佢著住雨褸，我哋唔係狂大雨去揼嘅時候咧，佢感受個雨水其實都好好 feel
3: 嘅。唔係以前細個中學都係嘅，after school 一到打緊波落雨咧，就衝出去玩咯，即係會覺得大家都濕曬，然後老師好好話係，仲要
1: 因為睇咗嗰個廣告係嘛？
3: 唔
1: 係，其實落雨都冇
3: 攞啲水樽，大家互，但其實嗰個都係好快樂嘅玩嗰樣嘢，係濕曬，咁你濕曬抹翻乾佢咯。其實玩水係好好玩噶嘛，因為。
1: 但是怎样阿威廉你们带活动的时候呢，我相信总会有些的团友他是不是很配合啦，又晒又热，
0: 你没有带我带出来，
1: 好像米克的
3: 好像米克那些是吧，
1: 黑晒面但你们 会怎样去令到大家真的投入你们安全

0: 安排咗活動咁樣，
1: 預防就勝於治療嘅，所以如果可以嘅話，就一早就同參加者講咗我哋係做咩先，咁佢哋知先好嚟，咁同埋即係阿姑娘啊、老師啊，你同咗佢哋好好做個 briefing 先，咁啊當然地我哋會提佢，譬如話啊有蚊嘅就著長褲啦，有落雨嘅就帶雨褸啦，咁啊你覺得口渴嘅你帶多啲水啦，咁呢啲都要早啲同佢哋預備好，咁啊我哋先好嘅開始嘅，
2: 係喺嗰啲活動當中咧，有冇一啲我哋睇嘅成日睇嘅，向住一個即係懸崖咁樣？點解嗰啲即係大嗌嗰啲？有冇呢個
3: 監獄風雲二？
2: 我唔知係咪監獄風雲二，
1: 但係真係有呢個活動喎。
2: 係，其實呢個活動好好喎，都好想參
0: 加。你想嗌
1: 啊？我哋有帶個小學生同長者一齊喺香港仔水塘。咁香港仔水塘行去嗰個下水塘嗰個吧嗰個塘位咧，其實係五分鐘、十分鐘。咁佢哋就帶公公婆婆去一齊嗌咯，其實好開心㗎。
2: 係你有冇會設定一啲嘢俾佢哋嗌定？其實我哋即係會自己有啲嘢已經係準備咗想嗌㗎。
1: 我哋有一次就小朋友就嗌佢自己想要啲乜嘢，就係唔係話有初步佢哋會講我想成績好
2: 發達咁啊
1: 問多少少咧，
3: 發迂迴啦你呢個。
1: 可能第一步是會啦，但其實當導師問佢你仲有冇啲咩你真係好想，我想媽媽聽我講嘢，即係會有啲咁樣，
3: 即係慢慢誘導到佢。
2: 好好喎，即係你可以組織下自己，其實你只認識下自己
3: 係
2: 點樣。
3: 同埋都係嘅，即係發現自己都係一步一步嘅，即係有啲係浮面啲嘅，慢慢裏邊真係想要嘅就通過呢啲活動可以出到嚟咯。
2: 即係咪黑就嗌錢？
3: 錢最深啦，
0: 請假。
3: 放假又有钱，咁系咪？即系再复杂啲。但系咧，即系威廉，你即系曾经系一个即系历期嘅教练啊嘛。咁我哋知道，其实唔同嘅一啲同青少年嘅活动咧，有阵时系针对紧唔同佢哋嘅发展需要嘅。即系有阵时系快乐啦，有阵时都系想鼓励可能勇气啦，或者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交际啦。其实而家去到同大自然嘅连结呢一个类型嘅活动咧，有冇一啲系快乐以外都想去处理？例如有冇一啲系？要佢即系克服啲恐惧啊，即系要佢哋勇敢啲啊，等等，有冇呢啲相关嘅考虑？定系还是哦，唔系，我哋好集中就系处理即系快乐啦，即系一个叫做建立翻个舒适感啦，等等嘅。
1: 我哋个目标系透过个大自然去创造连结，无论譬如话连结自己嘅身心健康，或者自己想要啲乜啦，连结人与人嘅关系、亲子关系、同事嘅关系，连结个社会啦，我究竟识唔识对方啊？或者个社会啊，原来都有好多嘅绿化地带，其实都好靓啊，甚至连结翻环境。咁、我哋唔系要佢要坚毅嘅，唔系要佢要勇气嘅，喺、其他嘅地方系可以有呢啲体验。咁我哋活动就唔系呢个方向。
3: 就即係俾翻一個美好大自然佢哋睇，
1: 或者有陣時俾佢靜一靜，一個空間。
3: 因為大自然喺我嘅生活中，除咗我中意大自然嘅，但係同時間都真係有啲驚嘅時刻噶嘛。即係例如我而家冇噶啦，但係我曾經係都幾長時間係一個人會行山嘅咁樣。咁尤其是行到黃昏啊，即係可以收太陽啊，然後你聽到啲，你突然間覺得世界變咗嘅。即係個世界變咗，意思係咧，你明明覺得哇咁綠綠啦，好同你好親近啦，好和諧嘅一個大自然咧，你突然間覺得佢咧個情緒唔同咗啦。你覺得佢尤其是可能天氣變都變得好快咁啊，有陣時佢嗰種深沉啦，然後聽到草木皆兵，真係你會明白嗰個感覺，就係只要你啲聲突然間發出少少聲音咧，你好似會有心魔等等。即係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同大自然嘅交往啦，但係個互動裏面其實都係會經歷嘅情緒嚟噶嘛。
1: 咁就犀利啦，咁所以就大自然就可以做老师，可以做我哋个引导员，去让我哋諗起一啲我哋生命上唔知嘅课题，咁从而我有 feel 喎，可能有啲学到喎。
0: 而家我哋就算睇一啲嘅新聞呢，都见到好多朋友喺周末嘅时候都会自己去用佢哋嘅方式同大自然连结啦。会唔会有啲即係安全上啊，或者啲都提醒返公众喺野外活動嘅時候有冇啲安全？譬如即係見到條蛇啊，見到有馬騮啊咁樣，嗰啲嘅安全上嘅守則咁樣。
1: 咁守則嘅時候，我哋就會同參加者，無論小朋友同大人咧，都主要係三個嘅啫，就係唔好傷害自己，唔好傷害他人，同埋唔好傷害到個大自然環境。咁我哋嚟玩嚟享受，你唔係嚟破壞噶嘛。咁如果你捉曬啲嘢，或者你係邊攔曬啲嘢，咁你自己就開心啦。咁你自己連接大自然，但係人哋就冇啦，咁就冇咯。
0: 即係嗰個注意嗰個安全咁樣係最緊要。咁威廉有冇一啲咧你自己？

0: 你都真係做緊活動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啲動物，佢想嚟 join 埋定係點樣嘅嗰啲故仔。
1: 香港就勝在就係多生物多樣性就多動物喺我哋身邊嘅，但係因為城市人又太嘈啊，咁所以佢通常避得就避。所以頭先咧阿彪佢提及就係話有動物過嚟咧係好好噶。有蛇出現嘅，咁我哋咪企遠啲去睇咯，佢唔會無端端咁咬你噶嘛。咁哇，欣賞其實蛇好靚喎。咁如果有一隻蝴蝶或者係試過有出現有鹿喎，喺我眼前出現，哇，真係開心到咧，真係要停低好好咁樣去欣賞。
2: 因為蛇唔係發嗡嗰個聲嘅，所以佢冇嗡。但係咧，你剛才講即係同大自然嘅連結啦，等等啦，而其中一個都係。發現大自然的美，我見你的很多活動裏面都有這個傾向，就是跟他們做一下一些在大自然裏面的手工啊等等，其實這些是一些什麼內容來的？
1: 其實個手工就是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手段，其實個手工是帶出了他跟家人或者佢同大自然嘅時候嘅回憶，係啦，即係個手工又做咩都好，畫張紙都好嘅。但係其實佢畫嗰個過程同回憶係個重點嚟。
2: 因為我見到其中一種就係我哋通常覺得做勞作手工咁就畫嘢啦，或者去剪剪貼貼啦咁。咁喺大自然裏面其實本身就好多素材啊嘛，即係例如將啲石仔點樣搭高係嘛，
0: 想畫
2: 去做一個雕塑咁樣啦，又或者將唔同顏色嘅樹葉就重新排嚟去形成一條彩虹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小朋友可能或者甚至大人都係，即係你平時冇諗過喺大自然係可以產生到或者創作到的美，其實這些對於他們來說都挺珍貴，是嗎？
1: 是啊，藝術家其實很多年之前的藝術都是來自看大自然的美，從而就自己有個藝術感，所以我們都做到的，城市人
3: 沒錯，只要真的有心去做，還有真的留意一下，學自米克所說，我們不是很複雜的東西來的，可能在我們身邊有一些近近地的地方，我們是可以很容易就去到，沒
0: 錯，
2: 不用一定要住在大自然裏面，
3: 我都是搬出來了，
2: 搬近一點，我們
3: 不是，我們有些交換屋那些，
0: 你買到個單位
2: 你不怕我們賴死不走就 OK 了，
3: 都怕的。好，今天多謝曬威廉跟我們分享，結束今天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的最低要求，房屋局说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食环署说大围的白纹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積水通知書。美伊據報將會在今個月底朝近季結束之後舉行新一輪談判。特朗普說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議，他願意花多幾日等待。伊朗說會在強烈不信任美國的情況之下繼續推進談判。詳細新聞內容，立法會通過有關北部都會區規劃發展的議員議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提出的最低要求，形容属于好现象。至于如何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做好分析。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政府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崔慧欣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并构建宜居幸福北都议员议案。提出议案的民建联姚明希望未来北都的单位面积可适当提升，区内有完善配套。
3: 我认为适当提高标准可以直接增加各类单位的面积，令市民入伙就可以真正住大一点。事实上衣食住行当中住大一点是构建幸福北都的其中的一环，其他民生配套都必须同步跟上。例如新界北由昨晚到今朝都落緊大雨，暴露咗北區嘅排水系統嘅短板。我建議特區政府喺構建我哋幸福北都嘅時間，同時可以推動實踐海綿城市一個理念，做好防洪嘅安全。
2: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話：近年入職嘅私營房屋平均單位面積已經高於政府提出最低要有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形容是好現象。至於怎樣將公私營單位平均面積進一步提升，要考慮多個因素，做好分析。
4: 如果是政府或者我們的房委會都是公營界別，負責起公營房屋，我們的私人市場負責起私營房屋，他們大家在成本和回報方面的考慮，我們亦都要顧及社會的確是有多元的需求的，亦都要考慮每一次當我們定一些硬指標或者將現有指標的提升，對我們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有一些連鎖的反應，這些反應對於我們市民究竟是有什麼影響呢？這些部署處我們都是要做好我們的分析的。
2: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說會持續檢視各措施成效和改善空間，也都會優化單位空間設計等。
5: 在住好這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

0: 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讓住戶回家的時候有更好的體驗，廚房外的空間可以更加靈活使用。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1: 他說政府會多聽意見，提升住戶居住體驗。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轉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和多名歐盟官員和歐洲商界領袖會面，推廣香港優勢，並且推動進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贏的關係。陳茂波指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維持自由港地位，資金、資訊、人才自由流動，踐行國際的最佳商業、會計和專業服務準則，經濟貿易政策穩定和可預期，金融市場不斷創新發展，歡迎歐洲工商投資界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平台，籌集資金發展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他又說，香港與歐洲在不同領域都有加強合作的空間，兩地應該更多交流經驗，互學互鑑，共謀發展。例如在金融領域，可以探索歐洲企業兩地雙重上市的安排，發展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推動綠色金融和金融創新。食環署公布5月份多個地區的白雲煙蚊有蚊氣指數上升，其中大圍的指數最高達到 46%。 食環署高級總監孔世傑表示，大圍的白雲煙蚊分布非常廣泛，有地盤和屋苑成為蚊的滋生地，已經提出檢控，發出清除積水通知書。孔世傑說，針對現時雨量多和溫度高，已經降低加強滅蚊的門檻，並且善用科技。有區議員說，收到大圍居民和工友反映蚊增加，估計和多了工程有關，又建議廚方參考內地引入無人機滅蚊。黃海怡報導。
3: 食环署最新公布的5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14个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过 10%， 部分指数高过 20%， 包括何文田、油塘和马湾等。大围的指数就最高达到 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和以往几年相若，部分地区的指数升幅比较明显，大围的指数去到 46%， 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对于有积水导致蚊滋生的地方，厨方已经提出检控。
4: 大围这个區為例，當這個指數達到 40% 以上，我們的同事亦都立即去分析一些數據，有一些地盤又或者屋苑裡面是有蚊子滋生地，我們立即就採取了檢控行動。另外亦都就住一些屋邨的管理公司和一些場所，如果我們發現到它裡面有積水或者可能會引致蚊患，我們亦都會發出一些清除積水的通知。
3: 孔世杰说，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善用科技，例如在草丛就会用到灭蚊机械狗。沙田区议员陈谭丹在同一节目说，收到大围的居民和工友反映蚊多了，估计和区内工程增加有关，他又建议署方考虑引入无人机灭蚊。
5: 我们沙田区其实都多斜坡的，我都有建议，就有没有机会可以效法好像是内地湾区或者可能其他国家，例如说是新加坡这样，就引用一些的无人机或一些物联网的智能有蚊产生器，即是进一步善用科技，然后就去灭蚊这样。
3: 陈谭丹又说，沙田的蚊指数都接近 20%， 已经联络食环署人员视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朝早到宏福苑视察。卢志清报道。
6: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第二轮上楼安排今日起展开，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

0: 朝早八点起，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在宏泰阁住了超过40年的何太话，今次再上楼，主要是想怀缅以往的生活点滴。
1: 你都知道我哋咁多年，始终都系每个位置都系你，无论细路哥或者你个成年人，你都系每一个 area， 你都系会系好珍惜，同埋会系好想再望多眼。即係今次會每一個位置都會仔細啲再睇下啦。

0: 今次主要想攞翻小朋友嘅物品同玩具。
1: 即系除咗我哋大人，其实小朋友喺呢件事上面系影响都好大。系啊，因为佢哋冇办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點解翻唔到去啊？即係依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0: 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2: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即係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一買樓嗰陣就要揀即刻去揀樓啊，再買啊，咁依方面就會有啲緊缺啲，咁希望佢政府可以俾長啲時間去俾我哋選擇到底係咪換樓。
0: 第二輪上樓由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五，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名居民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在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3: 韓聯社引述韓國政府高級官員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早可能在下個星期訪問朝鮮。習近平上個星期剛接待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習近平將會嘗試在特朗普與朝鮮領袖金正恩之間擔任中間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個月下旬或者下個月初對朝鮮進行訪問。中國是朝鮮的重要經濟和政治盟友，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曾經三度與金正恩會面，就朝鮮核計劃進行談判。特朗普曾經說願意再次與金正恩會面，宣稱與金正恩關係良好。美國和伊朗據報將會在今個月底朝近季結束之後舉行新一輪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與伊朗的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議，他願意花多幾日等待伊方的消息，但是重申除非德克蘭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將會發動進一步攻擊。張子欣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返回华盛顿后又向记者表示，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据报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卡塔尔本周较早时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德克兰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美将于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日前在通话中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但特朗普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之中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梁正涛报道。
5: 事件发生在1996年2月，侨居

0: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前往古巴，古巴空军警告无效之后击落飞机，造成机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四个共和党国会议员二月去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考虑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话事发的时候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长的他批准击落飞机。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现年94岁的卢尔卡斯特罗。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上个月23号向迈阿密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话卢尔卡斯特罗犯下1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4项谋杀同埋2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个古巴人被列为被告，包括击落飞机的空军飞行员。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星期三到迈阿密出席纪念这一宗事件的活动时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美方预计卢尔卡斯特罗会自愿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到美国然后入狱。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又说古巴正是衰落，不认为局势会升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击落飞机是合法，是为了捍卫领土。美国政府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新华社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亦都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体育方面，欧霸杯决赛，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大胜德甲球队弗赖堡，赢得30年嚟首个重要锦标。许敬轩喺《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欧霸杯决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演，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从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无几耐就本应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扎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的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兰曼斯接应摩根罗扎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带住2球优势翻入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扎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斋。维拉对上一次赢得欧洲大赛的奖杯是在1982年，当时击败拜仁慕尼克，夺得欧联前身的欧洲冠军球会杯冠军。领队艾马利赛后说，比赛头30分钟他们主要是调整状态，感受比赛节奏，之后开始加强攻势。他又说，维拉明年转战欧联才是真正的挑战，赢得这座奖杯为他们累积经验，争取明年再次冲击冠军。另外，英冠球队修咸顿就违规拍摄对手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要在来季联赛扣4分的决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今次裁决是最终裁决，修咸顿无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修咸顿发表声明，形容裁决令人极度失望，话球会完全理解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各方的关注，但始终认为原本的处罚过重。不少足球界人士亦都认同裁决固然令人痛心，但修咸顿将会以谦逊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坚定的决心来纠正错误。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的最低要求。食环署说，大围的白云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 美伊據報將會在今個月底

0: 朝近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话，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佢愿意花多几日等待。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一，强度是属于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半日变动不大，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20点，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180点，高见25833点，中午是报25648点，跌了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508亿元，科技指数报4862点，跌了超过0.2%。美团升超过1%， ATMXJ 其余股份都下跌，阿里巴巴跌近3%，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亦都普遍向下，智普跌近50%，碧印科技跌超过50%，哔哩哔哩就跌大约7%，手机设备股做好，金融同埋医药股普遍上升，汇控就反弹超过2%。另外，迪普科技最多是跌超过17%，半日仍然跌大约15%，公司折让近20%，配股集资大约4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见咧港股啦，半日嚟计咧，其实只系跌咗2点啦。今朝早咧个波幅亦都唔见话好大啊。其实话咧，而家市场啦，即系大市嚟紧一段时间，可能都系仲系维持住窄幅波动喺度等紧一啲嘅消息咧。
3: 都会系咯，不过就调翻转头就真系25000呢个水平，即系几时都系下市呢情况之下，咁其实即系有冇啲新嘅点子可以再推动向上？咁如果唔系，其实我谂嗰个 range 都系讲紧25000至26000之间啦，因为似乎就外围方面嚟讲，即系个中东方面个局势都仲系阴晴不定啦。咁再加上业绩方面嚟讲，其实啲公司业绩其实都比较参差。咁反而另一方面，市场系担心就话跟住落嚟美国好多大新股上市都可能在市场方面抽走啲资金，所以参与度嚟讲可能会比之前会比较弱啦。无论讲讲美股啊或者港股嚟讲，所以后向嚟讲，咁我谂都系比较喺呢啲水平拉脚为主咯。
2: 咁如果话啦，见有啲半新股啊，好似譬如今朝啦，亦都有迪普科技去做配股啦。其实上市冇耐啦，咁就做一个配股嘅话咧，会唔会话市场即系可能见到佢嘅集资用途系应用翻喺业务层面上面，就对公司嗰个影响都唔会好大？定一还是可能大家会对于话啲半新股咁快已经要做抽资嘅行动有一个戒心咧？
3: 都可能后者会多，因为之前个气氛都系大家觉得有少啲比较上近期可能 AI。或者半導體相關尖端的股份嚟講啦，咁上完之後咧，咁加上本身股可能有時個供求因素容易啲係叫做推高，咁但係即係開始都見到個情況有比較上有少分化嘅現象，咁同埋如果你話都見到即時如果咁短時間有一個抽水現象嚟，大家都比較上有個戒心咯，所以都會令到啲資金投入嚟講，咁可能就個注碼或者係關注度啊，或者可能係可能某啲水平佢哋可能都適時獲利嗰個嘅部署會比較多咗咯。
2: 另外同埋啦，隔晚嘅時候啊，即係喺美股收市之後咧 ，NVIDIA 都公布咗業績啦。其實呢個亦都係咧大市嘅焦點之一啦，即係喺個外圍股市亦都有留意住啦。NVIDIA 出咗嚟嘅業績之後咧，普遍都覺得話好過市場預期。其實如果話佢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算唔算今次都仲係咧即係創新高之餘，個收入創新高之餘啦，亦都係有一啲嘅驚喜俾到大家咧？
3: 都係嘅，同埋即係睇到就係成個產業鏈方面個推動，咁佢哋都能夠配合，唔係淨係話仲係。

0: 以前幾年咁專注淨係做 GPU 啦，所以呢一個我睇到嗰個業績方面都開始比較做得算係唔錯之餘，咁都比較多元化，所以都俾翻市場覺得即係未來嚟講啦，喺行業方面嗰個龍頭啊前景嚟，我都仲有信心。
1: 嗯，但如果話講香港嗰邊咧，有冇話睇翻一啲嘅晶片股啊，同埋嚟緊嚟講嘅話個走向會係點咧？因為前段時間經歷咗一段調整啦，近日係咪都跟隨住大市可能浮沉住先咧？
0: 咁幾方面因素啦，外圍嘅股份當然可能有個氣氛活動影響，咁但係尋日嚟講都係有啲息，就內地方面嚟講都繼續有啲新嘅 A 股係上市，咁大家都可能繼續 keep 住留意即係個反應啦，有冇個互動對個股值影響因素，咁所以都會即係睇呢幾方面嘅變化，但我哋覺得唔係以往單邊都一定係話做好咯，咁所以都要小心有啲波動嘅情況出現咯。
1: 嗯，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嘅分析啊，唔該曬你。
0: 好，
1: 咁啱啱咧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48点，跌咗两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508.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603点，升咗2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咗92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中芯国际76.95升1.8，腾讯控股447.2跌咗8蚊，阿里巴巴128.1跌咗3.8，XLE 南方海力士97.2升咗15.4。恒生中国企业88.02跌咗3毫，南方恒生科技4.76跌咗0.8，华虹半导体132.9升咗1毫，经纬天地新股9.9系跌咗3.94，中海油27.26跌咗5.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爱世纪集团、蒲江中国、沛然环保、高澳士人才集团同埋澳洲成峰高教。五大跌幅股份系经纬天地、中科集团控股、金辉控股、中国水业集团同埋中国智能健康。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3。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4，欧元9.1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6。港金系报42,3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9.28美元，卖出价4,541.06美元。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来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另外又提到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于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可以保持增长。罗伟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话，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3: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这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一点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個行業嚟講，對於油價嘅波動都有一個比較成熟嘅機制㗎啦，緊急應變嘅方法啦，好耐以前都已經係一直有採用呢啲方法去將個成本可以分攤翻嘅。
2: 潘仲明又話：最近幾個月嘅貨量已經回升，相信係同中美貿易氣氛緩和、關稅政策回復穩定有關，對市場正面。雖然地緣政治持續變化，但係貨量嘅需求。

0: 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两日加大逆回购操作规模，今日开展10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规模比寻日多咗一倍，全属7天期，利率维持喺1.4厘。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增加去到995亿元，连续两日净投放。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记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委员普遍认为需要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比原先预期更长。如果通胀持续超出联储局2%的目标，采取一些收紧措施可能变得合适。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亦都不大。他说有别于其他央行为抑制通胀而加息，联储局要同时兼顾就业，需要观望失业率会不会再次出现季节性上升。
2: 物价或者油价啦，咁可能啲委员就相对上取态就转向谨慎咗啦。咁但系我哋都唔觉得加息会系一个即系好大机会发生嘅嘢嚟嘅。即系我哋觉得加息门槛都好高啦，因为劳动力，即系譬如美国非农报告，其实啲细节都反映紧多咗人退出呢个劳动力市场啦，亦都系多咗人失业啦。我哋最主要担心就系如果失业率即系延续翻过去一两年嘅一个季节性上升模式，即系喺四月开始升到去8月嘅话咧，咁到时联储局嘅焦点又会可能放翻落去一啲就业数据嗰度。同埋即係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係當中一啲細節其實反映緊舊年10月停擺期間之後一啲技術性一啲後補影響。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脹咧，其實按月升幅都仲係比較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個通脹壓力有機會未必話比想象中咁大咯。
1: 冰島啊、印尼啊加息啊，其實多咗其他嘅地區咧加息嘅話咧，即係美國方面咧會唔會話個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預期咧係快咗會早出現加息啊？
2: 其他央行加息對聯儲局影響就比較微，大部分主流央行咧個局方市民主要都係抑制個通脹嘅。咁如果通脹升温，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佢哋就可能要加息。但係聯儲局咧，佢就有兩個使命嘅，咁一個就係通脹，另一個就係就業。美國就雖然唔係喺一個大規模裁員嘅環境啦，咁但係都係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冇改善啦，咁而裁員又升温翻嘅話咧，聯儲局獨特嗰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嗰個局方政策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唔同，可能第三季累積的影響才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1: 即是什麼情況你覺得聯儲局才會是掉頭加息呢？
2: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4%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即係大概講緊4%附近啦，先會可能令到聯儲局考慮會唔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
1: 但係你相信今年會唔會有機會出現？
2: 這個機會唔大。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封路重开，而家交通是暂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而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

0: 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科学的研究其实对减低烟民去买烟的意欲，降低吸烟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们除了烂手，他还有烂肺啊，不同的图案。
4: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3: 地盘禁烟咧，志在必行之道咧，所有嘅建筑商咧都已经有佢哋嘅家规咧，发现到佢系藏有呢个打火机同埋烟仔嘅话咧，即刻炒鱿鱼。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6: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7: 我们的女儿2.0。
8: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7: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朝翻嚟咧，港股系先升后跌嘅，升又唔系升好多，跌亦都唔系跌好多。先讲升下先，升近200，最高见过25,833，不过升系少啲，升系少啲。中午之前系跌，最低就25,616，都唔系跌好多。上昼收25,648，即系跌咗两点。跌幅太少，睇下其他市场先。其他市场咧，大部分都系升嘅。咁其中咧，内地三大指数咧都仍系上升。上昼收市升0.005%，去到系0.59%。最强嘅都系深证，日航台跨落3.6%到7.78%。最劲嘅又系韩股，好多因素嘅，外围做好 ，Nvidia 盘数又靓，再加上三星又唔罢工，所以咪一嘢抽咗近8%咯。好，翻返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32点，去到25,606，个低水42，成交张数4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0，报8,574。咁成交又点呢？半日我哋有1,508亿。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01%，科指0.2%。上昼收4,862点，跌11点，30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面咧，90只里面咧，今朝有51只升，最强嘅3只，药明康德、新洲加信宇光学，升幅系2.4%到7.17%，最劲系信宇光学。最差嘅3只，快手、百度加新东方，跌幅系3.3%到4.36%，跌最多呢一系新东方。好，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冇起跌，报25.86，排第二嘅中心国际咧今日升咗0.8，报76.95，跟住去到腾讯跌8蚊啊，报447.2，阿里巴巴跌3.8，报128.1，跟住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两倍，咁你知我嗰边升咗差唔多系9%，所以喺呢边就升19%咯。而家在上昼收97.2，升15.4。恒生中国企业就跌3毫，报88.02。南方恒生科技跌0.8仙，报4.76仙2。华虹半导体升1毫，报132.9。跟住一只俾人洗仓嘅京卫天地。京卫天地咧，点解叫洗仓呢？今日咧，当然就唔埋咗低位啦，跌到。

0: 落去8.7啦，咁上晝收8.9啦，咁即係跌咗幾多咧？3.94啦，咁即係代表幾多咧？近80%嘅跌幅，咁都同埋洗倉仲要上到十大榜添，我度成交咗差唔多33億幾噶。咁即係排第10嘅係中海油啦，今朝跌咗5.4啦，報27.26嘅。嗱，數完十大之後，睇埋亞油40大先，都有啲賣咗高低位股票嘅。高位嘅先，包括联想咧，今朝最高13.78，上咗收市升1%。另一只系兆易创新740最高，跟住回咗1%。另一只系大族数控，最高见过196.1，上咗收市仍然升11%。今朝五卖周低位股票，除咗头先提嗰只经纬天地之外咧，仲有一只就系 Bilibili 啊，派完成啲表之后咧，今朝抌到落去138.1，上咗收市跌近7%。好，到大波动股票啦，咁啊双位数，我哋有南方东一只海力士啦，19%嘅呢个嘅升幅啦，另外经纬天地啦跌近80%啦，跟住仲有只南方东英嗰只三星啦，唔使罢工即刻升翻12%啦，另外一路落到去咧，仲有只咧就系大族数控啦，11%嘅呢个升幅啦，补埋只万国数据，不过佢跌咗13%。好似派人寫表之後就掉13%。好，咁啊，市況表現講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嘉賓，獨立股評人阿洪麗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你好啊，Conita。
1: 你好，盧家樂。
0: 喂，其實度度都好好喎，點解我哋開頭都升完之後都要落翻去先？就算落啊，其實內地咧都開頭升得幾好，而家都縮咗啲。咁點解我哋真係私人獨潮水嘅真係？
1: 其實係啊，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外圍，琴晚美股啊，美股升得多，咁甚至乎你講話南韓早嚟驚呢個罷工，咁即係而家又開始有啲解決方案之後，整個亞洲區其實咧今日都升嘅。當然啦，大家又係對呢個特朗普嘅講話就話，美伊可能好快就會達成一個協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港股真係冇反應喎，除咗早段嘅時間反應過之後咧，咁跟住亦都係一個倒跌嚇。咁暫時睇嚟咧，又係一個好關鍵嘅位，25,500點嗰啲水平。因為咧，你睇翻即係連續由4月8日開始咧，都冇穿過呢個位嘅嚇。咁而家咁會唔會咧？咁其實我諗，如果你話港股真係跑輸其他咧，除咗喺指數上邊咧，係當然一直都講緊科技股，尤其是啲重磅嗰幾隻科技股，業績完之後升一陣，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啲始終佢都仲係要向下嘅話咧，咁就變咗對成個大市係有一定嘅影響啦。至於你其他嗰啲股份指數成分股裏面，譬如話你啲金融股好、地產股都好啦，咁都起碼就間中都有得升下，升升跌跌，
0: 但幫唔到喎。
1: 就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個啲科技股拖累住咯，咁而個別嘅發展咧，亦都好明顯嘅嚇，譬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啊，即係同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嗰啲就好啲咯。但係嗰啲唔係指數股啊嘛，所以喺個指數上面就真係表現就比較差啦。
0: 嗱，就算係可能話，即係我哋其實有啲即係晶片股嘅，咁譬如係中芯啊，加呢個華虹嗰啲，咁但係升嘅又唔係太多。咁甚至如果有新嘅講法話咧，喂，要博嘅話唔係博呢啲，要博去咩美國、韓國嗰啲。咁所以基本上嗱，咁嗰啲錢覺得人。等咁耐，哎呀，都升唔起啊！边我都走啦，系咪有种留咗个迹象先？
1: 其实我呢个咧就好似之前咧吓，亦都试过啦，即系喺过即系旧年之前试过一两年，又系即系港股咧，又系都跟唔到其他市场，尤其是当时咧美股就有出红。咁所以啲資金去神個別，但你話係咪真係全部啲資金真係直接去買股呢？買美股呢，我又覺得唔係即係可能呢，就係正話你提到啦，南岸市場係一個焦點，咁佢哋唔會直接去參與都好，你見香港而家好多呢啲南岸
0: 相關嘅產品，
1: 相關嘅 ETF 咁呢個呢變咗，我覺得肯定呢方面呢都係吸咗啲資金㗎啦，咁啊難免嘅，咁同埋另外仲有就係 A 股喎。A 股其實比我哋好喎，尤其是 A 股啲即係科創板嗰啲咧，嗰個其實亦都有一啲相關嘅 ETF 嘛。咁所以其實我諗你未必話直接去參與個股，但係 ETF 嗰度咧，可能點點都係吸咗啲資金，令到譬如你唔想話即係港股都唔知點啊，唔沽都好啦。你如果再想投入資金，可能會買咗啲分散咗去，就去買啲 ETF 咯。
0: 係咪盈富基金咯？佢有啲佢盈富基金，佢都冇呢個 stem 嘅，係咪？咁所以通常咧就冇乜方向，或者係咧有啲弱嘅，都話盈富基金就跑出嚟，就係呢個道理啦。好，同樣情況啦，嗱，頭先講話啲錢就唔係好眷戀我哋啦，咁啊甚至又未必全部走曬嘅，咁啊唔再。 加住，都已經令到我哋有啲沽壓存在緊啦。
1: 係啊，
0: 咁另一情況啦，咁好似係個個都等錢使喎。見到今日有隻驚為天地咧，哇！殺倉殺到你唔信喎，仲要係平時呢啲咧細細只嗰啲咧，我哋都唔理，但係佢上到十大，我哋又要補一補先。嗱，點解咁講？因為佢 I T 嘢嚟啫，早。

0: 又話唔知突然間話要搞下啲我哋叫咩AI 嘢啦，咁曾經令到佢咧喂即係衝到上十幾蚊嘅，跟住哇而家好似飽和原型有突添，咁所以其實個個都話要發展 AI， 但係基本上咧即係一個浪冚過嚟嘅話咧，係咪真正發展都好成疑問係咪啊？
1: 其實真係嘅，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話即係發展 AI 咁，咁當然啦，即時可能有反應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個 AI 究竟係啲乜嘢呢？其實 AI 都範圍好廣闊嘅，咁甚至乎最主要關注嘅咧就話，究竟有冇收入？即係你如果淨係投資落去。走一階段唔緊要，但你跟住幾時話都冇人聽有收入呢？啊，幾時即係可以咧有呢個商業嗰個即係落地，再加埋就係幾時有盈利？咁呢個先係緊要嘛。所以其實而家咧，大家都醒目咗嘅，即係唔話因為聽見 AI 於是乎就去即係參與或者點，但係咧即係經委咧就一啲係比較真係比較炒到未濃嘅。
0: 我覺得你 IT 嘢嚟啫，
1: 係啊
0: ，AI 技術有限公司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真係呢啲股份就另類啦嚇，同整體大市我覺得就真係冇乜大嘅關係咯。
0: 嗯，嗱吳真就講多兩隻啦，都係派人寫表之後就即刻落咗去，一隻係 Bilibili。好差咩？好似其實好似有錢賺嘅咯，咁但係都要跌。另一隻咧，哇！呢個就係最後不嬲啲萬國數據倍倍聲上，都要跌一成，咁唔滿意啊！大家
1: 其實我諗大家淨係睇業績，因為呢啲都係第一季業績啊。啊，最緊要反問就係個前景係點樣？咁你見即係 Bilibili 咧，其實佢哋都有噶，即係佢哋個收入增長唔係太多，但係個純利增長係大嘅。咁主要就係廣告收入啦，同埋咧 AI 運用咗之後都係對地有幫助，只不過就話即係而家又話要更多嘅投入啦。咁好似我正話所講咯，你投入之後究竟你幾時先至可以有呢個收入咧？仲增加到你嘅收入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業績完之後個股價跌咧，我諗大家可能係關注一樣嘢啦，或者係會睇定少少，睇下究竟進新嘅收入會係點樣。
0: 嗯哼，嗱，讲新嘅收入咧，最近咧，譬如中国移动咧，都好有势。啲中国移动传统咧，就系即系电信啊，或者呢啲我哋叫做啲数据等等嘢。最近都玩埋呢个叫 token 套餐喎。嗱，呢个好有趣啦。咁始终多一份收入，咪多一个新嘅服务、新嘅产品出嚟嘅话咧，所以佢嘅价都其实估唔到，连中国移动佢都会出呢个 token 套餐嘅。咁所以基本上系咪相关受惠者，总之有收入，真系有收入翻嚟咧，就可以受惠到，因为佢今日价逆市升少少嘅。
1: 其實嗱，中移動咧之前我諗就即係跌得比較深嘅嚇，不論佢又好或者中電信都好啦，因為當其實就睇到佢除咗話即係現有傳統嘅業務收入之外咧，一路都係等緊佢喺新嘅電信業務嚇、有啲乜嘢嘅發展咧。但係其實你睇好上次公布完業績之後，管理層都講得好淡嘅喎，即係話其實而家好似青黃不接
0: 咁。
1: 但係青黃不接之後，而家就開始就話有啲即係咁嘅發展啦。咁但係其實你睇中移動咧，我諗佢股價升上嚟咧，低位嘅時間最主要我諗係同個息率有關嚇，因為你跌到落去77蚊又高位，即係呢啲已經去到咧個息率咧係好即係成七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諗係因為資金係呢個因素。咁至於你話呢兩日即係佢而家又話出咗啲 token 套餐啊，咁係咪咁大嘅幫助咧？我點都係有啲幫助，但係而家呢個階段唔可以咁快話即係對佢有大幫助。同埋你知啦，佢哋而家都係講緊真係好平嘅價格。咁好平嘅價格咧，有個好處嘅，咪多啲人用咯。咁、但係究竟即係佢哋嗰個實際個利潤係點啊？咁呢個我相信
0: 尚待
1: 觀
0: 察。明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都冇持有嘅。
0: 唔該曬 Conita。迟啲再问你，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即系直接去跳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迪普科技，上一半年话都好大上落。咁我哋访问咗佢嘅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啊赵杰辉，讲下佢哋啲业务发展嘅。咁听下李以琴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迪普科技专注于为企业提供企业级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大规模高效整合数据、决策及营运。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赵杰辉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介绍，迪普科技2018年成立，去年十月底在香港上市，是当时港股企业 AI 大模型应用第一股。公司核心的两大产品是大模型 DeepSea 和 FastAGI 企业智能体平台。
3: 我们 Deep 科技呢是18年成立，去年10月底呢在香港上市，是当时港股的企业级 AI 大模型应用。

0: 低谷。我们对客户的核心价值就是能够基于企业客户的具体的知识资料，去针对他的一些具体的岗位创建 AI 的数字员工，然后能够去为企业持续的去运营这些数字员工，能够规范的去执行这些岗位上的工作。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核心就两大产品，第一个是企业大模型 DeepSeek，有人把它读成 DeepXy 都可以。企业大模型本身它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它可能会有很多种专业的岗位，那在这个专业的岗位上面有很多它的原始的知识和资料。DeepSeek 的核心就是能够把这些原始的数据和资料把它转换成这个岗位的知识 wiki，再基于这些知识的 wiki，能够生成这个岗位上所需要的所有规范执行的 skills。第二个产品是 FastAGI 企业智能体平台。当我生成了企业自身的一些岗位的 skills 的时候，我需要用企业智能体平台把这些 skills 组合成一个 AI 员工的岗位，然后同时多个 AI 员工的岗位可以组合成一个产业的智能体。
1: 他说目前迪普主要客户收入五成以上属于制造业，第二大客群是零售。他用龙头零售企业拥有万几间分店做例子，讲下怎样为产品应用 AI 员工。
0: 我们做了国内非常多的头部的消费零售，比如说它有1万多家店，那么原来很可能需要1万多个店长，对吧？现在呢，去把这1万多个店长里面最专业的、最明星的员工，然后请过来，然后用他们的知识，然后以及他们去分析一个店的经营，给一个店去做供应链管理，比如说订货、补货、调货，比如说定价，他们的所有这些知识逻辑以及数据的使用的方法，然后形成的原始资料，以及他历史上工作所形成的原始资料，然后输入给我们的企业大模型 DeepSeek，它就可以去生成关于在这家企业里面精准的去高效运营一家门店的 Wiki。基于这些 Wiki，就可以生成这样一个店长岗位的 skill，然后同时把这些 skills 在 FastAGI 企业智能体上就可以组合成一个AI 的店长。那么原来的它的逻辑就可以是一个明星的店长，可以带着30个、50个 AI 店长去管理更多的门店。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新的一些 Junior 的店长，我可以给他配备一个基于刚才的 Qualified 的一个店长的知识逻辑所训练出来的 AI 店长，去辅助他变成一个 Senior 的店长。
1: 至於在製造業場景當中，趙傑輝提到，迪普科技將唔同崗位資深員工提供知識邏輯，生成呢個崗位知識庫，即係 Wiki，由呢啲 Wiki 再生成技巧 skills，組合成 AI 員工，最終組合成工業智能體。
0: 那么在制造业里面，比如说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型装备的生产过程中，我可以让整个的一个现场的技术员，比如说他可以看图纸，基于他的知识逻辑，我可以让模型变成一个 AI 技术员，他可以去看图纸，也可以去把整个工艺工程师的知识逻辑变成一个 AI 工艺工程师，也可以变成一个质量管理工程师。这些岗位上原来非常资深的员工的知识逻辑，去生成他的这个岗位背景下的 Wiki，由这些 Wiki 再生成 skills，组合成 AI 技术员、AI 工程师、AI 质量工程师。那么这些人在 FastAGI 上再组合成工业智能体，就是我们的 DeepSense。我们的工业智能体占我们收入的51%，我们服务于非常多的制造业。
1: 迪普科技属于无形式服务，即系 Model as a Service（MaaS） 公司，努力为企业发展 AI 员工。赵杰辉分析，这个同年初火热嘅养龙虾有分别。
0: 所以，其实龙虾它和我们这个本质区别，我用个最形象的话来说，它是领导交给你一件工作，然后呢，你会去互联网上查一些技能，然后呢，然后去把这个活干了。所以它的背景知识是一个互联网数据，所以它存在着不规范、不精准，不是一个企业具体岗位的专业知识的逻辑，这是第一层差别。第二层差别是，龙虾它本质上还是一些 skill，它是一个工具属性， 而我们要创建的是 AI 员工，不是 AI 龙虾。AI 员工就是你要能够基于这个企业，比如说刚才说 A 企业和 B 企业虽然都是鞋服行业，但是 A 企业和 B 企业它在门店管理、在供应链管理，它的知识逻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要创建的 AI 员工是要在这个企业自身在这个岗位上面规范的系统的知识基础上形成 skill， 再把 skill 组合成员工，再用

0: 多个员工组合成智能体，所以它从基础的源头就是不一样的。AI 员工相对于龙虾来说，它要具备规范性，它要具备可审计性，它要具备很多基于这个企业自身知识的专业性，这些是不一样的。
1: 迪普旗下 Depex 大模型服务超过400间的头部客户，透过这方面训练而成的能力，令到迪普现时在企业场景里面已经形成了280多个 skills。
0: DeepSeek 企业大模型本身在提供服务之前，我们相当于积累了，前期我们已经大概服务于超过，截止今天吧，我们已经超过400家头部客户了。对，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相当于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比如说帮企业去建立它的知识 wiki 的能力的 know how 的数据，不是客户自己的数据，是能够把这些数据能够串起来的 know how 的数据。基于这个数据，我们自己要去训练，去预训练我们的整个 DeepSeek 的模型，然后再把企业自己的关于某个领域的具体的资料给他，他才能去建立这个 VK。 这个训练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要提供算力的。这个我们算力其实去每一年我们的消耗其实都不太小。然后到了客户这里之后，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训练了非常多的基础能力，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在企业场景里面大概目前已经形成了280多个 skills。然后但是这280个 skills 呢，它要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具体岗位的员工，还需要用客户具体的数据去做一次后训练。这个后训练的算力一般是由客户自己提供，对，我们来帮他去基于我们的产品完成这个过程。
1: Token 亦即是词源，近日成为火热的话题。赵杰辉说，迪普亦都有潜力发展成为 Token 生产力平台。
0: Token 肯定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谈论一个新话题，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我们跟很多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大家认为我们是 Token 的生产力平台。就是 Token 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在很多时候您可能直接感受到的是它回答问题，他给你 knowledge 的整理，然后在我们这里，其实你可以把原始资料去变成 token 化，然后由 token 通过我们的 DeepSeek 的模型形成 skill， 然后这些 skill 通过我们的 FastAI 企业级智能体平台去真正的执行这些 skill。那么它最后其实你可以认为，我们整个的产品体系可以让它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是准确的规范的执行。所以说有客户认为我们是一个 token 的生产力的平台，是用 token 去产生生产力的一个平台。
1: 出海方面，赵杰辉分析，今年会加快海外发展，除了以香港为中心，再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之外，亦都希望在中东、西欧方面做出成绩，预期海外市场收益会比内地市场好。
0: 去年我们刚刚开始，主要是以香港为主，对，以香港的各种公营事业吧，公营事业像医疗呀、交通啊，然后这种基础设施类的行业，我们在香港都有涉足。然后今年的话，我们的海外发展会比较快，快速的增长，我认为很可能会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更大空间的一个进展。除了以香港为中心去覆盖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之外，我们今年在中东啊、在西欧都会有一些收获。在海外的市场会比内地市场好一些。然后在海外的话，其实更好的模式就是我们是基于云上去服务，对，基于云上去服务，它的模式可以做到按 token 收费。这种 token 呢，和您可能理解到的很多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去做一些 C 端的问答类的 token， 它的价值会更高。因为它毕竟是从 knowledge 到了 skill， 所以这个 token 就我们售出去的 token， 它的溢价会更高。
1: 迪普科技去年十月底嚟香港上市，当日嘅招股价系26.66港元，挂牌之后即冲高至128港元以上。今年近三月美伊战事爆发，股价曾经回落至28.64，近日回升至63.05，市值205亿。分析话，迪普科技前景受惠企业 AI 落地潮同国产替代需求，被市场誉为中国版嘅 Palantir。凭住其核心的 FastAGI 企业级智能体平台业务爆发，公司整体的营收高速增长，经调整亏损大幅收窄，预期短期逼近盈亏平衡点。不过内地企业级的 AI 市场竞争大，迪普科技面临其他巨头挑战，关键是做好护城河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继续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今日拜访拉萨海关关长王宏涵，探讨两地在高原食品贸易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和机遇。双方签署会议纪要，确认合作意向，以助力西藏高原食品出口到港，并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内地企业能够借助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成熟网络、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与国际市场联通的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香港企业亦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质的进口货源，实现互利共赢。谢展环一行人又分别参观拉萨海关的技术中心和关使馆，了解在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运输署说，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贩毒犯，是同案涉毒的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

0: 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克杰拉大院依然属于联合国处所，以方有关行径前所未有，具有升级性质，侵犯了联合国处所的不可侵犯性，是非法和完全不可接受。声明说，以色列无权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部分行使主权权力，并有义务尽快结束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1点，升1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中芯国际77.35，升2.2；阿里巴巴127.9，跌4蚊；腾讯控股447.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1仙；华虹半导体134.6，升8；经纬天地9毫，跌4.0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57，澳元5.583，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4，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2。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3点，升2,239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78美元，卖出4,53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車龍咧就去到中環廣場，而反方向去中環近住信和廣場一段咧都。

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咧，目前一带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0: 術品。
1: 侯家明、
2: 陳嘉誠
1: 教你點樣喺職場突圍穩步上位。
2: 逢星期日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
1: 職場發揮。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即將聯播。
4: 健康無分年紀，
5: 健康不論貧富。
6: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7: 精拎一點，健康你主場。
8: 好啦，翻到嚟5月21日星期四嘅精拎一點啊！今日節目主持有葉允兒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9: 你好，葉允兒。
8: 哇，留意住啦，啊，天氣嘅情況啦，雷暴警告發出咗啦，去到今日下晝嘅2:00啊！咁琴晚咧，即係天氣都幾差啦，咁大家唔知道會唔會咧瞓得冇咁好咧？唔緊要，呢個時候咧都有我哋陪住大家接收呢個健康資訊嘅。今日1:00到2:00咧，健康人物專訪啦，我哋講下 A 仔當自強噃。咁有啲人咧就會叫咧有自閉症普系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就 A 叫做 A 仔啦，我谂应该系同嗰个即系症嗰个名有关啦。咁但系啦，喺嗰个发展过程里边咧，原来咧，当你发掘到咧小朋友咧，佢哋有个独特性啦，家长可能亦都好努力咁样去从唔同方向陪伴培育佢啦，会成为另一个好精彩嘅佢噃。
9: 系啊，当然啦，每个小朋友会有自己嘅独特性啦，但系凝聚埋喺一齐嘅时候咧，就可以咧一齐咧拍住上互补长短。咁唔单止系小朋友，家长都系嘅。咁样咧，点样透过呢一个嘅团体？一个机构咧去凝聚大家喺一齐咧，为自己嘅目标进发咧。稍后咧会有嘉宾同我哋讲下点样做到呢样嘢噶。
8: 冇错啦，2:00咧，我哋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有医学会会诊日啦。今日讲下胃癌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啦，同埋精准嘅治疗噃。咁啊 ，Dennis， 我哋可能大家都会听过胃癌啦。如果咧你有一个咁样嘅症状，譬如呢个大便变黑啊，经常会呕吐啊，无故嘅消瘦啊，咁样或者肚有硬块咧，呢个都系要特别留意啊吓。
9: 系啊，咁而讲到精准治疗啦，除咗近年咧，唔同嘅癌症都有好多嘅新药推出之外咧，当然啦，做到精准治疗咧，都要配合咧唔同嘅治疗方案噶嘛。点样咧将呢啲事情组合起上嚟咧？稍后咧就会有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啦。
8: 好，事不宜迟啦，我哋而家同大家一齐进入健康人物专访。
1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0: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8: 好啦，我哋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有自闭儿生命建立发展社嘅创办人刘国威嘅，我哋叫佢恩齐爸爸。Hello， 恩齐爸爸你好。
9: 恩齐爸爸，
8: 系啦。咁今日我哋讲下咧，即系自闭症嘅即系小朋友咧，其实喺个生涯里边咧，佢哋面对住好多唔同嘅阶段啦。咁啊，啲人叫佢哋做 A 仔，系咪同自闭症个名有关噶啦吓？
12: 系啊，其实咧啲人叫佢叫班自闭症嘅朋友仔叫 A 仔啦。咁其实最主要系因为个。同 A autism 有關，咁所以叫下就叫 A 仔咁樣樣啦。
9: 係，咁啊講翻即係你嘅故事先啦，因為咧你嘅小朋友咧都係一個 A 仔啦，咁咧 A 巴啦，或者星巴有啲人叫你做，係咯。咁其實都會因為自己嘅自身故事咧，跟住就開始認識到自閉症譜系啦，亦都係凝聚咗一班人嘅喎。
12: 係其實如果要講咧，就講翻24年前啦，即係阿仔24歲啦，而家咁咧兩年佢出世咗。年幾兩年就覺得佢同一般小朋友唔同啦，咁跟住我哋慢慢去了解翻，原來佢係有自閉症嘅特質啦。咁而每5個自閉症嘅朋友仔裏面，差唔多有4個係有智障，唔同程度嘅智障。咁而我仔仔恩齊啦，咁就係一個輕度智障嘅自閉症小朋友啦。咁經過呢10幾20年，咁而家就係一個年青人啦，咁樣啦。
8: 係當然啦，而家講翻恩齊24歲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經歷階段同埋。好多嘅成就啦，一陣間慢慢同大家分享。但係回想翻咧，當時真係確診咗有自閉症嘅時候啦，一定唔會係而家見到恩齊爸爸嗰種嘅即係樂觀啊嘅笑容啦。當時同太太係咪好似一般家長咁樣，都係嚇點解啊？問好多點解，同埋唔係咁想接受咧？
12: 係啊，諗翻20多年前，當我哋知道恩齊佢係有 SEN 自閉症呢個特質嘅時候啦，咁其實係好突然啦，亦都好難接受啦，因為我相信10個家長有9個9都會預先 plan 定仔仔女女將來要行嗰條路啦，讀咩幼稚園，讀咩小學，我哋都係。但係當 收到呢個評估報告，原來

0: 阿仔係有自閉症，係有輕度智障，係有言語障礙，一抽嘢嘅時候，咁其實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梗係好大嘅打擊啦。咁要時間，要時間去 overcome 呢樣嘢啦。
1: 係當時即係接收到呢個消息，收到報告嗰陣時，嗰阿仔仔已經係翻緊幼稚園，係咪已經開始緊一啲學校生活咁樣嘅咧？
0: 係，佢嗰陣時咧就已經讀緊幼稚園之前嘅係 nursery，
1: 再細嗰啲，
0: 係咁啊。咁樣啦，咁但係都發現佢同一般小朋友喺相處上邊都係有少少未必融入到咁樣。
2: 咁但係嗱嗰下發現有啲唔同喎咁樣，咁慢慢去了解可能多啲嘅資訊啦。咁老實講，廿幾年前同而家嗰個世代又會有唔同噶啦嘛。當時你哋係點樣去揾啲資訊翻嚟嘅咧？
0: 其實嗰陣時資訊真係好有限。回想翻廿多年前，冇而家咁多 Facebook， 冇咁而家咁多社交媒體，咁所以如果要揾資訊嘅話咧，係好單向去上網去揾啦。但係嗰陣時 Internet 都未普及啊。不過好慶幸咧，我係一個 IT 人，咁所以咧我就可以去用 Internet 或者用其他email 嘅方法去做到一啲嘢，去揾多啲資料啦。咁其實嗰陣時都有一啲書可以俾我哋去做參考嘅，不過真係有限數咁樣咯。
1: 係咁要處理嘅資訊量好多啦，所以都要自己揾啦。其實係，而重點就係你都話啦，一般父母都會諗為自己首先諗自己仔女就係讀書翻學嗰條路，即係讀邊間小學啊、中學啊咁樣一直去。咁當時就幼稚園之前嘅時間嚟嘅，會唔會第一個或者比較前要決定嘅事情就係學校方面啦？點樣安排教育嘅嘢？當時嘅做法係點樣咧？
0: 都係健步行步，但係健步行步得嚟咧，都要早啲去諗阿仔將來升學究竟係點啦？咁其實香港主要係有兩類嘅學校啦，一類就係主流學校，即係我哋嘅傳統一般嘅學校啦；另一類就係特殊學校啦。咁我同老婆只係用好短時間，我哋就傾呢件事。咁我哋就好決絕地去，一定係特殊學校。我哋自己讀咗咁多年，人都親身經歷過喺傳統學校讀書、主流學校讀書，其實係好辛苦啦，好填鴨式啦。咁但係諗一諗，其實我哋嗰陣時學到嘅知識應用到幾多咧？咁再諗翻，阿仔其實佢係自閉症同埋輕度智障嘅喎。咁喺傳統學校讀書，其實我哋好相信係唔係好適合佢。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俾佢讀一個較為喺一個較為開心啲嘅環境下邊去學習自理。咁所以我哋就好快安排佢去特殊學校讀書。
2: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決定都有啲難嘅，因為我哋發覺咧，同好多可能自閉症小朋友嘅家長傾偈啦，尤其是呢一個好似欣齊嘅 case 咁樣，佢有少少我哋叫做擲界咁樣，即係佢輕度智障或者有自閉症，係唔係可以揀翻一啲主流學校咧？有啲人就話你要俾佢容易即係早啲接觸主流嗰個社會，咁喺主流學校讀就係最啱啦。咁但係你都見到可能仔仔佢嗰個發展佢可能平衡唔係咁好啊，肌力發展唔係咁好。如果喺傳統學校嘅話咧，即係主流學校未必有咁好嘅一啲訓練啊、配套設施。這個其實我覺得你哋都要掌握好多資訊，同埋兩個即係意思，你同太太都要有個好大嘅共識先得喎，係嘛？
0: 喺呢啲大課題裏邊咧，我同太太嘅共識咧係好快 compromise 嘅，好感恩啦。咁另一樣嘢咧，其實你講得好啱啊。我相信就係話，而家喺即係我哋每年咧都收到好多師弟師妹嘅求助電話，都會問我哋究竟應該擁仔仔女女去主流學校讀書啊，定還是去安排去特殊學校咧？因齊嗰段時間都係擲界位。我會同啲家長講，如果你未過到自己心理關口嗰關，你又覺得仔仔女女有機會可以喺主流學校讀書有進步嘅話，可以試第一年小一。頭嗰個學期，甚或一年，但係咧，其實讀咗半年咧，就好見到仔仔女女，佢係咪可以適應主流學校小學嗰個情況咧？因為始終主流小學其實好講嘅就係學術嘅追求啦，成績方面啦，咁而特殊學校就係講治理方面啦。咁另一樣嘢咧，小學還好嘅就係小朋友較為天真啲啦，唔會有咁多欺凌嘅嘢啦。咁但係慢慢大個咗之後，其實好多時聽咗一啲欺凌嘅事件，其實好多時就喺主流學校出現。
1: 所以我諗即係作為父母，頭先俾大家嘅提議就係睇翻自己小朋友。

0: 有個進步係咪見到就去做一個決定咁樣啦？咁你自己個例子入邊，你又其實當仔仔進入咗特殊學校之後啦，或者係即係開始接觸到唔同嘅人之後啦，佢有啲乜嘢喺兒童期間嘅進步係你覺得自己特別啊，覺得啊呢個決定都啱，或者係鼓令到你可以更加鼓舞到自己去繼續向呢條路再輔助佢一齊行咁？
1: 其實咧，欣齊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咁佢喺小學一年班到三年班，佢個語言障礙，因為佢自閉症啦，所以有一啲語言障礙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明顯分別就係佢小一至小三咧都唔係好講嘢，都係講一啲單字，呢個係佢本身嘅限制。但係佢好似舊海綿咁吸吸埋埋吸吸埋埋，到佢小四開始咧就講到一啲完整嘅句子。咁呢啲其實都係小學階段裏面去俾好多訓練俾佢啦，言語治療啦，或者其他嘅訓練，讓到佢可以去慢慢慢慢感受體會到。咁佢小四就慢慢慢慢可以表達到出嚟。咁如果我哋自閉症嘅小朋友去心底裏面好多說話唔能夠表達到嘅話咧，特別當佢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其實就好多行為情緒出現。咁但係若果可以喺青春期，小四小六之前，咁已經可以有若干程度嘅表達咧，咁呢個就好幫到佢哋啦。咁好明顯見到欣齊就好感恩，就可以喺呢個階段就可以有若干嘅能力嘅語言表達啦，
0: 預備咗佢呢個過渡。
1: 係啊，
2: 我覺得你哋好叻嘅，因為爸爸媽媽即係欣齊爸爸媽媽咧，佢哋好留心即係欣齊個發展啦，亦都留意到啦。哇，咦，有嘢可以令到佢可以開聲個，就係薯條啦咁樣。咁呢一個係咪真係其實可能父母都要好留意小朋友，就係有啲乜嘢佢係特別中意，就用呢樣嘢令到佢喺可能言語發展啊，或者其他嘢上面有進步咧？
1: 薯
2: 條的故事係點啊？
1: 做咗好多功課，係啦。咁其實咧，欣齊細個嘅時候咧，因為佢嘅語言表達能力唔好，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諗一諗啲方法。因為除咗係言語治療之外啦，咁其實都要諗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去有法去講説話。咁好，我哋咧就見到原來阿仔咧好中意食嘢。咁咧，我每日每個禮拜差唔多有幾晚，咁我就會完咗食飯之後，我就會帶佢去某間快餐店裏面，透過薯條去引誘佢阿仔講説話。咁其實咧呢個方法咧就好湊效，對於我仔嚟講，點解咧？因為中意食嘢啊嘛。咁但係佢食嘢之後，佢要攞呢條薯條之前咧，大前提就係佢要開口講説話。咁就係因為咁，佢就讓到佢識得講我要呢樣嘢，咁佢識得開口啦，有個誘因之後啦，咁跟住咧就繼續講多啲複雜少少嘅嘢，例如話，擺兩條薯條喺度，一條長啲，一條短啲，咁佢就會正常嘅都會攞條長啲噶啦，咁佢都係啱嘅，攞條長啲嘅，咁跟住咧佢就攞條長啲，咁佢去分別到長短呢啲咁簡單嘅邏輯啦，跟住咧就教佢，一二三，一條兩條三條，擺條薯條喺度，咁讓到佢數 numbering 一二三。咁如此類推，就可以慢慢加深佢一啲基本嘅學習數學概念性嘅嘢。咁就係咁樣日積月累，去開始講多啲説話。與此同時，有其他嘅學習咁樣。
2: 跟住就點唔點茄汁咁樣，又係另一個。
1: 去擺地方就屌嘅。
2: O K，
1: 為食啊嘛。
0: 咁嗱，呢啲嘅即係小技巧或者呢啲即係都唔少。其實一個咁長時間嘅好即係密切嘅，亦都好親密嘅一個訓練啦，即係每日咁樣對住佢教佢呢啲嘢，改善到溝通方面啦。咁但我都知道其實作為一個即係 A 仔啦嘅小朋友，頭先提到去到青春期或者大嗰陣時咧，仲有樣嘢都要好好訓練，就係一啲身體協調啊、肌力嗰啲。因為咧有陣時可能因為協調得唔好跌親或者係受傷，亦都會掹緊，亦都會引發到情緒問題。呢方面你又冇另一套方法幫佢咧？
1: 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摸住石頭過河，撞下撞翻嚟。佢好細個嘅時候就成日跌。呢個同自閉症有關，即係佢個大小肌肉唔協調啦，影響咗佢行路啦，行幾嘢就跌啦，撞到啦。咁我哋因為咁嘅緣故咧，就佢好細個嘅時候就鼓勵佢去學溜冰，滾軸溜冰。咁學嘅過程當中其實都慘噶，成日跌噶。咁但係佢細細個慢慢跌下，佢就識得點樣跌，跟住慢慢佢嘅大肌肉協調啊，平衡力就好咗好多。咁慢慢到咁上下，我哋反而見到佢嘅平衡力，又或者佢大肌肉方面，佢比一般人更加好。咁有一次喺小學

0: 表學期間，咁老師聽到話，誒、哎、欣晴係咪學溜冰㗎？咁嗯。是啊，去學溜冰噶，咁跟住咧就提議去咗參加特殊奧運會嘅溜冰比賽。兩個月比賽兩個月之前咧，咁我哋突然間醒悟，咦原來咧欣齊佢係學滾軸溜冰，不過咧老師同我哋講嘅係真雪溜冰，係兩樣唔同溜冰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嗱嗱流咧就揾一啲溜冰教練，即係花樣真雪溜冰嘅教練啦。咁好感恩佢，因為有個 foundation 佢識得踩，咁所以一著咗鞋已經係識得踩。咁但係都要去熟習下溜冰場嗰個環境。咁操咗兩個月啦，跟住比賽啦。比賽一比賽就攞咗冠軍啦。咁自此就入咗特殊奧運會嘅溜冰隊。咁樣樣，
1: 亦都係講緊兩個月嘅時間。我講
0: 大之前都好幾年，
1: 聽你咁樣講嗰個轉變，應該起碼要成年啦。我以為
0: 大之前好幾年，佢都學咗好幾年滾軸溜冰嘅。
2: 但係你諗下啦，一般可能我哋去學完滾軸溜冰，你要去轉，其實嗰件事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嘛。雖然件事都係講求平衡，但係個技術運用各樣嘢、肌力上邊用嘅嘢都好唔同啦。
0: 我估佢係啦，我估佢應該唔怕跌啦，咁所以就好勇於嘗試咁樣啦。
1: 其實我諗學滑冰又好，溜冰乜都好啦，其實任何人都一定會不斷咁跌啦。其實喺佢跌倒嘅每一次，尤其是初段嗰陣時咧，你係點樣去即係鼓勵佢即係繼續嘗試？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跌一跌，或者跌多幾次，一來痛啦，跟住亦都唔會想試，會攰咁樣噶嘛。
0: 其實都係爸爸媽媽喺旁邊去望住佢，俾啲眼神鼓勵一下啦。咁每次完咗溜冰之後，佢細個嘅時候完咗溜冰之後，就帶佢食下好嘢啦，即係滿足下佢。
1: 唔係薯條咁簡單，
2: 多咗啲零啦。
0: 咁但係咧，大個仔啦，而家大個仔就唔需要啦，因為嗰啲好物質上邊嘅supporting 對於佢嚟講已經係。唔係咁重要啦，
1: 係咪？因為追求多啲獎牌啦，佢而家會。
0: 佢知道追求獎牌嘅過程當中要訓練，而訓練到咁上下，佢有成果，佢自己個滿足感。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幫到佢啦。咁另外咧，佢好單純啊。咁所以咧，每次去比賽，佢都知道可以去搭飛機、食飛機餐、住酒店。開數佢加卡。俾到佢喺用呢個國際漫遊，即係呢啲好具體，我哋覺得未必係好重要嘅嘢，佢就覺得好開心，咁所以佢就好投入佢嘅訓練，跟住就好希望因為咁而去攞到獎牌咁樣樣啦，即係有個目標咁樣樣啦。
2: 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欣齊咧有咁好嘅成績啦，即係爸爸媽媽真係應記唔知一功添啊，唔係應該幾功添。咁喺個過程裏邊啦，你哋陪伴咧嘅路程上邊咧，有冇一個諗翻廿幾年嚟一個好大嘅掙扎位？雖然你話你同太太好多嘢都好容易，即係攞到共識，有冇啲最掙扎位嘅時候咧，爸爸？
0: 其實都有嘅，都唔少嘅，例如話。教佢做功課啦，因為咧欣齊佢係輕度智障啦，咁所以同埋佢亦都有專注力不足啊，咁所以去學一樣嘢嘅時候咧，相信係比一般人要重複好多次，又或者要用更加長嘅時間，咁特別係喺某啲學術上邊，例如話中文字嘅書寫啦、計數啦，又或者係某啲治理方面嘅改善啦，咁呢一樣嘢其實都係讓到我同太太有啲氣憤嘅時候嘅，咁但係唯有俾更加多嘅耐性啦，咁呢一樣嘢係需要啦，咁但係好感恩都係可以克服到嘅，
1: 係相信你哋付出嘅耐性都非常之有回報，因為我都知道欣齊啦，即係喺長大嘅過程當中，亦都有咧喺一個大學嘅環境入邊啦，完成一個三年嘅課程啦，再加上課程之後咧，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咧社會上咧工作過喎。
2: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咧陣間咧，即係爸爸翻嚟，你要慢慢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喺佢呢個同太太一齊咧嘅經歷，加埋欣齊嘅歷程裏邊咧，都有好多嘅得著可以同大家分享。所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建立呢個發展社咧？一陣間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亚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

0: 國兩制之下內聯外通，普通法制度與全球金融中心對接，正能夠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圖。李家超話：發展金融市場既要鞏固傳統優勢，亦都要開拓新增長點。在鞏固股票、債券等傳統優勢的同時，積極開拓黃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領域。香港正是以擲實步伐，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在變局之中開拓新空間，創造新價值。李家超又說，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之下，定當主動作為，香港將會繼續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世界搭建對話橋梁，拓展多邊合作空間，與全球共享穩定與增長的豐碩成果。海關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偵破兩宗懷疑非法進口動物的案件，檢獲四隻懷疑非法進口活貓，估計市值共大約70,000元。海關人員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1歲和一名59歲抵港女旅客，經檢查之後，分別在兩人的背包內各檢獲兩隻懷疑非法進口活貓，兩人隨即被捕。案件已經轉交漁護署跟進。海關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領有有效許可證而將動物輸入香港，即屬違法。私隱專員公署呼籲市民慎防偽冒電器零售商的詐騙陷阱，指出過去幾個月接獲24宗投訴和7宗查詢，都是涉及騙徒冒充電器零售商職員致電客戶，訛稱可安排賠償或者更換電器，借此進行詐騙。全部投訴人都曾經在 Built-in Pro 購買電器，他們其後接獲自稱那個零售商的職員來電，聲稱早前購買的電器出現問題，可安排賠償和更換產品，但就要求投訴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為騙徒確實掌握購買電器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和購買詳情，誤信對方按指示付款，最終蒙受損失，損失金額由6,000多至到17,000多元不等。公署呼籲市民接獲可疑來電的時候提高警覺，務必核實來電者身份，切勿因為對方能夠說出自己的個人資料而墮入騙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7点，系跌66点，总成交金额1,73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7点，系升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8仙，中芯国际76.55升1.4，腾讯控股443.4跌11.8，阿里巴巴127.1跌4.8，恒生中国企业87.7跌6.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3.8，华虹半导体133.6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7.48系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6，系报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万。

0: 1822点，升2019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24美元，卖出45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下行啦，近住缆车里由于有坏车，现时快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麦当劳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里嘅快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分别去到麦当劳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亦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现时咧近住行政大楼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近住咧行政大楼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同埋挤塞噶。而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嘅交通意外咧，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同樣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多車，現時龍尾咧就去到中環廣場。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6: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芳园吻合。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精靈一點啊！今日咧有葉韻兒同埋余若峰咧喺健康人物專訪啦，同呢位嘉賓傾下偈，就係自閉兒生命建立發展社嘅創辦人劉國威恩齊伯伯嘅。
1: Hello，Hello，
0: 係啦，頭先講到咧就話其實咧，哇，阿仔咧。哇！真係文武相全啦、啊，嗱、又識誒滑冰啦，又攞金牌啦，為香港係咪先？咁亦都誒游水啊、彈琴啊、畫畫，哇！樣樣皆精嘅喎、啊。細個嘅時候俾佢參加咁多活動，好多人我諗喺側邊就會話：喂，會唔會辛苦咗佢啊？爸爸係咪都有呢啲聲音嘅咧？
2: 我同老婆咧喺呢個位都曾經有探討過，咁會唔會係好怪獸家長咧？咁但係。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好啱，即係咁樣做係好啱，因為其實我哋唔知道阿仔佢可以喺邊方面發展啦，咁所以其實係俾佢多啲唔同嘅嘗試。如果佢能夠用説話去講，我唔想，又或者用身體語言去表達，我唔中意嘅話，咁我哋就唔會繼續

0: 咁佢有啲活動，佢真係用身體語言去表達，唔想做，咁我哋就 stop 咗啦。咁但係其他佢冇抗拒啊嘛，咁我哋咪繼續俾佢試啦。咁試下，佢又得，又有進步喎。咁所以嘈下嘈下咁多十幾廿年，就嘈到咁多嘢出嚟，
1: 亦都嘈咗好多即係經驗啦。點樣去到即係湊大一個小朋友咁樣啦？其實呢啲經驗當然都好值得同其他即係 A 仔嘅家長去到分享啦。咁其實相信一定係啦，即係小朋友細阿仔長大嘅成長當中會識到好多同路人、好多朋友啦。咁但係要去發展咗一個發展社啦，成立又係幾時嘅事？係即係大家傾傾下就覺得啊，不如就做呢樣嘢啊？定還是係點樣嘅咧？
0: 就要講翻六年幾前啦，咁咧我本身咧係做 IT 啦，我做咗30年 IT， 咁咧六年幾差唔多七年前我就同老婆講，老婆，我做 IT 都悶悶地啦，咁不如揾啲人生意義嘅嘢啦，都唔知點解係咁啦，咁但係又咁樣講咗啦，咁而最困擾香港人嘅供樓嘅問題又解決咗咯，咁所以好想去做一啲回應下呢個社會嘅需要，咁亦都見到好多同路人其實係好需要我哋守望相助一齊活動又好啦，長知識又好啦，或者一齊去傾下偈，去喺一啲政策上面可以去做一啲嘢咁樣啦。咁所以就六年幾七年前就成立咗發展社，咁主要目的就係好希望可以去聯繫到唔同嘅單位啦，有做嘢有做 commercial， 有唔同嘅企業嘅，有政府或者係有其他同路人嘅，可以結埋一齊，跟住咧就可以去好好去調配一啲資源，可以幫到大家咁樣。咁所以六年幾七年前就成立發展社，咁行到而家已經行咗咁耐啦，咁樣。
2: 係，咁嗱，成立嘅時候一定會啊諗到啲嘢想做去做，咁跟住行下又發覺，咦唔係喎，個需求可能比而家我諗嘅更多，或者有唔同喎咁樣。咁喺嗰度中間有啲乜嘢諗過出嚟？咦，而發現呢樣嘢係真係係好幫到手，或者市場上面原來真係缺乏呢樣嘢喎。
0: 因為阿仔嘅緣故，咁所以咧成立發展社，其中一樣好想做嘅嘢咧，就係為15歲以上嘅大 A。去做一啲嘢，特別係喺講緊一個職涯規劃方面。點解呢？其實15歲，我哋叫做大 A 啦，就因為啱啱喺嗰段時間咧，好多嘢轉變緊。有啲係仲喺青春期裏面啦，有啲就係啱啱嗰個職涵上面有一個中學生開始要面對，可能將來會出嚟做嘢咯，又或者要去繼續去職訓中心訓練咯，又或者其他咁，所以我哋定嗰、那個15歲呢個位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好多仔仔女女當完咗18歲之後，離開咗中學之後，咁其實就斷咗纜，冇離開咗個保護傘。咁所以呢一個好關鍵位，我哋會見到就係話，原來好多仔仔女女慢慢離開咗之後咧，就會同個社區、同個社會就 disconnect 咗，斷咗纜。咁所以好希望喺呢方面做一啲嘢。有部分仔仔女女其實佢哋嘅本質唔差嘅，不過咧佢哋因為冇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佢哋培訓，咁所以佢哋唔能夠有好好嘅發展。咁所以無論係喺職涯方面啦，又或者喺生涯方面啦，咁如果可以去幫到手，俾多啲唔同嘅機會俾佢哋嘗試，又或者去參與嘅時候，對於佢哋自己，對於家長嚟講都係一件好事。
2: 因此，爸爸會唔會係見到個現象咧？譬如，真係可能政府嗰方面嘅支援一路去到啊，都有呢、這、一個即係職業培訓啊，各樣啊。咁但係職業培訓完啦，培訓名額夠，但係市場職位嗰度其實冇咁多嘅職位空缺可以接納到呢一班嘅我哋叫做 A 仔嘅成年人啦，去到職場嗰度求職，係咪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咧？
0: 係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明顯到而家仲一個好大嘅問題。我相信在香港裏面有很多有心人，但是香港是一個很講求效率啦、速度啦的一個地方啦，所以當那個朋友仔手腳慢一點可能就不請，我們很多仔仔女女其實在職訓中心完了訓練啦，他有若干的技能，已經有這樣的 skill 可以做到某些工作，但是因為每當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們就算回下工首當其衝的都是被開刀的班，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現狀。咁而實際上，而家仲有好多我哋嘅仔仔女女訓練完之後冇人請，因為香港好多企業承載唔到佢哋。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我哋好想點樣可以好針對性去 讓到更加多僱主朋友去睇到佢哋嘅長處，可以俾機會俾佢哋去參與發揮試工，試試下啊！原來見到佢嘅長處可以更好嘅喎，跟住就可以轉為兼職或者係perm job 咁樣樣咯。
1: 係，我諗要去即係處理呢個處境呢個問題，即係兩樣嘢啦。一就喺僱主方面可能協助佢哋，無論工作環境啊、工作安排啊等等方面，即係做到一個適合適切即係。等他們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另外一個做法可能就是真的去提供一些工作機會，那後者方面又怎樣做到呢？
0: 在我做30年 IT 這個期間，我就認識了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是窮苦仔出身，就由低做起，知道喂，我真的不做 IT 了，我做關於關心一些智慧症年輕人發展的工作了，那他們很願意開放他們的公司俾一啲崗位我哋去試，咁有唔同嘅朋友，即係呢咁多年俾好多機會我哋試啦。咁與此同時，我哋亦都諗一諗，有冇一啲崗位其實可以開創到可以善用到自閉症年青人佢哋嘅特質咧？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年特別係呢幾年啦，我哋就開咗一個自閉青年嘅水產計劃啦。咁其實係膽粗粗。同一個本地養魚的朋友一起去開呢個計劃，咁開呢個計劃之前咧，我哋好多朋友都質疑噶，又話喂你哋呢個計劃好有創意喎，但係得唔得㗎？咁但係咧好感恩呢兩年幾就做咗32個仔仔加32個家長，讓到而喺當中而家有10幾個仔仔女女。繼續在魚排裏面翻工咯，咁呢個 project 喺後期咧，亦都好多家長、好多老師話，仲有冇位啊？仲有冇機會可以俾我嘅仔仔女女嚟去參與啊？咁我哋話冇啦，冇機會啦，因為滿曬。不過好感恩，我哋今年嘅二月，我哋又中咗另一個計劃，咁所以又可以開展到魚排加埋食品製造工場，讓到更加多自閉症嘅仔仔女女可以喺當中接受訓練，跟住順利。畢業的話就可以繼續留低翻工，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盡能力可以去開創到呢啲咁嘅崗位俾大家去參與。
2: 係，同埋咧，我諗嗰、那個獨特性好緊要就係咧，你哋知道咧嗰、那個小朋友個獨特性啊，就係、是、嗱，如果你話一般公司點解會有咁多一啲可能我哋叫錯配咧？佢唔明白啊，原來 A 仔個特性係點樣，佢咪覺得我有份工有個工作機會咯。但係朝九晚六或者朝九晚五嘅時數，對於佢哋嚟講，佢唔係唔想用心專心去做，而係本身佢自閉症個特性未必可以俾到你咁長時間去專注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真係喺嗰個工時上面或者工種上面需要特別去即係去調整一下嘅，係咪咧？
0: 其實喺過往我哋呢六年幾做咗82個仔仔女女嘅工作轉介啦、試工啦，有仔仔女女就係做 part time 啦，同長工啦。咁但係咧，其中一個要解決嘅客觀條件就係佢哋嘅工時。佢哋嘅工時如果係太長普遍嚟講長過五個鐘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辛苦，因為佢哋工作嘅期間要用好大嘅專注力喺自己控制自己。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好多時就會同相關嘅僱主朋友去傾翻，可唔可以喺個工時裏面調適啊？又或者將呢個崗位由一個朝九晚六嘅崗位拆散做兩個上下晝嘅崗位啊？咁好多僱主都願意去做呢個咁嘅調適。咁而喺我哋自己開呢個計劃魚排加埋食品製造工場，我哋都有呢方面嘅考量。咁所以而家翻工嘅仔仔女女其實都係翻四個鐘。咁就係好好喺呢四個鐘裏面做好佢嗰四個鐘裏面嘅工作，咁呢個就我哋要佢哋嘅要求啦。
1: 咁所以我諗一路以嚟即係去營運呢個魚排都可以話摸住石頭過魚排啦，係啦，即係逐步
2: 唔係好啊，
1: 係咯，係魚排啊，即係見到個就令我嗰張相令我咁樣諗啦。有去到而家咧，你覺得最大嘅轉變或者因應到嗰個需要？即係好特別喺呢個魚排度見到啊，可以其他僱主作為參考借鏡嘅地方係乜嘢咧？
0: 其他僱主可以好明顯去，因為我哋呢個 project 去參考到就話開放多啲崗位俾我哋仔仔女女嘅事。其實咧，佢哋係有佢哋嘅弱點，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強項。只要好善用到佢哋嘅強項，好有清晰嘅指示喺個工作環境裏邊安排到俾佢哋合適嘅崗位，咁其實就可以。咁好感恩有咗呢個 project， 頂，跟住就都有啲僱主去繼續去揾我哋去做一啲諮詢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去夾埋一齊去。開創到更多崗位咁樣
1: 係，你哋即係養殖嗰啲魚，我有機會喺自己屋企飯台度食到，係會即係買到咁，係咪㗎？係。哦，咁我都要同翻一班仔仔女女講話，其實佢哋嘅工作成果係香港人都可以分享到嘅喎。其實
0: 係啊，係啊，其實大家可以喺某一兩間超市裏邊去買到啦。咁另外，當食嘅時候就會好感受到，呢啲魚同一般街市嘅魚唔同。點解咧？因為喺個餵養嘅過程當中啦。劏魚嘅過程當中咧，同埋平時一啲細節位，其實係因為養殖嘅方法唔同，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就會好唔同。
2: 係
0: 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喺我哋過往嘅計劃裏邊，我哋毫無保留咁教授我哋啲仔仔女女，佢哋掌握得幾多，佢哋就用翻出嚟
1: 攞嚟整炸魚配薯條都 OK， 都係正
2: 有味啊！咁但係嗱喺嗰個即係工作嘅環境上邊啦，咁我哋話去到魚排啦，咁始終咧即係户外嘅地方都會受即係天氣影響噶嘛，咁會唔會翻工嘅時候都要睇天做人
1: 嘅？係咯，而家咁嘅天氣
0: 絕對要啊！其實咧喺呢年紀裏邊咧，經過我哋嘅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咧有一個群組啦，咁其實咧大家已經好習慣第一又要去到大學火車站裏邊去集合打卡影相報到，咁跟住咧就會再搭車跟住去到碼頭裏邊去影相，咁其實咧喺過程當中，佢哋已經好知道如果天氣唔好，佢哋要留意天氣報告啦，佢哋要留意群組裏邊嘅信息啦，因為我哋會將魚排嗰個情況同大家去update 翻啦，分享翻啦，咁所以佢哋知道咧，佢哋就要可能嗰日就唔使翻工啦，又或者要 cancel 啦，又或者要等一等先，咁呢一個佢哋嘅協調啦，咁我哋好注重個安全啦，咁與此同時咧，佢哋亦都係因為咁咧叻咗睇信息。同我哋溝通，同一般人嘅社交都係提升咗。
1: 係，相信呢個工作，以你仔仔為例啦，當然喺從中會得到好多即係日常生活點樣照顧自己啊，照顧埋他人嘅學習嘅機會喺當中啦。不過睇翻佢自己嗰條道路嚟講，我有樣嘢都想爭取時間問一下，就係都知道佢曾經喺個大學環境度咧，係翻咗三年學。係即係連續三年，每個禮拜係翻兩日幾學。
0: 係
1: 呢個 program 都幾特別嘅喎，其實點嘅咧？
0: 呢個咧其實係我哋家長好多年渴望嘅一樣嘢，因為咧好多仔仔女女完咗，以我阿欣齊為例啦，佢完咗特殊學校中六之後，咁佢係職訓中心。咁但係除咗職訓中心以外，一個好職業技能導向嘅一個訓練以外，有冇其他選擇咧？咁好感恩喺幾年前教育大學啦，就開咗特教青年學院。咁而呢一個係一個三年嘅課程，就可以俾一班 SEN 嘅年青人去到當中去 taste 大學嘅環境。咁與此同時咧，佢哋咧就好似一個大學生咁啦，佢哋真係要自己搭車，自己喺飯堂裏邊揾食，自己去唔同嘅課室上堂咁樣樣。咁根據自己嘅學科嚟去翻學咁樣樣。咁每個禮拜翻兩日幾三日學啦。而呢三年裏邊，因齊因為咁嘅經歷啊，佢自己咧就被扯高咗，咁佢嘅語言能力啦，佢嘅自理能力啦，咁呢方面都係提升咗，咁係一個好唔錯嘅個計劃，好感恩啦。
2: 但係我覺得咧。都是那句啦，都是要爸爸媽媽咧喺側邊咧肯有啲位置放下手，係咪啊？又好多時候我諗咧，作為一般家長，我哋都會將小朋友睇得好緊啊，即係為佢好，想睇得佢好緊。而對於咧真係 A 仔嘅小朋友喺個成長裏邊咧，有啲乜嘢一啲嘅重點，可能你都會成日見到家長常犯嘅一啲我哋叫小錯誤咁樣，會提醒翻佢哋嗱，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放手咯。
1: 會唔會去到大學都仲送個 lunch 過去，咁就唔使啦？咁嗰啲
0: 其實咧一般人都係啦，咁 SEN 嘅小朋友由小朋友開始到成年人啦，其實都有唔同嘅階段啦。我相信家長要去同個仔仔女女陪伴佢成長嘅同時，都要反思翻唔同嘅階段應該要幾時去放手，係啦，又或者應該幾時要去讓到仔仔女女自己去多啲主意。咁但係又唔好一早要俾佢揸曬 fit 喎，咁其實呢一個就好靠家長嘅智慧點樣拿捏得到啦。咁與此同時，家長亦都係應該俾多啲特別喺青春期之前，同仔仔女女建立一個好鞏固嘅關係，因為咧當青春期開始之後咧，就好多挑戰噶啦。咁所以 喺咁多個唔同嘅階段，點樣可以保持一個好嘅關係，而身份亦都係由一個好 top down 家長主導嘅角色，跟住去到一個

0: 有傾有講朋友嘅角色咧，咁我覺得呢個家長係要好有智慧地去調節自己啦。
1: 嗯，咁嚟緊啦，發展社仲有啲乜嘢即係短期或者長期嘅目標係好想做到嘅咧？
0: 我哋繼續有唔同嘅職涯規劃嘅計劃啦，我哋繼續有唔同嘅訓練班俾仔仔女女啦 ，me time 嘅活動俾家長啦。咁我哋嚟緊亦都會有台灣嘅交流啦，
2: 嚇、
0: 希望可以去讓到更加多家長去見到更加多唔同嘅有效改善仔仔女女同埋自己嘅生活嘅方法啦，咁樣樣啦。
2: 係，我今日咧聽完一齊爸爸嘅分享咧，我頭先好大嘅畫面，覺得就等於好似阿仔咧學呢一個滑冰咁樣啦。你就唔可以一嚟就俾佢就咁樣跌到佢驚，佢就唔敢去試啦嘛。喺個過程裏邊咧，點樣俾佢教佢安全地跌，讓老師去教佢，咁樣等佢自己有翻個信心嘅時候，條路就可以繼續行咯。
1: 同埋即係要俾佢嘗試唔同嘅嘢咧，例如最初試嘅就唔係滑冰，而係滾軸流就變下咧，就變咗滑冰嘅冠軍啦，係咪？
2: 係啊，即係我諗啊，呢一個真係好開心嘅，
1: 第一步好緊要，
2: 係啦，經歷同埋回憶嚟啊！今日多謝曬欣晴爸爸同我哋分享，唔該曬。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昨日在德国访问。

0: 文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那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和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亦都与进驻园区的院校和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说，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结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和定位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那个园区生态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是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个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班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个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同以往几年相若，是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的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与政治盟友，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表示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关系良好。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22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196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跌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2，跌1.4。腾讯控股441.2，跌14蚊。 中心管。

0: 際75.95。阿里巴巴126.9跌5蚊。恒生中國企業87.52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7毫，1仙6跌5仙4。華虹半導體132.4跌4毫。中海油27.44跌3.6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3，英磅10.525，瑞士法郎9.954，澳元5.584，加元5.691，新西蘭元4.593，歐元9.1061。每百日元對港元4.92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1,814点，升2,00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9美元，卖出4,5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嘅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意外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啦，两个位置交通啦都冇明显嘅挤塞，经过亦都请你加倍留意啦。至于喺港岛较早前花园到落山方向近住缆车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但系仍然比较车多。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啦，车龙仍然系排到接近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车龙有待消散。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系比较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邓镜波书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安道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同埋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禁止驶入近住琵琶山嘅收费咪标泊车位，至到牡丹园嘅最右线。咁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近住上述标位至到不假金峰嘅行车线就分段封闭。北行的车辆是可以改行原本南行的最右线的，期间一带都有多项禁止转行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加倍小心。现时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九龙水塘一段，跟住九龙水塘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经过都请你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3: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咧，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2: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好窄嘅位
4: 係好難嘅，
2: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
3: 啊！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3: 米克、
2: 杜文蔚、
5: 彪爺，
6: 是日快樂。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

0: 知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2: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1: 罗君佐，
3: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十五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到嚟咧两点钟嘅一台直播室，精灵一点嘅时间啦。咁啊，暂时咧见唔到个雷暴警告咯。咁啊，不过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呢排都唔系咁稳定啊吓。咁啊，继续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喺度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一阵间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会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欧兆基医生同我哋讲下啦胃癌嘅精准治疗噶。不过咪请欧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翻去即安精灵学堂啦。咁继续关顾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展览业嘅即安健。今集讲下咧操作即车嘅安全波。
1: 系啦，咁啊新入职嘅 Peter 咧，第一次使用即车运货，主管咧就喺佢操作之前咧讲解使用即车嘅安全要点啦。
2: 即安精灵学堂。
3: 喂 ，Peter， 准备好未啊？一阵就睇你表演啦，睇下你手车得唔得啦？
4: 系黄生，你咪咁讲啦，你咁讲我好大压力啊！
3: 嗱，见你今日第一日翻工啊，同你讲下笑啫，等你放松啲咋。
4: 我都想，不过话实我都系第一次用即车运货，都真系有少少紧张啊。
3: 喂，唔使担心、啊，我哋公司会确保即车操作员熟习即车嘅安全操作，先至可以开工噶。嗱，你今朝入职咧，已经系接受过安全操作训练。冷静啲操作架即车就得噶啦。
4: 咁都系嘅，操作机械一向都系我嘅强项，冇理由惊嘅。
3: 喂，不过咁，识操作咧系一回事，但系都千祈唔好轻视佢，要注意安全啊！记住，货物咧系绝对唔可以超过即车嘅安全操作负荷，亦唔可以载人。行嗰阵咧，系要留意前方同小心路人啊！
4: 呢啲我知道，仲有货物唔可以堆叠过高，阻碍视线添，系咪？
3: 啱啦，嗱，既然你咁醒，我又考下你添啦。你驾驶即车嘅时候，有边啲路况应该系要尽量避免添嘅咧？
4: 等我谂谂先，要避免喺唔平坦、唔坚固或者倾斜嘅地面用即车，
3: 全中嗱，同埋记得要留意卡板长度，最好同车叉长度大致相同。而卡板上啲货要摆得稳固同平均，唔好侧埋一边。
4: 收到。
3: 仲有一点，当你用完即车，唔好谂住就咁停低就得，记得要将驾驶态转向90度。令手即车唔会滑动。
4: 收到，开工前同你重温完呢啲安全要点，个心真系定好多啊！我准备好噶啦，随时可以开工。
5: 即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喺湾仔会展展览厅1C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嚟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嘅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同体验即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

0: 即刻进入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欧兆基医生，欧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啦，欧医生啊，我哋今日讲下胃癌啦。咁其实咧，胃癌咧喺香港嘅病发率同死亡率系点嘅咧？
1: 胃癌喺香港嚟讲就系排第七名，每年差唔多有1300个新症系确诊咗嘅。
0: 嗯，
1: 普遍嚟讲，胃癌尤其是喺一啲譬如日本啦、韩国啦，特别普遍。咁香港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到喺男性嚟講咧，嗰、那個病發率咧就喺以往嗰十幾年咧有降低嘅跡象。咁、
0: 嗯、
1: 女性咧就係、是平穩啦，嗰個發病率。所以大部分嘅胃癌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冇咩症狀咧，所以佢通常嚟講咧都係喺後期先可以發覺得到嘅。
0: 嗯，
2: 后期即系讲紧第几期咧？通常发现嘅时候，
1: 通常嚟讲系指第三期同埋第四期咧。啊，咁样咧就通常嚟讲咧，就算到咗咁个期数咧，有好多病人咧都系冇症状嘅。啊，咁样，但系当然啦，有啲就算有症状咧，好多时都分辨唔到究竟啲症状咧系因为普通嘅，譬如胃病啦、啊，或者系一啲系其他身体嘅唔舒服啊，以为就系嗰啲良性嘅病，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咧系呢个系胃癌嘅时候确诊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个病已经有所转移啦，吓咁有所转移咧就变咗系一啲后期嘅情况。
0: 嗯，欧医生啊，头先你提过啦，就话即系我讲邻近国家地区先啦吓，咁啊日本、韩国会唔会系基因定系一啲饮食嘅文化令到胃癌喺譬如日本、韩国出现嘅几率系比较高咧？
1: 大部分原因都是環境因素引起的。咁樣咧，就當然遺傳因素咧，亦都可以存在啊。咁啊，最確鑿啊，即係證據確鑿嘅原因咧，就係、是一個叫做幽門螺旋菌嘅感染啊。咁樣咧，如果有咗呢、這個喺腸道或者係胃部嘅感染嘅話咧，就會大大咁提升咗嗰個患上胃癌嘅機會。咁當然啦，家族史、遺傳基因嗱，譬如係 CDH1 啊、CTNNA1 啊呢啲咁嘅基因咧，咁樣如果你個家族裏面即是嗰個杯係細胞上面係有呢個基因突變嘅話咧，就當然會傳俾下一代。我哋要或者我哋解釋一下咧，就咩係杯系嘅基因突變，或者一啲體細胞基因突變。
0: 嗯，
1: 我哋大部分癌症其實都有基因突變嘅嚇，因為呢個癌症基本上是一個基因嘅疾病。咁但係咧，大部分嘅呢個基因咧都唔淨係喺個癌症裏邊有嘅啫，所以咧喺呢個病人嘅身體其他地方都冇。啊，咁但系咧，有啲基因咧，譬如佢先讲嘅 CDH1 啊，呢啲咁嘅基因特别咧，就喺病人一出世嘅时候咧，佢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即是话咧，佢由佢父母啊，其中一方面啦，或者咁样就传俾佢，咁样就佢就未必系即刻会产生呢个癌症嘅吓，因为咧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发展啊，咁同埋要加上其他因素啊，先至会形成一个癌症啊。咁但系咧，如果有呢啲基因突变咧，就当然会大大咁样去增加嗰个患上胃癌嘅风险啦啊。咁咧就其他嘅因素咧，就包括食物因素系非常之重要啦啊，譬如高盐啦、少蔬菜啦。或者係食啲醃製嘅食物咧，咁啊呢啲咧都係裏邊因為嗰、那個致癌物質啊，我哋叫做 nitrosamines 啊，叫做硝基化合物啊，喺啲食物裏邊咧，咁啊亦都係致癌嘅物質嚟嘅。咁樣就另外一啲生活嘅習慣，譬如係食煙啦、飲酒啦，呢啲咧都係會增加患上癌病嘅風險嘅。
2: 嗯，头先欧医生都提到就系幽门螺旋菌一个好即系主要嘅因素啦，同

0: 呢個胃癌有好重要嘅關係啦。咁咧喺度諗啊，其實呢啲菌由邊度嚟嘅咧？會唔會係亦都係同飲食有關？頭先講緊例如係日本啊、韓國嗰啲，會唔會食生嘢啊？嗰啲等等，有冇相關嘅關聯咧？又
1: 一定有個風險喺度噶啦，食生嘢咁樣咧就主要嘅途徑咧都係經腸道傳染，即係你有飲食。不潔的飲食傳到過嚟啊，咁樣咧就當然啦，亦都有個循環嘅喺糞便裏邊，亦都有時會傳咗落食水啊或者食物裏邊，跟住又可以傳俾第二個人。所以一個潔淨的飲食是非常之重要。咁樣就呢個幽門螺旋菌咧就唔可以掉以輕心，雖然大部分病人都係冇症狀嘅咁樣，但係咧就佢的確係會引起好多健康嘅問題。胃癌是其中一样呢，当然。
2: 但有啲咩情况底下呢，医生会建议病人可能做个呼气测试，又或者是特别一啲再精准啲嘅测试去检查下有冇呢一个幽门螺旋菌嘅呢？
1: 我諗係一個恆常嘅健康檢測咧，都應該包括呢一個檢檢驗咁咧就可以靠吹氣啦，可以靠血液驗抗體啦，亦都可以靠做胃鏡如果啱啱譬如做篩查啊，咁樣要檢查個胃或者腸大腸嘅話，咁啊順便做埋，或者咧就有陣時有啲檢測嘅方法咧，就係、利用糞便嘅抗原測試。咁啊，其實有好多種方法咧，都可以測試到係咪患有呢個幽門螺旋菌嘅感染。
0: 咁如果好啦，即係檢驗測到有帶菌啦，咁樣其實下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因為都已經聽到嗰個關聯就係、有機會變咗胃癌咁樣。
1: 这个其实个治疗呢是相对简单。咁通常来讲呢就是会是我啲有一啲叫做三联嘅疗法或者四联嘅疗法。咁基本上呢就是三隻药或者四隻药。咁其中两隻呢就是抗生素嚟嘅。咁呢就另一隻呢就是一隻胃药叫做是质子泵抑制剂。咁呢就如果四隻药呢就加埋一个含必嘅一隻药物。咁樣咧就個治療嘅過程係相當之簡單，就食一兩個禮拜藥就得噶啦。咁樣就都有一個好大嘅比例嘅病人咧就醫好咗噶啦。咁當然啦，你要復驗一下，因為始終有少部分嘅即係頑強嘅幽門螺旋菌咧，可能係醫即係一次嘅治療未得嘅。咁所以變咗咧都要復驗咧去確定個幽門螺旋菌已經係醫好咗。
2: 係，咁但係話若果我即係假設感染咗幽門螺旋菌。醫好咗啦，亦都即係再次驗咗確定啊！而家 OK 殺死曬，哇！咁我係咪一勞永逸，以後都冇呢一個感染幽門螺旋菌嘅風險？定係其實唔係㗎？你避唔開，譬如你繼續食生嘢啊，嗰啲高風險嘅情況嘅時候咧，那個幽門螺旋菌繼續會翻嚟㗎啦。
0: 同埋胃癌嘅風險係咪亦都隨之而解除咗？定還是都唔係㗎？因為曾經有過幽門螺旋菌，又要留意啲咁樣咧？
1: 係個胃癌嘅風險就會慢慢咁減除，就唔會即時話冇即係嗰個，因為幽門螺旋菌始終都影響到我哋嗰、那個胃裏邊嘅生態所以變咗呢個高風險嘅情況咧，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可能幾年嘅時間。咁樣就這個幽門螺旋菌咧，的確係可以再感染嘅咁所以變咗都要保持一個健康嘅飲食啦，清潔嘅飲食啦，咁樣。
2: 係頭先開節目，我哋介紹今日醫學會會診日嘅主題嘅時候咧，我提到話如果即係萬一有胃癌嘅時候咧，又可能會有大便變黑唔知點解即係冇乜胃口，消瘦又嘔甚至乎可能貧血肚覺得有啲唔舒服又硬塊咁樣。咁我哋先講啦，大便見到變黑，即係有血啦，係咪咧？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大部分胃癌嘅朋友如果有胃癌嘅時候都見到大便有一啲嘅即係變黑嘅跡象㗎啦？
1: 咁樣就要好嚴重先至會大便變黑嘅。咁樣咧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個胃嗰啲食物或者啲糞便或者血嗰啲都經過一個好長嘅腸道即係小腸跟住大腸咁樣。咁樣所以呢個食物呢個路徑咧就係非常之漫長。咁樣咧，如果你少量嘅血咧，咁樣就大便咧，因為大便其實你都好難話真係見到即係好留心咁樣去睇啦，或者好留心去睇，你都分辨唔到，因為我哋有啲食物都會黑色噶嘛咁所以變咗咧，除非係非常之嚴重嘅出血嘅跡象如果唔係嘅話咧，呢、這、一個大便出血。大便有黑色嘅情況咧，其實就係胃癌嚟講，就唔係一個好常見嘅情

0: 况嚟嘅，咁样就反为咧就比较常见啲嘅症状咧，就系、是、可能消化不良咧吓，咁样咧就食少少嘢就会饱啊，或者咧个体重下降啦啊，因为咧就你食少少嘢要饱嘅话，你就食你个吸收嘅量啊系唔够啦，咁样吓，咁咧就如果系严重嘅话咧，就可能导致咗阻塞啊，譬如近个食道嘅话咧，咁我可能咧亦都系。導致到咧吞煙有困難，亦都係可能會作悶作嘔啦。咁樣咧就反為咧有一啲情況咧，如果真係有條胃嗰度有條血管被侵佔咗出血咧，就嘔血咧，咁樣咧就呢、這個就間唔中都會見到啊。咁樣咧就亦都係啦。如果到咗後期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個肚裏邊有硬塊啦。或者係有腹水啦，個肚裏面有水，個肚就會漲起上嚟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如果擴散去頸部嘅淋巴核咧，通常嚟講左邊嘅頸係常見過右邊嘅頸嘅，咁樣就會見到頸部有硬塊
1: 系，除咗即系扩散去头先讲，即系近住淋巴核嗰边啦，即系颈部会有症状之外，仲有咩地方系会即系比较大机会扩散转移去嘅？
0: 其实其他地方都有机会嘅，即系譬如系肝脏啦、腹膜啦，咁样就亦都系肺膜，亦都有一个比较常见嘅地方，咁样。當然啦，其實惡性腫瘤就其實任何器官都可以去嘅，因為始終嚟講佢係跟住啲血管啊、淋巴管道去走嘅，所以變咗間唔中都會見到去呢個肺部啦或者骨絡啊呢啲都間唔中見到嘅。
2: 係，咁即係話咧嗱，頭先我哋話幽門螺旋菌咧去檢測嘅時候就好多吹氣啊、抽呢一個即係抗體啊咁樣驗血咁樣啦、胃鏡。咁如果要真係確診或者診斷呢一個胃癌嘅話咧，睇下佢而家個情況係點樣。是咪用翻内窥镜啊、超声波呢啲去辅助嘅咧？
0: 啊，系啊，冇错啦。咁样咧就内窥镜系一个攞嗰个组织去诊断嘅方法啦。咁样咧就呢个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其实个胃癌咧其实都有好多种类嘅。咁样就最常见就系腺瘤同埋鳞状瘤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其他少见啲嘅类别嘅。咁样咧就。喺做胃镜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攞啲活检去做检查啦。咁咧就喺超声波喺内窥镜，其实都可以做埋超声波嘅，就睇睇个肿瘤咧，就嗰个侵占个范围有几大吓，究竟系咪个肌肉有冇侵占个肌肉层啦啊？咁咧就或者系周围啲淋巴核有冇胀大啦？咁样另一啲检查就系、是、都差唔多都要做噶啦，就系、是、电脑扫描啊，电脑扫描咧就睇到因为内窥镜净系睇到个胃里边嘅嘢啫，咁个胃外边嘅嘢啦，譬如个肚肝脏啊或者其他地方淋巴核啊嗰啲咧，就好多时咧电脑扫描咧较为一个好啲嘅检查方法。咁样正电子扫描咧呢、這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检查方法啦，因为佢可以睇到有冇其他遥远地方嘅扩散嘅位置啊，譬如肺部啊、骨络啊，或者系一啲系怎样靠做电脑扫描睇个肚腹部系睇唔到嘅地方。
2: 系，所以咧正电子扫描啦，某程度上喺一啲特定嘅时间都需要用到佢啦。睇下个转移去到边度，成个嗰个治疗方案可能都会好唔同噶嘛。
1: 系啊，尤其头先都提到，可能即系发现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比较晚期嘅时间啦。咁啊，治疗可能都要比较积极啦。咁有咩做法咧？稍后继续咧，会请教咧就系欧医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都要开拓新增长点，要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是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

0: 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同全球共享稳定和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近年入息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于好现象，可以见到市场正是移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如何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他又说，亦都需要考虑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格陵兰岛特使以来，近日第一次踏足格陵兰，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是时候重新上岛，格陵兰需要美国。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在格陵兰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是目前只有位于格陵兰北部一个太空基地仍然运作着。兰德里说，特朗普主张扩大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加宣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兰德里日前在未获邀的情况下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兰德里会面之后说，他已经向兰德里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2,1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9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跌1.8；腾讯控股440.4，跌14.8；中芯国际74.7，跌4.5；阿里巴巴126.6，跌5.3；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9，跌8仙；华虹半导体130.5，跌2.3；经纬天地8.2，跌4.11；中海油27.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9美元，卖出4,5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最后就系较早前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啦都回复正常畅顺。 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

安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车多，龙尾礼宾府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协和街上行去顺利村方向近住长和苑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天村一段亦都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3: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狂野奔放的东方魔幻史诗，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魔幻色彩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百年孤寂。书名取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执念和历史的苍凉，成语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这是一部极具远见和创造力的小说。他不断自嘲与重组，用批判理论和评论去震撼读者，将宏大冷酷而复杂的时代变迁转化成深刻的社会病理的脉络剖析。
4: 莫言打破了人类本位的常规，透过六道轮回让主角历经五世畜生道，这种荒诞的动物视觉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中国乡土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最深刻的价值在于对人与土地永恒连结的哲学追问。莫言透过坚守传统农耕的农民那份近乎悲壮的执着，刻画了百姓对土地如信仰般坚忍、信念与狂热。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国家进程、土地改革带来的动荡、同一家庭的不同命运、同一个人的人生转折，都是书中交织呈现。
3: 从莫言粗犷、生猛却充满黑色幽默的笔触中，我们见到的是对社会变迁生动而立体的记载。当然，对某些读者而言，其交错复杂的平衡叙事有时难以捉摸，但我们也不应该用过分强调线性结构和逻辑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作品。即使读者未必认同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所有研判，亦都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提问。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大胆创新的文学实验，以及当中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深度。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死疲劳》，作者莫言，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

0: 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1: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铃再展新里程。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4: 哦，
3: 搞个好减压啊！我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翻到嚟医学会会诊日啦。咁啊，余若峰同埋叶允儿咧，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欧兆基医生，同我哋讲下咧胃癌嘅精准治疗嘅。Hello， 欧医生。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头先都讲咗啦，譬如幽门螺旋菌啦，呢件事都几影响啦。如果即系冇处理啊，唔好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咁或者冇处理嘅话咧，咁可能都会导致即系有胃癌嘅出现啦。另外一个咧嘅因素咧，譬如我成日听到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啊个胃唔舒服啊，长期咧如果真系有胃炎嘅情况啦，成日都冇叫做去医好佢嘅话咧，胃炎会唔会即系长期嚟讲会导致胃癌嘅出现率又会高咗噶啦？
1: 其实胃炎系一个风险因素嚟嘅，即使话有胃炎咧，咁样患上癌病嘅机会亦都高啲。咁其中一个较为容易啲处理嘅就系幽门螺旋菌引致嘅胃炎啦。咁你用啲抗生素杀死咗啲菌，咁你个胃就会慢慢好咧。但系有好多胃炎咧，都个原因不明啊，咁所以变咗咧。對於其他胃炎嚟講咧，就當然就其實就未必有好好嘅方法去處理。
2: 嗯，原因不明，但系会唔会有啲嘅原因，即系可能好容易即系犯错嘅，例如食无定时或者食好辛辣啊、酸辣嘅嘢，有冇影响会导致胃炎咧？又
1: 呢个都可能会有嘅，咁样就即系如果个胃嘅黏膜受到不断嘅刺激。啊，咁樣咧就食啲唔乾淨或者食一啲好刺激性嘅食物，咁樣就有機會導致胃炎。咁但係好多咧，可能同我哋個免疫系統有關都未定。
0: 嗯，明白。咁頭先都講啦，如果要即係診斷胃癌嘅話咧，可能就要做呢個內窺鏡啦、超聲波啦，做呢一個即係 CT 或者係 PET scan 都要做啦，咁樣正電子掃描咁樣去確定啊，究竟會唔會去咗第二啲嘅位置咧？再安排整個嗰個療程係點樣咧？咁頭先咧，歐醫生提过啦，胃癌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噶嘛，有腺癌啊，咁样有轮状癌啊，咁样咁其实边一类嘅胃癌，我哋叫做难搞啲或者恶啲嘅啦。
1: 其实种种嘅胃癌其实都系比较难搞嘅啦，因为佢容易扩散，所以我哋个胃癌咧就通常嚟讲咧就会分期先嘅，要决定个处理方法。咁样咧就最国际嘅分期方法咧就叫做 TNM 啦。T 就系代表咗个肿瘤究竟系几大，同埋侵占咗嘅几深啊，喺个胃里边啊，有冇侵占到胃外边啦？咁啊 ，N 即是代表就有冇啲淋巴核扩散咗啦？咁啊 ，M 即是话咧有啲遥远嘅扩散啦，譬如去咗个肝脏啊，去咗腹膜啊，嗰啲就叫 M 啦。咁啊，所以呢一个咧就会好关键，决定于嗰个治疗嘅啊。咁咧，如果当然啦，好明显，如果你已经扩散咗嘅话，你尽量都唔会将个胃切除啦，因为将个胃切除咗，你都唔可以将所有嘅病灶都可以割清啊。咁样第二个因素考虑个治疗嘅方法咧，就系嗰个肿瘤嘅生物标记啊。咁样咧就最常见我哋要检测嘅咧就系一个譬如 HER2 嘅 HER2 嘅我哋中文叫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啊。咁呢个咧就我哋有标靶药啦，可以专系针对呢个类型嘅。另外咧，我哋会测试咧 PDL1 咧就呢、這个就系、是、嚟到预测呢个肿瘤咧对嗰、那个免疫治疗嗰、那个反应个机会大唔大嘅。咁亦都系有个分数嘅。咁如果系胃癌嚟讲咧，我哋呢个分数咧就

0: 叫做 CPS 啊，咁如果佢大過5%，咁樣就我哋就通常講都會考慮加埋呢個免疫治療啦，啊，咁樣就如果大過1嘅話咧，呢個就睇埋其他嘅因素啦，啊，咁樣咧就另外一個咧就就係睇嗰個錯配修復功能啊，即係我哋英文咧就叫做MMR 或者 MSI， 咁如果有呢、這個基因啊嘅呢個缺陷修復嘅缺陷嘅話咧，咁啊佢對於免疫治療嘅效力咧，嗰、那個反應係相當之高嚇、啊，所以變咗我哋如果驗到嘅話咧，對於病人嚟講嗰個治療就相對啊即係嗰個希望比較高啲啦嚇，可能個效力好好。咁咧就比較新啲嘅標記咧，而有一啲新嘅藥物發展到出嚟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Claudin 18.2 啊呢、這個CLD。N18.2 呢個標記咧，咁我亦都係一個新嘅標靶藥，係呢個係發展到出嚟嘅嚇。咁如果病人如果到咗後期咧，咁樣就化療啊，做完之後又個成效唔大啊，咁樣變咗咧，有陣時都會用呢個標靶藥去治療嘅。
1: 係嗱、啊，有咁多唔同嘅因素去決定嗰個治療方案啦，有奇數 TNM 啊，或者生物標記啊，或者 PD-L1 啊等等。即係好多啦，頭先聽咗。咁好啦，咁究竟係要一開始就做曬咁多嘅測試，睇下邊個係喺自己身上係work 啊，定還是都可能要做咗某啲程序先，試咗某啲嘢先，逐步試其他啦。
0: 咁最主要就係分期，究竟呢個病要決定個病人做唔做手術，可唔可以做手術？做手術對於佢嚟講係有冇益處啊？咁通常嚟講咧，如果一啲極早期嘅。譬如頭先講 TNM 嘅分期啦 ，T1A 咁樣就即使話咧個腫瘤咧就真係好淺嘅，即係侵染到好淺嘅。咁樣呢啲咧其實咧個手術可能相對簡單啊，咁我可以用內窺鏡黏膜切除就得啦，可能唔需要切除個胃都未定啊。咁咧就但係咧如果假設個腫瘤喺個胃度啊，譬如近某係某一端嘅，譬如近個食道或者近十二指腸嘅，咁我哋就可能咧就將個胃部分切除啦，啊，咁樣咧就可能都可以留翻一部分嘅胃我嚟儲存食物嚇，跟住當然就會做手術嘅期間咧就會即係會將個食道啊駁翻落去個腸道啊駁落個剩餘個胃裏邊啦。咁樣咧就如果個腫瘤已經出現咗轉移嘅話，咁樣當然啦，就做手術就冇乜意義啊。咁樣咧就所以變咗一個治療咧，都係多數都係化療啊，同埋咧就係嗰個係標靶藥物或者免疫治療。咁啊，頭先我嗰啲標記咧，頭先講嗰啲生物標記咧就有用啦，最指導。咁啊，但係對於嗰啲中期嗰啲，即是話咧。個腫瘤就比較個範圍比較大啲，咁但係亦都可以有機會切除嘅話咧，咁樣咧就通常嚟講咧，我哋就會一啲叫做係圍手術嘅治療方法啦，即是話咧令到個腫瘤縮細啲先嘅，用化療嚟令個腫瘤縮細咗之後咧，咁你可以成功地將個腫瘤切除嘅機會就會高啲啦嚇，咁樣就大部分咧就做完手術之後咧都要繼續做化療嘅。啊，咁樣咧就或者當然啦，如果有某啲標記嘅頭先講嗰啲嘅係陽性嘅話咧，就可以加埋免疫治療啊嗰啲咁嘅治療一齊啦。啊，
2: 頭先啊，歐醫生你講咧，咪話有啲情況底下可能做咗化療先，縮細咗個腫瘤先至再做切除咁樣嘅。咁、那個時間性係咪要即係揸得好緊咁樣？因為最驚佢再等下一陣間佢又有變化，係咪即係嗰個化療完咗特定時間之內就要做嗰個切除手術㗎？
0: 係啊，個時間就要安排得好好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要。要小心去观察喺做紧化疗嘅时候咧，因为唔系虽然个反应率就非常之高，做化疗啊个肿瘤好多病人都会缩细，但系始终有一部分病人咧一路做化疗个肿瘤一样照生长嘅，唔缩嘅。咁嗰啲咧就无谓再等啦，咁可能咧就不如咧就早啲做手术啦。
1: 咁今日我哋都特别会提到精准治疗啦。咁其实精准治疗讲緊都系一啲针对化疗嘅药物嘅用嘅用药，一定还是其实唔单止化疗嘅标靶啊，或者系免疫治疗等等都关事㗎啦。
0: 係啊，嗰啲都係屬於精準嘅抗癌藥物治療啦。因為點解呢？因為唔係個個病人都識啱用。即是話咧，一定要檢測咗某一個類別、某一個分子類別嘅胃癌咧，你先適合用嘅。咁頭先講啦，譬如啲免疫治療，咁如果你有。

0: MMR 或者是 MSI 这些阳性的修复基因的缺陷的病人呢，咁样就非常之有用啦，反应好好啦。咁如果嗰个PDL1 嗰个有个分数呢，那个 CPS5 或者以上嘅话呢，咁样亦都系加免疫治疗或者同化疗一起并用呢，个反应亦都唔错啦，亦都系有部分病人亦都达到可以长远控制嘅目标啦。咁样就一个 HER2 咁样就如果阳性嘅话呢，亦都系可以标靶药加呢个化疗咁样就同样道理嗰、那个CLDN 18.2 呢个如果阳性亦都系有一个相应嘅标靶药。
1: 系会唔会有啲情况咧？欧医生系病人咧做过一啲检测之后，发觉所有方法其实都 OK， 都可以用咁样。咁会唔会有个优先排序，就先用咗边只先嘅咧？
0: 好多时候都会合并使用嘅即系譬如免疫治疗，好多时候都会加埋化疗因为化疗始终都系反应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如果病，除非个病人嗰个身体状态唔适合做化疗咧咁就嗰阵时标靶药又加埋化疗，咁样亦都系好少单独标靶药单独使用。
2: 咁如果用唔同嘅疗法，即系嘅方法喺同一个病人身上，其实对于嗰个副作用会唔会即系嗰个交叠起上嚟嗰个影响会好大？呢方面又要点样去拿捏咧？
0: 都会噶，即系多一只药，当然多一个多一类嘅副作用啦咁样就。當然大部分的副作用譬如免疫治療的副作用就相對少的它主要都是引致一些自體的免疫的反應即是樣大個比率都不是太高的可能 10% 以下樣產生肺炎或者腸炎這些但是這些這副作用也都可以監察住的樣變成就那個益處始終都是大過那個系啊，即系副作用嘅。如果你監察得好因為免疫治療，如果佢真係可以啟動到我哋個免疫系統嘅話咧，咁其實佢比化療或者標靶藥控制嘅時間咧就會長啲，因為靠自己點都係好啲嘅。
1: 咁呢一個即係科學發展即係一日千里啦，用於呢、這、一個我相信醫學方面亦都係一樣啦。咁譬如針對胃癌嘅一啲嘅治療嚟講咧，有冇啲研究喺度做緊咁樣雖然咧可能係初步嘅啫，咁但係我哋都有望可能嚟緊都會有啲新嘅治療方向咁樣俾胃癌嘅患者可以有更清晰嘅即係呢一個即係目標或者視野咧。
0: 當然目前嚟講。其實已經比例如幾年前已經多了很多的藥物啦，咁針對胃癌的不同的分子類別啦，咁但係呢個精準度咧，暫時嚟講都唔係即係達到一個很精準的階段啊。咁頭先我講嗰幾類HER2， 譬如PDL1 咁樣呢啲指標咧，咁只不過將啲病人分成一啲很闊的類別。咁但系咧，就算你PDL1 嗰个指数CPS 大过五，咁个个都唔系个个病人都对呢个免疫治疗有效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咧就有好多嘅指标，好多嘅分子嘅即系嗰个机制咧，就要继续去努力去即系揾出嗰个原因咁样咧就当然啦，呢啲就点解佢唔够精准咧？就因为佢将整個瘤即好多個細胞溝埋一堆，跟住你做個基因嘅測試，或者某個指標嘅測試，你只不過得到一個係average 即係一個平均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腫瘤咧，就每一個細胞都唔同嘅嘛咁佢又變化多樣嘅嘛所以咧變咗咧，點解你見到有啲做完標靶藥或者做完化療過咗一輪就冇咗效，出現耐藥性就咁解啦。所以我哋需要一個。更上一層樓咧，就係要做更精準嘅測試咁樣咧，甚至而家目前嚟講咧，有啲測試咧就係睇每一個細胞即係譬如佢話個腫瘤裏邊，我譬如拎一萬粒細胞出嚟逐粒細胞嚟睇，究竟裏邊究竟係個分配係點樣究竟有幾多個 HER2 嘅，幾多個係有呢個係某個標記嘅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啲咧就會將。帶領我哋個治療咧更進一層樓啦，咁啊同埋咧另一個就藥物發展啦，藥物發展咧就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有嗰個好快嘅技術咧，就可以咧就係為專係為某個基因特變嚟設計啲藥嘅，咁咧就然後跟住咧就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生產只藥嘅，咁呢個技術咧就我哋已經係開始見得到啦，咁所以變咗咧治療呢啲較為難治嘅腫瘤嚟講咧，我覺得。

0: 我哋已經見到一啲曙光，
1: 係咁，即係無論喺即係測試上要追求精準啦，治療追求精準啦。咁有冇話可能即係針對翻我哋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啦、飲食模式，有啲即係準確啲，可能我哋特別要比起其他嘅人要留意嘅地方，講緊喺預防胃癌方面咧。
0: 啊，咁樣咧，呢個咧就當然就都係建議大家要定時做呢個幽門螺旋菌嘅篩查啦，啊，因為大部分都冇症狀啊，咁但係咧就好容易醫，同埋咧大部分都醫得好嘅，啊，咁樣呢個係
2: 首要啦，
0: 係啦首要啦，另外就健康飲食啦，唔好食咁多鹽啊，太鹹嘅嘢啦，醃製食物啊，熏煙嘅食物啊。咁样就要食多啲新鲜嘅水果，啊，咁样蔬菜，咁样就千祈唔好饮酒，啊，咁
2: 样唔好食烟，
0: 唔好食烟系啦。咁样酒咧，你话有冇一个安全嘅
2: 饮用分量？
0: 低分量咧就冇嘅。咁样又跟住就少有嘅，即使系啊。咁样咧就要运动啦，啊，因为大家知道运动咧就会令到大家嗰、那个免疫系统啊各方面咧都有所裨益嘅啊。咁咧亦都系如果家族裏面有即係譬如胃癌啊、腸癌啊，或者其他癌症嘅話咧，就建議大家咧就係、是、會要留意啦，咁同埋定期做一啲必要嘅篩查啊，咁咧就當然啦，就啲症狀唔好掉以輕心啦，譬如覺時時覺得個胃唔舒服啊，或者時時冇胃口嘅，時食少少嘢就好飽嘅，咁樣嘅話咧，就大家都要即係唔好。掉以輕心，一定要檢查清楚究竟個胃有冇事。
2: 係啦，今日咧啊，多謝曬咧臨牀腫瘤科專科醫生歐兆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胃癌嘅精準治療，大家記住咧去做呢一個即係幽門螺旋菌嘅檢查啦。唔該曬，歐醫生。
0: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變局中開拓新空間，創造新價值。李家超又說，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定當主動作為，香港將會繼續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世界搭建對話橋梁，拓展多邊合作空間，與全球共享穩定與增長的豐碩成果。運輸署表示，佛誕假期前後預計有大量市民、訪港旅客和跨境車輛使用各陸路口岸，以督導本地及跨境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港鐵會在不同時段因應乘客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高鐵香港段明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開臨時列車車次往來香港西九龍站和指定內地站點。金巴和黃巴會加強服務班次，連接各陸路口岸的本地專營巴士 B 線班次亦會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烟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止过，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时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名疑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找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关是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40蚊，最新报440.2，跌15蚊。中芯国际73.7，跌1.45。阿里巴巴126.2，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3， 最新报126.2，跌6.6。

0: 六，经纬天地八毫九跌4.04元，中海油27.48跌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5，加元5.692，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71。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21美元，卖出4,5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喺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喺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嘅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石排湾道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下昼嘅五点，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华贵村至到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慢线系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暇，
0: 蓝色，
2: 色无暇，蓝地球。
3: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CE，ALICE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CE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CE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CE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

0: 面。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1: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暇，
1: 色无暇知识。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三分正啊！大家好啊！呢度系港式生活馆，咦，今日少咗个人噶，
4: 系啊，少咗边个咧？得我哋两个把声，
3: 系啦。咁啊，蓉蓉今日咧就有事在身啦，有啲紧要嘢，
4: 冇错，紧要嘢，所以
3: 关乎系啦，关乎事业嗰啲好紧要嘅嘢。咁啊，今日咧就暂时休息一日啦。咁啊，听日会翻嚟噶嘛，蓉蓉系嘛？
4: 听日会翻嚟嘅，
3: 听日会翻，系啦。咁听日就会再见到蓉蓉啦。咁啊。头先咧就同阿 Gary 哥哥咧开麦前咧就讲啦，喂，寻晚咪有黄雨有红雨嘅，
4: 系啊，不过我
3: 你屋企有冇受影响先？
4: 唔系嗱，因为咧我就感受唔到嘅，点解咧？我琴日咧就去咗做嘢，咁啊系啦，即系排练啊，或者影一啲 poster 咁样，咁所以咧，但我出到嚟嘅时候咧就已经冇黄雨啦。
3: 哦，咁几多点啊？
4: 十一点
3: 吓，唔系喎，但系寻日好似。好似 keep 住件事好，因为我屋企系落到好犀利，好犀利，系啦，系啦，但系冇影响到，
4: 冇影响到我嘅，我安全归家嘅。
3: 哦 ，OK， 咁嗱，因为咧，寻日都几得意噶，我觉得好好彩，因为寻日嗱，我通常咧系点样嘅咧？咁要讲钱啊吓，因为咧平时咧，譬如哦出咗粮啦，咁啊俾家用啦，摆低一嚿钱，咁但系咧我就自己身痕咧就好中意咧带住我屋企嗰个印尼姐姐咧，喂。落去 supermarket 扫货，间中我哋就会咁样啦。咁跟住寻日就好彩嘅就系带佢落去买嘢嘅时候咧，咁趁住啲嘢翻屋企嘅过程咧，有少少雨，咁啊冇嘢，
4: 冇嘢，
3: 好轻微
4: 啫
3: 嘛，好轻微。但系咧，我一翻到屋企，一将啲嘢放晒喺雪柜之后，出面就砰一声就劲落雨，就成晚咧，基本上我住个区咧。都冇乜点样停过嘅，系啦，咁啊，寻晚就好大雨，咁然后咧，我就喺度谂啦，即系对住嗰堆我哋买翻嚟嘅战利品，啊，其实我一路望住，我就发觉，我都真系几中意买嘢嘅，咁跟住就再谂啊，究竟我平时我份量主要系我嚟买乜啊？我发觉咧。以前唔系嘅，我今时今日咧，我主要我嗰份粮咧，真系咧最中意扫嘅地方就系 supermarket， 仲要扫得好开心嘅。咁啊 ，Gary 哥哥嚟啦，你平时赚咗啲钱，你会点样分布咧？
4: 嗱，我要讲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出嚟做嘢咧，咁我开始赚钱嘅时候咧，都系好彩嘅。咁即系赚咗啲钱咧，都可以好开心咁地买自己嘅心头好。
3: 即系全部成份粮都系自己。
4: 系啦，
3: 哇，你好啦，
4: 系啦，即系嗰阵时，其实真系咩都即系因为咧，其实咧都唔系话赚好多，即系啱啱出嚟做，
3: 系
4: 啦系啦，咁、
3: okay, okay.
4: 就啱啱好咁嘅时候，咁就有阵时咧，即系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即系买啲心头好嘅。咁同埋咧，我中意咧系不停睇，但系咧。我
3: 系
4: 储钱买，
3: 系
4: 啦，我一定要储钱买嘅。
3: 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好多时都会系咁样嘅，
4: 系啊，
3: 即系你唔会摊大手揾阿妈攞。
4: 冇错，我情愿自己储钱，咁啊辛苦啲储，储完之后要买，买完之后咧就好开心噶啦。
3: 同埋因为你摊大手揾问佢攞，佢唔俾噶嘛。既然系咁，你自己储啦。
4: 冇错，
3: 但系你嗰啲心头好系啲咩咧？
4: 都系三副鞋物噶啦，年青人系咪？我哋大咗就讲食，即系食嘢啦，系咪？
3: 但系你嗰阵买嘅时候咧，会唔会有一个概念系咩咧？
4: 是
3: 我想讲，我由细到大我都冇呢个概念，甚至乎而家我买嘢都冇嘅，就系、是、有好多人都同我讲，喂，你买埋晒无谓嘢唔值钱嘅，你应该买啲嘢翻嚟咧，佢系可以有一个保值嘅
4: 即系唔等使啦，
3: 系啦系啦，即系已经有价值。譬如大家都系买个袋，点解你会唔去选？

0: 选择买一个可能再贵啲，当然贵好多啦吓，再贵啲嘅，跟住之后咧，你咧就再 sell 翻出去，都有一个二手嘅价格啊咁样。但我係冇，我完全冇呢啲，
1: 冇呢、這個冇呢個諗法，冇呢個概念，
0: 亦都冇呢個習慣，
1: 冇呢個習慣。
0: 我淨係覺得，嗰樣嘢我好中意，我就買，我唔會理佢究竟係，喂，佢真係 sell 翻出去冇價值嘅喎，咁算啦。咁但係你因為喺用嘅過程，你好 happy 噶嘛，
1: 係係，
0: 同埋我唔捨得將啲嘢咁樣。即系我用过，我觉得有故事啊。咁我就算嗰个袋衫裤鞋袜，佢几咁唔值钱都好咧。咁我觉得有故事，又或者系我曾经去边度做嘢嘅时候，原来我系一路孭住佢嘅。咁我就一路都会 keep 住喺度咯。
1: 嗯，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即系我自己就中意周围即系睇啲好嘢啊、靓嘢啊咁样。因为我成日都有一个谂法，不过我戴一个头盔先啊。
0: 系
1: 呢啲全部都系我自己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谂法嘅。
0: 系
1: 咁啊，有阵时咧就系我会觉得有一啲quality 好嘅嘢咧，就可能係會個價值上係會高少少嘅。
0: 當然
1: 係
0: 啦，
1: 因為可能佢因為你背後佢要用好多好多嘅研發啊，或者各樣先要做啲咁高 quality 嘅嘢。
0: 可能係要 handmade 添，即
1: 係
0: 要牽涉到人手做，唔係機器。
1: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你見到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啊。努力啲赚钱去花钱去买呢样嘢啦，咁样你会觉得，但我就会咁，我都会用好耐喎嗰样嘢，因为你唔用一耐咧，觉得唔抵噶嘛。
0: 啊，冇错，系啦，贵买平用嘅正所谓。
1: 系啊，冇错。但我以前咧曾经冇呢个概念嘅，咁就积积埋埋好多唔等使嘅嘢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佢值钱，所以你就可以卖翻出去。
0: 哦，即系哦，
1: 你明唔明我意思？哦、但系有啲嘢。真係你冇咁嘅 quality 或者冇咁嘅級數嘅時候咧，你係冇嗰個叫做 second hand resell 嗰個 market 嘅，係係嚇咁你咁冇啊，冇可能
0: 即係二手回收價格咁樣
1: 係啦。咁尤其是係近即係十零廿年都已經好興呢樣嘢噶嘛。只要你保持啲嘢保持得好，
0: 係啦，唔好又跌啊，又整爛，
1: 即
0: 係
1: 唔好有爛啊
0: 咁
1: 樣嘢。你有八九成新嘅，你基本上都可以去嗰啲二手市場買到嘅。
0: 係
1: 咁，我就開始就有呢個概念啦。咁但係咧，到人大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原來你賺咗嗰啲錢咧，你都係攞嚟即咩？即
0: 防饥
1: 系啦，即个防饥咧系会好啲嘅，系、
0: 啊、
1: 啦，因为你、
0: 哦、即系你话即系 keep 翻，即系唔系 keep 物件，
1: 系啊
0: ，keep 翻钱
1: 系啊，有个钱旁身咧系会安全感好多嘅、哦，你觉唔觉？
0: 系嘅，
1: 系啊，
0: 即系以前咧，我哋咪睇啲银行广告，一打开个簿仔，哇、哦，金色噶啦，
1: 冇错冇错，同埋而家我识得咧，即系你赚咗你嘅人工或者咩都好啦，你会即系识得分配几多分之几咧，系攞嚟一定要硬储嘅，
0: 冇错，因为细个系胆生毛嘅，总之使晒，
1: 系啊，有几多使几多，嗰啲、
0: 啊、
1: 月光族嚟嘅，
0: 系
1: 啦、啊，因为即系始终觉得自己后生。仲有能力揾得到，
0: 同埋因为你啱啱出嚟做嘢嗰阵咧，你以前读书你冇揾钱能力嘅时候，你就要靠屋企人啦。咁你中意嘅嘢，你未必可以买得到。但系当你出咗嚟做嘢之后，你知道你自己有个能力去揾钱咧，咁你就会愿意去买翻一啲补偿嘅。其实我觉得，即
1: 系
0: 买一啲咧，我以前细个好想要，但系我拥有唔到嘅嘢咯。
1: 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都系噶，就系话佢即系细个嘅时候，可能有啲心头好，根本上买唔到，冇可能买到。但系到佢有能力赚到钱啦。佢咪用自己賺錢嘅錢嚟去買自己嘅嘢咯，其實我傷害唔到人㗎、
0: 嗯，
1: 你得我買咩啫，係咪先？即係呢一樣嘢係令到自己可能小時候嘅時候有少少缺失咧，你而家有一種填補嘅，補償咗嗰種嘅空虛啊，咁但係咧到你人大咗啦，你又會覺得。啊，唔系、哦，你应该成正比噶嗰样嘢。你年纪越大嘅时候，你嘅工作能力或者你嘅赚钱能力，可能系会减低噶、哦
0: 嗯，
1: 有咁嘅能力噶嘛，
0: 嗯、
1: 即系有咁嘅可能
0: 啦。
1: 系啦，咁嘅时候你就会谂，啊，我以前就系咁使啫。但系如果你使到咁上下嘅时候，你有啲咩嘢紧要嘅时候，突然之间
0: 头晕身气
1: 咁
0: 样，
1: 系咯，咁点算啊？咁、
0: 啊、
1: 你要用钱噶嘛？咁呢样嘢我就而家开始。就要用儲錢呢個方法啦。
0: 好在咧，我阿媽咧成日都同我講，留咗對龍鳳額俾我。
1: 咩
0: 事？有啲咩事？我知點啦，係啦。咁即係我哋有我哋面對金錢嘅問題啦。同事啊，點樣面對佢金錢嘅問題咧？聽下今次有咩問題啦。
2: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3: 好头痕啊！最近我细佬咧使钱使好多，仲要问我借啊！
4: 你细佬嗰个用钱嘅模式系点样嘅咧？都好夸张嘅，其实即系有时候咧会见到佢买咗件新衫啦，咁啊你一定会好奇，喂几靓我件衫几多钱啊？4000蚊，
2: 4000蚊我名牌，
4: 系啦，或者个袋，佢之前借过个袋俾我，哇但系个袋真系好靓噶，我理解嘅其实。
3: 问佢几多钱啦？8000蚊。
4: 如果佢嘅收入系真系有咁多，而可能嗰4000蚊

0: 千蚊咧，只係佔佢嘅收入好少部分，係、冇所謂嘅。咁但係佢係咪呢個情況先？
1: 就唔係啦，係啦，佢賺得都唔係話多嘅，係啦，只不過佢就使費，哇就～真係好多啦！
0: 佢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樣噶，
1: 其實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就年齡唔同啊。可能以前佢追求啲係玩具啦，會扭計想買啲咩玩具啊，但係啲玩具都唔係話平嘅。咁跟住慢慢地去到就啊，可能中意啲潮啲嘅衫褲鞋襪。咁你當然啦，你潮咁好多時候都會個價錢都唔會平㗎嘛，咁所以就係囉，就慢慢地又洗大咗。
0: 咁即係有機會其實細細個已經養成咗呢個洗大咗嘅習慣喎。咁、一旦習慣形成咗呢，又好似好難去改變喎。其實應該我哋將自己嘅收入幾多個百分比出嚟係應該擺落去儲蓄嘅呢？當真係要儲蓄嘅時候啦，會唔會犧牲咗自己嘅生活質素呢？你有冇試過係有咁嘅情況，或者你自己本身嘅儲蓄習慣係點㗎？
1: 我會嘅，我係一個好奇怪嘅人嚟嘅，我對自己好孤寒嘅，即係我對可能媽咪啦、屋企人啦，我係可以買咯，你想要買即刻買。但係我對自己咧，我譬如可能真係買套衫又好，買個袋又好，我真係會考慮好啦。唉，我係咪真係要咧？係咪真係想要咧？咁可能係因為呢個心態導致我儲錢。

0: 嘅能力咧係唔錯嘅，即係就算我嘅人工好奀都好啦，但我儲到嘅錢係多嘅。咁但係同時，即係我媽咪都會同我一齊探討依個問題，就係、話：哎呀，做嘢做得咁辛苦，獎勵下自己啦，你咪買咯咁。咁所以我又會喺度諗啊，我究竟係咪應該及時行樂咧？
1: 我有時都覺得工作壓力大嘅時候咧，我會有衝動性嘅旅行咯，即係可能哎呀好唔開心啊，或者好多嘢好大壓力啊，然後我就會突然之間星期六日我就買張機票就飛噶啦。
0: 哇！
1: 我都覺得好似會洗大咗，因為有時咧，我係衝動性去旅行，就變咗嗰個月本身係可能儲錢嗰個錢咧，我就用咗嚟買機票。
0: 嗯，
1: 但係我又會喺度諗，如果我唔去今次嘅旅行，可能遲啲如果我屈住心理嘅狀況出咗毛病嘅話，都可能係要揾醫生，揾醫生都係要洗錢嘅喎，所以我又覺得。咁不如我先享受咗先啦，可能我去完个旅行，我心情会好啲呢，就係、因为呢一个想法啦，就导致我係有啲难去储钱囉。
0: 嗯，但係我觉得去旅行嘅得着就好大嘅，即係我自己呀、虽然我自己即係可能对自己比较孤寒啲啦，或者我觉得储钱好紧要啦，但我都好愿意花钱落去旅行度嘅。即係你始終心理健康好緊要㗎嘛。咁同埋我覺得呢，我最近就係睇咗張圖啦，有兩位年長啲嘅老人家啦，咁就喺威尼斯隻船上面呢就瞓著咗。就係因為呢張圖就令到我思考啊，究竟當我老咗嘅時候，我仲有冇精力去行山又好，我去即係話又上山又落水咁，仲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呢？
1: 我觉得就点都要储少少钱，成日都有句说话嘅，我记得就系咧，计划永远都赶唔上你嘅改变，即系你计划咗一嚿钱啦，去做一啲嘢啦，但系突然之间可能有个病啊，或者系屋企有啲状况啊，就会成个计划唔同咗噶啦，或者可能你本身储嗰嚿钱就要突然之间攞出嚟，但系呢个就系问题啦，你都要有嚿钱。去攞出嚟去解決你嘅問題，所以我就覺得會唔會係有一啲方法咧，可以幫我哋去儲錢嘅咧？譬如你細佬嗰個 case 啦，
0: 自從佢即係意識到啊，自己真係話原來使得好大，尤其是好似月光族咁樣，打開個銀行得個百幾蚊咁，好大件事，
1: 仲撳到錢啊！百幾蚊，
0: 係
1: 我試過兩位數先撳唔到錢嘅，
0: 我過來人咯、啊，原來
1: 係我不過我有時另一個户口有錢咧，我又過去另一個户口，咁啊變咗三位數都撳到100蚊出嚟。
0: 咁佢咧點樣咧？咁佢而家個方法就係咧，每個月規定自己要儲1000蚊，規定咗，
1: 好好喎、
0: 啊。係啦，咁佢就慢慢一開頭儲1000蚊，而家慢慢可能2000蚊、3000蚊咁樣上去，規定咗嘅嗰嚿錢唔可以喐 ，fix 死喺度。咁慢慢地佢而家就開始儲到錢，咁佢個銀行户口個數咧就越嚟越有增長啦。
1: 佢係點樣規定自己啊？即係，但係因為你。始終擺喺一啲咧，我哋叫做 current account 啦，即係活嘅户口。其實你隨時都可以攞嚿錢，定係佢會擺一啲係 fix 死咗、鎖定咗嘅一個户口咧？
0: 冇啊，佢係即係喺正常嘅銀行户口裏邊，靠佢嘅自律。
1: 哦，
0: 係啦，即係佢譬如見到，我今個月可能我已經買咗咩啦，或者我今個月出咗去同朋友食飯，我使多咗錢，咁我佢就要諗啦，我就要取捨啦。啊，即係咁，即係我今個月我唔可以再做啲乜嘢咯，咁我咪唯有等下個月先咯。或者譬如我想買個袋，好似頭先話8000蚊個袋，咁佢唔已經考慮啊，會唔會我儲多幾個月錢，當有一嚿啦。咁先至再去考慮買唔買咧，咁樣咯。
1: 呢一個係需要同想要嘅一個分別，即係有時自己就係分唔到。我究竟係需要嗰樣嘢啊，定係想要嗰一樣嘢？即係譬如其實去旅行都唔係一個需要嚟嘅，講真，
0: 都係需要嚟嘅。其實心理
1: 兩樣咯，偏向可能想要多啲。咁都可能係有其他嘅替代品嘅。咁當然。去旅行帶俾我嘅快樂係另一種快樂啦，咁但係如果可能留翻喺香港消費，都可能有一種比較接近啲嘅快樂嘅。我就喺度諗，其實會唔會係日常生活中咧，從自己嘅習慣可以去幫手儲錢？可能每個禮拜咧慣咗同同事嗌外賣嘅，可能係一個禮拜嗌3次，咁會唔會自己係開始減少少？我試下慢慢減先。我一個禮拜淨係同同事嗌1次外賣，咁另外嗰2次嗌外賣嘅錢咧，我就儲起佢。 咁當然都要自己預備個晏晝，但係通常自己預備晏晝。

0: 嗰個金錢咧，個金額係少啲嘅。
1: 嗯，
0: 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幫自己從一個微小嘅習慣去試下儲錢咯。
1: 有啲人係好少嘅金額開始噶嘛，譬如今日我哋儲一蚊，聽日儲兩蚊，咁啊如此類推，三蚊、四蚊、五蚊咁樣。
0: 除咗從呢一啲生活習慣着手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究竟可以逼自己儲錢嘅咧？我應該而家趁後生。行得走得又有活力去享受一下人生，還是應該儲多些錢為未來自己打算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日拘捕嗰名男子，调查显示嗰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日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4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7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1岁同一名59岁抵港女旅客，经检查之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囊内各检获2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人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屋企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至早上7点左右恢复供电。姚铭表示，打鼓岭的水浸黑点主要集中在平斜路和里屋村。他指出，平斜路两边多宗地营运，仓地经平整之后高于马路，令雨水累积在路面。里屋村处于低洼地带，村口一带只是高于水平面几米，雨水容易堆积。姚铭又说，中地作业亦出现排水接驳错乱的情况，例如部分排水位没有接回自然河道，令排水困难。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快完善乡郊和新发展区的排水系统和基础设施规划，彻底解决水浸黑点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

0: 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39.8，跌15.。最新报439.6，跌15.6；阿里巴巴125.9，跌6蚊；中芯国际73.85，跌1.3；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7，跌6.1；经纬天地8.5，跌4.08；中海油27.14，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3，日元159.0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經平均指數報61,684點，升1,879點。港金报42,280元，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22美元，卖出4,51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门牌102号对开。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喺界限街。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仍然车多，龙尾就排到协和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深水埗嘅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来回方向近住长沙湾政府合署慢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糖果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

0: 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呢，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聽到佢鬧助手嗰啲説話咧，即係幻滅嘅
3: 一個 star text 啊嘛！藝人佢一定要設計角色俾自己，係你本身嘅想像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見到我哋有陣時會玩下標咁樣，但其實我哋私底下都係好 nice， 所以咧你永遠唔會知道嘅。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杜文。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下昼时间3:39，正所谓讲钱失感情啊，咁就同 Gary 哥哥一起讲钱理财。咁之余咧，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就同大家讲过啦，啊，即系理财呢样嘢，相信啊，对啊地球每一个人咧都系咁重要噶。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起倾下。
4: 系啦，呢位嘉宾咧就系财富管理公司嘅高级副总裁李卓尧阿 U 啊
3: ，Hello 阿 U 你好。
5: Hello，Hello，Hello，
3: 阿 U， 系首先阿 U 啊 ，U 一 U 你先。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嗱，我头先咧我都同阿 Gary 哥哥咧都有讲啦，我哋两个咧就由一个年青人嚟到而家都个年纪都几大把下噶啦，咁咧嗰个喺理财嘅概念上面咧，真系会随住个年纪长大咧而改变。譬如阿 Gary 哥哥就话你而家最紧要咩？
4: 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要有呢一个 cash， 即系最紧要储蓄。
3: 系啦，安全感好紧要。咁即系阿U，你不如讲下啦。譬如而家系年青人啦，佢哋嘅嗰种谂法咧，同我哋细个嗰啲系咪都系相似嘅咧？即系我哋系嗰啲，有钱使去先，买咗我中意嘅嘢先咁样。
5: 而家系年青人都系噶，YOLO 啊嘛，即系而家即刻有嗰种享受，有嗰种体验系好重要噶，对于佢哋嚟讲
3: 系。咁佢哋可以点样？系
5: 我有个客咧，佢系即系其实都唔系第一个客，可能有啲女仔嘅客户啦。其实佢哋好中意买化妆品啊，好中意买衫啊，咁系可以都几夸张。即系可能佢哋会买一对系着嘅鞋，跟住然之后啊、哎，好似个款真系好靓，咁我再买多对、
4: 哦、包式嗰啲 friend 嚟嘅。
3: 哦，
5: 系啦，跟住可能啲衫系同一件同一个款，但系有几只 set 咁样一次过买晒，咁都会有啲 case 嘅。
3: 男仔咧，男仔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
4: 都会有呢啲情况。
3: 不过系咪都会中咗啲衫裤鞋袜化妆品定系玩具咁样咧？即系有冇唔一样啊？你觉得？
5: 男仔就而家好多货金咯，即系佢哋。打機啊，然之後都係有好多會儲嘢啊。你頭先個同即係有個 case 係講話細佬買好多嘢，我自己細佬都係，
3: 係
5: 啱啱畢業啊。然之後佢可以係買隻即係古董 Cartier 嘅錶咁樣，
3: 係古董名牌錶，
5: 係。哇！咁就覺得真係捨得使啊！家姐都未捨得咁樣使
3: 啊。係咁好啦，作為家姐咧，咁阿 U 你點樣可以即係？即系你见到细佬咁样嘅时候咧，你会点样去教翻佢，即系好好咁去处理自己嘅财务咧？
5: 其实都系好老土嘅，真系先储蓄后消费咯。
3: 系
5: 有时我哋即系有时对啲客都系啦，佢想使好明白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佢唔系净系要照顾而家呢一刻嘅自己啊嘛，其实佢都要照顾将来嘅自己啊嘛。
4: 系，
5: 即系唔需要，我觉得就系其实唔需要觉得哦，即系我储钱系好似对自己差咗、哦。其实调翻转谂就系、是，我对将来嘅我好咯，即系我将一啲钱留翻俾佢用咯。
3: 嗯嗯。
4: 但系好多时候咧，
5: 譬如去旅行咁，
3: 系吓你讲，你想去旅行咁，跟住咧，
5: 即系可能我想去旅行咁，但系如果我储起嗰个够钱嘅，咁我可能我可以俾3年之后、5年之后。

0: 嘅我，咁去远啲去一啲真係一啲好新嘅體驗，咁有呢個諗法，有呢個目標感嘅時候，咁其實儲錢就冇咁辛苦咯。
1: 嗯，咁以你嘅經驗咧，即係譬如你去引導大家年青嗰一班咧，你覺得咧難唔難咧？即係譬如好似旅行呢個方向啦，即係你而家去嗰啲咁短嗰啲咧，其實就可以忍住先。储储埋埋，储多啲钱就去一个你最终极最想去嘅地方咁，你觉得咧容唔容易可以改变到佢哋嘅想法咧？
0: 系有挑战性，
1: 系明嘅，我自己都系咁，
0: 系有绝对嘅挑战性嘅，
1: 系系。
0: 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做呢行十几年啦，我自己觉得我系一副眼镜嚟嘅，即系我形容自己，咁就系可以将嗰个睇嘅嘢去睇阔。但是当然最后那个决定都是交回给他们自己去选择。
1: 嗯，
2: 但是譬如说好像即你年轻人或者其他人呢就留给他们自己选择啦。
1: 嗯，
2: 譬如说 U 你自己呢，你由小到大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储蓄的想法习惯啊这样的？
1: 是不是你本身自己已经是 很自律地知道自己要怎样做，定是都是碰过很多钉，哎呀终于都参透到一个大道理了。U 是哪一只？
2: 都包个色的这样买东西。
0: 我是因为我小时候呢就是阿爷阿嫲带大的，咁所以其实小时候呢都是好淳朴啊，好简单的。咁我是小时候有时要阿爷阿嫲买嘢嘅时候呢，咁我觉得原来喺 A 嘅地方买同喺 B 嘅地方买是可以争譬如一同糖几蚊，咁佢真係可以争一蚊五毫子咁样㗎喎。
1: 係
0: 我就係其实好細个就已经会去格价，即係我觉得搵到一啲个价值係高但係个价格係低嘅嘢，咁我係会有成功感嘅。
1: 其实
2: 性价比高最紧要。
0: 但係都係会咁样储钱，会咁样去比对囉。
1: 嗱，阿 U 讲咗一样好好嘅嘢，其实呢格价呢都是一个乐趣嚟噶，同埋咧可以，因为你想周围去比较一下个价钱边个平啲咧，于是乎，我觉得个另外一个好处系咩咧？个 side product 就系你可以周围行，帮你做运动，其实真系一件好事嚟噶，
0: 可以减埋肥
1: 添啊！系啊，真系一件好事嚟。咁好啦，譬如头先我哋讲咗话，即系年青人有得佢啦吓。咁你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年纪嘅人啦，你觉得我哋面对嘅问题啊，即系诱惑就整一梗系周围都有噶嘛。咁你觉得即系譬如年长少少嘅人，佢哋面对嘅问题，即系最多嘅可能喺使钱上面、理财上面出事嘅系咩位咧？
0: 嗯，其实咧有好多，即系唔系你哋啦，即系可能系一啲有一啲。經濟基礎或者在工作上面已經有一段的經歷的人士啦，其實他們有一個陷阱就是賺得多使得多咯。
2: 係啊，
0: 慣咗可能我出行我要call吧，跟住然之後
1: 即係call嗰啲call車啦，call車啦，係。
0: call車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好多唔同嘅新嘅啲訂閱啊，咁就唔介意就使咗啦。咁然之後呢啲就慢慢已經累積咗成為一個習慣。
1: 嗯，
0: 咁變咗我真係可以俾自己累積起嚟嘅部分就冇乜點樣增加咯。但係佢雖然佢可能人工各樣嘢係有增加。
1: 哦，即係總之去到最尾都係玩緊使曬啲錢咁樣，即係要 keep 住維持翻一定自己嘅要求。咁於是乎就冇一個叫做積蓄結餘出現咁樣啦。
0: 系啊，
1: 咁你点样可以引导翻佢哋咧？咁样即系以你嘅
2: 经验
1: 系啦。
0: 嗯，我谂其实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其实佢唔系净系浪费紧嗰个钱咯，即系唔系佢真系使啦，佢使佢唔系净系使紧嗰个钱，其实佢仲使紧嗰个钱背后嘅一啲增值嘅机会咯。
1: 嗯，
0: 即系譬如我当我摆喺银行，我可能我有几厘嘅回报嘅，咁其实佢使紧嘅唔系净系嗰十万八万，而系佢使埋佢嗰十万八万喺嚟紧嗰十年有机会系可以帮佢再产生到四五万嘅回报嘅，咁呢一个其实好多人系未谂过嘅，
2: 系我真系未谂过，
1: 我真系未谂过，喂开咗突然间，眼前有一道光射咗落嚟，
2: 系
1: 你唔敢讲，我真系冇谂系，即系其实最紧要嘅就系我哋系咪真系话 你有個底。

0: 你嗰个底，你千祈唔好喐佢，唔系话真系有啲咩咩
1: 大
0: 件事，你都唔好喐佢。总之你用周边嗰啲，你用面嗰阵底下嗰啲咧，个基础一定要有咗喺度，呢个先至系最安全嘅一种做法咧。
2: 嗯，我觉得系一个有一个计划俾自己先，譬如我系几时要使钱嘅，最基本嘅係每個人我哋都要退休啦，咁我哋三十歲到六十歲揾嘅錢其實係貨六十歲到九十歲使嘅。
0: 嗯嗯。
2: 咁除咗咁三十到六十歲使完使剩嘅，咁其實都要累積翻俾將來退休嘅自己啦。
0: 嗯嗯。
2: 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是、哦，中間可能我都會有唔同嘅諗法，譬如哦，我都想去邊啲地方去旅行，或者我想試下創業。咁其實個預算會係幾多咧？咁再計埋通脹嗰度都會有個數字俾自己係作為一個目標嘅。
0: 嗯，
1: 係。咁但係
0: 你繼續。
2: 咁喺完成咗呢一啲嘅部分嘅時候，咁剩低嘅未係可以我去自由去用啊，或者可能買嚟送下禮物啊、捐下啊，或者各樣嘢都可以好自由去分配嘅錢咯。
1: 嗯，係。但係 U 啊，咁有冇可以具象少少同我哋啲聽眾分享一下？譬如話，即係 let's say 一個例子咁，譬如話我一個月嗰、那個薪金又揾到幾多錢，而點樣分幾多個 percent、幾多分之幾係攞嚟做儲或者攞嚟做使，有冇啲即係方法㗎？等我哋即係可以考慮下點用，
0: 容易啲解開，
1: 係啊，容易啲解開咁樣咯，係咯。

0: 其實坊間咧就統統地講咧就係儲收入嘅 30% 啦。
1: 哦，
0: 咁收入就包括各樣嘢啦，薪金啊，我收租啊，收股票嘅利息啊，各樣嘢。咁呢啲都係計收入，然之後就分 30% 就先儲咗，跟住再消費。
1: 係
2: 係。
0: 咁但係咧，其實落實到佢每一個個人裏邊咧，係會有分別嘅。例如就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收入係好少嘅。但是他可能迫于无奈，其实他都要自己住，自己给租或者是供楼这样。
1: 嗯，
0: 那就不能够好一概而论了。
1: 是。
0: 咁所以呢我会建议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真是帮自己去计下衣食住行，我每一个细项我是需要用多少钱的。
1: 嗯。
0: 咁而计完之后我当哦其实我需要最基本的需要是10,000。咁我就先留翻，即系先储啊，储起3-6个月嘅，我哋叫3-6个月嘅基本开支，
1: 系
0: 几先？
1: 即系3-6个月，即系3-6个月嘅10,000啊！你意思系话，即系如果我每个月系10,000，
0: 哦系，我需使费我系10,000嘅，咁我其实最基本，我户口里边灵活可以运用到嘅，要有45,000-90,000咯。
1: 哦，系系系，
0: 系啦。嗯，咁然之後，呢個係最基本啦。咁再落咧就係、是，如果我可能我揾緊30,000嘅，咁然之後我實質我係使10,000嘅啫。
1: 嗯，
0: 咁我咪剩低10,000，我咪可以睇下我有幾多係我消遣去旅行用嘅。
1: 嗯，
0: 咁如果我盡量我可能儲到30%，咁一即係可能儲10,000左右嘅，咁、就係最理想嘅情況啦。
1: 哦，阿 Yoga， 你知唔知你一路講嘅嗰陣啊，我同阿 Gary 哥哥，我哋喺度撳計手機。喂，因为呢个好重要，我觉得呢条 formula 真系好重要。嗱，虽然我同阿 Gary 哥哥见唔到大家喺度做啲乜，但系我哋见到对方喺度揿紧啊，有啲揿嘅动作出现。因为
0: 要计嘅，真系要计。
1: 因为真系好重要嘅就系我点样计嗰一样嘢。其实咧，有阵时自己系唔太察觉。譬如讲紧嗱，阿 U 头先讲一样嘢就系通胀，你有冇将通胀计落？
3: 你冇计埋落去噶嘛？
1: 冇，因为你唔会有呢个概念噶嘛。咁所以就真系要有一啲好实体嘅。嘅專家將啲數字幫我哋劃開佢，咁我哋就會比較上容易具體啲知道咯。咁呢一個咁樣嘅餅，其實又可以係 support 到叫做去有少少娛樂，俾你去減下壓，跟住又有錢儲翻，咁嗰個安全感就慢慢會累積越滾越大啦，係嘛？
0: 其实储钱好开心嘅，我自己觉得。
3: 呢个当然啦，储到钱系好开心，应该
1: 系啊。Yuli 而家打开你嘅存折，你系啦，你打开个，你虽然而家冇乜存折，你打开你嗰张月结单，或者你开咗你个电脑睇嗰啲电子月结单，系啦，系啊，你有冇
0: 理财用？
1: 系啦，你有冇嗰啲光射落去你块面度，跟住之后你就笑晒嗰啲样出现嘅。
0: 我你讲完我即刻有嗰个画面
1: 咯，系啊，
3: 几好啊。咁但系有阵时阿 U 即尤其是系即年青人又好，大人又好，咩都好啦。我哋去实行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开头可能系真系会坚持到，但系你有冇遇过啲 case 咧，系真系去到一半啊，或者中途就已经忍唔住，真系要用翻嗰啲钱咧，
1: 放弃喺推牌算啦，
3: 系啦系
1: 啦，
3: 好辛苦啊，真系。
0: 咁但系佢推紧个牌，唔系净系佢一个半个月嘅习惯咯，而系。佢而家唔儲，咁佢隔一陣，咁佢又要重新開始，或者佢以後都唔儲錢，咁其實係關於佢人生嘅喎。
1: 推倒咗人生啊！係
3: 啊，推倒人生。
0: 係啊，即係，但係我都係會 keep 住鼓勵嘅，即係有嘅，會有一兩個月真係儲唔到嘅，但係我相信咧，嗰件事係我前期嘅儲落去有筆錢，係會令到之後係越嚟越有動力咯。
1: 嗯。所以话咧，即
0: 系怕系一两个月真系储唔到，咁咪之后继续努力咯。
1: 系即系我
0: 就系都身边揾一个会储钱嘅朋友，
1: 识到啲呢啲 friend， 所以识咗阿 U 姐，
3: 识咗阿 U 好啊。
1: 系因为我谂都系嗰样嘢啦，即系间中可能一两个月你失咗手，即系真系有啲唔知咩事发生咗，你失咗手。咁但系你之后你可以继续翻你呢一个习惯咧，变成一件恒常事咧。咁你慢慢就会见到成果，慢慢就系开咗个银行嘅 app， 你就会笑咁样噶啦。
0: 就有啲光射出嚟。
1: 系，
3: 同埋有阵时咧，你即系真系去推倒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少少。即係失望同埋有少少失落嘅，即係你覺得，哎呀，我好似失敗咗，做錯咗啲嘢唔得，我下個月可能要供 double 咁樣嘅喎，即係我有個咁嘅心態。
1: 供 double 你覺得有冇用啊？即係
0: 我覺得。

0: 其实储钱咧同即系要的起心肝做运动都好似嘅，即系我都系一个长期需要即系减肥成为事业嗰啲人，咁我好明白，就系真系哇嗰下就系即系出唔到街，就系唔想跑嗰个步咁样，咁但系咧我都会建议咧就系先唔好用一个好夸张嘅金额先，即系我哋就系做运动嘅就系出门口就当赢咗啦，我着咗嗰套衫我当赢咗先啦，咁所以就系、是如果我由冇储到钱到我真系去累积可能1000蚊、2000蚊做一个小习惯小赢，
1: 系
0: 咁储下做下有嗰个 OK 咗啦，咁、我又再提升翻我嗰、那个储蓄咯。每个月可能多啲咯，咁咁样会令到自己多啲成功感，同埋去做成嗰件事都系会易啲嘅。
1: 系咁啊 ，Yo 啊，我有个问题想问，譬如放一啲。好似我哋啲做藝人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嗰啲叫斜槓嗰種，即係唔係咁定期每個月有糧出嘅朋友仔，
2: 又或者每個月可能嗰個糧咧係
1: 好浮動嘅，
2: 係啦，今個月咧就
0: 問好，
2: 係啦，就1000，下個月就去30000咁樣。
1: 係啊，咁呢啲點樣搞法咧？
0: 問得好，我係有好多客人咧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呢個咧係一個絕大嘅藉口係令到佢哋唔儲錢，因為就係
1: 我
0: 次揾到我咪儲咯，我揾唔到我儲唔到噶啦，所以我冇一個定時定候係可以儲錢嘅習慣噶。
2: 係，
0: 咁其實呢個係絕對係唔啱嘅。
1: 唔係，咁我真係揾唔到，咁點儲咧？
2: 咁可以，
1: 咁我諗住係啦，下一次有 job 嘅時候先儲咯。
0: 所以咧、這個咧，我哋可以將嗰個區間咧，我哋唔好界係每一個月。咁。我哋平均，譬如大家啱啱又報税啊，係咪？
2: 係
0: 咁每年
2: 好慘啊！阿
0: U
2: 你知唔知啊？
0: 穩定
2: 係係
0: 係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真係有啲咧，我明嘅好浮動嘅，可能即係有啲我見過係一個月揾曬一年錢，跟住嗰年可能就冇乜特別嘅。咁其實呢啲咧，我哋就以每年去做一個計算咯。
1: 點樣每年
2: 係咪都係30% 嘅？係係。
0: 咁佢要儲30% 嘅話，咁佢就要儲到150000咯。
2: 哦，明白明白。
0: 咁佢嗰年搣咗個 target， 咁佢咪剩低嘅咪可以使咯。
2: 哦，
1: 即係你意思即係話，譬如話我接咗一個 job， 咁我一嚿錢大嚿錢已經可以 cover 到嗰一年儲嘅錢，咁我儲咗啦，咁跟住咁我就算第日我再揾，咁我就攞嚟使嘅嘞噃，
2: 都可以係咪咧？即係話都可以我嚟
0: 使咯，係即係意思就係我哋先計下每年嘅平均收入係幾多先。我哋雖然每一個月我未必係實質係有個咁嘅收入，咁但係我哋其實。隨住嗰個經驗啊、能力啊或者資源啊各樣嘢，咁係一個穩定嘅，我相信會係一個穩定嘅收入嚟嘅。其實好多人計完出嚟之後，其實我每年都係差唔多係賺呢個錢嘅喎、咁將唔好將收入唔穩定變成一個原因藉口先。咁就係、如果我嘅收入係50000或者係100000一年嘅，咁幾多錢嘅儲蓄會係你今年嘅目標呢？
1: 系几多 percent 咧？应该分
2: 都系30%，
1: 三对30%。
0: 咁就睇下，又系睇下佢，其实就翻去头先啦。我每一个实质开支系几多？然之后我其实剩低出嚟嘅盈余系几多？咁然之后喺嗰笔钱度，我哋去取其一个合理嘅数字，而又可以协助到我嚟紧去达到我嘅某啲目标嘅。
2: 系啦，因为
0: 其嗰个储蓄金
2: 系啦，因为咧，其实除咗话斜杠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职业咧都系唔固定啦。司机大佬已经系啦，系咪先？即系咁每个月咁，你唔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几多生意啊，等等啊，咁样啦。咁、都系用一个叫做一年咁样嘅方式去计又得。你逐个月，即系你系收入好稳定嘅嗰啲，逐个月去计又得。咁总之咧，其实咧个大前提就系讲紧大家都要有一个储蓄嘅概念，
1: 系啦，储钱系美德嚟嘅，
2: 系啦，先嚟。咁阿 U 啊，我今日。咗你咧，我好有安全感啊！
1: 唔系你要做先得嘅，
2: 系唔系？我会听阿 U 讲，你唔觉得佢阿 U 系讲得好有说服力噶嘛？系啦，咁我亦都即系多谢晒阿 U 啦，因为咧呢条数，我觉得其实咧我做咗几廿年人咧，我都系喺度追寻紧呢条数，到今日识咗你，我终于都知道啦。咁多谢晒阿 U 啦，咁啊嚟紧咧有啲咩同钱有关嘅嘢咧，你走唔甩啦，我哋会跟住
1: 揾
2: 你
1: 噶啦，我 U 住你噶
2: ，U 嚟噶啦。OK， 今日多谢晒 U，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系，咁咧，

0: 而係啦，即係再一次提翻大家啦，儲錢其實真係好緊要，即係等於阿爸阿媽細個嘅時候成日都同你講，俾個錢啱你，儲定啲錢咧，其實就真係會好安心嘅。
1: 係
0: 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就去儲一儲錢，唔 shopping 啦，今日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如果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者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会坚决反制。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找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他反问，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咁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何亚东说，中方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还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拾回一把雨伞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说，目前与丈夫分开，暂时住在启德过渡性房屋和儿子的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他又说，当局提供的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等候四年时间太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2,8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39蚊，跌16.2。阿里巴巴126.1，跌5.8。中芯国际73.75，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3。华控半导体127.8，跌5蚊。经纬天地8.5，跌4.08。美团82.3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加元5.688，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17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81美元，卖出4,52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几远；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同埋接近百香消防局，系接近百香消防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学桥面，另外屯门嘅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喺蝴蝶湾洗衣场。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唔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驾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3: 係噶，如果我咁污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4: 邊度關事噶？你唔啱嘅話，你穿都點樣都係
3: 又啊？你又
4: 係咪咩真愛？走你，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3: 係啦。
4: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這個先係真愛。
3: 呢、這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4: 米克、
1: 杜文蔚、
2: 彪爺，
5: 時日快樂。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络体育消息。

0: 探讨运动文化，
1: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0: 动力四射，
1: 主持黄超雄、
0: 余真言。
2: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下午四点十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动力四射，直播室入面有 Matthew 以及 Jackie 喺度。
3: Hello Jackie。
2: 喂 Matthew， 我知道你就即系玩好多款唔同嘅运动啦、嗯。早前就 share 过话，啱啱就都接触紧啊，学紧呢个乒乓球啊嘛。咁乒乓球都算系近期嘅一啲热潮嘅项目啦。咁但有冇一啲咧，都系算你近期有玩过，咁但系相对比较冷门啲嘅项目呢？
3: 帆船算唔算系啊？
2: 个帆船就绝对系啦。点解？几时试过帆船呢？你
3: 帆船我谂都一两个月前，两三个月前、啊、都唔系好记得啦。可能有半年左右都唔出奇。咁啊，嗰次就一个机缘巧合嘅情况，就认识咗残疾人帆船嘅运动员啦。咁啊，带咗我去体验呢个帆船。咁啊，一开始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要識游水才玩到這個運動項目呢？
2: 應該是吧，即是出海的嘛。
3: 但原來不是的、啊、原來我們殘疾人帆船的那隻帆船呢是不會反船的。
2: 哦、不即是帆船不會反船。
3: 不會反船、啊、沒錯啦。那麼可以即是讓我在一個不用擔心這個反船的狀況底下呢去接觸這個運動。那麼當時我記得學了可能大半個鐘一個鐘左右啦，那麼教練呢就開始叫我自己啊可以有個 first solo， 自己就揸個帆船出去兜下風啊。享受下呢个帆船嘅速度感啦。
2: 咁啊，喺嗰一个钟之内，你都学识晒啲基本功啦嘛，即系点样，即系简单嘅，即系升帆啊、收帆啊，改一改个方向啊，嗰啲都学晒噶啦。
3: 少少啦，但系一定系唔叻噶啦。
2: 咁但系一个体验嚟讲，就都算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经历啊。
3: 绝对系啊，因为即系由细到大都见到啲健全嘅运动员去玩帆船啊，自己都想亲身体验下。你咧 ，Jackie。

0: 然后又要打波啊、传波、交波、射波咁样，咁所以都几好玩嘅，即系唔同嘅水上运动。我觉得咧，而家即系香港可能受限于嗰个场地，始终即系泳池又有限啦。咁、如果你话要一啲出海嘅水上运动，可能就成本相对比较高啲啦。暂时嚟讲咧，可以讲一句，目前水上运动咧，即系游水以外啦吓，喺香港嘅嗰个热潮咧，好似系仲未涌现出嚟，咁都期待喺即系接住落嚟嘅时间，睇下会点样发展啊。会唔会有多啲唔同嘅项目等大家去尝试啦？咁讲到水上运动，讲翻游水先咧。Matthew， 你啱啱嘅意思即系你唔识游水噶啦？
1: 直情系应该会浸死，
0: 应该会浸亲系嘛？咁啊，有冇尝试过即系落泳池去感受一下，然后先至系否定啊呢样嘢唔啱我咁咧？
1: 有噶，即系其实咧，应该话好细个嗰阵咧，我系同屋企人咧係有去游水嘅，啊細個又好似六七歲左右，又好似識下游水，但係大下又唔識。最近即係同朋友去水上樂園玩啦，咁啊佢就俾咗個水泡，我自己都驚驚地攞咗個水泡。结果就系咁反转，啊争啲浸死。
0: 咁严格嚟讲咧，即系游水同埋踩单车咧，应该都系嗰啲学识咗之后咧，就身体会养成咗一种即系机能嘅条件反射嘅。应该就隔咗十年廿年咧，你稍稍去叫做接触翻啊，适应翻咧，应该都可以 recall 翻到啲叫 muscle memory 出嚟啦。咁所以咧，而家可以同你讲啦。即系 Matthew， 你唔好以为细个你系识游水，其实细个你只系唔惊水啫。
1: 系啦，未必系识嘅。
0: 系啦，咁不过即系始终游水呢项嘅技能，你话系咪有一个必须要学习咧？当然唔系。咁如果你即系唔系特别喜欢水上运动啊，亦都唔会去即系翻山越岭嘅话，咁呢项技能真系未必有机会用到嘅。咁但系调翻转啦，咁游水都系一个好有益身心嘅全身嘅一个运动嚟噶嘛。咁无论你话系 keep fit 也好啊，锻炼呢一个心肺功能也好咧，其实游水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而我哋今日要邀请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嘉宾咧，就绝对系一位游泳高手。
1: 咁快啲请佢出嚟啦！
0: 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嚟中国香港残疾人嘅游泳代表欧乐儿啊，乐儿你好，
2: Hello. 好。
0: 你好啊，你好啊，阿乐儿啊，而家咧啱啱嚟到26年嘅5月份啦，就距离你即系成为咗全职运动员咧，就一年有多啦。嗱，你就有讲过嘅，就系之前啲访问咧，听你讲过话啊，都好中意即系成为全职之后咧，嗰种即系时间上面嘅安排啊，令你可以即系有更加好嘅状态去训练等等啦。咁但系一年过后，有冇边一啲方面系仍然未适应嘅咧？
2: 在游水方面都適應了這種訓練模式，在即可能就會跟之前不同的，就是會
0: 同之前不同的是其他哪些方面呢？即是游水訓練就很享受了，但是其余有那些是即成為全職運動員之後都要兼顧的任務是不適應的？
2: 會生活圈子就细咗咯，就同以前翻学唔一样。
1: 咁啊，见到你其实啱啱都一年啦，我谂呢种嘅生活模式你都开始慢慢会适应到啦。咁我哋试下追溯下我哋上年最大嘅一个盛事啦，全运会啦。咁其实自从上年全运会之后，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喺心态上有冇啲乜嘢成长咗咧？
2: 你心态上都成熟咗，就系比赛嘅时候会冇咁紧张。以前就会好执着成绩，咁依家就会睇重呢、這个，即系会执着呢个时间。
0: 即更加多都是挑战自己，即希望每一次都刷新到个 PB 啦 ，personal best 为一个嘅目标啦。咁反而即嗰个客观嘅喺嗰个赛事攞第几名咧，
1: 就
0: 睇睇对手啦。
1: 即
0: 有啲好强嘅，咁可能嗰次个整体个名次就会低啲。咁但最紧要做到好嘅时间啦。咁啊，乐儿，我哋都留意到啦，你都出战咗，即喺26年出战咗两个国际赛事啦。咁包括喺呢个巴塞隆拿，以及喺呢个柏林嘅两个分站嘅世界系列赛啦。我见你咧都系会由三个唔同项目。50米自由式、100字和100蛙这种的安排，其实对于在那个短短的赛期里面，你会不会都辛苦呢？还是都已经是完全 没问题啊？
2: 柏林的比赛到100字和100蛙就是 连住

0: 即系同一日游嘅，咁可能就会比起之前嗰啲比赛就唔一样，就系唔系同唔系分开唔同日子咁样游咯。但系呢三项都系我平时会游嘅项目，所以就都系挑战自己。
1: 我知道咧，嚟紧下星期五月29至31号啦，就会喺呢个日本世界系列赛嘅静冈站啦。咁啊，留意到你呢次咧就净系会出战呢个50字同埋100字，就冇参加100蛙。咁点解会有呢个嘅策略嘅？
0: 因为上一个比赛都游咗100蛙啦，跟住我都想即系专心喺100字度再游快啲个100字。
2: 嗯，即系都惊，即系赛期太紧密啦，亦都有机会可能安排同一日，咁啊身体嗰个恢复啊、调整啊，未必有咁好，咁所以即系希望游出更加好嘅时间，咁所以调整就减少咗一个嘅项目。嗱，你又回顾翻就去到上一次喺亚洲嘅呢个我哋讲亚残运啦，喺杭州23年嘅时候啦，嗰阵就相信可能经验就相对欠缺啲啦，导致咗有呢个 DQ 嘅情况嘅。嗰、那个嘅经历其实对于嗰阵更加年轻嘅你嚟讲，应该都系一个打击嚟嘅噃。你自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有啲咩嘅学习，有啲咩嘅成长啊？
0: 系咁，对于我嚟讲就好失落啦，冇得攞到嗰个奖牌。咁我翻到去都有研究我嗰个级别嘅即系比赛嘅规例啦。咁在训练入面教练都有提醒我不要再犯那个错误。
1: 咁啊，讲起亚残运啦，其实即不得不提就是今年年尾的亚运啦。咁啊，你又会怎样抱住一个咁样点样嘅心态啊，或者怎样去准备去迎接今年的亚残运啊？
0: 今年的亚残运，首先都是希望在100蛙呢、這个可以攞到好的成绩啦，但是最紧要都是要快过自己依家个 best time，
2: 都是以即系挑战自我为一个最
1: 重点
2: 重点嘅目标啦。嗱，咁而家即系你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游水啊，咁但系而家成为咗全职运动员啦，就当然都系一个嘅工作，咁甚至乎系有一份额外嘅责任啦。咁而家游水俾到你嘅嗰一份开心，或者整体个感觉同细个嗰一种纯粹就享受游水嘅乐趣，系又会有啲咩嘅分别啊？
0: 咁依家就会多咗一种压力啊咁样啦，但系细个即系游水嗰个开心嘅感觉都系冇变过嘅，但系会即系会要多啲谂技术啊，同埋多啲思考。
1: 咁喺你人生入面咧，有冇话一啲嘅 moment 系会令到你直接好觉得啊，我一定会做到一啲嘢啊，或者建立到一啲嘢？
0: 喺第一次比赛嘅时候，我就见到即系好多都系同我一样嘅情况，咁我就系想超越自己，一定我好想去到殘奧。
2: 嗯，咁啊，以残奥为一个大嘅目标，当然系好好啦。咁我哋引申都想同阿乐儿你再倾多少少啦。即系毕竟喺香港，即系可能我哋残疾嘅游泳运动员唔算太多人啦。咁平时训练，可能大家都即系未必系同样嘅级别嘅。咁、所以啱啱阿乐儿讲到啊，可能即系大家个身体情况，即系虽然各有各唔同嘅情况啦。咁但系可能嗰、那个即系嗰、那个伤患或者残疾嘅位置啊，嗰、那个嘅程度都唔同嘅。咁乐儿，你啱啱提到啦，即系第一次即系出战呢啲国际赛事，见到有好多同自己都相近情况嘅运动员，带俾你嘅嗰一种嘅震撼啊，或者系内心会唔会额外多咗份嘅激励咧？
0: 有，但系都会令我即系觉得，即系好想赢佢哋，
2: 都好想赢佢哋，系同埋点啊？
0: 同埋都会激励到我，喺比赛入边，即系都会有种

0: 我聽到樂兒咧，其實咧好多嘅內容啦，都係咧好著重自己為主嘅。咁、啊，我知道你哋下個星期有比賽啦，咁我哋喺度就預祝你嘅比賽順利，為咗自己嘅 personal best 去繼續奮鬥。好，我哋今日多謝曬中國香港殘疾人運游泳代表歐樂兒啊
1: ，thank you。
2: 黄超雄、
3: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好，咁啊，乐儿就下星期就去到静冈站，要好好加油啦。而而家咧喺国际赛场上边咧，我哋有唔少港队嘅运动员咧，都正在加油当中噶噃。咁我哋首先就提下喺马来西亚嗰边嘅羽毛球大师赛啦。咁系呢一个BWF 嘅呢个500分级别嘅赛事嚟嘅。咁虽然就唔系话最高嘅级别啦，咁但系500分都已经系即系一个中流砥柱嘅级别啦。咁所以个竞争都好大嘅。而我哋港队嘅陈彦泽同埋吴之游咧，就喺双打打出惊喜。
0: 是啊，咁啊，佢哋琴日就对住马来西亚嘅对手就系黄天启同埋林秋仙嘅组合啦，咁佢哋就直落两盘胜出。而今日咧，佢哋就喺16强对住7号种子国家队嘅组合程星同埋张驰啊。咁而其实佢哋曾经都两次击败过邓颖，即系邓谢佩嘅组合啦。咁啊，世界排名11嘅，咁所以其实以为系一场硬仗嚟嘅。
1: 咁啊，但系随之打落嚟咧，就可能我哋港队嘅组合咧状态非常之 fit 啊，即系用咗29分钟啫，就以21-9、21-17咧就击败对手啦，亦都系佢哋呢一 pair 嘅组合首次系打入500分或以上级别赛事嘅八强啊，呢、這个 quarter final 啊。咁至于同样喺寻日晋级去到女双16强嘅咧，就有呢个嘅范嘉欣啦，同埋呢个游曼莹。不过今日就比较可惜一啲啊，咁就面对住日本嘅呢个二号种子嘅组合啦，谭咏麟以及呢个中西桂影咧，咁就系以14-21同埋9-21咧就系落败。咁至于其他大家嗰个名字比较熟悉啲嘅一啲我哋港队嘅球员啊，例如系啊伍家朗啊、吴英伦啊、女单嘅 Happy 卢善恩啊等等咧，咁都喺较早嘅阶段都已经系出咗局啦。
0: 讲完羽毛球，我哋又讲下网球啦。王泽林 Coleman 啦，咁继续就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啦，咁啊继续佢嘅赛事噶。咁 Coleman 琴日就以7-5、2-6、6-1就击败咗捷克嘅戈拿，咁连续两日外围赛咧系打足三盘晋级，距离正赛净系差一关嘅啫。
1: 系咁啊，呢一场赛事咧，虽然喺即系第二盘嗰个嘅失误比较多啦，所以都输咗一盘2-6嘅。不过幸好喺后边就揾翻自己个节奏啦，都可以再赢多一盘嘅6-1啦。不过比较有趣嘅系啦，咁就见到即系我哋好中意嘅歌手阿 Eason 陈奕迅啦，同埋佢嘅女女另一位歌手啊，就系陈康提。咁佢哋咧都去到即系法国嘅现场咧，就支持阿 Coleman 嘅。咁啊，睇下佢哋未来会唔会喺继续帮佢打气嘅情况之下啦，咁令到 Coleman 咧会有好嘅成绩。今晚嘅我哋香港时间7:40就会系打最后一 round 嘅外围赛啦。
0: 冇错，咁佢外围赛就会面对住21岁玻利维亚嘅小将帕杜安祖鲁啊。咁如果佢过得一关咧，就可以二度晋级大满贯嘅正赛圈啦。
1: 咁啊，呢一位嘅对手咧，世界排名就178嘅，就比起 Coleman 就略系低70几名嘅。咁当然啦，世界排名都只系即系过往嗰个成绩嘅反应啫。咁真系要打落先知嗰个场面会系如何啦。我哋就必然咧系会帮阿 Coleman 打气嘅。好，咁讲完啲拍类运动啦，我哋又讲讲呢啲即系团队嘅球类运动啦。先讲下足球先啊，喺我哋今朝香港时间嘅凌晨咧，咁就有一场叫做欧霸杯嘅决赛，咁呢个英格兰嘅阿士东维拉啦，咁就系面对住呢一个嘅佛赖堡呢个德国嘅球队啊。谁不知咧呢场决赛好似都几一面倒下噃。
0: 冇错啊，咁啊，呢个阿士东维拉啦，咁就以呢个3-0咧打败呢个佛赖堡嘅，咁啊。阿士东维咧就凭住迪拿曼斯同埋布安迪亚咧上半场尾段各入一球，咁啊加上逆边之后啊摩根罗扎士亦都有入波啦，咁啊成为咗今届欧霸杯嘅盟主啊！
1: 咁都系维拉啦，自96年以嚟啦，咁啊30年前咧佢哋系赢过即系英格兰嘅联赛杯之后咧，首次攞到嘅一个锦标。咁如果讲到欧洲赛咧，更加系1982年嘅欧冠杯嘅前身啊，即系呢个欧冠杯啦，系欧联嘅前身啦，之后首个攞到嘅即系洲际赛事嘅锦标添，咁啊，佢哋嘅领队艾玛利咧就认为球队而家越嚟越劲噶啦，下一季嘅目标就系追赶呢个曼城同埋阿仙奴。咁当然啦，更加多嘅球迷就会开玩笑话，呢个杯不嬲都叫做艾美利杯噶啦，因为艾美利咧以前带好多支唔同嘅球队都攞到好好嘅成绩，赢过好几次嘅冠军。不过除咗话呢个冠军

0: 令到維拉即係得到個錦標以外咧，都有機會影響到即係嚟緊下一個球季啦，呢個歐聯資格嘅格局嘅。皆因咧歐霸杯嘅冠軍，若果佢本身喺自己個聯賽唔係排喺呢個前四名啦，即係有確認有呢一個歐聯嘅呢個入場券嘅位置咧，其實呢個歐霸杯冠軍都會為佢帶嚟入場券嘅。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如果維拉咧維持而家喺第四名咧，咁英超就會有五支球隊就去踢下一屆嘅歐聯。但如果維拉跌落去第五名咧，就變相維拉自己啊，佢就會憑住歐霸杯冠軍嘅資格攞到入場券，咁然後額外去獎勵英超，因為整體成績嗰個表現好啦，去獎勵佢哋額外席位咧，就會變成第六名都可以踢歐聯啊！咁呢一個情況就有機會發生咯。
1: 嗯，咁啊，我哋講完呢、這個足球。我哋另一个球队嘅运动团体嘅项目咧就系 NBA 嘅篮球啦。咁啊，西岸决赛 Game Two 有雷霆主场就对住马刺啦。咁啊，其实喺开首节两队嘅球队咧已经打成三十一平手噶啦。咁第二节啦，咁雷霆出色嘅防守就导致马刺嘅失误好多。咁打完半场咧就已经领先紧十一分啦，雷霆。
0: 咁啊，雷霆喺呢个第三节咧都系面对住马刺嘅反扑嘅，一度都被追成平手啦。不过喺到后段啦，就凭住啱啱即系连续攞到第二次 MVP 嘅呢个亚历山大啦吓 SGA 啦，咁啊以及就系呢个角色球员啊 Caruso 啊卡鲁素嘅稳定发挥，最终系以122-113咧就系锁定胜局，场数都追成呢个1-1平手嘅。不过有个隐忧就系两支球队都要面对就系呢个伤患嘅问题啦。啊雷霆嗰方面咧可以话系球队嘅二当家呢一、这个嘅 J Dub 啊呢个嘅谢伦威廉斯咧，咁打咗都系一节左右啫，咁就已经系即系伤出啦。而马刺嗰边本身嘅即系正选控球后卫 Darren Fox 呢个霍斯就已经系连续两场都出唔到，后备嘅呢个后卫球员咧呢、这个 Harper 咧亦都伤埋，咁所以睇下嚟紧佢哋嗰个恢复情况系点啊，以及就系整体个调整系可以做成点啦。
1: 咁啊，我觉得即系。作為一個球迷嘅我，雖然咧佢又唔係勇士嘅球隊，但係咧呢場兩場比賽，我最緊要都係睇緊 SGA 同埋雲班爺馬嘅數據。咁啊，呢場比賽咧 ，SGA 就憑住好嘅手感啦，咁啊領先咗，即係攞到全場最高分嘅30分，咁帶領球隊勝出嘅。至於雲班爺馬亦都有21分、17篮板、6助攻同埋4封中嘅數據，但係可惜佢都係帶領唔到球隊進入贏多場比賽嘅。
0: 咁讲到篮球啦，再提一提啦。咁今日5点钟，南华就会打呢一个桃园扑园领航员啊，大家要支持佢哋，争首名出线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近年入职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好现象，可见市场正在动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林康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与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

0: 買家的負擔能力等。他又說亦需要考慮，如果政府定立硬指標，可能會為房地產市場帶來連鎖反應，需要做好分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元，跌2.4元。腾讯控股439元，跌16.2元。阿里巴巴126元，跌5.9元。中芯国际74.2元，跌9.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跌1.26元。华控半导体128元，跌4.8元。经纬天地8.3元，跌4.1元。美团82.1元，跌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32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35美元，卖出45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的了。现在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还是稍微车多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界限街这一段稍微繁忙。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少少多車啦。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有外村對出比較繁忙。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

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3: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4: 陈嘉诚
3: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5: 国潮 3.0
6: 发掘国潮的定义，
5: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6: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国潮3.0。
7: 小個嘅時候咧，第一隻表一定係屋企人買啦，我係學睇時間嘅啫。
8: 讀書有得讀嘅數學，嗰陣時係小學，佢係有幾個鐘俾你畫添
7: 嘅。嗰啲題目對我嚟講又未至於要特登有隻表去練習咁，
9: 好我蠢咯，唔係
7: 唔係，哇！即
8: 係以前細個睇表係真係難嘅，不過我蠢啦，都係咁。
7: 係咯，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10: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克、
5: 杜文蔚、
10: 表爺，
11: 時日快樂。
1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3: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4: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5: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1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2: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8: 好，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一定要讲下股市先，因为今日咧咁啊，区度度股市都 OK， 唯独系我哋唔系 OK， 仲要跌穿250天线添。嗱，恒生指数咧收市系几多咧？25,386跌咗264，跌幅系1%嘅。嗱，基本上咧嗱，50天线穿咗，250天线都穿咗。都幾係嘢啦，睇埋成交先，成交仲要多，比琴日多少少，係2,985億嘅。咁我哋又點解旁邊揾嚟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光大證券國際環球市場及外匯策略師阿湯禮雄 Kimmy 同我哋傾下偈嘅。Kimmy 你好 ，Kimmy。
19: Hello， 你好。
18: 其實咧，股市我揾阿 Candy 嘅，不過唔緊要，我環球個形勢好多嘢都要問一問你嘅。先講先嗱，油匯等等嘅方面，突然之間好似話咧，先個中東嘅情況好似有啲改善，咁油價落咗嚟啦。咁我就想問下先，咁係咪真係一路永油，從此可以落翻去，定係其實唔係喎，都有暗湧先？
19: 系都有少少暗涌嘅，因为大家如果有睇翻啲消息面嘅话咧，咁其实今朝咧都听到有啲古巴相关嘅消息啦，咁就系、是、所以咧都撼动咗个市场咧，有少少担心会唔会依家咧，即系美国同古巴之间嘅关系咧，可能咧会有啲暗涌嘅。咁所以啱啱都见到咧，即系中国外交部嗰方面咧，都就古巴嗰方面嘅新闻咧，都发布咗啲消息。咁所以其实市场嗰方面咧，你见到相对上都比较审慎啲。虽然见到咧就系、是、美国嘅30年期嘅债息已经从大概高位5.15%的水平

0: 跌到去依家暫時 5.11 嘅位置啊。咁啊，債息落翻咧，就會舒緩翻市場對於個流動性抽緊嗰方面嘅緊張情緒。咁不過咧，就見到喺中港股市嗰方面嘅表現嘅話咧，今日個走勢都頗差嘅。嗱，亞太區股市咧，今日韓國嗰方面就一個明顯嘅反彈，超過5%啦，甚至觸發呢一個嘅熔斷嘅。咁啊，因為三星罷工事件咧，就可以獲得暫時嘅解決。咁所以見到咧，韓國嘅股市啦 ，SK 海力士甚至咧見到三星電子都有一個明顯反彈。但反觀港股嗰方面嘅話咧，最初 A 股市場都撐得住，咁但係去到下晝嗰方面越跌越有。咁所以暫時我哋都會睇翻咧短線嘅支持位，大概去到24,800啦，至到25,200呢啲位置。咁我覺得往後要再留意翻有一個要點啦。除咗債息落翻嚟咧，但係個美匯指數都係高嘅，因為依家喺99.11嘅水平咧，開始逼近我哋多次嘅阻力位100，咁所以就要小心留意啦。
1: 又話應該即係有舒，即係中東局勢有舒緩跡象啊！佢而家落噶嘛，落得咁慢嘅，係咪而家升嘅戰線可能去咗呢、這個中美洲嗰邊嗰個古巴先？咁你知特朗普啦，好巴閉噶嘛，度度都同佢鬧到火頭噶嘛。但係假如我嗰邊我哋都嗱，雖然我哋譬如我哋比較遠啲，但係即係擔心嘅咧，有啲所謂嘅，你知佢哋而家講到行啊嘛，佢希望複製翻上一次委內瑞拉嗰種模式噶嘛。但係問題，我古巴搞咗好多年嘅，邊有咁容易啊？其實。
0: 係啊，同埋咧，其實大家都會感覺上好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因為咧見到即係中美元首會面之後啦，但係美伊戰事嗰方面咧未有一個完美嘅解決。雖然咧都見到琴日美股市場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就係、是、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有啲講咗啲説話，就話咧依家咧會俾啲時間俾伊朗，因為佢話咧有關嘅談判咧即將會完結，可能會有一個美好嘅結局咁樣啦。呢一個嘅解讀都令到琴日美股市場一啲注重嘅半導體 AI。科技股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的，但是看回呢其实美汇指数到现在都没有落下来，都是强，那我觉得可能就这个股价消息各方面的影响都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大家都要留意回呢就是整个油价的走势，因为现在纽约期油各方面呢虽然由高位每桶大概呢107元这些位置呢落下去穿100元99元这些位置，但最安全的情况之下呢一定要跌穿95元楼下呢才有机会走回一个技术走势三角形態收窄向下的情況。如果不是現在真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搞埋古巴這些矛盾的情況出現的話，就有機會令到個債息再度向上，或者油價都是會在高位徘徊的。
1: 嗯哼，理解。但剛剛說我又想講多少探討一下關於那個即是美匯指數呢，其實咁混亂嘅世代咧，所以佢未做到偏強，逼近100都係原因嘅。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咧，嗱呢個形勢咧，我哋點樣解讀先？因為其實喺個24小時裏邊咧，有兩個地方係加咗息嘅，一個咧係印尼，一個係冰島。冰島我估應該係一個通脹先，可能油價所以產生嘅所以通脹壓力。但係咧，印尼就比較有趣啲啊。印尼其實咧，因為美匯強咧，佢個盾價跌得好係嘢喎。咁佢嗱，除咗可能都係希望透過加息去即係撳佢嘅通脹之外咧，佢有冇可能性佢都係想係捍衞佢本身嘅盾價先？
0: 我自己都覺得係大機會係想捍衞翻自己嘅盾價。但佢今次個加息咧，我覺得就同澳洲咧就有少少唔同啦。當然澳洲就係一個已經發展成熟嘅國家啦。咁所以佢今年上半年加息咗三次嘅話咧，咁你其實見到咧個澳元嗰方面嘅走勢都非常之強勁。咁但係如果你對比起喺個經濟嗰方面嘅增長，今年上半年咧，咁係澳洲比較穩妥啲嘅。咁但係咧印尼嗰方面咧，你見到咧，佢今次嘅加息純粹我都係覺得想即係見到即係印尼盾跌得太多啦，咁所以咧就要靠加息呢一個因素咧去捍衞翻個印尼盾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可能有一個通脹嘅因素，真係油價高漲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全球其他嘅國家咧都承受住一個高通脹咧而被逼咧加息嗰方面嘅風險嘅。咁所以我諗最近都見到咧，即係印尼總統咧有啲嘅消息就話佢暗中策劃大宗商品出口要去管控同埋管制啊，令到我谂翻起好似印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啲相关消息咧？
1: 上个礼拜啊嘛，佢叫大家唔好买，
0: 唔好买金。
1: 阿莫迪话叫大家唔好买金。
0: 系啊，咁其实依家印尼都一样，都话要管辖呢个大宗商品出口，就系惊啲人囤金，跟住咧就令到自己国家嘅货币贬值。咁所以咧呢一个真系一个矛盾位嚟嘅。咁所以我谂佢纯粹呢一次嘅加息咧，系外围嘅因素影响而被逼要去加息咧，捍卫翻自己国家嘅货币咯。
1: 好啦，去到捍卫国家货币咧，就系好。有趣嘅，仲有就係咧，你都不容忽視嘅，因為你仲喺學生啊，你知我哋當年已經即係出咗嚟做嘢時咧，去翻98年嗰次嘅亞洲金融風暴咧，開頭就冇乜嘢，但係咧，即係大家都突然。

0: 然之間你知有段時間咧，好多資金入咗嚟喺即係區內裏邊咧，係做投資噶嘛。但係突然間轉向個開始出翻去嘅話咧，啲貨幣跌，跟住又一大批嘅加息。而家未到咁嚴重啊，但係需唔需要小心先？
1: 都需要小心嘅，尤其依家美联储主席嘅沃森啦，将会听日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就职典礼嘅。咁其实咧市场都依家揣测紧佢嗰个加息嘅意愿嘅。不过咧最近有一啲嘅记者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问佢对于沃森嗰方面嘅利率睇法，跟住总统特朗普就讲沃森想做咩就做咩啦。咁跟住其实令到市场仲担心，因为之前咧就系鲍威尔咧佢任命即系为呢个美联储嘅主席嘅时候咧。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多次比較公開咧，就係、是、對於利率嘅睇法發聲都係偏向鴿派啦。咁、但係今次對於沃森上台嘅時候咧，佢就話由得佢做咩都得。咁啊，市場就覺得咦，似乎佢對於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加翻俾美聯儲去做決定。咁加埋咧，就係沃森之前都有暗示過佢上任之後咧係要縮減翻呢一個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咁
0: 即係縮表啦，
1: 係係啦，即係。減少買呢一個國債啦，咁即係話縮 QE 啦，咁即係話有機會就係即係利率嗰方面咧，你真係話再期望減息嘅空間唔太大，甚至你見到個債息係咁向上咧，個長年期債息咧已經開始市場咧噴緊一個加息嘅空間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個美元指數啦一路都持續喺一個高位嗰方面徘徊住。咁我哋暫時技術走勢睇住100蚊呢一個位置阻力位先。咁如果100蚊呢個位真係衝破向上，就要小心啦，因为其实呢一个位置咧，由旧年下半年至到去今年上半年，多次都系试完100呢一个位置咧，有阻力落翻去啦，咁去翻大概96至97嘅水平，咁我哋会做翻个区间交易，咁但系如果一突破100楼上咧，咁就可能加息就会有一个可能性咯。
0: 哇！阿特朗普上次即系上年一月开始做嘅时候咧。上去埋關税咧，都係180咁上下，跟住都落翻去啦，係咪？咁我嗱會唔會就係梗係即係上翻100個？今次就唔係因為地緣政治局勢嘅問題，而係因為係全球通脹嘅問題咧，喂？
1: 是啊，即係我諗大家都要睇住，就係最關鍵個美伊戰事咧，我覺得係要放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嘅主導權，係咪係真係幾時會再度重啟咯？因為我諗最頂唔順，首先係日本先啦，係咁釋放啲石油儲備，可以釋放幾耐咧？加埋你見到日本又唔敢加息，跟住個 yen 又弱喎，咁其實已經影響到佢自己國家嘅經濟活動。其實好多國家都開始頂唔順呢一種高通脹嘅情況。
0: 系啊，
1: 同埋加上咧，最矛盾就系美国啲经济数据四月份又太好，就业
0: 系啦，完全好似冇受过打仗影响咁，好似
1: 系啦，咁就更加冇机会减息啦。所以咧，即系作为投资人嚟讲嘅话咧，见到依家成个半导体市场同埋 AI 板块嘅表现咁好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去留意翻，就系、是、如果真系有翻个加息嘅讨论空间咧，啲资金一抽走嗰个流动性咧，就有机会系一个急剧嘅即系下跌嘅风险咯。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盈利嘅，咁都要睇住。這個情況即時咧就係鎖定盈利啦，或者睇下聽日沃森嗰個就職典禮嘅時候，會唔會發表講話，去講下佢對於利率嘅睇法，會唔會舒緩翻個市場嘅情緒咯？
0: 嗯哼，冇錯，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有即係咁亦都係咪某程度咧嗱暫時有幾個地方都仍然創新高啦，即係多半導體、多晶片產業嗰啲梗係啦。咁所以而家咧甚至喺香港我哋都有幫我哋去指數成分有限公司，仲有就係咧我哋最大嗰啲全部都係啲科網企業，所以我哋完全受惠。唔到咧，有冇见到个迹象咧？就系咧，即系啲钱咧离开紧，而系去即系举个例，入市翻头先讲嗰几个，譬如强如，好似韩股啊、日本啊麻麻地啊、台湾啊等等嘅咧。
1: 咁一定係嘅，咁就明顯琴日見到美股嘅方面表現啦，就因為達特業績咧，亦都係再做得好過市場預期啦，加埋三星電子個方面個罷工情況咧得到舒緩，咁所以咧你都見到喺亞太區股市裏面咧，就一啲半導體相關嘅板塊早輪都有升幅嘅 ，A 股市場都係，不過咧可能去到下晝嘅方面咧，大家都會擔心翻見到個美匯指數稍高啦，咁所以我見到喺個資金面個方面嘅話咧，都係有稍微咧就係觀察為主，未有一個話。大線嘅部署啦，同埋見到其實北水嗰方面嘅部署都審慎咗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要去審慎去處理，睇翻個後續發展先。
0: 嗯，冇錯，咁啊唔好忽視呢個美匯指數又逼近100啊，破100嘅話更加要留神添。好，但同九有趣喎，話就話佢逼近100啫，99.幾咧，點解人民幣會又升穿6.8先？
1: 係咁啊！人民幣繼續都係我哋光大證券國際今年下半年咧睇好嘅精選貨幣嚟嘅。咁今次我哋就會睇到咧呢個離岸人民幣咧就係有機會達到去6.7嘅水平嘅。咁其實人民幣到依家嗰個就

0: 走勢咧，我都會形容為稍為強勁啦。因為你睇翻由第一次呢一個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嘅時候嘅貿易戰，到第二次佢今次就任嘅時候咧，第一次就任咧就見到係美金咧係超級強嘅，咁非美貨幣咧加包括人民幣個走勢咧係好差嘅。咁但係今次調翻轉咧，你見到個國際形勢嗰方面有啲唔同啦，即係見到最近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好忙，都見到好唔同嘅
1: 好多元首嚟啊，冇錯。
0: 係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國際嘅勢力嗰方面嘅新嘅轉變，亦都係見到人民幣嘅強勢抵禦咗第二次嘅貿易戰，加埋呢個美伊戰事嘅話咧，其實都見到咧就係喺人民幣個強勢係逐漸顯現嘅。咁同埋加上咧，你見到喺 A 股市場嗰方面咧，今年其實 A 股個走勢係做得比港股更加好嘅，暫時上半年依家嘅表現個回報率都會更加高啲。咁因為咧喺 A 股個方面咧，開始有啲硬件上嘅 AI 相關嘅股份咧嘅一啲嘅概念比較多少少，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支撐到嗰個人民幣嘅走勢強勁，咁所以我哋繼續會睇好人民幣下半年嘅走勢，目標價係 6.7 嘅。
1: 嗱頭先提到我所謂嘅長美匯指數要留意之後，另一個我都想講，所謂美國嘅三十年長債知息咧五厘樓上，唔係四字頭係五厘，仲係已經係過咗一個禮拜嘅咯。我哋傳統話咧，去埋下個禮拜再唔落去嘅話咧，就要小心嘅啦。因為你始終你唔好睇少呢個三十年嘅五厘啊，你即係會抽乾曬所有嘢，可能啲原先呢啲咩固定資產投資都會計數噶嘛。咁會唔會就假如去埋下個禮拜都唔落嘅話咧，就真係有啲衰比大啲。舉個例，特別係一啲即係 AI 啊各方面嘅晶片等等嗰方面嗰啲，即係炒到興下合波啲嘅咧，會可能好多都學你話齋要鎖定利潤先。
0: 嗯，同埋我覺得呢啲即係你見到個債息持續咁高咧，真係冇風險利率咧。你作為投資者，依家即係見到個變局咧，世界變局咁大啦，咁所以咧你都會比較想傾向做一啲無風險嘅利率各方面嘅收益嘅。咁所以其實依家長年期債息 5.1% 都幾吸引嘅。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寧願咧就係買啲債啊，就係等收息啊。而同一時期，如果你睇翻可能港股比較強少少嘅中移動，都係一啲高息股啊。係啦，派息率 6%， 大家都可能調翻轉會諗呢一類股份咯，所以調翻轉你見到中移動個走勢係比恆生指數係逆市走強嘅，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個市場嗰方面咧，大家審慎咗，驚有一個利率嗰方面嘅收窄變動咧，咁大家都會開始尋求一啲高息股相關嘅板塊，而港股都相對上會有啲高息股相關嘅板塊咧，係亦都適合大家去選擇嘅。
1: 嗯，又講曬啦，兩個要留意嘅地方，一個地方就係咧個美匯指數會唔會升破100點，第二地方就係下個禮拜30年美國長債會唔會跌穿五厘？假如唔跌嘅话，又要小心啲啦。好，将我哋去埋先。头先讲咧，世界各地咧都有所谓加息嘅压力。咁啊，过24小时有两个加咗，但系咧，另外我睇紧嗱，日本我知道佢好难加嘅，所以佢而家有啲国民好大压力。嗱，另一两个喺欧洲里边嘅欧元同埋呢个英镑有冇可能举个例喺六月加息先？
0: 嗱，咁我自己覺得英鎊咧，其實你見到咧，就除咗美國國債向上之外啦，其實咧英國嘅呢一個國庫債券咧，亦
1: 都上咗嚟啊。
0: 但係佢大部分嘅因素係政治因素，
1: 冇錯，啲人掉佢啲價，掉佢嘅債啫，其實係。
0: 咁所以你更加擔心，因為咧，即係我哋美國嘅因素就可能預咗利率變動，有機會可能即係唔再做 QE 加息，咁所以啲人蜂擁去咗即係個債券市場啦。但係英國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國情問題啦，同埋一啲政治因素，咁所以個債息飆升。咁所以咧，英鎊嗰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即使現階段你見到即係美匯指數好高，我博去到100係一個阻力位，我睇好唔會升穿㗎啦。呢個位我咪應該要低留英鎊咧，我都會。你唔好住，系啦，因为佢无论喺个政治因素嗰方面啦，同埋喺个经济增长嗰方面咧，都系乏力嘅，同埋个国债大跌咧，系开始有啲投资者抛售咧，咁我就觉得应该要观察为主先。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喺英镑同埋呢一个嘅欧元嗰方面嘅话咧，咁我就一定要以择其一，咁我会拣欧元嘅。但如果你俾我一定拣，我就
1: 除咗两只都唔好拣。
0: 系啦，加大澳纸同埋人民币。
1: 冇错，呢两只比较系明显啲嘅趋势，可能就系、是。其实可能就是被逼要加，你都好想加，就
0: 是
1: 呢个道理。好，明白。好，咁啊，头先投啲货币，今日唔该，简单单单就唔该晒阿汤同阿简同我哋即系分析咗。虽然环球局势好似有舒缓迹象，但系点解咧美汇又咁强咧？咁啊，美国三十年长债点样落极都系唔利咧？嗱，呢啲要小心啲啊。咁下个礼拜再系咁嘅话咧，可能到时又揾阿 Kimmy 再同你倾下偈嘅。喂，唔该晒你 Kimmy，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拜拜。
0: 拜拜。
2: 聚焦老龄化社会嘅问题，与银龄同行，
3: 同行嘅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咧，都系嚟自我自己细个嘅心愿，因为我哋好贫穷嘅喺啲。

0: 山边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啊、哦，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饼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1: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好，又要讲翻多次事先。恒生指数方面咧，今日真系嘅麻麻地。我哋同内地股市都系麻麻地嘅。恒生指数收市咧系报25,386，跌咗系264，跌幅系1%。更加重要就系失守50天线，失守埋250天线。头先听阿 Cammy 话斋，先试咗25,200，唔系可能去到24,800啊。同期內地股市三大指數亦都係下跌，跌係1.3%，去到係2.07%，跌最多係深證。但係日韓台方面升，升幅係介乎3%去到8.4%，最勁係韓國股市三星五百工即刻係咁抽咗上嚟啊！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跌咗182點，去到25,392，高水5點，成交張數100,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129，落到8,475。咁我哋成交点咧？我哋全日嘅成交有2,985亿，但我哋跌穿咗250天线嘅话，另外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科指2.1%，收4,768点，跌咗104点。30只成分股5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日有30只升，最强嘅3只：新洲、信达、生物家呢个嘅系信宇光学科技，升幅系2.4%到9.32%，最劲系信宇光学科技。今次最差嘅3只：新东方、快手同百度，都系中午嗰几只，跌幅系5.6%到5.7%，跌最多系百度。好，数十大，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跌咗2.4毫，收25.62。腾讯排第二，但佢曾经错误埋咗低位，最低落到438.4，最后收439，都跌16.2%，3.5%嘅跌幅。阿里巴巴跌5.9%，落到126，中芯国际跌9.5毫，报74.2。最强十大榜系呢只啦，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因为咧喺韩国升咗6%，所以喺呢度咧升13%，收93.06元，升咗11.24元。另外恒生中国企业跌咗1.26元，报87.06元。南方恒生科技跌咗1.02毫，报4.68元。华虹半导体又跌4.8元，报128。排第九系一只，哇！呢只股东被人洗仓洗到好狠啦。经纬天地卖咗低位7.6元，收8.3元，跌咗4.1元，即系几多？83%嘅跌幅，咁仲唔系洗仓？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一些楼宇正进行大维修。行动中处方发现有53座楼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的违规事项，处方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表示，今次行动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限期比一般损坏消防装置的限期为短，目的是希望这一类风险较高的大厦业主更积极跟进相关损坏，尽快令系统恢复运作，保障楼宇消防安全。他说首两个月行动所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遵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

0: 仲能够重遇一啲邻居。佢话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系怀缅，期间攞翻一把遮同少许纪念品。郭太话：目前与丈夫分开暂住喺启德过渡性房屋同个仔嘅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嘅期限较为仓促。佢又话，当局提供嘅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要等候四年，时间太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嗰名男子，调查显示，嗰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同旧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及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元，跌2.4元；腾讯控股439元，跌16.2元；阿里巴巴126元，跌5.9元；中芯国际74.2元，跌9.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跌1.26元；华控半导体128元，跌4.8元；经纬天地8.3元，跌4.1元；美团82.1元，跌7.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瑞士法郎9.959，澳元5.592，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32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64美元，卖出453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慢车，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隧道。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这一段是稍为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略为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系有少少车龙啦。去到杯道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一读噶，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6: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啊，
4: 好蠢咯！
6: 唔系，哇！即
5: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4: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5: 杜文蔚、
7: 表爷，
1: 时日快乐。
8: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搞个好减压啊！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8:00，十八好时光。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陈燕萍、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燕平你好，
0: 潘永祥啊，呢个随住即系 AI 嘅发展啦，咁另外一个咧都好重点，大家会关注嘅领域咧就系具身智能嘅发展啊，即系如果用一个通俗啲嘅名词咧，大家去讲咧，可能会明白啲，就系、是、机械人啦，咁、但系咧而家讲紧嘅嗰啲嘅机械人咧，唔单止系即系讲。可能有些就要有人在那裡操控，譬如就是拿著一個你當是遙控這樣控制它行走的方向，但另外一些也都是經過有人工智能的下去之後，它是可以做到一定的自主性的，那因此呢亦都有人就问啦，就是究竟对于呢啲机械人嘅出现，我哋系咪应该要有新一套嘅法规去到规管呢、尤其是呢亦都之前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啦，就话见到有人呢喺譬如将军澳呢带住隻机械狗呢去到放狗喎。咁亦都有一啲嘅资讯科技专家就话佢曾经喺外地呢试过佢俾啲机械人呢隻脚呢就踩过咁样。咁因此呢都引发啲嘅讨论。

0: 諗下啦，啊，即係咁嘅情況之下，雖然嗰啲機械狗就唔係真狗啦，但有陣時候可能佢仲危險都唔出奇嘅，因為頭先你講啦，可能佢即係程式咗佢，即係好似我哋餐廳嗰時啲見到咧送餐嗰啲，其實佢自己行嘅，即係佢前面嗰個人會唔會撞到咧，視乎佢咧識唔識得停嘅啫。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公園度咧，即係啲機械狗。即係太多走路走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危險呢咁樣？
1: 又或者就係即係喺個操作過程當中咧，出現咗一啲不可控嘅情況啦，咁啊，引致到可能譬如毀壞咗某啲嘅物件啊等等。咁究竟個責任又係誰屬咧？誰屬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值得去到參考同埋研究嘅範疇嘅。咁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喺立法會入邊咧，其實政府都唔單止係一次咧回覆过相关的问题的。咁香港呢其实而家冇一个嘅专门法例呢去规范机械人嘅应用嘅。咁但係政府都强调啦，项目係需要符合呢涉及嘅相关界别或者场景嘅适用法规。其实讲緊啲咩嘢呢，譬如举个例啦，如果一啲用医疗用嘅机械人呢，佢就可能呢係需要符合呢卫生署相关嘅法规啦。而如果一啲譬如可能喺工地上使用的机械人呢，他就可能要符合到呢发展局所定下的一些法规的了。另外一方面呢，政府昨天的回应里面呢也都提出了，就是现在呢是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安排呢，香港是并没有一个法定要求呢就住一些的智能机械人做私人或者是商业用途呢强制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但是也都说呢，如果政府日后呢是订立相关的要求，财富局咧，即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咧，以及系保险业监管局，亦都会协调保险业界咧提供相关嘅保险产品嘅。不过潘永祥亦都留意到啦，有保险业界嘅人士咧，亦都提出咧，而家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用机械人嘅时候咧，亦都有系买一啲嘅保险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要好专门地系就住机械人咧去做一啲嘅特殊嘅保险产品咧。似乎暫時就呢一個方向咧，仍然係有待發展。
0: 係啊，我相信咧，即係買保險嗰啲咧，即係佢未必一定針對純粹係機械人，可能啲責任嘅保險啊，比如話你有冇疏忽啊咁樣，比如你做用嗰個機械人嘅時候，你有冇適當嘅安全啊，或者佢真係撞到人嗰時候一啲民事訴訟啊咁樣，就未必真係針對機械人咁樣。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好多時候究竟個物主係邊個啦？嗱，如果比如话我哋汽车，咁我哋当然有登记啦，有嗰、那个number 啦。咁如果你系真狗仔，咁好多时咧，大多数咧即系都会有一啲晶片嘅，咁即系唔难咧就揾到个物主。甚至乎咧，就算你冇晶片嘅时候咧，啲狗仔可能会走翻去个主人家度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机械人嗰时候，如果你又冇一个注册登记制度，如果一发生咗意外嗰时候，如果物主话啊好严重喎、啊。咁我就唔去認佢啦，直情走咗添啦。咁嘅時候，如果你冇一個登記制度嘅時候，咁嗰個責任嘅時候，你點去追究個物主咧？咁樣
1: 其實可能未必咧，淨係講緊喺一個前端嘅層面嘅，仲可能牽涉到咧，到底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啦，究竟嗰個意外係純粹因為擁有嗰一個機械人嘅嗰一刻嘅主人佢嘅操控失當啊，定係嗰一個嘅機械人佢喺研發嘅過程當中咧出現咗一啲嘅結構性嘅問題？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未必淨係嗰個物主咧嘅責任噶啦。可能是不是要再追究翻嗰、那个生产者嗰方面呢，而生产者又可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公司或者唔同嘅层面喎。咁、究竟应该追究边个呢？嗱，咁呢啲呢都系值得呢去到研究嘅范畴嚟嘅。咁究竟呢对于机械人嗰个嘅监管大家觉得应该系要有啲乜嘢方向呢？欢迎你打电话嚟 1872311 同我哋倾下嘅。嗱，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寻日喺立法会提出一项书面质询嘅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同我哋倾下嘅。梁美芬议员你好，
0: 系梁美芬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嗱，梁美芬啊，如果根据翻咧，寻日政府所回复啦，就系而家系冇一个专门嘅法例咧，去规范咧呢啲机械人嘅应用嘅。我想问啊，即系原则上面啊，你觉得而家即系随住机械人嘅发展嘅发达啦，嗰、那个安全嘅隐患到底系喺边一度咧？
2: 首先咧。安全嘅隱患咧，其實可能都喺身邊嘅。而咧，如果我哋有一個

0: 專門的法例呢，大家知道呢，立法的過程中都是教育的一種，就是令到大家呢注意到，當我們呢好像養寵物一樣，我們其實呢原來呢是，當我們去使用，機械人的時候，或者找機械人來陪伴我們去出街或者等等的時候呢，是原來有法律的責任的。那這個意識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呢事實上呢，我諗喺近日啦，由於機械人嘅發展呢真係一日千里呀。咁所以呢，而家有我哋希望呢，就係我哋呢次行前一步，希望法律呢就唔好係再大落後，而係走前。走前一步呢有幾種嘅，我覺得不外乎係安全同埋發展嘅。第一，你希望規管佢，希望講清楚呢嗰個權責喺邊一度，同時你都要容許發展嘅空間。咁喺安全嗰方面呢，就係、應該好多人呢有時都未必會注意到，原來佢哋帶住或者使用機械人去幫助自己，有啲人係需要嘅，生活需要去幫助自己嘅時候，原來你使用呢啲嘅機械人，佢萬一出咗意外，或者佢突然間傻咗吓、有virus，好似頭先燕平話，可能係生產商嘅問題，未必係使用者嘅問題。但有時是使用者的問題，根本他是魯莽或者很疏忽，這樣呢就是不知道那個你帶一個機械人或者機械狗、機械貓好好玩了，出街的時候他一跳砸親個小朋友，這些呢你要有很清晰的意識，是整個社會現在必須關注的。那怎樣關注？透過法例呢，立法呢是一個很好的過程，同埋呢我基本上相信香港人同埋香港社會呢係好守法嘅，你講清楚提醒咗佢呢，呢啲意外可能會發生得少啲。嗱，我舉個例子嘅啫，因為我自己都係養寵物嘅，咁、我都試過帶隻小狗出街呢，係另外一隻狗嗰、那個主人冇拖住佢繩呢，一好大啖咬落我嗰隻狗嗰度，受咗重傷嘅。好啦，嗰啲佢冇意識嘅，你可以話係咪，但係原來個主人係有責任㗎喎、咁最近都試過有啲人係帶住啲機械嘅動物出街，係令到呢兩個單車幾乎相撞喎、咁呢啲係而家已經發生緊啦，喺香港已經喺將軍澳啊都已經有報道咁唔可以輕視，所以呢呢個係第一步，第一步我哋要關注。第二步我认为要系啦，你可以继续问吓。
1: 林伟芬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即系嗰、那个即系责任咧，都系有睇佢有冇疏忽啦。咁疏忽嘅情况咧，即系第一就话嗰、那个业物主咧，即系一个操作嘅情况嗰时候有冇疏忽啦？譬如话你操嗰时候会唔会太快啊，或者去转弯啊，控制嗰个情况啦。第二就系嗰个维修保养，即系好似架车咁样啊，你又唔能够话啊。佢嘅機件故障啫，咁如果你有個定期嘅維修保養嘅時候，你會知道佢嗰個即係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可以盡早去解決啦。第三就係會唔會個生產商啦，個生產商佢出廠嘅時候有啲零件或者個程式出錯，咁如果就未必係嗰、那個即係使用者個業主個物主個問題啦。咁如果要立法嘅時候，就喺三方面咧，其實即係點樣去規管？你覺得，比如話外國有冇啲例子咁咧？
0: 是，但我首先讲先啦，即使是而家未有专门嘅立法呢，的确呢我哋喺普通法呢係有好多嘅关于人基本上嘅疏忽行为呢，其实都要负上法律嘅责任嘅。主要都系民事，除非有严重嘅疏忽甚至导致人死亡呢，咁就有机会呢都会有刑事嘅疏忽嘅。同样呢，其实适用喺所谓管控机械人嘅物主嘅，只要证明到佢真係即係佢嘅物主，佢冇好好地管理嗰、那个机械人咁走出街踩亲人打伤人等等呢，其实基本上呢我自己认为呢运用而家嘅普通法包括判例呢亦都有机会呢係追责㗎啦。咁所以呢亦都提醒市民，就唔係话而家未立法呢佢就可以大无私啊，乜嘢都唔理。其实呢普通法好似空气咁呢係存在咗喺我哋嘅周围嘅。但係呢足唔足够呢？唔足够啦。因为大家意识呢就觉得嗱，我马路如虎口咁、我行过去虎口过嚟啦，嗰啲车呢会撞死人嘅，撞跛脚嘅，係咪大家似乎而家对于

0: 械人啊、機械動物啊，甚至使用話所謂一啲機械嘅機器啊，去協助啊工人啊咁樣咧，就唔意識有同樣嘅責任、啊，所以我覺得立法可能可以清晰啲去解決咧，就係、是、第一可能係強制買保險，買第三責任保險至少。好似我哋买车一定要买咗第三责任保险、你先至可以洗车喺嗰个马路上嘅。因为第日呢啲系出街嘅，系同个社会呢系要共融嘅，系要安全嘅。第二呢就系、是要有可能，如果一啲出产商之后大家喺我哋话叫做嗰度嘅 product safety 啦、即系嗰个产
1: 品安全。
0: 是啊，產品安全去的時候呢都要考慮它究竟有多大的重型的。如果有機會失靈的話，好像汽車如果它失靈就很大件事的，飛機又是，是不是？那你可能呢就要是有更多的牌照啦。那這個其實是要真的認真想的。嗱，我自己都買了個機械人。好得意嘅，叫 Mini 嚇，就好細只嘅啫，又識唱歌，又識打太極。佢能夠傷害人嘅機會率就唔係好大嚇。咁、所以你可以咧容許一定嘅空間，但係好似咁你模型汽車喺街玩啊，咁我哋唔需要你去攞牌噶嘛。但係如果你去到某一個重量、某一個可能嘅傷害性會係大啲嘅，萬一失靈，咁我覺得咧，有牌照都唔係壞事，或者至少你有啲 risk。即系书面，即系好似我哋考牌咧，你有基本嘅知识吓、你用佢嗰啲人，有时系细路仔嚟嘅，咁啊年龄限制又点咧吓？咁呢啲其实真系要谂噶、因为好快又出现晒，可能周街都系噶咯。
1: 似乎啊，梁美芬啊，如果听你头先嘅即系分享咧，会唔会你都觉得咧？其中一个嘅规管方向就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譬如用家即系拥有者咧，系应该要另有牌照嘅。咁甚至就系咧，可能系系咪要按照嗰个嘅机械人嘅一啲嘅相关嘅级别而去限制佢拥有者嘅一啲嘅身份咧？会唔会系要行呢一个方向咧？除此之外咧，譬如就系、是、喺唔同嘅地方啦，譬如你喺个质询入边都有提到，譬如而家欧盟啊、南韩啊、等等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立法经验啊。有边啲咧？你觉得其实系香港值得攞嚟去到做参考嘅？
0: 系啦，譬如好似欧盟啦，欧盟咧佢系推动 AI 法规咧都走得好前嘅，亦都对于私隐嗰个保障咧，我觉得系做得好啲嘅。我覺得私隱咧都係一個大家要重視嘅問題嚟嘅。咁咧就喺嗰、情況底下咧，譬如佢會分咧，即係核心概念咧係風險分級啦。係高風險嘅 AI 係需要嚴格啲嘅監管，而南韓咧就重視機械人嘅產業同埋安全並行嘅，係設有一啲較為完整嘅測試同埋認證制度。咁內地咧近年亦都有好多嘅無人機啦。自動駕駛啦，同埋咧嗰啲係有新智能啊，好勁嘅，有身體嘅智能。而家你見到有啲片都有講，好似人咁樣嘅。咁嗰啲咧，亦都可能係咪有啲標誌話佢真係機械人嚟嘅，即係唔會喺度誤導咗啲無知嘅人士等等咧。嗱，呢啲其實真係因為科技發展得好快，所以咧我哋甚至要考慮咧。有啲人口密集嘅地方，譬如醫院啦、學校啦、地鐵啦，或者甚至會有啲因為內地係用得好快嘅跨境嘅產品嘅監管，呢啲咧都係可以要考慮，可以諗下分級嘅監管，同埋我覺得持牌都係其中一個方式，我理解嘅。其实唔同嘅人都好希望玩呢啲好得意嘅机械人嘅，唔系我哋都唔会自己去买啲好得意嘅机械人。咁所以咧，可能真系我哋啲 authority 啲部门啦，要及早咧，尤其是要有嗰个技术嘅知识嘅，要审核啦。有一啲咧好似玩具咁嘅，我哋将佢分类。但系有啲咧真系会有伤害性嘅，咁你就要将佢更好监管啦。
2: 梁美芬啊，即系头先你提到咧，即系话要有个第三者责任保险啊，咁就。如果做呢樣嘢咧，就即係嗱，我哋汽

0: 車我哋就有登記啦。咁但係如果幾廿九嘅時候咁多嘅時候，如果登記唔到，可唔可以即係話係跟人而唔係跟個幾廿九，因為係兩樣都跟咧？即係話你個馬保險咧係跟個人，所以你係操控緊個幾廿九咧，你就可以有一個保險啦。因為真係要跟個幾廿九本身嘅先有保險咧。
1: 哦，理解，即係話咧，我買咗件貨翻嚟，我使用。我其实就应该是要有个保险，咁佢都要俾钱㗎。
0: 嗯。
1: 即係呢个就係真係係一个责任嚟㗎嘛，佢要买呢个保险㗎嘛，人哋保险公司先会保㗎嘛。
0: 冇错。
1: 咁所以呢可能呢其实呢个真係一个第一个新嘅生意啦，对保险公司。但係呢个量可能係好多㗎喎。
0: 是。
1: 因为我哋生仔都生唔到咁多啦，係咪做车都未会咁快，但係机械人佢个能量係好多嘅。咁所以呢就係、是、其实一定有跟人嘅。我人我一个人买十个。咁你呢就係、是、所谓喺个纪录牌嗰度呢，我觉得係要有一个好嘅登记制度。从而呢我相信呢就算立唔立得切呢，我哋开始要讨论话要立法呢已经系一个教育啦。
2: 是。
1: 我返嚟买咗十隻机械人、有大有细嘅。咁、其实而家我头先整咗一隻出街、我又唔管得好，我整伤咗人、其实我有责任。
2: 即係起码令到用者要有负责任地去使用囉。
1: 係呀、一定一定。咁、所以如果佢要俾钱啦，佢可能唔使好贵嘅，如果你量好多嘅话、好似一个保险池咁样㗎嘛。咁你既然咁多人鍾意用，咁咪越多人一齐用呢，可能好似係喺嗰件物品嗰、那个 product 里面已经收咗。
2: 係
1: 好可以係咁。
2: 好啊，多谢晒你梁美芬嘅分享啊。咁啊，其实似乎呢就係咪应该起码用一个嘅牌照制或者係用一个登记制嘅方向呢去进展呢？你自己又点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座目标楼宇中，发现53座 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处方表示，经检讨后认为成效显著，四月起将会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和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力

0: 久微堅，巴方衷心感謝中方堅定支持巴基斯坦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將會繼續在事關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支持中方，進一步將巴中友誼提升到新高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指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就排到龙翔道接近虎山道游泳池。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关系，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接近华贵村。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稍为车多慢驶，至于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系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糖果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6: 港台电视31。
8: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9: 国潮3.0，
10: 发掘国潮嘅定义。
9: 我杜文慧每集会揾嚟唔同界别嘅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齐聚焦内地潮流。
10: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9: 逢星期六下午3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言不盡，風不息，
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0: 主持：陳燕平、潘永祥。
2: 繼續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自由風，自由風啊！嗱，潘永祥啊，講到咧呢啲嘅智能機械人嘅規管啦，我諗咧有一個資料咧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睇下有冇一啲嘅參考用途嘅。就係月初嘅時候啦，喺杭州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促進具身智能機器人產業發展條例嘅。咁當中咧，其中有一啲嘅條例咧，就係佢寫到明咧，就話要探索具身智能機器人編碼管理嘅，咁另外咧，亦都要建立一啲嘅产品嘅追溯嘅系统啦，记录生产啦、销售啦、维护啦、报废等嘅等全生命周期嘅信息，即系话咧个机器人究竟系边度研发去咗边一度咧，系要知道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系要系人民政府同埋有关部门咧，就系对于嘅机器人嘅监管咧，应该要组织开展具身智能机器人嘅注册、公告、认证、追溯、电子围栏等机器嘅机制嘅研究嘅，同埋咧系针对唔同智能化嘅等级咧应用场景嘅分类嘅具身智能机器人嘅产品同埋服务啦，去探索咧构建分级分类嘅监管体制。嗱，呢个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值得去香港参考嘅方向咧？咁当然啦，其实佢都系指出一个大方向啫，实际嗰个具体条文咧就未喺度嘅。嗱，咁究竟咧应该香港系咪要订立相关嘅法规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吴杰庄议员嘅。吴杰庄议员你好，
3: 吴杰庄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系嗱，简单嚟讲啦，你觉得咧，其实香港系咪要有一条单一嘅法例咧去规管智能机械人啊？
4: 我就咁睇嘅，因为始终嗰个人工智能同埋机器人嗰个发展好快啊，咁使用嘅场景亦都好多，咁我哋见到咧，即系个别有啲事情发生咗啦，啲意外啦，咁都大家都开始关注呢样嘢，咁我觉得呢样嘢咧，香港嚟讲咧，应该系更加开放嘅，我哋唔应该净系用监管嘅角度去做，应该要发展同监管并存，要小步快走。咁头先主持人系外地嘅啲做法咧，我都睇到每个地方咧，唔同嘅省，即系唔同省或者市咧，佢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条例出嚟嘅，都系啲指引嚟嘅。咁啊，都系因应一啲唔同嘅场景咧，去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监管或者一个引导啦，叫做。咁我觉得香港可以适合咧，即系可能先用一啲沙盒嘅模式咧。就去有利于一啲创新嘅发展啦，即系并不是应该好早期就去倾立法，因为始终嗰个发展都系快啊。咁我知道律政司呢边亦都喺度研究紧，同跨部门嘅政策局咧都讨论紧相关会衍生嘅啲乜嘢法律要去修改，我哋要去好认真咁睇一睇先，咁跟住之后再睇业界意见咯。
3: 啊，吴杰庄啊，即系大家都觉得咧，即系好重要，即系譬如话个生产商啊，个登记啊，嗰个机械人系边一个生产啊？原因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普通一啲玩具咧，或者一啲机器咧，佢冇一个智能喺度噶嘛，主要都系靠嗰、那个即系嗰个物主啊去操控佢啊咁啦。咁但系如果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咧，本身有一定嘅程式，佢可以自主去运用。去嗰、那个工作咁样，咁所以变咗，如果你买咗一个即系机械人翻嚟，咁到时佢有一定嘅自主能力，即系话咧，你即系入咗一啲基本嘅操指令咧，佢就会做一啲余下工在手。咁如果我哋对嗰、那个即系生产商即系唔了解，亦都冇乜嗰个详细嘅记录登记，咁嘅时候，即系如果出事嘅时候，变咗我哋都唔知道点样去即系补救啊，同埋去追究个责任啊。咁所以变咗，就算冇立法。即係詳細規管，都起碼最低限度有一個即係登記，等我哋知道咧呢個機械人係邊度生產，有咩事幹可以追翻源頭咧？
4: 冇錯嘅，因為其實呢啲呢啲產品啦，即係頭先提到啦，可能有智能。咁一般咧，如果佢冇人操控嘅，有人操控簡單啦，操控嗰個人肯定係有一個責任啦。如果冇人操控嘅，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嗰個擁有者或者係管理者。嘅責任，咁當然廠家咧亦都有一定嘅責任嘅，因為廠家如果假設個產品某啲缺失咧，咁佢肯定會有即係影響人士可以係一啲相關嘅追究嘅。咁嗱，登記都係啱嘅，好似其實你打睇翻無人機咁樣，俾一啲小型嘅無人機咧，其實佢係登記嘅。

0: 登記制度。咁但係啲大型嘅無人機咧，佢就要有持牌添嘅，即係你話操縱嗰個人係要考牌添。咁而家我覺得嚟緊，其實呢啲智能機械人咧都可以採取一啲即係分級嘅分類嘅一啲去嘅管理制度，包括頭先提到嘅登記。我諗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登記始終你可以好清晰咁知道邊個係嗰個擁有者或者管理者。咁呢樣嘢到時真係萬一出咗意外嘅話咧，追究起上嚟咧都要投訴有門啦。
1: 但就算如果我哋要登记或者注册咧，究竟应该点样去分级实行咧？譬如究竟系应该分佢系可即系要由人操控啊，定系可以自主运作咧？而自主运作又系咪要分程度之分咧？除此之外咧，会唔会仲要考虑？譬如就系嗰个嘅机械人系可以发挥到几大嘅力量咧？因为譬如见到有一啲最新嘅机械人咧，佢可以一揼咧就系成埲墙都揼烂咗嘅咁样。咁呢啲会唔会佢嘅功率啊等等，呢啲系咪都应该要喺个考虑之列咧？
0: 冇错啊，冇错，呢啲其实都系我哋要参考啦，佢嘅重量啊，佢嘅功率啊，佢嘅力度啊等等，因为其实都喺外国有试过咧，研发紧呢啲机械人嗰时咧，真系俾个机械人一拳打到即系出咗人命嘅，系出现过嘅呢啲情况，咁变咗系要非常之小心啦，即系呢啲数呢啲咁嘅参数咧，其实到时如果真系做一分都系。要攞嚟去做一個登記嘅使用程度嘅，
2: 係咁。另外咧，即係而家開始咧，即係機械咧呢個方面咧，機械人咧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場景咧，包括醫療啊，或者工地啊，或者運輸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適當，即係而家都有啲規管啦，無論係運輸啊，或者醫療啊，或者工地咁樣。咁但係將來如果有用埋一個人工智能嘅時候，嗰個規管你覺得係一個法例包含曬啊，因為各自有自己嘅獨立嘅法例啊，點樣去規管呢？
0: 其實每個場景啊，即係或者美國佢嘅應用咧，其實佢有自己嘅相關法例嘅。我諗嗰啲仍然適用嘅，因為嗰啲法例大部分都係科技中立嘅，係冇問題嘅。但係至於使唔使有一條單一嘅法例去管咧，我覺得都係要聽多啲意見，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似一個開放態度嘅。本身我喺立法會成立呢個跨領域嘅小組咧，其實都係希望。用呢一年半載嘅時間咧，去同唔同嘅政策局啊，同埋唔同嘅業界咧，去收集多啲意見，究竟點樣先至做好，同埋都要睇下其他國家最相關嘅法例啦。譬如見到譬如歐盟嘅最早噶啦，立咗即係比較從嚴嘅。咁我哋國家嘅內地就比較重發展啲嘅。咁我諗香港應該都係要採取一個比較中庸之道，唔應該淨係即係仲偏向某一方面咯。希望能夠當最立出嚟嘅法例都唔可以話好快就過時，因為始終而家發展都係非常非常之快。講緊巨星智能，其實而家都係每年啦，見到譬如春晚嗰啲機器人都越嚟越犀利噶嘛，係嘛？咁變咗嚟緊，我哋都要好關注個發展咯。
1: 但系正如你头先咁讲啦，即系由于个发展咁快啦，咁所以变咗喺去处理个监管嘅时候咧，会唔会其实未必系一条法例咧就完全可以处理得到咧？同埋个发展咁快嘅时候，我哋个法例又点样可以追得上科技嘅进步咧？
0: 這个其实都系老生常谈，通常都系法例系滞后咗喺创新或者科技嗰个发展嘅。咁但系都面对呢个现实，我哋都要即系同时间竞赛啦。咁如果头先提到一啲单盒制度咧，就好好就可以俾到呢啲法例立出嚟更加有针对性。即系单盒就系话 ，OK， 我你喺我容许嘅范围里边可控嘅情况底下，俾你去使用，俾你去登记。譬如而家我哋低空经济都系噶，同一啲。沙盒去試啲項目，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好嘅做法嚟嘅，亦都我諗同樣應該喺智能機械人嗰度咧，都可以考慮使用呢啲方法去起步先，咁跟住再睇翻其他國家會唔會係都係一條法例啊，或者係多條法例去監管，我哋都要積極去參考。
1: 但最少其实咪应该要订立一啲嘅标准啊，因为譬如内地咁样咧，佢亦都有一啲嘅标准嘅规例咧，系需要即系巨星智能嘅机器人嘅产业咧去到跟从嘅。香港需唔需要咧？如果你讲发展，
0: 我同意嘅，因为始终个问题系个第三者个责任问题啊。譬如话，即系假设个机械人伤到人嘅，咁究竟个赔偿点样处理？咁呢啲其实系要去针对睇嘅，因为。而家越嚟越多機械人都容易買到啊嘛，即係網上其實都係買翻嚟嘅。咁當然有大有細啦，你一啲大型嘅機械人可能價錢貴啲，但係如果你真係用起上嚟，佢有啲失靈，萬一傷到個別人，咁嗰個責任係咪要買第三者保險啊？咁呢啲其實我自己個人意見覺得都係要盡快去睇一睇呢一方面咁去

0: 障到即係啲重傷之餘，譬如話安全。
1: 好啊，多谢晒你吴杰庄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吴杰庄咧，系立法会相关嘅小组咧嘅委员会主席嚟嘅。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系边一啲形容词放先，边一啲系放后呢？因为有时咧，如果我放错咗次序咧，听落就会好怪。譬如俾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好大嘅红色嘅箱 ，a big red box。如果我将佢改成咧 ，a red big box 咧，听落去咧就会怪怪地嘅。其实呢，我哋英文里面呢，是有啲 rules 去决定究竟边一个 adjective 呢，是放前边个放后。咁当然唔系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即系唔系话冇 exception 嘅。但系呢 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会 follow 呢一类，类似有 consensus 咁。第一个好紧要嘅 idea 呢，就系通常我哋讲嘅个人意见呢，系会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系例如，譬如我觉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呢，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放喺前面。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哋有時呢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同 grammar 有關。如果我話呢個 rule 咧係好不尋常嘅，唔係好常見啊，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我可以話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咧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 so 先講咗個人意見，

0: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浸會呢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 so 先講咗個人意見，尤其是一啲 judgment 嘅 ugly 啊、unusual 啊、common 啊，後面呢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關嘅，我先至放喺後邊，跟住先到個名詞，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潘永祥，因为中东局势的影响，福尔木兹海峡这个的主要的即是燃料的运输的管道呢，就未能够开，可以说是未能够开通的。因此导致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呢亦都是急速上升的。这个呢亦都对香港有影响的。因为呢香港的电费呢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啦。第一就是基本电价啦，第二呢就是燃料费啦。咁但是燃料费条款呢就是实报实销的。咁即是说电力公司咧就要根据佢实际即系买入呢啲燃料嘅价格咧，可以作出调整。而而家咧，其实嗰个燃料费咧都仲系未反映到咧喺中东嘅战事爆发之后咧嘅嗰个嘅价格嘅升幅嘅。咁但系港灯咧亦都已经系讲咗噶啦，由于咧天然气价格嘅急速上升咧，所以令到咧香港嘅电价咧有较大嘅上升压力。唔好忘记咧，就系咧而家以港灯的能源组合咧，其实佢就系只系分咗两部分嘅啫，就系有69%咧嚟自天然气，31%咧系嚟自燃煤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即系佢所受到嘅压力啦。咁而港灯亦都话啦，即系如果系天然气不断咁样涨价咧，可能佢哋亦都要系增加翻燃煤嘅嗰个嘅燃料嘅比例。但系如果系增加燃煤嘅比例咧，就会系影响到咧香港嘅减排之路噶啦，
3: 系啊，即系大家都担心有三样个即系层面啦。第一就当然就系如果天然气嗰个供应少，咁会唔会即系影响嗰个电价咧？因为嗰个燃油嗰个调整费啊嘛。咁第二咧就话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缘故而增加翻用煤发电，咁而从而咧就会增加咗个碳排放啦。咁当然第三样个层面大家担心咧，就话如果最終都係個供應係少嘅時候，唔係純粹係嗰個價錢嘅，會唔會即係話咧個供電量咧都唔足夠咧，而需要一啲叫做或者係控制嗰個即係使用咧咁樣？咁當然呢個可能係最壞打算啦。咁但係都係有三個層面係要考慮嘅。
2: 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陳家培，陳家培你好。
3: 係陳家培你好。
4: Hello， 陈燕平、潘永祥，大家好。
2: 你好，似乎咧就系咪嚟紧啊？市民要付出更加多嘅即系电费咧，呢、這个似乎系无可避免啊。
4: 嗱，睇嚟因为其实咧，港灯都唔系啱啱琴日先讲嘅，其实佢即系我见到佢上个月都已经有开始放一啲风声出嚟，就系即系可能叫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啦。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同無論係港燈又好或者中電都好，咁大家都係一路即係觀望住嗰、那個中東個局勢啦。因為始終中東個局勢咧，對我哋嗰、那個能源嗰個價格嗰個影響都真係幾直接嘅嚇。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見到個局勢好似即係未完全係平穩咁，所以嗰、那個價格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真係要有啲心理準備，係一定係會有上調嗰個可能性喺度嘅。
2: 如果你睇翻咧，而家港燈佢個嘅即係燃料組合咧，似乎係咪即係港燈比起中電咧係更加少彈性咧？因為中電咧，佢如果根據2025年嘅燃料組合咧，佢亦都有即係核電在內啦嚇。咁佢個天然氣就佔咗51%啦咁樣。咁另外有大概13%咧係屬於燃煤嘅。咁所以如果咁樣計起上嚟，其實港燈所受嘅壓力應該會更加大喎，係咪？
4: 一定是的，是啊，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其實一路以往我哋大家都知咧，住港島嘅電費咧，一定係比住九龍新界離島嘅會係稍微高啲嘅。咁即係我哋見到其實每佢哋以前。

0: 就是每年每年咁樣去調整嗰、那個燃油調整費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好似係啦，近呢六七年開始，佢哋都已經係改咗做即係每個月咁樣去調整嗰、那個燃油調整費㗎啦。咁所以我哋係見到即係尤其是嗰、那個即係天然氣咧，港燈對天然氣嗰個依賴都係比較高啲啦，接近七成嗰、那個即係。供應都是來自天然氣，所以今次其實那個弱勢又好，甚至乎在因為我們都有港燈都有一部分天然氣其實都是來自澳洲那邊的，但是見到澳洲那邊呢好像都好像有些即是都有些不是太穩定啦，是不是就算他簽了約，可能有很多他們自己的一些原因，譬如工人罷工啊，不同或者是他們即那個供應都自己都不夠用啊，是啦，所以對於我哋即係港島嘅市民嚟講，嗰、那個壓力一定係會係較大嘅。
1: 阿陳總培啊，即係嗱，我哋過往咧，即係比如話啲柴油啊，影響啲工業嗰、那個即係成本啊，咁政府都有啲補貼啦。咁你覺得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即係如果嗰個調整咧，即係個燃料調整費一路向上升嘅時候，嗰、那個電費嗰、那個費用增加嘅時候，政府會唔會都有機會作出一個補貼咧？
2: 或者需唔需要啊？
0: 嗱，我諗即係我哋作為議員，咁當然我哋梗係希望可以幫市民爭取到最好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都係要睇住政府嗰、那個即係財政嗰個能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即係今次喺嗰、那個即係柴油補貼，咁政府有即係三蚊啦，係咪？咁然之後又免咗一啲嘅隧道費啦。咁但係佢都講得好清楚，佢係淨係俾一啲公共交通嘅，即係一啲必須大家要出行嘅必須嘅地方佢先做嘅。甚至私家車佢都話你私家車唔係必須嘅，所以佢係唔會補貼嘅。咁所以我諗喺叫政府去做一個補貼嘅大前提，我諗我哋都要睇下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可以能夠做啦，係咪有啲乜嘢必須要用嘅電就冇辦法啦，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唔係必須要使用嘅嘢，我哋都可能需要市民一齊，即係市民大眾一齊去配合，係啦，可能大家有一啲即係有啲節約啲嘅生活方法咧，咁樣係啦，因為始終唔知道個中東局勢嗰個即係趨勢啊，會打幾耐噶嘛，會影響幾耐噶嘛，咁所以補貼都唔係一個即係長遠嘅方法，雖然可能即時舒緩到啲係啦，但係即係有啲治標唔治本咯。
2: 你认为即系嚟紧咧，其实港灯需唔需要考虑引入核电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能源组合啊？
0: 嗱，港灯引入核电呢样嘢，其实我哋都讲咗好长时间噶啦，我哋绝对系有咁嘅需要嘅。包括中电，就算佢而家即系虽然佢已经有核电都好啦，但系其实长远嚟讲，佢都必须系要增加嗰、那个核电嗰个供应嘅吓。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喺嗰個將軍澳其實有一笪地咧，我哋下面有一條電纜咧，就係希望可以喺內地揾到多啲嘅核電可以輸俾我哋香港用啦，尤其是我哋未來講緊北道都會區嗰度，咁亦都係需要大量嘅電嘅供應，所以核電係非常之重要。
2: 好多謝曬你陳家佩，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康山嘅支路啦，曾经有坏车噶，虽然已经离开咗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翠屏南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消防处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他又说，发展金融市场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香港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指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动荡和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够以稳为牛，又能够扬帆增长的平台。李家超说，本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的平台。上年香港的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
3: 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发展，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都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将会主动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3: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2: 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说，行程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和新兴市场的联系，提升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1.7%，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基本通胀率是1.6%，亦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本港昨晚至到今晨不时受大雨影响，天文台在凌晨2:40曾经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红雨警告生效的两个多钟头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其后雨势减弱，至今早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解释，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昨日至今日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昨晚先后多次发出提示，提醒新界北部雨势特别大，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进一步提示新界北区有大

0: 暴雨，每小時雨量或超過100毫米。當局凌晨近兩點亦發出山泥傾瀉特別提示。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表示，凌晨收到打鼓嶺平陽新村一帶居民反映，大約有50户停電，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家中水浸及室，打鼓嶺鄉事會大樓亦一度停電，到朝早7點左右恢復供電。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領商務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推動更多商務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政府推出的多項政策包括一帶一路獎學金，有助推動優秀人才交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本港在海外設有多個辦事處，相信有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盧子清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此行其中一個目的是推動更多商貿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在本台節目《政政關你事》說，政府推出的多項政策包括一帶一路獎學金，有助推動優秀人才交流。
2: 通過幫我們的一帶一路的優秀學生去交他們的全數的學費，咁呢個一方面係減輕咗佢哋喺香港留學嗰個嘅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咧，由於有呢個獎學金咧，亦都吸引咗一啲最優秀嘅同學嚟到香港啦。哈薩克斯坦咧反應尤其踴躍，譬如佢同我哋城大啦、科大啦同埋教大都有唔同嘅合作項目。
1: 至於商務交流，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幫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同一節目說，希望透過香港在海外多個辦事處，幫助內地企業出海。
3: 我們在外地在經濟體，我們有15個一個外經貿辦，加上這個貿發局的投資推廣處，我們有68個辦事處，涵蓋129個國家，希望可以將企業帶向這些國家。
1: 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在節目說，貿發局的出海全球通可以幫助內地企業出海，他亦相信透過今次特首率團外訪中亞，在深化香港和哈薩克的金融合作方面能夠起到很大作用。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和设备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消防表示，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陈晓庆报道。
4: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号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轆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中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中关闭。
5: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中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冇做年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会唔会佢刚才嘅消防承办商为佢嘅年检同我哋揾到佢坏嘅时间系非常接近，而从而令到我哋可以怀疑呢个承办商喺佢做年检嘅时候咧系唔系咁专业，或者会唔会有啲违规嘅行为，咁我哋都会呢度会了解嘅。
4: 罗建新话，头两个月的巡查行动发出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因此决定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

0: 两年，目标是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在政府支持下调拨了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的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要更深入微观规划，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等。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政府会多听意见，并持续检视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实用面积封底等措施的成效。崔慧欣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3: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階層人士對面積需求嗰個嘅考慮，我哋亦都要考慮準買家嘅負擔能力，亦都要考慮咧每一次當我哋定一啲硬指標或者將現有指標嘅提升咧，對我哋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有一啲連鎖嘅反應。呢啲反應對於我哋市民究竟係有啲咩影響咧？呢啲部署處咧，我哋都係要做好我哋嘅分析嘅。
2: 針對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見，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話：會持續檢視措施成效，提升單位設計。
4: 喺住大啲方面，包括為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嘅實用面積封底，房屋局係會繼續持續係檢視各項措施嘅成效同埋進一步改善嘅空間。喺住好啲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户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2: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銘認為，適當提高標準，直接增加單位面積，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時候真正住大一點。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私人專員公署呼籲市民慎防偽冒電器零售商的詐騙陷阱，指出過去幾個月接獲24宗投訴和7宗查詢，都是涉及騙徒冒充電器零售商職員致電客戶，訛稱可以安排賠償或者更換電器，

0: 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几至17000几元不等。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日拘捕嗰名男子，调查显示嗰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日同旧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宏福苑七栋楼宇第二轮上楼安排首日开放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给居民返回单位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周到场视察，有居民说今次上楼主要怀缅以往生活点滴，而有居民希望攞返小朋友的物品。有居民说会考虑出售业权，希望有多些时间考虑是否参与楼换楼计划。卢子清报道。
1: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周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回小朋友的物品。
2: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就是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緒在這裡。他們不會懂得分析那麼多，他們現在就知道、為什麼我一天就回不到家呢，即是發生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沒有燒的、為什麼回不到去、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1: 住在宏泰閣的郭太說，很多街坊在大火中離世，感恩這次上樓還能夠重遇一些鄰居。對於長遠安置，他說考慮出售業權，但是擔心6月底的期限較為倉促。
3: 都是很逼的，而且我們都不知道樓的流程，只是告訴我多少錢多少錢，方向又不知道怎樣，未知道地盤都未起，還是爛地，我們怎樣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返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4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1: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4: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
1: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若，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4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3小時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食环署公布五月份多个地区的白文衣蚊有蚊气指数上升，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大围的白文衣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孔世杰说，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善用科技。有区议员说，收到大围居民和工友反映蚊增加，估计和多了工程有关，又建议处方参考内地引入无人机灭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意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另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今个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张子欣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 加快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

0: 共同體，讓中巴關係更好惠及兩國人民，為地區和平發展貢獻力量。扎爾達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歷久彌堅，巴方衷心感謝中方堅定支持巴基斯坦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將繼續在事關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支持中方，進一步將巴中友誼提升到新高度。國務院總理李強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亦都互致賀電。李強表示，中方願同巴方加強團結協作，積極打造中巴經濟走廊 2.0 升級版，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發展。夏巴茲就表示，巴方堅定致力於高質量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不斷開闢巴中合作新領域。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李強的邀請，夏巴茲將會在本月23至26號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習近平及李強將分別與夏巴茲會見會談，兩國領導人將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新形勢下中巴關係發展指明方向。被問到夏巴茲訪問中國時，中巴會否討論有關伊朗的議題，發言人郭家坤表示，關於伊朗問題，中方已經多次展明立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為促和止戰發揮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將根據習近平主席四點主張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為早日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同賴清德就對台軍售的問題進行對話。在北京，外交部強調，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開展官方往來，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黃子瑩報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将在明年1月23至24号在香港举行，赛事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M 品牌认可，主办方说已经同本港签订三年合约，期望赛事可以媲美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盛事。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

0: 授刘永松，他说举办这项大型体育赛事有助提升香港的国际体育盛事形象，又建议政府尽量编排不同的文体旅活动在不同月份举行，令全年有一系列的盛事，有助吸引旅客来港消费。
1: 在这个帆船价值里面呢，可以比喻为赛车里面的 F1， 咁佢嘅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好短嘅，即係佢15分钟最多就赛完㗎啦。咁速度呢最高可以持续去100公里。落地香港有个好处就係啱啱嘅 timing 呢能够配合到喺香港一个咁高速嘅城市，节奏咁快嘅城市呢 ,15 分钟高速嘅帆船比赛，高档嘅。呢个帆船比赛嘅定位呢就係、是、一个有速度啦，即係好豪华嘅，就好似 golf 咁样。这个运动的观众是能够消费得起，在这个维港两岸的消费应该是做一个，如果你可以，即是那些帐篷啊，又或者呢在那个观众席 VIP 的包厢呢要做得很多和很漂亮，还有它能够供应到的奢侈消耗品要很多，譬如说红酒 啊甚至一些是即係 party 嘅模式。今次呢個帆船賽咧落嚟香港做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一個運動城市嘅 image 提升咗上嚟。而家我哋喺世界上面咧，作為運動城市嘅排名咧，頭二十咧只係有東京同埋首爾入到，其他都係歐美嘅城市。香港大約排名50到而家。咁如果我哋要成做個運動城市經濟咧，我哋必定要喺呢方面咧做到一個大型賽事嘅系列，唔係一個而一系列。咁我哋而家睇到我哋有傳統嘅 Rugby Seven， 我哋又有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啦，我哋有排球大獎賽啦，又有國際龍舟精賽啦，有 League Golf 啦。而家今次呢個國際帆船賽嚟到咧，咁仲係我哋作為開幕一個比賽，一年佢有12站，年尾有一個年終賽。咁佢嗰個站咧去嘅地方咧都係非常知名的旅遊點，就證明到香港能夠被納入這個系列的目標地方，和它們並排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城市和一個國際城市，這個即對香港來說是非常理想，我覺得是一個成功的個案落地香港。
2: 咁主办方嗰方面都话咧，同香港就话即系签咗嗰个合约有成三年啦。咁会唔会系一个都算系一个适当嘅长度啊？去即系就系香港去建立呢、這个即系国际帆船嗰个品牌嘅形象，同埋有个口碑可以建立得到咧？
1: 必定系啦。嗱，如果你记得我哋上年年中 WTT 年终赛嚟办完之后咧，马上签三年啦。咁呢个咧起一个头起得好好啦。我哋其實咧要香港成為一個盛事運動嘅城市，咁樣我哋咧就唔可以靠一兩個 event 嘅，一年12個月，我哋點樣好好咁樣編排到有序嘅一個系列咧？等於渣打馬咧，從我哋一日比賽、七攬、三日比賽，但係點樣可以喺前面同後面帶動到嗰啲人留低咧？咁呢個就要結合文體類啦，譬如話我哋四山四徑，我哋有水上活動，我哋有龍舟賽，我哋有大館，我哋好多文化。好多寺廟，咁我點樣將呢個 synergy 加起嚟一加一大過二呢？香港政府同埋嗰啲運動員協會啊，嗰啲屬會咧，其實要好好一齊去坐低商量下
2: 嗰個地點啊，舉行嗰個地點咧，你估計例如即係西九對出啊，呢啲地方係咪都係好嘅選擇咧？
1: 嗱，呢個咧就真係非常專業嘅問題啦。呢、這個咧就關乎翻我哋辦賽嘅時候咧，究竟我哋要點樣去即係準備咯？我認為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要通過一啲好先進嘅科技，而家我哋完全做到點樣預測突變嘅天氣。當我哋去一個場地嘅時候，首先睇佢水流啦，嚇喺一月份嘅時候，香港嘅水流同個風向係非常專業嘅一個評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喺賽事安全嗰度咧，因為你見我聽到啦，係時速100公里嘅帆船喎。最少有13隊喺度賽緊，香港嘅維港其實唔係好闊嘅啫。賽會嘅專家就要嚟實地去觀察，究竟應該呢條比賽路徑啊，應該係點樣去做？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賽事嗰個路徑嘅申請咧，你要同海事處啊、康文處啊，或者其他嗰啲即海濱管理委員會咧，就要提早去做好曬呢啲準備。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消防处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

0: 控75栋大厦嘅消防装置拥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下午跌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1%。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986亿。科技指数跌超过2%，报4768点。ATMXJ 下跌，京东集团、腾讯同埋阿里巴巴跌超过3%至到超过4%。至于百度同埋快手就跌近6%，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半导体跌近4%，中芯国际跌超过1%，天数智芯同埋碧印科技分别跌咗近5%同埋近8%。信宇光学逆市急升超过9%，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部分汽车股做好，小鹏升近5%。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近1%。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集团又指，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能够保持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话，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4: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是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3: 潘仲明又说，最近几个月的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跟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的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5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香港电信主席李泽楷表示，

0: 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说经济经历不同的挑战，但是对公司盈利只是有轻微的影响，对业绩充满信心。由李以琴报道。
1: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2: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1: 在创科发展方面，李泽楷说，公司会积极配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战略地位，正加快推动 AI、低轨卫星等的先进技术将研发成果商业化。他提到，最近和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区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亦都和内地知名机械人企业合作等。有关的协作不单止有助公司在创科生态圈占据有利的位置，亦都在激烈竞争的电信市场建立独特的优势。会上有小股东关注中东战事对业务的影响，李泽楷说，中东局势确实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不过香港经济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对集团盈利的影响只有轻微，对业绩充满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纪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委员普遍认为需要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比原先预期更长。如果通胀持续超出联储局 2% 的目标，采取一些收紧措施可能变得合适。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亦都不大。
3: 啲物價或者油價啦，咁可能誒啲委員就相對上取態就轉向謹慎咗咯。咁但係我哋都唔覺得加息會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嘢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加息門檻都好高啦，因為勞動力即係譬如美國非農報告，其實啲細節都反映緊多咗人退出呢個勞動力市場啦，亦都係多咗人失業啦。我哋最主要擔心就係如果失業率即係延續翻過去一兩年嘅一個季節性上升模式，即係喺四月開始升到去八月嘅話咧，咁到時聯儲局嘅焦點又會可能放翻落去一啲就業數據嗰度。同埋即係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係當中一啲細節其實反映緊舊年十月停擺期間之後一啲技術性一啲後補影響。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脹咧，其實按月升幅都仲係比較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個通脹壓力有機會未必話比想象中咁大咯。
4: 冰島啊、印尼啊加息啊，其實多咗其他嘅地區咧加息嘅話咧，即係美國方面咧會唔會話個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預期咧係快咗會早出現加息咧？
3: 其他央行加息對聯儲局影響就比較微，大部分主流央行咧個局方使命主要都係抑制個通脹嘅。咁如果通脹升温，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佢哋就可能要加息。但係聯儲局咧，佢就有兩個使命嘅，咁一個就係通脹，另一個就係就業。美國就雖然唔係喺一個大規模裁員嘅環境啦，咁但係都係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冇改善啦，咁而裁員又升温翻嘅話咧，聯儲局獨特嗰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嗰個局方政策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唔同，可能第三季累積的影響才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4: 即是什麼情況你覺得聯儲局才會掉頭加息呢？
3: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4%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即係大概講緊4%附近啦，先會可能令到聯儲局考慮會唔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
0: 恒生指數收市報25,386點，跌264點，總成交今日有2,985億5,000多萬。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30点，跌6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62元，系跌咗2.4元；腾讯439元，跌16.2元；阿里巴巴126元，跌5.9元； 中芯國際74.2跌咗9

0: 半。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3.06元，系升1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系跌咗1.26元。南方恒生科技4.68元跌咗1.02元。华虹半导体128元跌4.8元。经纬天地8.3元系跌咗4.1元。美团82.1元跌咗7.5元。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爱世纪集团、浦江中国、高傲士人才集团、中国长白山国际、纳全能源科技。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经纬天地、港制机器人、中国水业集团、中科集团控股、邝文记。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金报42,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4美元，卖出4,509.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咁但系而家桃园围至到泥围呢一段咧，仍然系比较多车噶。沙田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之内，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去马鞍山方向都仲系有啲车龙啦，龙尾接近沙田岭隧道出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狮隧的沙田出口。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浸会医院的桥面，和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东区海底隧道较早时因为有坏车啦，去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东行的龙尾去到过了北角码头，西行的龙尾就过了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慢驶。另外，新界方面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近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比较稍为多车，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仲有就是丁九桥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桥面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财经新思维，好，又到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揾啲旧朋友上嚟倾下偈嘅，讲下呢、這个，譬如香港咧发展呢个大型文旅盛事，系咪真可以带动到经济先？应该都系。好啊，阿龙生，我揾嚟咧就系香港中乐团行政总监啊，钱敏华博士啊 ，Selina 嘅，你好 ，Selina。
2: Hello， 你好。
1: 呢几年咧，即系政府好大力发展所谓大型文旅盛事项目，中乐团都好似有，特别你今年嗰个咧，即系国际生王节2026啦，睇个做个例子。点解咁讲咧？我成日计条数话，佢又有文化啦，几千年噶呢个。跟住有旅游啦，因为去唔同嘅地方啲人嚟咗香港做一个大 show 啊嘛，系嗱呢个体育就唔好明啦，真系虽然你喺体育园附近做，
2: 系
1: 但系体育定喺边度啫？喺成个生王节里面，点解有体育嘅成分先？
2: 其实咧，我哋今次生王节咁好明显就系一个乐器叫生，
1: 系
2: 其实呢个生系
1: 几千年噶啦，
2: 几千年呢、這个，同埋好多人唔知咧，其实好多其他地方嘅生。或者其他嘅吹管樂器咧，都係呢一個老祖宗係我哋嘅笙嚟嘅。咁嗰陣時笙咧，亦都係傳咗去泰國啦，另外去日本啦，去咗呢個俄羅斯啦，跟住喺外國嘅 organ， 即係個管風琴同埋口琴，其實個始祖都係呢個笙嚟嘅。
1: 呢個始祖嚟嘅。
2: 咁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香港一嚟係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所以我哋呢個笙王節咧，其實喺啟德體育園嗰陣時咧，都有好多朋友，包括笙呢一個樂器嘅親戚啊，口琴啦。封笛啦，咁我哋都叫埋翻嚟一齐玩嘅。咁而好似你头先讲喺启德，除咗喺体育园举办之外，其实同体育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好多人唔知咧，其实笙呢一个乐器咧，当你吹嘅时候，佢又可以发声；吸嘅时候又可以发声。咁即系你个循环，你个呼吸咧，其实对身体系非常之有益。
1: 咦？咁即系假如咧，朋友们想即系强身健体嘅话咧，本呢个乐器都可以
2: 系啦，
1: 用得多啲。
2: 咁我哋今次嚟讲咧，又有啲细咧就细到四岁嘅小朋友，年长咧长者去到87岁。都有參加，咁我哋都有好多有啲訓練班係俾佢哋教佢點樣去吹。其實最主要係當然係參加呢個活動啦，而其實就係希望推廣呢個樂器多啲長者。或者小朋友甚至年青人參加，咁可以強身健體咯。
1: 透過吹納呢、這個，不其實某程度好似啲咩氣功嚟邊咩吞吐吹納咁樣。
2: 係、哎、啊，係真係噶，
1: 唔怪之可以即係結合咗呢個嘅文化、體育、旅遊等等嘅嘢。講翻你個新王子，呢個成個節都好似玩足半年，去到九月嘅喎。咁呢半年係點咧？不斷咁沉澱啦，另外就係不斷要令大家多人知啊，更多人關注啊，定點先？
2: 三月咧一個群眾活動，大家可以參加。練習，然後就一個共同體組呢個健力士記錄啦，跟住亦都有個黃昏音樂會就喺啟德體育園啦。咁而五月咧就係、是、我哋同上海音樂學院合作，咁就喺上海咧就有一個笙演奏嗰個大賽。其實笙係一個好有歷史嘅一個樂器，無論佢喺樂隊入邊咧或者獨奏嘅樂器咧，都係俾人遺忘。原因亦都講話就獨奏其實個樂曲唔多嘅，即係專門寫俾笙呢個樂器唔係好多。咁所以亦都咧係同上海音樂學院合作，就有一個笙作品嘅徵集，亦都喺嗰。边有一啲新嘅乐器嘅大师嘅演奏嘅音乐会咧，同埋一个展览嘅，咁呢个就喺上海度发生。咁然后九月咧就有我哋嗰个千王一羽嘅音乐会啦，
1: 系啦，
2: 咁就系中国团啦，亦都会喺请嗰啲东南亚头先提过嘅一啲地方嘅演奏家啦，亦都当然有新嘅。出名嘅演奏家包括翁俊发老师啊，其他嘅演奏家嚟同乐团合作，当然亦都有个白人笙团，就系头先我哋讲啦，得奖嘅参赛者咧演奏
1: 都嚟埋，
2: 亦都有一啲系当时喺香港或者湾区参加咗呢个健力士嘅朋友，我哋都会邀请佢哋咧系参加一齐演出嘅。咁所以到时亦都系我哋今次成个笙王节嘅揭幕演出啦。
1: 嚇、啊！真係嚟有市場嘅，跟住就話咧睇某套電影咧，嗰套電影其實8年前拍嘅啦，都已經我個女主角係細路女就係學生嘅，突然間覺得咦，生呢樣嘢就係冇被遺忘嘅喎，咁我會諗一樣嘢啦。咁嗱，今時今日透過搞啲所謂生王節嘅話咧，可唔可以舉例即係令翻社會重新認識翻呢種樂器，跟住咧增加翻對佢嘅投入先？
2: 喺香港或者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推廣中國音樂文化，一直以嚟都係我哋嗰個使命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會發掘唔同嘅樂器啦，好似 前我哋搞過2001年嗰陣時咧，喺文化中心出邊搞個胡琴節咧，嗰陣時有成1000個人喺文化中心出邊就去做咗第一個健力士。
1: 25年前咯，係
2: 啊，嗰陣時係我哋第一個。咁跟住後期咧就2003年有古樂節啦。
1: 古樂節好定期啊，年年都搞嚟㗎。
2: 咁我哋其實真係講緊古樂節就真係咧，我哋初初係諗住一次嘅啫，因為嗰陣時係沙啊嘛。咁啊完咗，點樣可以振奮朋友啦？咁嗰陣時啲人都話：搞古樂節，香港有冇人打鼓㗎？咁我哋都冇諗過，原來香港人係真係好中意打鼓嘅。所以一搞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咧，一路搞到而家，年年搞。關注到中國團嘅活動嘅朋友咧，就每年10月、11月咧，就一定有個香港古樂節。
1: 我仲以為今年得新王節，所以冇古樂節添，但你未公布。
2: 係啦，我哋係有嘅。咁咧就好似過去一兩年就大型啲啦，因為有揾到贊助啦。古樂節嚟講咧，我哋每年都會搞嘅。咁而有贊助咧，
1: 就搞大
2: 啲。係啦。咁好似過去一兩年就喺西九啦，咁未來會唔會喺啟德出年咁啱啱又可以搞呢？咁就我哋都希望嘅，尤其是頭先講個鼓咧，都係一個好強身健體嘅活動嚟嘅，都係對體育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發掘多啲唔同嘅中國嘅樂器，同啲市民一齊玩。咁所以今次呢個係我哋第四個健力士記錄，係同香港市民。而家當然亦都有埋其他地方啦，好似今次咁新王節，
1: 新王節冇錯係
2: 啦。咁我哋今次個記錄咧係有成24% 係香港以外嘅朋友。包括有內地啦，有韓國啦，其他地方或者台灣啊、新加坡咁樣過嚟嘅。成個活動係唔係淨係話除咗文化個沉澱之外咧，其實都係為香港帶嚟一啲經濟。
1: 梗係啦，佢嚟咗香港，即係如果即係來回咩？咁嚟咗香港咁啊，行多啲、睇多啲嘅話，即係消費多啲咁啊，固然係好啦。係
2: 啦，你就淨係買機票啊、酒店就已經係好基本，就已經係一個。
1: 所以我從來都覺得呢個文旅咧係有得做嘅。文旅睇結合埋一齊嘅話，效果更加好啲添。
2: 係啊。
1: 疫後復常之後，開始即係搞呢度咁嘅文藝文旅體嘅活動嘅話咧，演出嘅話咧都唔淨淨係實體嘅，又要玩線上嘅喎。線上幫唔幫到好多嘢嘅？
2: 線上幫到，因為有啲事實上咧係即係例如啊，好似今次新王節咁，好多朋友都想嚟參加嚟睇個演出，但係佢又可能喺嗰度考試，嚟唔到撞正時間，咁所以線上嚟講，事實上係幫到一啲地域上邊嗰、那個不方便咧，佢哋真係可以嚟到嘅。亦都試過有啲老人家話：我哋以前咧嚟睇中國團嘅演出就可以周圍去啦，後期唔得啦，我淨係住喺香港度，我唔過得海啦，所以你喺文化中心嗰啲音樂會，我好想去唔到。後期就話我搬咗入老人院啦，大會堂都去唔到。我哋就係話而家已經有線上有 WiFi， 所以大家就真係方便咗好多，即係跨地域各方面。咁當然，但係無論點都，我哋一定係鼓勵佢哋係現場睇，因為啲朋友都話原來現場睇係真係咁震撼。文旅活動嚟講咧，我哋都真係覺得好多時候其實覺得，文化係咪淨係使錢？其實唔係嘅，佢文化一方面帶動到經濟之外，其實佢仲係一個無形嘅資產，好似掛喺嘴邊話呢一個人民素質嘅提升嗰啲咁。咁但係其實你深沉啲睇啲，其實我都純。純粹好似你講啊，你有時講話啊，呢個係其他啲好唔係數字能夠表達嘅，又好似好抽象咁。如果你再用一個比較實際啲嚟講咧，好似嗱，例如今次新王節咁，我哋都揾到一間獨立嘅公司去幫我哋做一啲數據，成個包括佢哋嚟香港嘅消費，佢哋有一個計算嘅方法，係大概有1500萬嘅經濟收益嘅帶嚟香港。咁而另外我亦都曾經以前同一啲官員咧都傾過，佢有一個角度就係睇佢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又。成日話吸引人才，佢話好多時候佢哋會睇你呢個地方到底有冇一啲文化氛圍嚟提供俾佢呢啲小朋友，因為咁嘅時候佢會考慮會唔會考慮移民嚟香港啦，或者會唔會考慮喺香港成立公司啦，或者嚟讀書或者係各方面嘅嘢，佢話佢會睇呢啲嘢嘅，因為如果你一個社會，所以你睇得到一啲大嘅城市，即係例如以前倫敦啊、美國，點解咁多人會發覺？
1: 你話New York 同埋東京嚟講嘅話咧，甚至係倫敦都係啊，你可以話喂。金融城市嚟嘅啫，但系唔系啊，其实佢文化嘅修养个含量都好高嘅。
2: 系啊，佢就因为有呢啲咁样系可以讲话承托住成个地方嘅发展，咁所以有啲嘢其实好多系间接嘅影响。我哋成日讲嘅文化一个 ripple effect 系一个间接嘅影响，而亦都系带动到经济。表面睇好似头先你讲系表面净系睇一个数字，可能你话演唱会同文化演出，观众数字啊各方面可能唔同，但系佢哋其实大家喺一个社会入边嘅功能系唔同嘅，发挥咗唔同嘅作用，而亦都。大家都是为香港或者那个地方是带来一些收益咯，所以收益的意思不是一定是纯粹金钱的收益，可能是精神上的收益，或者是第二方面的收益。
1: 咁呢個就係等於我哋香港電台點講，我就我哋繼續有呢個老人節目，有呢個
2: 冇錯啦，
1: 古典音樂節目，就係呢個道理。喂，假如話全部都係要往錢看嘅話咧，我哋咁好多嘢唔做噶啦嘛。咁但係我哋就會漠視咗所有啲小眾一啲所對佢嘅一啲所謂文化嘅追求啊嘛、嗯。所以我完全體會到你嗰種難捱之處。
2: 係冇錯，所以但我哋繼續努力，因為好似即係例如啊。

0: 即係我哋都成日講，如果真係每一樣嘢都係純粹用經濟去睇，咁出邊好多大公司就唔使講咁多社會責任啦。係
1: 啦，我就想講，
0: 唔需要做呢樣嘢。
1: 頭先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一啲大公司嘅所謂贊助呢樣嘢啦，嗱，基本上咧，體育佢哋好樂意啦，文化其實一段時間都好啊。佢今日基本上喺 ESG 裏面 ，ESG part 嘅部分其實係佔好大嘅。嗱，所以我哋但係問題咧，好多時候贊助嘅力度同埋多少都睇所謂經濟啦。但係呢期好似話咧，疫後復常嘅話，經濟好翻啲㗎啦。咁其實你要揾贊助容易嘅，其實都係。
0: 其實而家就越嚟越難咯。
1: 點解咧？
0: 亦都係嗱，好似頭先你講，我哋好多時候醫療啦、教育啦係比較容易啲去有贊助，而文化就已經本來都係唔多。以前嚟講咧，就可能一啲藝團啊或者慈善機構去揾贊助。咁大家而家都睇到好多大嘅文化機構，包括政府都係揾緊商業贊助。係
1: 啊，佢哋都係。
0: 好似西九啊或者故宮，佢都係要需要一啲文化嘅贊助。咁好多時候相對嚟講就多咗競爭者啦。咁而亦都好多
1: 餅就咁大㗎啦。
0: 冇錯啦，
1: 餅嗰人要食飯。
0: 係啦，咁而好多時候亦都佢哋會去一啲贊助商咧，我哋亦都好，我哋有一啲支持者咧，或者支持嘅機構咧，我哋都好多謝佢哋，因為佢哋係由樂團公司化，即係2001年開始，就一路係持續去支持樂團。佢就係唔係話哦，因為佢係真係有心去支持樂團，因為佢覺得做得好好。另外佢亦都係支持中國文化。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贊助咧，佢哋係覺得我唔係支持你個團嘅，我係希望你幫佢吸引到一啲觀眾，而令到佢個生意好。
1: 哦，
0: 咁我又諗下啊，其實呢個又係另一個角度，即係無可厚非嘅。
1: 我諗關鍵就等於落廣告引流嗰個目標啫嘛。係
0: 啦，我哋都明白。咁所以變咗有陣時有啲就會係浮動嘅贊助咯。佢可能哦，佢唔可以年年都贊助呢一個機構，佢就要揾新嘅機構，或者佢要揾一啲佢嘅客群係比較容易，即係好似我香港嚟講，一般都係西方嘅藝術文化，或者大眾嘅文化容易啲揾贊助。咁所以我哋都係面對好大嘅挑戰，但係我哋都相信呢個世界係好多有心人嘅，咁就亦都會係尤其是喺樂團嚟講咧，我哋都因為除咗好似頭先你講啦，即係港台咁，好多群眾係有老人家、有後生仔啊啲咁，
1: 係好多元嘅，
0: 好多元嘅。其實樂團都一樣，我哋嘅無論活動或者受眾都係好多元嘅。好似我哋有喺音樂廳入邊嘅觀眾，但係我哋成日講就香港中樂團係作為香港政府資助嘅一個藝團，我哋唔係淨係去將一啲音樂推廣俾有錢買飛入音樂廳嘅觀眾。哦，唔係話佢因為有錢買去啦，而令到我有 income 啦，於是乎佢就係我哋嗰個觀眾。
1: 唔，我從來唔係嘅。好多而家譬如我哋好多樂團咧，都開始走入呢個社會裏邊。
0: 係啊，係、啊、
1: 各階層都係㗎。
0: 係啦、
1: 啊，由學院由學校開始起步。
0: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就好多時候，我哋服務嘅對象都係啲未必一定係淨係有錢。咁於是乎，我哋咪需要多啲贊助。好似我哋最近做咗好多係啲服務嘅長者啊，或者係青年教導所啊。咁我哋都係好開心有啲即係有心人支持我哋。咁我哋又入去青年教導所入邊教你打鼓，希望我哋重拾信心，因為很多时候在教育的另一个理念就是说只要他在某一地方他找到他自己的信心、他就其他方面他就会慢慢。
1: 等于我们上一首跟小孩子说一看一艺呢伴你终身咁你嘅人生嘅從此就多姿多彩㗎啦，
0: 係啊，真係嘅，係啊，咁所以我哋都頭先都講啦，無論即係商業機構有佢哋先收，其實樂團本身都好重視嗰個社會責任，我哋都係服務唔同年紀、唔同階層嘅朋友。
1: 嗱，仲有一個問題咧，講下啦，下一個樂季開始嚟㗎咯，因為今年嘅樂季咧，年年呢個樂季嘅發布都喺香港，今年咧跳去廣州，
0: 係
1: 。我諗嘅嘢。是不是嚟緊都會好多要跨地域、跨團體嘅一啲合作嘅？特別係廣州，我估你應該有人都睇緊呢個都係灣區嘅市場㗎啦，係咪？
0: 係，我諗嗱，一方面就係以前當然我哋嘅服務對象都係香港啦，亦都不忘香港以外嘅朋友。咁而家都講嘅話跨地域，咁我哋點解會今嚟緊會喺廣州舉行呢？一嚟我哋香港朋友亦都可以係睇到當時嘅情況嘅，係繼續可以參與嘅。咁而廣州我哋都係好似頭先講啊，我哋希望香港嘅朋友有去內地消費，亦都希望內地嘅朋友嚟香港消費。
1: 咁啊，雙向奔赴，
0: 冇錯啦。咁而嚟緊，我哋過去兩三年都有去廣州演出，同星海音樂廳都有合作。咁未來亦都會有繼續嘅合作。咁我哋都會喺嗰度簽署一個合作嘅 MOU 啦。咁我哋都係希望日後嚟講多啲廣州啦，或者內地其他城市嘅朋友、灣區嘅朋友咧，會嚟香港睇演出咯。咁啊多啲一啲互動交流。
1: 其實要㗎，唔好淨係局限於即係將個事業擺淨喺香港。香港固然係重要，但問題咧，就香港以外啲先由灣區開始啦。你諗下，我哋都係800万啫，人哋成億。假如佢哋肯嚟香港，甚至你喺上面嘅演出，都佢哋肯願意即係入場嘅話咧，咁對大家嚟講咧。

0: 都係一個即係呢個係個互相發展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即係趨勢嚟㗎嘛。
1: 同埋我哋都好開心喺廣州演出咧，我哋啲飛真係好快就影埋曬，上次出賣咗一個禮拜已經即刻賣曬。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繼續多啲灣區嘅朋友，唔單止喺廣州睇我哋演出，落嚟香港啦。
0: 嚟埋香港即係瞓一晚都幾好㗎。
1: 冇錯，
0: 咁啊完全可以體會到呢個叫文旅結合所產生嘅經濟效益啦。好，今日唔該曬就係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啊錢敏華博士咧，小天拿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哋即係都好支持。政府所鼓勵嗰個叫大型文旅盛事項目嘅，咁其實真係搞好個經濟嘅。喂，唔該曬你，
1: 唔該曬，拜拜。
0: 好，聽日嘅財經新思維咧，我哋會揾嚟一齊啲行家啦，信報同埋信報月刊嘅總編輯啊。邓全昌咁上嚟讲咩咧？讲下佢哋姊妹，其实姊妹都好难为噶啦，但系咧近年都要开始喺所谓嘅社交媒体嘅挑战之下，你点样突围而出？要搞多啲嘢噶啦。我哋听日揾阿 Vincent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发展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說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正正體現香港的戰略自覺。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競爭下，香港具有國際化、低稅制、國際自由港、資金自由進出等優勢，能夠幫助國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舉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領域能夠發揮自己優勢，包括在基礎研究方面幫助內地彌補部分短板。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從瑞士日內瓦轉抵蘇黎世，和當地跨國製藥及醫療企業舉行圓桌會議，介紹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國際醫療創新樞紐、優化藥物審批和註冊制度，以及推動臨床試驗發展的措施。盧寵茂率領的代表團在圓桌會議上重點介紹的措施，包括推行新藥第一層審批機制、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和旗下的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以及將在今年內成立香港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广华医院一名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今个月19号确诊带有乙念珠菌，院方根据既定指引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多两名分别76岁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乙念珠菌，三名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为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人并没有感染病征，情况稳定。医院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本港昨晚至今晨不时落大雨，天文台凌晨2:40曾经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红雨警告生效的两个几钟头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其后雨势减弱，到今朝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解释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堆流昨日至今日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为该区带来

0: 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昨晚多次发出提示，提醒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进一步提示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或超过100毫米，凌晨近两点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家中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到朝早7点左右恢复供电。一股偏南气流现正影响华南沿岸，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持續影響廣東，預測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旗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反方向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呢一段咧，亦都系稍为车多。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狮隧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都取消了，狮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就去到窝打老道近住影月台，和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略为慢车，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而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在彩虹村对开。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呢仲是比较多车，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是接近沙田岭隧道出口，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比较多车，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
5: 我嗰種咧驚阻到人係點咧？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

0: 拍咧，我直头个位都唔用走。
1: 我呢几年都深燥练拍位啊，土窄嘅位
2: 系好难嘅，
1: 系好难嘅，
2: 系好难嘅。
0: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0: 米哈、
3: 杜文蔚、
4: 彪爷，
5: 是日快乐。
6: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7: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看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8: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啦，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不同的画廊不同的艺术品。
6: 侯家明、
9: 陈嘉诚
6: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来到今日啦，5月21日的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6: 有我五万芬的五民生，大家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今日睇翻日子咧，就24節气入边嘅小满啦，亦都即系夏季入边第二个节气嚟嘅。小满节气期间啊，中国南方地区咧一般都会降雨较多啊，吓，
15: 中。真係喎，睇翻呢幾日嘅天氣咧，真係比較多雨水啊嚇！嗱，天文台咧喺今朝嘅凌晨一度發出本年度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嘅信號㗎、之後咧喺5:03左右啦，就改發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嘅。
16: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呢、這個小滿咧，其實令到個天氣咧逐漸咧慢慢越嚟越熱㗎啦，日照嘅時間會越嚟越長，我哋咧會感受到嗰種暑氣啦、嗰種濕氣啦，雙重攻擊住我哋、令到我哋有一種咧好困嘅感覺，係啊。无法舒展的感觉，个头重重、四肢无力的感觉，令到我哋身体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15: 系会懒床
14: 噶。所以中医师就建议饮食方面夏天可以多食一些苦味的食物，例如苦瓜、苦菜等等，咁呢啲都具有养心的功效的。由于夏天天气炎热，亦都要应该减少食一些辛辣热气的食物，避免火上加油。
15: 系、可以整下苦瓜汁啦。吃多啲丝瓜啦、冬瓜盅啦、原来咧鸭肉啊都可以清热同埋利湿噶，
16: 哇，
15: 系好大条道理食嘅烧鸭先。
14: 喂，所以系咪你哋都有一啲真系学似阿 Fanny 话斋，都会整下一啲苦瓜嘅餸啊？呢段时间会食多一啲咁样咧，
16: 妈咪。
15: Come
16: me，Come
15: me，Come me，Peter，媽咪。
16: 你今日整得好靚，你色襯得好靚啊！
15: 我最中意飲苦瓜汁，因為咧你咧用個破壁機咧切對粒粒之後加啲水嘅，整啲蜜糖落去咧，少少少少吊味嘅啫。今日瓶飲完好舒服噶，真係好舒服噶。咁又我唔中意飲生冷嘢、凍嘢，焗個茶咧，我就推薦俾大家茯苓玫瑰茶。你攞個暖壺焗又得，你攞破壁機煲十分鐘都得，咁、你擺喺 office 又沖下咁樣飲下都可以。
16: 好好啊，好暖心。我自己中意咧黏嗰啲貼啊，嗰啲濕貼，
15: 喂，
16: 黏喺個腳板底度，
15: 我試過多到流出嚟。
16: 係啊，真係好犀利㗎，
14: 真係好神奇一樣嘢。
16: 你黏完之後咧，根本第二朝瞓醒啦，係成個啫喱狀或者全部濕曬，你就會諗哇，原來我一晚隻腳可以出咁多嘅濕氣出嚟。係啊，
14: 同埋即係我唔知係心理作用定真係有效咧。我覺得黐完呢個腳貼咧，即感覺上個人係精神啲嘅，
16: 係咪先？乾身咗 dry 咗，
14: 又唔會咁誇張，但係我就係覺得精神啲啲啦，咁樣咯。
15: 聽我哋節目都有幫助
14: 嘅，係、
15: 笑多啲，
14: 當然啦，
16: 開懷一啲，
14: 好多好嘢介紹俾大家添。
15: 冇錯，
10: 區區有睇頭。
14: 是啊，介绍啲好嘢俾大家知啊，就係讲下今年嘅长洲太平清照啊。其实呢街坊呢都会组织一个嘅飘色队伍参与汇景巡游，亦都因应每年嘅时事或者一啲民间故事主题，就制作飘色以进行巡游㗎噃。
15: 冇错啦，哇，咁快今个星期日就係一年一度嘅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嘅大日子啦。其实呢制作团队呢早几个月之前啊，佢哋已经密锣紧鼓咁样去筹备㗎啦。
16: 嗱，飄色製作技藝咧，其實喺2014年就已經咧列入咗我哋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

0: 歲到咧，我已經做過飄色嘅扮演小朋友的角色，所以咧留下咗深刻印象啦。由我長大到今時今日，我冇缺席過一次出會。見到人哋咧扮飄色咁開心啦，不過我想參與一下樂製作啦，行過街坊會，又見到老臣子啦，見到喺度喺度望下望下，咁我啊你咪有興趣啊，有興趣咪試下咯，即係由低學起咯。其實咧，飄色製作咧，我起碼做兩個月時間。首先咧，我哋要諗一個題材先。咁你有即師畫圖 ，design 咗圖，你先慢慢啫嘛。然後啦，我哋去揾啲鐵出嚟啦，就嘗試下裝嵌可唔可行。其實你一條鐵點解而家集入空空如洞咧？但係到時咧，我有啲道具放落去噶嘛，用道具嚟遮丑噶嘛。如果你冇道具遮丑，你就行出一條鐵咧。人哋笑噶，即係話你真係好求其咯。咁我跟住啲老師傅嗰陣時咧，都話點解佢埋頭苦幹？即係話佢嗰陣時咧，好多老師傅咧就好得閒嘅。咁啊，佢日諗夜諗啦，夜晚就諗嘢啦，日頭就做嘢嘅。用啲咩配襯啊、煲煲晏餐啊、玻璃器皿啊、酒杯啊、茶杯啊嚟裝合落去噶嘛。即係不同嘅題材標識咧，有不同嘅道具放落去嘅，要貼題啲咯。
1: 一台的飘色就由色柜、色心、色梗去组成的。色柜就是一个镶嵌铁架的柜，好像一个流动的表演平台一样。
2: 冇錯啦，咁咧其實咧上面咧有一個叫色梗啦，即係嗰個鐵架啦，仲有咧就係咧支撐住色心，即係表演嘅小朋友啊。咁色櫃咧就移動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反應咧，就喺色梗上面咧個色心啦，就好似漂浮喺空中咁樣。咁所以咧我就稱為飄色啦。
0: 嗱，飄色咧其實咧有啲咧有一條鐵過嘅，有啲係薄嘅。一條鐵過嗰啲咧，除咗你扮嗰樣嘢咧係唔需要有咩配套喺度咧，咁可以一條過。最主要是有呢個鴨嘴啫，用途根本係支撐上面咯。你冇呢個鴨嘴，你嗰條鐵點擺落去咧？你點固定到個小朋友咧？穩固咧就靠色櫃裏面啦，下面收曬螺絲、收曬繩咧，呢條鐵係唔喐噶。如果你喐咧，個小朋友驚噶，氹氹轉噶。所以咧，色櫃下面咧全部收曬螺絲，仲有啲鐵尖咧逼死佢，逼死佢又唔會走，唔會氹。嗱，色櫃裏面咧其實冇咩嘢，係只有嗰條龍骨，嗰條龍骨咧。是可以固定到呢條鐵嘅，呢啲嗰陣時木咧用昆點都有，做船嗰啲咧浸幾廿年水嗰啲木咧都唔爛噶嘛，嗰個龍骨好重要噶。不過而家嚟改裝咧，全部燒鐵車啦，鐵車用鐵啦，用啲方鐵啦、方通啦，方通硬淨啊嘛。咁我哋咧暫時咧都未用過鐵車，浪費啊嘛，都係用翻傳統嘅色櫃咯。你唔好話幾多人啦，我做親咧事前功課咧，一定有六七個一齊嘅，一個人冇得做噶。譬如咁啊，我想裝嵌嘢嗰時咧，都有人負責我收螺絲啊、鬆螺絲啊、放落去啊，係嘛？一個人你點做啊？我你冇三幾個人咧，咁啊冇得做噶，你唔可以單獨行事噶呢嘢。
3: 哇！原來咧呢、這個飄色嘅小朋友咧，佢哋喺年齡同埋體重咧都係有限制啊、嗯。最好咧就係四五歲啦，體重咧就三四十磅啦。即係如果你四五歲，但係你係大紅啲 friend 胖虎嚟嘅，五啊磅咁你又不
2: 敗啦。sorry， 唔好意思啊，因為減重啦。之前早幾個月唔好食咁多，
3: 下次請坐。
1: 同埋即係原來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嘅幼稚園學生啦，唔怪得知咧，即係睇親咧都係咁可愛咁得意啦。嗱、嗯，今日咧我哋就認識咗少少關於飄色嘅一啲嘅資料啦。嗱，我哋亦都可以預告俾大家知啊，聽日亦都繼續有請李師傅咧，就同大家分享多啲有關飄色製作嘅趣事，包括色心嘅服飾啦。同埋对传承文化嘅睇法嘅，嗱讲咗咁耐啦，可以听首歌唞唞先啦。送上嘅有 Gordon Flanders 同埋 MC 嘅可以不可以？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

0: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1: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2: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1: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系啦，两位拍档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个计划俾你哋认识啦。虽然我哋可能已经超咗零，参加唔到，但系咧我估好多朋友咧都好有兴趣知道，想认识一下嘅。嗱，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快乐微型艺术会推出首个青少年微型艺术培训计划噶。计划咧就荣获大湾区共同家园青年公益基金祝愿计划资助嘅，费用全面，欢迎全港青少年报名参加嘅吓。
6: 都可以啊，十六岁零唔知几个月，搞笑。嗱，今次嘅计划咧，除咗有升级团队咧亲自去教授，由拆展啦，去到手工实作之外咧，仲有机会参观呢个我最中意电影拍摄嘅场景啊，活动系非常之多元化噶。
7: 哇！嗱，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邀请咗今次计划嘅主办方嘅代表，就系快乐微型艺术会嘅会长，就系卡文潘丽琼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噶。Hello， 卡文你好。
8: Hello,
9: 哇！你哋声音俾我感觉系仲系青少年喎，
7: 系啊，我哋声音系
6: 嘅，有品味嘅
7: 啫。系啊，嗱，嘉文啊，其实咧，我想知道咧，微型艺术咧系咪即系已经等于咗微型模型？即系话其实两者系有分别嘅，咁个分别同我哋平时见到嗰啲模型咧有分别之处喺边度嘅咧？
9: 其实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在于嗰个细节。
7: 嗯，
9: 我谂大家都。都睇你好有米嘅，聽到把聲嚇，應該睇過唔少豪宅嘅模型啦，係咪？
7: 模型啫，模型啫，係啊，睇係可以嘅，係啊。
9: 但係點解雖然係豪宅，哇咁豪華有泳池，但你唔會覺得好似藝術品，或者你好沉醉其中，好中意睇嘅？點解咧？其實分別咧就係嗰種嘅details 啊，生活嘅細節同埋一啲細節，係啦，好簡單。譬如我哋做一個，就算係譬如餅店咁啦嚇，但裡面咧，我又揀一個，我哋嗰度做懷舊餅店，但裡面咧有曬所有個餅啦，有埋師傅喺廚房咧猜緊嘅麵粉啦，跟住個上高又掛個可能筲箕啊。好多好多細節嘅，可能個台面又有個猜麵粉個碌啊，即係好多好多細節俾你感覺到，好似真嘅一樣。我哋最大嘅夢想每次就係影一張相咧，係分唔到真同埋假嘅。有一次我自己做咗個大餐出嚟，我擺咗個 Facebook， 鄧達志打俾我，喂好靚啊，邊有得食啊咁？我話呢個味。

0: 认为是
1: 哦，佢以为系真噶。
2: 哎，咁你一定好开心啊！你一定好开心噶、啊。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成日系希望有呢个种嘅 illusion 啦，一种咁就可以沉入其沉浸其中。所以咧，我点解我哋做咗成十六年啦？其实咁咧，就系因为我哋其实一路将香港好多嘅情景咧，将缩细咗，好似一个 magic 一个 魔术咁样样、就。完全係呈現翻嗰個情景三 D 嘅，比起你睇一張相片嘅 two D 係唔同嘅咯。
3: 哇、嗯！咁其實佢真係縮到有幾細度嘅咧？咁同埋製作呢啲咁細嘅模型啊，需要一啲咩器材先至做到啊？又要用幾多少時間先做到噶？
0: 我哋咧有啲瘋狂嘅，我哋最大嗰個模型嘅係維多利亞港，咁嗰度咧係講緊係 3.5 米長、1.5 米深，有400幾座嘅樓，包括你最熟悉嘅 Hong Kong Bank 啦、中銀大廈、匯展都有齊曬，咁嗰個比例係1:750。咁你想想我哋做 IFC 嘛，咁高係咪？嗰啲天星小輪啊、鴨鈴我係全部喐嘅，而後面咧個 mon 咧可以整個巨型咧，就將煙花好多景咧係砰砰咁去喐曬喺度。咁只要每個模型咧，佢個比例又唔同，有啲可能1:6，有啲可能去到1:12，有啲去一，即係個因應個情況去做。咁如果你維多利亞港，你1:12，哇！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
2: 啊。
0: 系啦，至於你問到話需要幾耐咧，就好多時候咧係要視乎我抌幾多人落去。譬如以維多利亞呢個模型咧，我係抌超過150人落去做，而且個團隊好多，包括咗電影即係、就是、動畫後面嗰個啦，包括有啲機械工程或者嗰啲船要喐啊嘛，係咪？包括一啲建築模型師啦，有時我哋啲作品要牽涉藝術家，譬如有雕刻家雕啲人落去啦。咁有啲譬如做食物，頭先講過啦，做餅店咁要揾一個好叻做食物嘅微型藝術家，即係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咯。
2: 咁我哋講翻今次計劃先，呢、這個計劃嘅目的咧係乜嘢咧？咁對象啦，又係邊啲朋友仔啊？
0: 嗱，你聽我把聲，我就成熟嗰啲啦，係咪？你哋年輕嘅話，
1: 你22歲咯，我聽得出啦。
0: 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傳承啦，希望將我哋呢個技藝咧就傳俾下一代啦。咁因為我哋咧其實做咗15年咯，超過係50個展覽，亦都環遊世界，美國、澳洲、日本、首爾，即係去曬噶啦。咁我哋喺外國嘅反應都非常好。咁我哋希望呢一個咁嘅技術啦、藝術啦嚇，想傳承嘅下一代。咁所以我哋揾咗呢個資金啦，呢個基金嘅贊助，咁啊免費斗領都唔收，其實真係。咁然後跟住我哋可以嚟學。提供曬所有嘅材料啦、工具啊，咁樣。
1: 咁其實咧喺計劃裏面咧，同學們咧可以學到啲乜嘢內容咧，同埋咧其實咧佢哋相對啦學員啊，接受緊啲乜嘢嘅培訓嘅？
0: 係啦，我哋咧將我平生所學啦，好集中去教佢啦。咁我哋咧就會包括帶佢去肯提到個電影場景，今次我會做一個破地獄嘅模型。我今日啱啱先去咗現場去咗，因為今次得到東華三院嘅支持啦。咁嗰套電影破地獄就係喺東華三院嘅萬國殯儀館最大嗰個禮堂嗰度做。咁佢哋俾全力嘅支持我哋，咁我哋咧就會帶啲學生去到現場，等佢感受一下。咦，我如果真係做呢、這個，我點樣度尺咧？我點樣決定個 scale 咧？我做咩嘅 scale？ 佢現場個景，我點樣去呈現佢咧？同埋我哋會用機械啊。咁到時咧，嗰個師傅咧喺個破地嗰陣，佢會轉嘅，會轉動嘅，火光係會喐。
2: 咁有火咯，哇！
0: 系啦，我哋用一種好特別嘅技巧去做，咁啊唔係，梗係唔係真火，但係依然個光係會閃下閃下咁去喐嘅，同埋現場就有幾個火光，另一個就我哋燒衣紙嘅嗰個火爐又有啦，咁啊花啦花係我哋用黏土做，即係我哋好布一布現秀嘅方式去做嗰個師傅嗰件袍啦，咁啊用好多方法，人我用咧而家用個 AI 嘅方法去做啲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會教曬佢哋嗱，等佢有一個 picture， 哦，原來我哋可以用咁多最新嘅科技，或者用傳統嘅工藝手。
3: 系
0: 去做咯，
3: 系如果系咁的话，咁其实佢哋会做一啲咩主题嘅作品咁样添嘅咧？
0: 我哋咧就会到时咧，每一个人咧就俾一个档佢，下一个档口咧。除咗头先我讲嗰啲，我会教佢做食物啦，我哋会教佢做灯笼，因为就嚟中秋节啊嘛，我会教做月饼。我哋会教佢各种嘅先讲食物啦，花我哋会教做花。咁然后呢个档口咧，到时咧会将佢，我哋有成七日，有成30小时。嘅嘢教完曬之後咧，佢擺翻喺佢個檔口嗰度。咁然後咧，佢仲可以去 decorate 去裝飾佢檔口。譬如我個 Carmen， 咁我個檔口叫 Carmen， 我仲教埋佢薄電整燈飾喺上高，整佢好靚咁樣。呢個係佢嘅作品。咁跟住我哋做我哋結業禮嘅時候，佢每人就將佢自己度 show 出嚟啦。頭先提個破地獄，我亦都會將佢哋咧加入去我呢個作品裡面，令到佢哋有機會去參與其中。可能係教佢整花啦，頭先提過，或者做係嗰個台上嗰個橙啊、蘋果，我哋會教佢啦。咁佢變咗佢一 機會去親自參與一個好大型、好精緻嘅模型咯。
3: 係啊，同埋我知道你哋一班學員其實咧，即係完成咗計劃之後咧，仲有機會喺年底有一個展覽噶嘛。

0: 咁到時咧，我哋亦都會密切留意嘅。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卡文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咁有意義嘅計劃——青少年微型藝術培訓計劃。唔該曬卡文，
1: 唔該曬卡文，
2: 謝謝你啊，
3: 好特別
2: 啊，
0: 佢好有趣啊，
2: 花瓣整埋。
0: 咪同埋有機會可以參觀一下一啲嘅拍攝嘅場地，都好難得嘅一個機會嚟㗎嘛。
3: 感覺咧就真係好似好電影嘛，成件事自己咧做咗嘅作品，隨時咧可以鏡頭前面都睇到。
2: 嗯，同埋小朋友好啊，佢哋隻眼睛夠利，可以老花啦。
0: 同埋佢哋一手都夠精，真係我諗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咁精嘅嘢。
3: 你把聲好後生啊！
2: 戴副眼鏡先。
0: 係，喂，不過真係精彩嘅環節咧，節目咧，咁我哋喺新聞之後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慢慢分享嘅。轉頭再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众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是增加，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明天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说，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一名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案件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在昨晚近十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指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现场被证实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他从单位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案件原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康文署宣布，离岛区的红星野湾泳滩发现油污，泳滩已经暂时封闭，并已经悬挂红旗。署方呼吁市民不要在该泳滩游泳，直至另行通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

0: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跟你讲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的坏车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是排到接近东城里。咁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啦，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是塞到过去东城里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仍然比较车多，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卢亚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至于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蓝田消防局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康庄道桥底；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接住雷生昌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黄大仙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的10点直至凌晨1点，凤舞街去马仔坑方向，跟住永光书院的掉头之路，以及系左转龙翔道荃湾方向的之路啦，分别都是会暂时封闭的。至于由凌晨1点直至朝早4点啦，就会改为封闭上述凤舞街近住永光书院的掉头之路，以及由龙翔道左转入去凤舞街的之路啊。咁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你的资料啦。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6: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5: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6: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5: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0: 18好时光，
11: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2: 有我消息满满李万芬，
13: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嘅文生爸爸，唔该晒。
11: 耶、yeah, ！我哋咁开心啊，因为我哋头先系讲紧啦，即系大家对法国呢个地方咧、啊、有啲咩想象啊？咁就唔知点解咧，倾到咁开心啊，
13: 好浪漫，好浪漫。
12: 如果系食物嘅，我会谂起法国嘅西多士。
13: 唔该晒，
12: 多谢。
11: 我就谂到，咁你话西多士，我会谂到法国嘅牛国。包咯，
12: 冇
11: 錯，
12: 冇
11: 錯，食啊！
13: 準備，準備，準備，準備，
12: 係嚟。
13: 發覺你變得敷衍我，
11: 哦、
13: 你
11: 啲手法覺啊，
13: 逃避係點樣啊？
12: 呢、這個唔係啊，依、這個係 discover 嗰個發覺啊嘛，揾人啊！咦，我依啲手先係啱，聽住啦。La to vive, la to vive， 系五姑娘嘅名作嚟噶。
11: 呢个系巴黎铁塔。
12: 系啊，
13: 呢、啊這个就系巴黎铁塔。
12: 你未唱过歌啊？记唔记得嗰阵时就？

0: 系由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1: 系、啊。但系点解我哋讲咁多关于法国嘅嘢咧？因为我哋想介绍呢一个节啊嘛。
2: 十八俱乐部。
1: 嗱係啊，法國五月藝術節啦，就自1993年舉辦啦，係亞洲文化盛事之一嚟嘅。每年舉行超過過百場嘅活動啊，涵蓋傳統同埋當代藝術、音樂、舞蹈、電影同埋馬戲等等。此外，藝術節亦都透過外展嘅計劃同埋導賞、工作坊、大師班同埋免費表演咧，推動藝術教育㗎。
0: 係啊，犀利啦！嚟緊咧，今個月嘅月底啊，5月30日同埋31日啦，喺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咧就会有艺术节其中一个嘅节目，叫做《星海音行》。节目咧就系以光影同埋声音咧为主轴噶，带领参加者嚟一场艺术嘅体验，重新感受自然嘅脉动。
3: 冇错，今日梗系请嚟呢个就系节目里面嘅策展人，就系梁安琪 Angel，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今次咧呢个话剧当中咧好多唔同嘅细节啦。Hello Angel 你好
4: ，Hello
0: 欢迎你，
3: Hello. 欢迎你啊！嗱，其实咧今次咧呢一个嘅话剧《星海音行》咧，当中咧其实用乜嘢嘅艺术媒体做主轴噶，同埋咧有啲乜嘢嘅情景，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4: 其实咧，今次《星海音行》咧，主要就系一个音乐结合光影嘅演出啦。
1: 系，所以都唔单止系话剧咁简单啊。
4: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有我哋嚟自法国嘅音乐家 Yuni 啦，咁佢就会用一啲比较将古典音乐现代化，咁有一啲去音乐嘅演出啦。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位法国艺术家 Symbios 咧，咁佢就会喺现场咧去用一啲水滴同埋一啲投影去做到一种星海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就係、每一场演出咧，佢哋嗰個配合都唔同，就好似两个有少少即係一种视觉同埋音乐嘅交响乐咁樣。
1: 哇，咁樣有咁多唔同嘅元素啦，或者真係每一晚大家都会睇到唔同嘅画面。咁其实呢个演出啦，希望带出一个咩嘅信息啊，或者係呈现一个點樣嘅主题啊？
4: 其实咧，今次其實佢哋呢個都係一個數碼結合呢個音樂嘅演出啦。咁、其實最主要就係想同翻大家講啊，大家一講起數碼啊、科技啊，都係諗起一啲好硬邦邦啊、好機械式嘅嘢。但係其實咧，科技都可以好有詩意、好有美感、好有人性嘅。咁今次嘅演出其實裡面有好多，即係啱啱主持人都有講啦，有大自然嘅元素。咁其實就係用呢啲去水滴同埋光影嘅結合啦，去裡面有好多不確定性，但係呢種不確定性咧，亦都可以帶出一種法式嘅美學、法式嘅詩意。咁最主要就係希望啊，喺一個咁樣嘅過程裡面，都可以令到大家去放鬆、去療愈，一齊投入呢個音樂同光影嘅世界。
0: 我知道咧，演出入邊咧，仲包括咧唔少我哋咧日常生活之中咧容易被忽略嘅細節，可唔可以舉例啊？譬如有啲乜嘢啦，又點解啦會諗到將呢啲融入去演出入邊嘅？
4: 其實咧，嗰啲忽略嘅細節啦，例如就係啱啱都有提到啦。其實每一次演出都係唔同嘅，每一次演出都係一期一遇。佢無論係音樂嘅演出，佢當然係一個現場演出啦。另一方面咧，去 Yuni 去製造嗰、那個用水滴製造呢個光影嘅效果咧，亦都唔係預錄嘅影像嚟嘅，係完全現場喺現場嘅
0: 當下嘅，
4: 係啦，當下去錄影佢去點樣去操縱呢啲水。怎样去透过它一些不同的处理变成一个、好像星海这样的、沉浸式的投射视像效果这样。
3: 其实呢试试的演出呢，你觉得呢可以带给参加者呢什么样的沉浸式的体验呢？
4: 其实呢，我们今次就为了这个演出啦，也都很好地有、我们会在、大埔文娱中心的黑盒剧场那里演出啦。第一、观众和表演者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是很直接的交流来的。第二呢，就是我们都会做一块、超过九米的投影屏幕，就会表演者呢就会在个屏幕后面啦，观众就在个屏幕前面啦。里面就有一些若隐若现和一个铺天盖地的效果，等观众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呢個音樂同埋視像嘅衝擊咁樣。
1: 係咯，我知道今次除咗演出之外，仲有工作坊添噶嘛。咁工作坊又有啲咩內容咧？
4: 其實呢個工作坊咁就會五月25號就會都喺大埔文娛中心嗰度舉行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呢個演出嘅迷你版。咁啊，藝術家善表達室佢就會都有一個小

0: 型嘅水滴装置啦，咁去邀请咧嚟参加者咧去试下自己做，点样去用唔同嘅水滴，然后可以喺个投影里面做到唔同嘅图案啊，唔同嘅画面出嚟。咁到时佢哋都可以影翻啊自己做嘅画面啊，去感受一下啊，其实我哋都可以去自己创作唔同嘅光影咯。
1: 咁我哋讲翻日常生活啦，你又会点样建议咧参加者可以点样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观察一啲细节，观察当中嘅美丽咧？
0: 我觉得其实我哋而家真系花得太多时间喺电脑啊、
2: 手机
0: 啊，即系去望，但系其实自然有好多嘢，有好多好。不確定好自然而然發生嘅嘢，例如啱啱講，即係咁講啦，佢嘅水嘅流動啦，或者天空嘅顏色啦，其實都係一啲我哋控制唔到，但其實佢哋自然本身就係好美麗咯。希望透過呢個演出都可以令到大家除咗今次嚟到呢個演出裏面療愈之外，出翻去劇場外面都會啊去。將個目光唔好放喺個屏幕上面，去望多啲周圍嘅世界，感受下大自然嘅美好咁。
2: 係喎，嗱，不過今次你哋呢個節目咧，我都想問翻啦，藝術家喺表演啦，或者喺工作坊嘅時候，會唔會都係講法文嘅？咁喺溝通上邊會有一啲點樣嘅安排咧？
0: 其實咧。藝術家咧都識得英文嘅，英文溝通係冇問題嘅。但係同時咧，我哋都會安排，即係特別係工作坊啦，希望大家個溝通可以順利啲啦。咁我哋都會安排同事去做一啲簡單嘅翻譯咁樣嘅。
2: 好啊，咁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Angel 同我哋嘅介紹咗法國五月藝術節星海音行呢一個嘅演出嘅。唔該曬 Angel，
3: 唔該曬，
2: 拜拜。系啊，呢一个嘅节目几有趣啊，同埋真估唔到啊！日常生活入边，我哋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体验啊嘛。
1: 我忽发奇想谂起咧，我哋细个嗰时咧，我哥同我玩咧，又系呢啲开住支电筒咧，搵手整手影喺个墙度咧，系好简单嘅，但系可以带俾我哋好大嘅欢乐。但系大个咗咧，好似好耐冇玩，好似忽略咗呢啲啊。
2: 喂，你可以同你个女玩翻，
3: 可以加埋啲水声添啊！今次
1: 因为头先听到，原来我哋真系咧落雨啊，落雨突然间我哋打开咗要听咧，呢个都系一个
3: 艺术嚟噶，
1: 一个好好听嘅声音。
3: 系啊，加埋水亦都有光影，哇！你话几咁开心咧？
1: 好啊，
3: 你可以喺屋企咧做翻一个咁嘅音乐剧添啊！
1: 好啊，
3: 使唔使我嚟啊？
1: 你做咩噶？
3: 我可以扮法国你，
2: 又系呢个法国噶？
1: 有冇歌啊？
2: 我哋可以，当然可以啦！我准备咗，话晒今次啊，法国五月艺术节啊嘛，当然要听翻一首嘅法国。法文歌嘅经典之中嘅经典啦，有 Edith Piaf 嘅《Love on Frost》。

0: 區區有睇頭。
1: 咁我哋講到咧創作就好似係好個人嘅事啊，但又諗一下咧，又唔完全係個人得曬嘅噃。創作者咧都可以透過交流同埋展示，將豐富去豐富自己嘅創意啦。嗱，嚟緊週末舉行嘅香港插畫及文創展咧，就係以插畫為主題嘅專業展覽會啦。
2: 犀利啊！嗱，展會咧匯聚咗好多嘢嘅，聽住啦，有插畫、电绘、动漫、手艺、角色造型、美术、创意设计等等相关嘅领域嘅艺术家咧，一齐嚟参与噶，提供一个好嘅平台啦，俾佢哋宣传心血嘅作品啦，拓展佢哋业界嘅人物啦，最重要系可以同大众有一个直接嘅交流啊，面对面啊，
3: 感受到感受到嘅。咁、所以话咧，无论你系中意睇插画、文具、手像，定系咧公仔控嘅话咧，只要你中意跨界喺呢个星期周末嘅时候想买下嘢的话，所以呢个展览咧，总有一样嘢系啱你噶。
1: 嗱，我哋电话线上呢亦都接通咗主办方嘅代表者 Sirius 啦，同埋 Elise 嘅，就等佢哋同我哋介绍下今次香港插画及文创展有啲咩特色同焦点啦。Hello， 两位你哋好。
3: 两位你哋好。
4: Hello，Hello，
1: 系啊，两位，系啦，咁我就想问翻两位先啦。今年咧就已经系香港插画及文创展嘅第11届啦，而今届嘅主题咧就系 New Era。咁啊，其实有啲个点样嘅目标咧，特别嘅意义啊，或者系特色咁样咧？
4: 哦，其实咁嘅，因为我哋今次一个 New Era 呢个型，而家叫插画新纪元啦。咁因为我哋其实即系眨下眼都嚟到第11届啦，咁啊。嘅開始咧，咁我哋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再認識，更加認識多啲，即係香港插畫啦。因為其實插畫呢個字可能對於好多人好陌生嘅，但係我哋要慢慢透過呢個展會咧，就慢慢去推廣啊，等大家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插畫師啊、藝術工作者啊，咁從事呢個創意工業嘅，咁所以想更加將呢樣嘢推廣出去咯。
2: 咁今次嘅展覽啦，匯聚咗啲咩類型嘅插畫家同埋文創嘅品牌咧？佢哋係嚟自邊個地區或者國家嘅咧？
4: 哦，今次都匯聚咗好多啊！我哋有14個地區或者國家嘅人嚟啦。咁、當然包括香港啊、泰國啊、韓國啊等等嘅地方啦。咁我哋主要香港都有大約300多位嘅插畫師啊，或者一啲藝術創作工作者嘅人士去參咁嘅樣咯。
2: 哇！好熱鬧啊，好熱鬧啊！
3: 係啊，咁其實咧喺今次當中咧，必定咧有一啲咧特別值得我哋留意啦，或者大家好期待嘅攤位同活動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4: 係，其實都好多嘅，所以我都略講一講啦。
3: 好啊。
4: 香港其實有個叫香港插畫師協會啦，咁其實佢已經成立咗好多年㗎啦。咁主要呢、這個即係可能唔係好多人識啦，咁但係佢每屆都會我哋喺我哋個展會有個特色攤位啦。咁今次因為我哋即逢佛誕咁，一年三日啦，咁變咗我哋會有去 total 有18位香港嘅插畫師會同時間喺呢個攤位度做一個展出嘅作品展出咯。咁呢個嘅攤位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嚟自韓國嘅一個叫做 Weirdos 嘅一個品牌嘅攤位啦。咁其實佢主要創作一啲好搞鬼嘅小怪獸啊、活力嘅角色啊。咁而且佢今次同我

0: 連成一個 AR 嘅元素啦，咁變咗可以我哋透過無論係畫作啊，或者透過一啲嘅 apps 啊，一啲嘅art 啊藝術科技去做一啲互動啊，咁呢個其實都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咯。
1: 係有冇話其實呢一次嘅展覽最適合邊一班嘅朋友去參加咧？同埋除咗睇一啲嘅作品啊、買嘢之外，現場有冇一啲嘅工作坊或者互動嘅環節，可以俾一啲參加者一啲嘅親身體驗咁樣添啦？
0: 根據我哋以往睇嘅即係來賓啦，其實個 range 都好闊嘅，由細細個小朋友至到一啲比較年長嘅參觀者都會有嚟。咁其實一般我哋譬如話建議，可能有啲初入行啦，或者打算入行嘅插畫師啦，咁可能因為成個場都有好多佢哋嘅一啲前輩啊，或者一啲從事緊插畫嘅工業嘅一啲好耐日子嘅前輩啦，咁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吸收經驗的一個地方咧，或者對一啲嘅俾佢見識一下一啲由原來前可以做呢樣嘢。咁另外就我哋都歡迎一啲 family 帶埋一啲小朋友嚟呢個展啦，因為其實一啲好多小朋友可能都想從一啲即係開始學習一啲藝術啊。咁其實我哋會場入面都有好多插畫師，佢哋都有提供一啲畫班啊，或者一啲叫做教學啊。咁其實呢個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start up 嘅一個嘗試咯。係
2: 啊，可以吸收唔同嘅畫風啊，可幾好喎、啊、嗬！咁我知道咧，今年咧第七季嘅香港學界電繪大賽咧，第一次移師到去展覽現場嗰度舉行啊！到時咧會有16强嘅中小學咧參賽嘅朋友啦，即時咧喺限時入邊進行電繪嘅比賽噶。咁入嚟參觀嘅朋友係咪都可以欣賞到佢哋創作嘅過程噶？
0: 係啊，冇錯啊，因為我都有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有兩節一個中學組嘅比賽，一個小學組比賽。咁其實做一個現場喺我哋個舞台嗰度做一個現場嘅對決啦，咁、個環節都好刺激，因為佢哋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即刻做一個題材去發揮一個創意，咁變咗由一個白紙入面開始一個零畫到一個作品出嚟，一個好即時嘅速繪啦，咁一個刺激嘅活動嚟嘅。
1: 係啦，同埋我知道咧，即係今次嘅展期咁啱咧，就搭住咗佛誕嘅假期噶嘛，你哋嘅展覽入邊有冇一啲嘅特別嘅安排咁樣添咧？
0: 有啊，因為呢個我哋咁啱佛誕假期咧，咁所以我哋有個叫做與佛同行嘅佛祖生日應援嘅 pop up。
3: 哇！
1: 係啦，好得意喎！
0: 佛應節啊嘛，咁我哋就邀請咗一位來自泰國嘅專畫呢個以佛為一個系列嘅一個漫畫，因為佢呢套漫畫都其實參賽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比賽都得咗好多唔同嘅獎，咁變咗佢會第一次嚟到香港做一個展示咯。咁呢個月個攤位入邊都有啲一啲佛系嘅小互動，同包括一啲生日快樂嘅活動啊，打卡咁其實都好有趣咯。
2: 哎呀，好好喎、
1: 啊！係啦，不過阿 Siris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咁啊 Elise 會唔會都方便同我哋講一講今次展覽嘅一啲資料啊？
4: 好啊。咁其實我哋都好。每一次嘅活動啦，我哋都希望大家嘅觀眾佢哋係可以盡興嘅，譬如現場度啦，可以同翻插畫師佢哋有一個直接嘅互動交流之外啦，如果佢哋可以喺自己嘅一啲職業嘅旅途上啊，或者係一啲人生嘅發展上面啊，都得到一啲啟發嘅話咧，咁都係我哋展會嘅最大嘅希望發生嘅方向咯。
2: 一定會，祝福你哋順利啊！
1: 好啊，唔該曬 Siris 同埋 Elise 嘅介紹啊，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1: 係啦，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啊，第十一屆香港插畫及文創展咧，就由5月23号至到5月25号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嗰度舉行嘅。介紹完呢個資訊啦，咁啊，我哋聽翻首新歌啊，有 Amy Lau 嘅《黑城》。

0: 啱听过嘅有 Amy Lau 嘅《黑城》啊，一路听住歌嘅时候，阿文生你又想唱歌？
1: 我梗系想咯，我想唱翻首《画出彩虹》啦，
2: 介绍翻广播道古天乐。
0: 唔紧要，我哋而家放工，你慢慢唱。
1: 唔该晒，
2: 我俾你唱，由呢个一路行到成个广播道。
1: 唔该晒。
0: 但系呢个时候，我哋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要理解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和掌握怎样制定，可以参考今年三月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其中第37条明确支持港澳特区主动对接国家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展明制定规划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注意事项，强调规划应该具战略性、宏观性和策略性，需要包括发展环境分析、指导方针、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与政策举措，以及实施保障措施。林定国在社交网站说，律政司举办咨询会和大约30位来自法律界和商界人士交流，收集他们对个别政策的看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怎样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全體議員將會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將會是香港自回歸以來首次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歷史意義重大。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聽日將會討論。李慧瓊在社交網頁表示，根據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關，參與多個專題講座並與專家交流，內容涵蓋國家指導思想、國家五年規劃制定、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國家安全、數字中國建設等。議員亦會走訪不同機關和企業，實地考察多個新質生產力產業的最新發展情況，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傳統工業綠色轉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瓊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

0: 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旗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南昌街，同埋过咗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少少。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深水埗嘅大南街啦，系会有吊运工程噶。由嚟紧嘅11点直至朝早5点半，大南街跟住北河街市政大厦全线系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北河街左转入去大南街。至于尖沙咀嘅碧仙桃路系会有工程噶，由午夜12点直至朝早6点，介乎加拿分道至到摩地道全线系要封闭。咁前往摩地道嘅车辆啦，系要改经弥敦道噶。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呢，他就开名，开名，当然不开名了。 我聽到佢鬧助手嗰啲説話咧，即係幻滅嘅
6: 一個 star text 啊嘛。藝人佢一定要設計角色俾自己，係你本身嘅想像太美好啊嘛。
5: 大家見到我哋有陣時會玩下標咁樣，但其實我哋私底下都係好 nice， 所以咧
6: 點解

0: 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0: 杜文蔚、
1: 彪爷，
3: 时日快乐。
4: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5: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4: 罗君佐，
6: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15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传统唔一定古板，
7: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0: 国潮3.0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7: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0: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7: 一齐走喺国潮尖端。
0: 逢星期六下午3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国潮。

0: 因为一个昨晚回家没事嘛。
1: 哦，没事没事没事。
0: 有没有听啊老婆？
1: 应该没有。昨晚很早睡了。平时没那么早睡的，我都觉得有点古怪的。但我费事他不出声我不出声。
0: 我好好的昨晚煮埋晚餐给我吃。
1: 有没有拿银针啊？粉。
0: 德仔昨晚有没有听啊？
2: 有。
0: 有讲咗好多你啲心声啊。
2: 冇冇。
1: 有冇话揀错啊？
2: 冇。
0: 有冇话俾人话个废柴啊？
2: 有冇呢？
1: 你有咩价值啊？
2: 你有冇有咩价值？好似有问过，
0: 系嘛？
2: 废柴好似冇，废柴太 hurt 啦，
1: 过分过废柴就有。
0: 记住啊，施比受更有福啊！
1: 施比受更有福。
0: 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首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2: 大家好，我系德国人啊。
1: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啦。
0: 好，咁啊，今晚我嚟先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点啊，柳仔有咩好嘢啊？
0: 话说啊，小弟侧边咧近排就有一个前任嘅肥仔，经常咧就晒佢自己即系减肥嘅威力啦，咁啊以及咧就不断咧向身边嘅人咧就推销啊佢嗰个同 AI 倾偈嘅减肥法。好啦，咁啊我身为佢嘅好拍档。咁我亦都希望咧，能够费事你哋有个咩班噶嘛，叫咩班嘛？嗰个叫中老咩
2: 中老
1: 救兵，
0: 救兵系啦，即系又话我哋呢啲中老咧，又唔学下啲新嘅科技啊、新嘅知识啊咁样样。咁于是咧，嗱，今日讲嘅嘢咧，呢位前度嘅肥仔咧，佢唔知道发生咗噶。好啦，咁啊，佢就成日向我推销啦。你只要咧每日咧就将你食过嗰啲咩嘢啊，做过啲咩，行几多步咧，就同 AI 讲，佢就分析个餐单俾你啊。
2: 系，佢都系咁同我讲。
0: 系，冇错啦。好啦，咁我就即系不厌其烦咧。于是其实咧，我喺上个星期咧，我偷偷地开始试。前度肥仔啊，唔知道我发生呢件事啦。咁、我咧就尝试咧，就好似佢嗰个做法。咁即系。早餐飲咗杯咖啡又輸入去啊，咁有唔知零卡，因為黑咖啡零卡，咁或者咧食咗個雞尾包，咁又輸入去，咁佢話俾你知，哦雞尾包咧就大約有唔知90個嘅唔知100個卡路里，咁有幾多個蛋白質咁樣樣咧，即係其實咧我初初玩嗰陣咧，我都幾好喎，即係呢個記錄咧，因為嗱平時你食啲嘢。你頂多就知道嗰碟乾炒牛河大約500卡路里啦，即係你又未必會計埋你一日食咗幾多嘢啦，咁又知道入面咧有幾多脂肪啊，有幾多咩蛋白質啊，有幾多油啊，咁樣諸如有幾多糖啊咁樣樣啦。咁呢個記錄咧都幾好噶，咁我就做咗兩日咧，覺得感覺唔錯，我爭啲想攞翻嚟講啊，前度肥仔。有啲見地喎，真係同 AI 傾下偈，每日你話俾佢知食過乜啊？今日跑咗幾多 K 咧？佢又幫你計咗條數，你好似覺得咧即係做每一件事咧清清楚楚拆解曬你做咗嘅嘢有咩用，食咗啲嘢大約又食咗啲咩落肚等等啦。好啦，去到上個星期六，咁星期六咧就通常就係 Family Day 啊嘛。咁 Family Day 就除咗话即係可以同屋企人共处之外呢，对于我嚟讲呢，星期六呢能够同屋企人呢即係开开心心食一餐饭呢，係一个好期待嘅。咁如果大家有听手下留情听咗十几年都知道呢，我对于食嘢嗰个仪式感呢我都相当之重要嘅。即係何谓仪式感呢？譬如我知道我今晚会食一餐好嘅。咁跟住呢我通常就会早餐都可能唔食㗎啦。

0: 问下 AI， 你今日食啲乜？喺嗰一餐你仲可以食几多碟寿司？以及你要将每一碟啊都输入入去，系咪咁啊？
1: 系啊，
0: 即系譬如一食咗一碟三文鱼寿司之后，
1: 咁你可以自己记住嘅，唔使一次，即系唔使。
0: 首先记住已经好棘啦，
1: 即系你记住我食咗六件三文鱼，三件小鸡，一碗一个三文鱼饺，
0: 同埋一碗面豉汤，
1: 系一碗面豉汤。
0: 系啦，咁我首先我已经发现咧，要记住已经系一件好头痕嘅事，因为你知啦，回转寿司个特色就系佢嚟到食。跟住呀，又食下一碟。咁有阵时咧，可能一碟入边咧，我同阿馒头妈就一人夹一件咁样样。我已经觉得，咦，要计住已经好烦。
1: 系。
0: 第二，仲要逐碟入，我就由嗰一刻开始，就由嗰一刻开始，我即刻 delete 咗成个 app， 将成段同 AI 嘅对话，我决定全部取消，全部铲走佢，因为我觉得嗰餐饭啊，因为呢、這、一个。要输入嗰个食咗啲咩落去个嗰个 AI 度呢件事啊，严重影响咗我
2: 食嘢嘅情绪，
0: 享食嗰一餐，
2: 嗰
0: 阵情操
2: 唔得，
0: 成个仪式感打弯咗，我即刻铲晒，我以后都唔再做。琴晚呢位前度肥仔
1: 仍然自由自我，
0: 冇错，佢讲咗一首歌，我今晚一定要播翻俾佢听。你知唔知对于我哋呢啲啊，辛苦搵嚟自在食嘅人？自由自在食一餐饭几咁重要啊！

0: 正所谓仍然自由自我，喜意吃几多就吃几多，走遍千里。
1: 你听唔听到？仲有另外一句，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0: 点啊？阿前度肥仔对于呢件事有咩回应？
1: 我冇咩回应，我只系想讲一样嘢。有冇发现我今日孭嘅袋有啲唔同啊？
0: 有咩？
1: 比平时大好多。
0: 点解？
2: 又买咗新袋系嘛？
1: 唔系买咗新袋，旧嘅呢个袋。系入边有一套运动衫同埋运动鞋。我转头放工嘅时候会再去做
0: gym。呢个冇问题嘅，我好鼓励，亦都好鼓吹，但系要靠运动。嚟到或者譬如你話咩每日數步數咧，我好支持啦。我都有時真係想啊，不如即係揸少啲車，行多啲路翻工啊，或者搭多啲車翻工啊，諸如此類。呢個非常之贊成。
1: 運動當然係好啦。但除此之外都要記錄低你嘅運動時間同埋二頭肌做咗幾多組啦，幾多肌 kg 啦，三頭肌做幾多組啦，同埋幾多 kg 嘅。
2: 幾廿樣嘢要記錄。
1: 科學化嘅訓練同數據化嘅分析。
0: 你得仔你
2: 我唔會理啊，我一定唔會記錄嘅，所有嘢我都唔理啊，就算食嘢嗰啲卡路里我都冇理過，即係哪怕咧。即系我之前讲嘅话，我自己都有胆固醇超标啦，居然一个咁瘦嘅。
0: 嗱，我哋首先咧，我哋强调话，因为手下留情咧，属于一个中年或以上嘅节目，其实咧注意饮食系好重要嘅，注意健康都系乱咁食嘢，
1: 多运动都啱嘅。
0: 嗱，我即系只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
2: 都麻烦，真系
0: 即系咁辛苦先有餐饭食，咁啊嗰日梗系大快朵颐，就吓、啊、即系。即系嗱，我都唔系食得放肆、嗯，只不过我觉得每一日每一样嘢仲要做个记录啊，然之后睇翻去睇，然之后哎呀今日又超咗啊，或者哎呀唔应该食咁多件三文鱼啊，我觉得嗰件事咧，即系对于我生活啊。直情係冇咗目標啊！
2: 係啊，你平時翻工已經有好多，即係哪怕係文書處理的工作，已經好多嘢又要寫又要記。
0: 係咯、
2: 啊，你翻到屋企諗住舒舒服服，你都仍然係啊，仍然要記住，唔得唔得。
1: 但呢個就係我哋早即係撇除呢個叫做飲食嘅記錄之外，其實好睇你本身個人係接唔接受到嘅，因為嗰、那個呢、這個就等於我哋早排講嗰個 MBTI 嗰樣嘢，你係 J 人定係 P 人啦？係、哦、一個 J， 因為小弟係 J 人咧，係中意
2: 我知你穿
0: 即係我知你
1: 係啦，即係我係嗰個叫做中意分清楚步驟同埋記錄每一樣嘢嘅，即係我最近我啲朋友叫我做多一樣嘢咧，係咩咧？就係、是。抹低今日做咗啲咩，听日有啲咩要做，然后分配好时间，即系例如十点钟要去边度，十一点钟要做啲咩，
0: 应该嘅
1: 系啦。咁如果你呢、這个即系其实都系同样咁样记录啫嘛，
0: 唔系因为咁啊，我觉得咧，即系我小弟啊吓，即系不代表所有人
1: 吓，
0: 即系我嘅人生哲理咧就系咧嗱，工作。都啱嘅，應該即係有效率啊，有策略啊，有 planning 啊，人生有 planning， 我覺得好。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因為飲食咧，其實係我嘅享樂嘅一部分。
1: 係，
0: 咁到享樂咧，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你俾我開開心心玩啊食啊就算啦，因為嗰個就係我嘅娛樂嘅時間啊嘛。當然啦，有啲人會覺得，喂、哎，我連呢個叫做飲食。都是属于我的规划人生当中的、嗯、没问题、啊。
1: 是因为有些人不当飲食是娱乐、的嘛。
0: 是譬如我的女兒可能她觉得飲食不是娱乐来的嘛。
1: 我听过有个朋友不是朋友即是有个 artist 朋友 ,artist 不是朋友来的。她在一个访问里面说她减肥成功她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念。
0: 是。
1: 你不要觉得食东西是一个享受。你只要即将食东西变成一样什么呢维持生命。
0: 系，
1: 咁你就会接受到呢样嘢噶啦，即系我食嘢其实系为咗维持生命嘅，我唔系为咗好味嘅。
0: 啲哲学讨论
2: 系啦，系啦，
0: 即系我就万万不能够将当然有呢啲时间嘅，我哋成日都讲啦。咁你做紧嘢得半个钟头食饭，咁咪果腹咯，因为两餸饭、三餸饭，执饱个肚就算。我明嘅，但系咧有啲时候或者应该我哋嘅人生嘅目标就系你辛苦搵来自在食，就喺嗰个时候你应该好好嘅享受，就唔好搞咁多嘢咯。
1: 我同意噶，同意噶。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冇听广东广西啊？广东广西嘅 slogan 系咩啊
1: ？Free as the wind，
0: 冇错。我几惊你讲托付知识嚟，
1: 唔系，我真系有听广东广西嘅
0: the wind
2: 啊！
0: 对于小弟嚟讲。

讲咧，点解我由20年之前啊，同亨行勤我哋三只嘢做完节目，不断聊大家食宵夜一样，即系收工放工，轻轻松松食翻餐饭，嗰下感觉咧就系你慰劳自己，哇！今日都挨咗一日啦，终于可以舒舒服服食翻餐 ，free as the wind

0: 好，今日咧小弟拣嚟嘅两首歌咧，分别有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加埋啊《世界会变得很美》啊，因为有得食啊嘛。
1: 咁最尾嗰餐回转寿司
0: 食得好开心啊！
1: 哎呀，几多件啊？
0: 不嗱，但我想讲咧，我补多少飞啊？我想讲咧，其实有阵时都未必需要呢啲 app 去提供嘅，即系去约束自己嘅。其实随住年纪开始大咧。我嗰個信身體會俾個信號嚟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可能一日為回轉壽司，我食廿碟嘅，其實而家可能我食到十一二碟嘅，咁我已經食唔落。
1: 亞健康，
2: 亞健康，
1: 開始即係食少少就頂住頂住
0: 你嘅，唔係頂住頂住，而係夠啦。
1: 係，跟住又開始四點零鐘就唔係四點零鐘醒
2: 瞓唔著，哎呀，頂住
1: 我亞健康。
0: 一个好啊，咁啊，大家家家有求啊，系啊，好啊，一阵间咧翻嚟有啲咩好嘢得？
2: 诶，转头劲啦，转头今晚嘅手下留情啊，今晚睇你知唔知咧，就请到一位注册嘅时光师同你讲下眼睛，
0: 几惊揾到个讲食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 K 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处理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在经贸、金融、创科、人才、专业服务都具有优势，可以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协助。策略之一是加强宣传。驻京办会举行不同类型宣传活动，亦参与大型展览会，介绍香港投资环境、个案分享等，联系香港和内地商界。袁家诺又说，驻京办会透过不同途径接触有意来港发展的人才，包括向当地大学生和校友介绍本港各项人才计划。对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利山表示，特朗普今次访华为商界带来信心，有利招商引资和传统行业转型。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今个星期二至今日访问河南省郑州市，向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推介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平台出海的新机遇，促进两地深化协同合作，共托全球商机。期间，投资推广处、河南省港澳办、河南省发改委和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联合主办的粤港合作扬帆全球交流会寻日举行，吸引河南省大约320名不同界别人士参会。刘海璇致开幕词时说，香港与河南合作基础深厚，香港是河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河南是中部地区赴港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与港两地正实现双向奔赴，处方亦一直不遗余力透过持续的投资推广和便利工作，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海关在机场、葵涌和元朗检获一共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一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4克怀疑大麻花、0.5 克怀疑可卡因和一支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大约2100万元，两人被捕。海关今个月13号在机场检查一票由荷兰抵港、报称载有净水系统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在两套净水系统内发现重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跟进调查之后，海关寻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分别在葵涌和元朗拘捕一名35岁男子和一名42岁女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

0: 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能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7是手下留情的睇你今晚知唔知啊？继续是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度同大家一起睇下，大家知唔知道今日的问题就是关于啲视力啊、眼睛啊，甚至是一啲即系老花啊咁嘅眼睛上面的问题嘅。
1: 系咪冲撞某啲节目主持人嚟
0: 嘅？唔关事嘅，唔关事。
1: 我问下啫，
0: 纯粹问下啫。
1: 你知有时崩口人系嘛？
2: 系咯，我对眼都越嚟越差，其实
1: 系嘛？
2: 呢两三年
1: 系嘛？
2: 系啊，因为对得电脑多啦，剪带啊，打字啊，所以我而家有时如果嗰几日精神唔够咧，我系会戴副蓝光镜嘅，系啦，跟住仲要金丝眼镜。诶、欸，你有见过噶？
1: 系啊系啊，猥琐咗啲，
2: 好似斯文败类啊嘛。
1: 你自己认
2: 面兽心就系呢一种啦。
1: 诶、欸，我喺嗰啲幕前做唔少呢啲角色噶，戴副金丝眼镜做败类，我做好多次。
2: 我都唔明点解会买金丝眼镜，
1: 我都觉得奇怪。
0: 但你金丝仲要衬蓝光眼镜，仲唔
2: 系咁？我系
0: 镜，
2: 系我系买嗰啲叫做，因为而家坊间有啲叫现成嘅蓝光镜噶嘛，因为我冇度数，可能有少少近视，但系未需要戴嘅，咁所以就买啲现成嘅蓝光镜，就相对地价钱系比较相宜，咁就买咗。咁佢嗱，我留意佢有啲可能隔 25%， 有啲隔 40%， 隔得越多咧系越深色嘅个镜片，系啦，咁如果你有电话有开嗰啲护眼模式，又系个荧光幕会比较
1: 黄
2: 啲，系啦，我唔知系咪都系同个蓝光，即系阿 Rachel 讲嗰个蓝光有关系啦。咁但系戴完系会觉得舒服些少嘅。
0: 哦，纯粹问一问啫，你即系除低个眼镜嚟睇嘢嘅时候咧，你系会除晒副眼镜啊，定系特登仲戴住副眼镜喺个眼镜上面咁？
2: 你呢个唔好望住我问，你望住嗰边问，
0: 唔系纯粹问一问啫。
1: 我早期呢就是拉低副镜嘅，咁由于太似啲阿叔父嗰啲呢，咁我就再加埋呢，其实拉低副镜呢，你都要将，即係你都係隻眼都要就㗎，
0: 係係係，
1: 即係你都係要斜視呀，咁樣㗎嘛，係
0: 係係。
1: 咁所以呢，我就而家係成副眼鏡剝低佢嘅、
0: 哦、
1: 我幾經常做呢件事添嘅、哦、就因为另一樣嘢就係呢，戴得眼，因为我而家係戴啲漸進鏡，漸進鏡啊，咁漸進鏡呢其实都唔易戴嘅，就因为佢其实喺個鏡片嘅上中下呢都有三个唔同嘅 focus 㗎、
0: 哦、
1: 其实呢都攰嘅，即係同埋呢有陣時呢，即系我用咗戴咗几年咧，我都系觉得唔够自由啊！即系你，即系你，譬如你睇书，我而家用下边，咁我只眼咧就要向下睄，就清楚啦。咁呢个向下睄嘅动作咧，就令到影响我高举本书或者嗰份报纸、哦、或者嗰份剧本嗰个角度啦。即系有阵时候我明明想水平线攞起份剧本嚟睇，但系由于我又睇唔到，个头就要按得再高啲啦。嗱，咁样睇我就唔舒服，
2: 但系冇得拣噶嘛，即系我唔可以上中下 focus 一定咁样去
1: 啊，系啊，系应该唔得噶，以我所知啊。咁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喺度分享过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把心一横咧，就喺我喺台北做嘢嗰阵，我因为跌烂咗副眼镜、
2: 哦、
1: 我就即刻想配翻副近视镜就算啦。既然我都会除眼镜睇啦，不如算。点知发现咧戴唔翻近视镜，
2: 哎呀，
1: 完全系睇唔到嘢嘅，
2: 哎呀，
1: 即系连手机 mon 都睇唔到，
2: 唔关度数深错。
1: 我唔知点解啦，因为嗰个视光师就同我讲，其实你已经适应咗
2: 渐进眼
1: 镜嘅镜片，咁啊大，即系我心入边就觉得哎不妙啦，因为你知渐进镜好贵噶嘛，其实系，咁啊而家咧就冇办法，唯有继续咁样啃落去。
0: 哦，因为我都记得咧中学即系大专嘅时期咧，咁啱又系兴翻嗰啲渐进镜嘅，咁啊买咗副啦，咁佢就个焦点唔同噶嘛，即系上中下啦，跟住所以咧要托一副眼镜咧。去就嗰个焦点位啦，
1: 系啊，
0: 跟住咧，跟住就咁样俾啲女同学咧话，哎呀咸湿咁样，因为我就系咁样托低副眼镜，
2: 咁又唔系好关眼镜事嘅可能，
1: 你又唔好笑人，前度肥仔
2: 唔戴眼镜，
1: 戴眼镜都系咁咸湿嘅个样，
2: 所以冇话唔关事。
1: 讲多少少，仲有一样嘢咧，其实系好明显咧，系唔方便嘅。而家咧，我去戏院拣位咧，
0: 哦。
1: 都要即系要谨慎啊！就因为点解咧？嗱，头先我讲啦，因为你有三个嘅即系 focus 噶嘛，嗰个镜片嗰度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咧有阵时咧，我譬如我坐得太低咧，我嗰个焦点系唔啱，变咗我睇个画面咧就蒙咗。太高咧又出事，你低炒落去嗰阵咧，嗱我。斜向下斜望咧，其实我系用紧副镜嘅上边嗰个 focus，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又唔啱。
2: 但系会唔会宁愿薄远啲？因为老花嘛，系望到远嘢嘛，即系薄远啲系咪着数过薄前面？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减位。
1: 都系嘅，一一必然，都其实系个上中下呢个问题啊。咁、哦、所以咧都系棘手嘅。
2: 咁即系其实每一间戏院个斜度唔同就好大影响。
1: 冇错啊，有阵时我入到戏院咧，咁我就要用条颈去走咯。
2: 哦、
1: 变咗我嗰个样嗰、那个角系，就变咗有阵时咧，我睇到诶、有啲字幕蒙咗咯，好明显噶，睇得到噶，
2: 系
1: 啊
2: 系
1: 啊，
2: 辛苦嘅，
1: 都系棘嘅，系啊。
0: 系，所以咧今日就请嚟光学会会长啊，钟志力博士咧，亦都系
1: 光学会会长嚟噶，
0: 系啊，亦都系注册嘅视光师啦。同我哋拆解一下啲問題嘅，咁第一條問題咧就問關於一啲都市傳說啊，我諗大家依個都聽過依個都市傳說嘅，咁啊係關於近視同老化嘅，
1: 係
0: 咁啊聽
2: 哦係咪互相抵消啊嘛？
0: 咁啊聽下第一條問題究竟問咩啦？有個都市傳說流傳咗好耐噶啦。就是说如果你后生有近视老了就一定不会有老花就是因为负负得正的嘛。这句说话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的呢 ?A, 完全正确因为近视度数是会同老花度数完美抵消的。当你60岁的时候又有老花又有近视的时候就可以掟走副眼镜的了。B, 错到离谱啊。两样嘢可以同时发生，搞到你又远又蒙，近又蒙，所以一定要戴眼镜噶。C 半啱半错啦，只适用于散光超过300度嘅人，因为要有散光咧，你近视同老花先可以互相抵消噶。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呢？
1: 本来咧，我想即刻答埋喺呢条题目前啦，因为我就
2: 系
1: 又有近视、
2: 哦、
1: 又有老花嘅人，咁但系我而家就要戴眼镜咯，冇抵消到啊！阿飞哥，你信唔信近视同埋老花可以互相抵消啊？
0: 好听，
2: 你有冇近视啊？飞哥，
1: 佢有而家老花，
2: 以前有冇近视啊？
1: 哦，
2: 咁佢就系冇近视，所以老花嘅人
1: 系啦。咁啊，飞哥就话。

0: 以前听系咁听，
1: 系啦，以前听系咁听，大家都系听噶咁听。
0: 我听到第三个答案咧，我初初觉得流流地，但系小弟咧，
2: 你冇咗闪光啊？
0: 我有闪光、啊，我又有闪光、啊，
1: 系，
0: 我又好似真系记得有个时光师咁同我讲，我有听讲话，好似有闪光就唔知道可以将近视同埋呢个老花抵消噶嘛？咁我点解我问点解我啲闪光又抵消唔到咧？咁样样，跟住佢就话，因为你啲闪光未够劲，
1: 系啦，
2: 哦。但哦，我真系嗱，我就系记得老
0: 阿飞哥话咩
1: 啊？飞哥就话其实一样冚一样嘅，睇边个格食格嘅啫。大象啊，食老虎、
0: 老鼠啊，食翻大象
1: 系啦。
0: 啊，咁究竟老花大定系近视大、散光大咧？系啦。
1: 咁所以嗱 ，A 系完全正確嘅，真系会咁样抵消啦。B 坐到离晒谱啊，两样嘢系同时并存噶，所以你冇得搞嘅，一定要戴眼镜。定系 C 半啱半错啦，因为仲有散光要散光呢个元素。
2: 散光嘅原因系咩啊？
0: 唔知
1: 啦。你简单讲就系你嘅眼角膜入边嗰啲凹凸啊、不平啊，所以令到入边啲光即系聚焦落你只眼嘅光咧散晒。
2: 近视嘅成因系
1: 近视就系因为你嘅晶状体，当你嗰个远处嚟嘅光线经过你嘅晶状体汇聚去。你嘅视网膜嘅时候
2: 就前咗嘛，
1: 前咗。
0: 我读 physics 噶 ，concave lens 同埋 convex lens 啊嘛。虽然我都唔
2: 记得，我就知道老花系个 ciliary muscle 退化啊嘛，即系个眼切肌退化，令到你控制个眼球肌肉渣咗，所以你聚焦唔到，
1: 系啦，
2: 所以先抵消咗件事啊嘛。
1: 系啦，
2: 咁所以冇理由同散光抵消，因为散光系入边嘅晶体问题噶嘛。
1: 哇，好有研究啊，究竟
2: 所以我 focus。但系我又觉得唔系 A， 我拣 B，
1: 即系错啦，
2: 即系错嘅，我错嘅，唔系即系抵消系嗰个纯粹我哋心理上啫，
1: 系
2: 咁啱撞正，即系飞机撞纸鹞，但系理论上背后嘅原理系撞唔埋嘅。
1: 你好似有啲讲法，
2: 我觉得系 boy， 我觉得系 boy，
0: 我啊博个博 C 先。
2: 阿飞哥拣咩啊？
0: 我 boy 系 boy 嘅
2: boy 啊。
1: OK， 好。听下，
0: 司徒师傅有冇参与啊？今日
2: 司徒师傅开紧工啊，佢专心开紧，听紧恬淡情怀。
1: 我有冇望过嚟啊？我冇望过嚟就开股，正确答案究竟系乜嘢咧？
3: 正确答案系 B 啊！嗱 ，B 呢个说法咧，其实系错噶，即系呢个都市传说咧，真系传说嚟嘅啫。你有近视咧，都可以有老花嘅。不过有啲 case 咧，就系你近视嘅度数同老花度数好相近啊，所以睇近嘢嘅时候咧，好似唔使戴眼镜都睇得清。但其实咧，稍微望翻少少远嘢咧，你嘅老花或者近视咧又会翻嚟噶啦。所以就系冇抵消呢回事嘅。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老花同近视啊。
4: 好啦，今日咧好高兴。邀请到呢位嘉宾咧，即系访问呢位嘉宾嘅时候，我都要戴翻好副眼镜先啊！身边咧揾嚟香港光学会会长钟志力博士，你好，钟志力博士 Peter，
5: 系大家好，你好，
4: 好，事不宜迟啦，第一条问题先 ，Peter，A、B、C 呢三个选项边个先系正确答案呢？
5: 其实个答案咧就系 B 啦，原因系因为咧近视嚟讲咧就系因为个眼球嗰个长度太长啦，咁而老花咧系真系睫状肌唔够力啦。咁兩樣咧都亦都可以同時發生嘅，咁啊有機會搞到咧又遠又近都唔清楚噶。
4: 咁其實先講老化先，老化其實係咩一回事咧？
5: 嗱，個老化咧就其實講緊係個年齡啦，通常年齡一般係大到40歲或以上嘅朋友啦，咁佢個調節嘅能力咧相對地係冇以前咁好啦。咁即係簡單地講，我哋由望遠嘢無限遠嘅地方，去到我哋望住我哋嘅手機啊，打個比方，咁而我哋個眼睛咧調節咧就需要隻眼睛又用力，由無限遠去到我哋嘅手機位置咧，嗰、那個能力咧係稍微下降咗啦，咁呢個叫做老花啦。
4: 咁老花其實係咪冇得預防嘅咧？定係可以做啲咩可以訓練翻隻眼睛？定係其實冇嘅？
5: 啱啊，其實咧老花咧就不能夠預防噶，無論都係我哋去到咩時候啦，咁去到40歲到，咁其實咧我哋不能夠避免到我哋個老花嘅情况出现噶啦，因为呢个系一个正常嘅生理上嘅变化啦，咁所以咧老花我哋系冇乜嘢可以预防得到嘅。
4: 咁嗱，即系头先就解答咗个问题咧，即系有老花都唔等于咧你冇近视嘅。咁好啦，讲下近视嗰方面咧，其实近视又系啲 乜嘢嚟嘅咧？嗱，簡單你咁講。

0: 啦，咁如果我哋一个人看住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嘅一个物件，而嗰个物件呢就经过我哋嘅眼球呢就落喺我哋嘅视网膜嘅前面嘅话呢，咁即係话嗰个影像呢就唔清楚㗎喇喎，咁呢个情况就叫做近视啦。
1: 有啲人话就係有近视就唔会有散光，有散光就唔会有近视㗎啦。
0: 因为近视呢同埋散光呢都可以同时存在㗎喎。咁近视头先我所讲啦，就係因为我哋嘅屈光系统嘅问题啦，咁就因为嗰个影像无法子喺放喺我哋嘅视网膜上面，所以就睇得唔清啦。咁而散光呢亦都系有另一个问题出现㗎喎。咁散光嘅大部分嘅情况嘅原因呢系因为我哋嘅眼角膜嘅弧度呢唔系平均嘅。它不是一個球體咁樣啦，簡單地咁講，好像一個攬物形，而個散光喺不同的位置的影像咧，那個弧度咧都係會不同的咁、啊、所以引致到個散光咧就睇啲嘢咧奇奇怪怪咁，有啲變形啊咁樣嘅情況啦。
1: 哦，咁好啦，講到近視咧，近視期啊應該有得預防係嘛？今次。
0: 是啊，冇錯。根據呢啲我哋近啲十幾年嘅一個研究咧，其實咧喺嗰個近視預防嘅當中，或者係講我哋咁講啦，近視嘅管理或者近視嘅控制當中咧，係得到好大嘅突破嘅。咁、啊、尤其是喺近視嘅預防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研究數據講咗啦，例如我哋嘅日頭會曬多啲太陽啊，等等嘅一啲嘅方法啦，甚至乎已經係有近視嘅時候咧，令到近視加深得冇咁快嘅一啲嘅方法，例如係鏡片嘅方法、隱形眼鏡嘅方法咧，都可以做得到相當唔錯嘅一個效果。尤其是喺近啲四五年度啦，咁喺各個國家啦，尤其是喺我哋中國啦，做咗好多相關嘅研究咁、啊、而證明得到呢、這個延緩近視加深咧，係相當之有一個嘅臨床嘅有效嘅方法。
1: 如果我哋普遍嘅人一般市民想預防近視，係咪就係？不要看那麼多電腦啊，或者不要中午頭埋去看電視這樣呢？
0: 其實呢，我們一向以來呢都不是太主張我們的朋友啦，那麼經常是對著手機啊，看著那麼近距離看著電視啊這樣的，其實都對眼睛呢不要話個近視嗰個加深啦，咁簡單地講，對我哋嘅眼睛嘅疲勞啦，眼睛嘅光潔感咧，都唔係咁好噶。
1: 喂，老實講，有個私人問題問 Peter 你，你平時如果教自己嘅仔仔或者女女嘅時候，係咪都係用翻你視光師嘅一套，定係還是其實都搞唔掂啊？而家後生仔好中意睇電話咁樣嘅。
0: 哦，是啊，呢、這個都確實係有啲難處嘅。尤其是我個女女依家都係兩歲零啦，佢已經好叻地使用嘅一啲 iPad 啊、手機呢啲咁噶啦。咁不過都係咁啦，因為我哋都因為喺呢一個嘅專業上面啦，亦都知道用使用我哋嘅電子產品對我哋嘅眼睛嘅發展咧，亦都唔係太好嘅。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都需要係去盡量控制啦，用啲其他嘅方法咧係去引導個小朋友啦嚇咁。手機或者好難會 100% 避免得到嘅，只不過咧，我哋要控制住我哋要用嘅時間啦，甚至乎我哋要睇手機嘅時候，我哋用嗰個嘅距離啊，亦都好緊要嘅，我哋當然唔能夠擺到咁近啦，可以嘅話就又咁遠得咁遠啦，咁啊，一個減少到個眼睛嘅一啲嘅光線嘅傷害啦，二來就係令個眼睛冇咁容易疲勞啊，同埋個使用嘅時間好緊要啦，一日我都所講啦，其實小朋友都不宜多過半個小時啊！如果咁細個小朋友，
1: 要問下你平時喺你診所啦，或者你眼鏡鋪頭都好啦，你客人嘅情況咧，你覺得香港人最多問題係老花，頭先所講嘅老花、近視啦、散光啊，定還是遠視咧？定還是仲有其他眼疾嘅問題咧？
0: 哦，講到呢個問題咧，都比較有趣啲，因為咧香港嗰、那個人口嘅成個分布咧比較特別啲，因為香港你都知啊，大家嘅人口老化嘅問題比較嚴重啲啦嚇，咁 一個香港人口平均年齡啊個生命嘅壽命大概有超過88歲，係啊，依家最近嘅研究數據講知道嚇，咁、其實你年紀咁大嘅時候咧，老花我都頭先亦都有提及過啦，40歲開始其實要出現老花嘅情況，所以喺香港普遍地出現老花嘅情況咧係非常之普遍㗎、對於近視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啦嚇。咁根據一啲嘅數據所得啊，我哋香港喺12歲嘅小朋友咧，即係去到12歲咧，其實有60%咧已經係有近視㗎咯喎。相當之緊要㗎嚇，咁而近視嚟講，喺全球嚟講，香港亦都係數一數二嘅城市，所以呢個我哋作為一個視光嘅一個專業咧，應該都要正視呢、這個。

0: 問題啦。
1: 其實呢一個狀況咧，我喺我細個嗰陣咧，至到而家我都有呢個觀察嘅。我記得咧喺我嘅中三、中四度啦，我哋有一次即係檢閱啊，一個班入邊四十個同學有幾多個戴眼鏡？是31个。
2: 哎呀，
1: 我好记得嘅呢一样嘢。咁当然后来就大家又有啲戴咗 con 啊，即係又或者做咗手术啦。咁但係呢一个状况呢，而家譬如我去我啲女嘅学校度睇呢，其实都差唔多。即係佢哋个班冇咁多人啫、
2: 嗯。
1: 但係其实个比率呢，我谂最少都一半嘅戴眼镜嘅小朋友真系多嘅。
2: 我都记得嗰阵时我哋班都做另外一个统计咯，即系中学嘅时候。
3: 有咩统计？
2: 唔系统计下头嗰20名同学啊，即系个学业成绩同埋戴眼镜嘅比例啊，
1: 系
2: 明显读书好啲嗰啲。
3: 头嗰班全部
2: 头嗰班系
3: 戴
2: 眼镜，好似20个入边得1-2个冇戴眼镜，小弟就系其中一个啦。
3: 系听第二条问题。
4: 在驗眼師傅或者視光師的角度，以下落嚟哪一樣最大機會導致散光的呢？ A， 哎呀，成日捽眼，起勢咁捽隻眼，正所謂捽散咗隻眼嘛。B， 是經常在光線不充足的情況底下睇嘢，咁就會有散光咯。C， 其實散光是眼睛的一種老化嚟嘅。老咗一定会有散光，同老花一样。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系导致散光嘅原因呢？
1: 啊，今日有好多人喺度啊，师兄师傅估唔估啊？咩叫点解会有散光？第一，因为成日捽眼捽散到有光，
3: 系啦，
1: 捽到捽散咗只眼就有散光啊！
2: 鸡蛋添，仲要。
1: 第二个系咩话？
3: 第二个咧就系
2: 光线不足，
3: 光线不足，成日喺暗黑嘅时候睇嘢。第三咧就系眼睛一种老化，即系同老花一样，所以老咗一定会散光。
2: 唔会，你好早有散光。
1: 我听下啲师傅讲咩先啦。佢讲得系 boy， 系啊，阿飞哥，
3: 系飞哥。
2: 諗下先咁唔係，我一定係摟咗 C 先嘅，
1: 係啊，因為我係好細個都有散光，係
2: 啊，咁同埋 A 實在太唔合理，捽散咗佢，所以我都
3: 點會啊 ？A 捽散佢喎，
2: 但我反而聽過另外一個容易有散光嘅原因，我唔知真定假，你可以問一下啊我哋嘅嘉賓，我嗰陣時中學嘅老師話，如果一路行路一路睇書都會有散光嘅，
3: 嚇、
2: 啊，因為啲風景喺度喐咧，咁啲眼睛啲聚焦錯曬啊嘛，咁就會散光。
1: 一路行路一路睇女仔咧？
2: 哦，咁唔会，因为你每只睇一个嘛，
3: 你聚焦，你聚焦，好聚焦嘅，因为，唉，咁所以好啦，嗱，转头听首歌，跟住
1: 我哋唔落住住啊，
3: 系啊，新闻翻嚟再即系睇下大家估咩啦，
2: 究竟散光嘅成因系咩啊？
3: 系啦，转头翻嚟开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寻日至今早，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今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16000人。阳江、珠海、江门、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停课。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听日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示，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它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省三防办将会继续加密研判会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第一次约会穿到烂身烂世啊，反而咁样系好喎。
4: 系噶，如果我咁污，你都仲同我一起，真爱嚟啦。
5: 边度关事噶？你唔啱嘅话，你着都点样都系
4: 又啊？你又
5: 唔系咪咩真爱？大佬，你当初系俾我 package 系咁样嘅，
4: 系
5: 啦，然后一齐之后，哇，呢、這个先系真爱。
4: 呢、這个咪梦想破灭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爷，
8: 生日快乐。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词放先，哪一些是放后呢？因为有时呢，如果放错了次序，你听起来就会很怪。譬如一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将它改成 A red big box， 听起来就会怪怪地的。其实呢，我们英文里面是有些 rules 去决定究竟哪一个 adjective 是放前，哪个放后。咁啊，當然唔係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啦，即係唔係話冇 exception 嘅，但係咧 ，generally 大概咧，大家都會 follow 呢一類，類似有 consensus 咁啦。第一個好緊要嘅 idea 咧，就係通常我哋講嘅個人意見咧，係會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覺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咧個老咧 old 咧，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咧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咧放喺前面。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咧，我哋有時咧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 咁啊，同 grammar 有關嘅。如果我話呢個 rule 咧係好不尋常嘅，唔係好常見啊，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我哋可以話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咧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ay， so 先講咗個人意見，尤其是一啲 judgement 嘅 ，ugly 啊 ，unusual 啊 ，common 啊，後面咧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關嘅，我先至放喺後邊，跟住先到個名詞，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时间9:09，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睇你今晚知唔知？嗱，对上咧头先个问题咧就系、是、问到啊，
1: 闪光嘅成因，
0: 闪光嘅成因究竟系咪真系因为捽即系捽眼捽得多啦，捽散咗只眼或者捽伤咗只眼啦 ？B 经常喺光线唔充足嘅情况底下睇嘢，所以就会有散光，定系其实 C 眼睛系一种老化咧？散光系？
2: 小弟都系揀 boy 嘅，
1: 我其实有嗱，其实我有少少想揀 A 嘅，虽然佢个 presentation 咧系不可信，但系咧你听嗱，医生都系会咁讲，
0: 冇捽

0: 真系多系唔好噶，
1: 好啊，
0: 因为会影响啲唔知乜乜物物，
1: 就系眼角膜咯。
0: 所以我拣 B，
1: 唔系嘛？
2: 出眼系容易红眼症啫，系嘛？
0: 出眼都系唔好噶啦，不过唔知系边一块啫，
2: 唔系。
0: 因为我爸咧细个好似讲过话唔够光线睇嘢咧，系会有近视噶。
1: 哎，系啊，近视就一定会啊，会唔会有埋散光咧？
0: 算啦，都系拣 B 啊，今日全体投 B 系嘛
2: ？Boy 土师傅系
1: ，Boy 土师傅
2: 哥都系 Boy 啊，
1: 即系经常喺光线唔充足嘅情况底下睇嘢就有散光啦。
0: 系，
1: 好啦。看下正確答案究竟是什麼呢？
3: 正確答案是 A 啊，
1: 當然不要經常捽眼啦，越捽就可能捽損了眼角膜，而在眼角膜出現狀況的時候呢，就會很大機會導致散光了。我們一起聽一下 Peter 博士講解更多關於散光。
4: 其实 A 先是一个正确答案，成日出眼咧就系会引致到个散光的出现。啊，散光亦光喺香港嚟讲都唔少噶，原来每五位的小朋友有一位咧已经系超过100度的散光噶，系啊，好紧要噶。咁如果成年人咧亦都唔少，其实有30%都有一个100度散光的问题，平均。
5: 散光有冇话其实系？點為之嚴重呢？定係其實散光冇分嚴重程度
4: 嘅。咁如果臨床嘅一個意義嚟講咧，個散光大概係超過200度度，咁係屬於係一個深度嘅散光啦。嚇，咁就近視嚟講啦，如果一般嚟講就500度或以上咧嘅近視咧，就當係一個深度數嘅近視噶啦。
5: 散光有冇話你試過一個 patient 最深散光係有幾多嘅？
4: 個人經驗嚟講，我試過一個差唔多700度至800度散光。基本上都做鏡都有啲問題，不過嗰個客人咧有啲特別嘅，佢唔係一個正常嘅視力嘅眼睛啦嚇，咁其實佢某程度上因為有啲嘅病理上嘅問題啦，令到個角膜嘅個弧度咧就突然間都比較變化得比較大啲啦，個散光好深好深嚇，咁呢個咧就一般嚟講嘅眼鏡或者係嘅隱形眼鏡方法咧都未必處理得到噶啦，咁就要需要一啲嘅醫生嘅協助咧，做一啲嘅相關嘅治療咧先得啦，咁啊呢啲啊不過係相當之少嘅一啲 case 啦，咁啊，大部分我哋喺診所啦，或者喺門市遇到嘅散光嘅度數，通常都係我諗最多由100多度至到300-400度到，比較普遍啲啦。去到500度以上咧，都相當之少嘅。其實大部分嘅一啲，尤其是比較中度啊、深度嘅散光咧，有可能咧係我哋嘅遺傳因素引起㗎。咁啊，出世嘅時候其實個散光都有機會可以好深。咁而相對地咧，如果你話我哋成年咗之後啦，咁個散光咧會唔會深咧？其實係會嘅，不過個深嘅幅度咧唔會特別好多。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嘅後天嘅因素，有啲例如做過手術啊、角膜嘅手術啊，或者係隻眼睛受過傷啊，或者係甚至乎有啲病理嘅原因咧，咁都會令到個散光咧會突然之加深嘅。有時候有時深得比較好多都唔出奇嘅，突然之間。
5: 好啦，配眼鏡嘅時候咧，就有分近視啊，或者遠視啦，同埋散光。啊，但係點解又可以一副眼鏡做到有近視鏡啦，又有散光鏡嘅咧？其實當中有咩背後嘅物理或者原理㗎？
4: 哦，對於個鏡片方面咧，其實喺個鏡片其實好簡單啦。其實每個鏡片佢有一個前表面啦，亦都有一個後表面啦。咁其實個前表面同後表面咧，咁如果我哋喺一個鏡片一個圓形嘅鏡片咧，喺唔同嘅位置咧，嗰佢嘅弧度咧有唔同嘅話咧，就可以做到唔同嘅度數噶啦。咁如果係散光嘅話，散光頭先我所講咧，個就係我哋個眼球咧就係一個攬滑形嘅。咁打橫嘅位置嘅角度。嘅弧度同埋打直嘅弧度，大家都唔一樣嘅話咧，咁我哋個鏡片嘅設計咧就會相對要做翻一個配合翻嗰個散光嘅度數嘅弧度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一個散光嘅鏡片咧，就係我哋話基本上咧喺唔同嘅位置，佢哋嘅度數都唔一樣嘅話咧，就係即係散光嘅鏡片啦。
5: 咁即係所以可以就一副眼鏡搞曬近視鏡同散光鏡啦。
4: 冇錯啦，就係咁啦。
5: 啊，我記得。即係啲配眼鏡師傅啊，或者驗光師咧，佢就同我講過話，有啲 case 好特別嘅，就話本身個人咧係有近視或者散光嘅，但唔知點解咧，隔咗一排之後，突然之間近視散光都冇曬，又變翻正常， 呢啲係咪有個 case 叫做假近視，定係還是其實當中有冇呢啲咁嘅 case？
4: 嗱，呢個咧要睇翻嗰個人本身佢嘅年紀啦，嚇、嗯、咁、啊、有時候咧，如果係啲小朋友嘅情況咧，有可能咧係因為個調節力過強咧，咁、嗯、引致到嗰隻人有啲假性近視。頭先你所講啊，本來染咗係好深啦。

0: 戴眼鏡喎，咁樣嚇呢個咧就係、是、有個假設性，就係佢個近視嘅度數同埋個老花嘅度數咧，大家啱啱好可以對沖得到嘅，咁就啱啱好做到你所講嘅問題啦。就係、是、話哦，其實我都依家老年紀大咗，唔使戴眼鏡，我都睇得近嘢好清楚啦。咁、哦，
1: 但係其實可能即係再望遠嘢都係會蒙嘅。
0: 係啊，會㗎、哦。
1: 好啦，最後一個即係依 part 嘅問題就係、是、哦，點解有時我哋夜晚睇嘢嘅時候咧，反而係即係？叫散光好似仲嚴重咗，同埋啊再蒙啲嘅咧，其實有冇解釋？
0: 哦，其實有噶，因為咧夜晚嘅時候咧，喺我哋去到一個夜晚暗嘅環境啦，嚇、啊、咁我哋嘅瞳孔咧就會放大噶。瞳孔放大咗嘅時候咧，即係目的係想我哋增加多啲嘅光線入我哋嘅眼睛，令到我哋想睇得清楚啲啊嘛，個生理個機制。咁、嗯、但係咧，如果我放大咗瞳孔嘅時候咧，同步地佢又有一啲另外嘅問題出現啦，就係話喺嗰個散射嘅光線咧，都會令到我哋嘅睇嘅事物咧唔清晰嘅。啊，散射光線會干擾咗我哋嗰個清晰度。啊，咁所以仍然亦都係有呢個問題出現。除此之外咧，就係、是、當我哋嘅瞳孔放大咧，我哋嘅景深咧，亦都會係縮短咗。景深會縮短咗嘅意思，即係話其實稍微有少少唔同嘅距離嘅聚焦咧，亦都會影響咗我哋睇嘢嘅清晰度。嚇、咁啊，當我哋如果去到一啲比較日頭光照比較強啲嘅地方咧，個瞳孔縮翻細咧，其實咧基本上我哋睇嘢好似又清楚啲噶咯。啊！呢個係啱啱好相反嘅情況啦。
1: 明白。哦，咁頭先聽 Peter 你所講啦，即係譬如頭先話，因為夜晚所以瞳孔要放大去吸收多啲光線啦。咁會唔會正正都係一個原因？即係如果夜晚你仲要睇手機嘅時候，手機嗰個傷害會更大咧，因為你瞳孔都放大咗。
0: 啊，都係㗎，因為如果我哋如果睇夜晚嘅時候咧，尤其是一個暗嘅環境，跟住我哋個瞳孔放大咗，亦都係要需要睇手機，個手機嘅一啲嘅有害嘅光線，亦都會令到我哋個有害嘅光線入眼睛嗰、那個嗰、那個幅度會多咗㗎，係啊，咁所以呢個都唔係咁建議咁樣做㗎。
1: 咁、所以即係夜晚如果真係要睇嘢就最好唔好睇啊，休息啦。但如果真係要睇，就要記得開燈。
0: 係啊，所以咧喺一個閱讀嘅環境啦，閱讀又好，我哋用電腦又好，手機都好啦。我哋一個最好嘅習慣就係一個充足嘅光線嚇、啊。我哋個環境嘅光線同埋我哋睇個手機本身嗰個發光嗰個強度有幾多嚇、大家要配合得到嘅，大家都光咁，其實就相對就好噶。當然啦，唔好話太光，光到好殘眼咧，咁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嚇、啊。所以一個合適嘅光線嚇、無論喺環境同埋我哋手機嘅本身嗰、那個照明度咧，大家咧。是平衡到咧，咁就冇问题噶啦。
2: 啊，头先咧，好似嗰啲喺马场咧，大家一齐搣飞嗰啲一样啊，全部买 B 嘅，全部搣飞啊，
1: 执散咗，执到散。
2: 即系真系因为捽眼
3: 飞过对眼
1: 吓，唔系因为可能我讲咗衰啫，即系捽散咗只眼，但系其实捽眼咧系真系因为会伤害到眼角膜，亦都令到眼角膜嗰个薄膜咧。会凹凸不平，所以导致散光咧会更加强嘅、
2: 哦，
1: 所以就千祈唔好捽眼啦、哦。所以就嗰首、眼看手勿动都系咁解嘅。
3: 咁呢题唔计啦，呢题问得衰嘛。
2: 系啊，佢专登 fit 我哋啊嘛，捽散只眼大佬。系
1: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问一啲比较特别嘅问题啦，得意嘅。大家
2: 即係例如睇人沖涼會有眼挑針，
1: 係啊！
3: 我而家都
1: 我而家出生咗一粒，我都係多咗粒啊！冇啦，
3: 哎呀！
1: 但我明明都冇睇，
2: 你有問阿鍾博士啊？
1: 有冇啊？有，不過會喺後幾集會再
3: 問佢啊！眼挑針嘅成因，
1: 挑針
3: 唔係我呢粒眼挑針維持咗成幾個月啦，我擔心要去醫院做手術啊！
2: 因為你持續咁樣裝人啊嘛，
3: 咁冇理由而家先嚟噶嘛，
1: 就係裝得太耐啊！但我發現我呢個眼挑針咧都係成個月咯，我懷疑俾你傳染咗，但係原來眼挑針又係唔會傳染噶。到時咧，鍾志力博士亦都會幫我哋解拆嘅。不過跟住落嚟呢個問題咧，係問關於大家去驗眼嘅時候咧，咪會去嗰部機嗰度。但係我想問大家去嗰部機嘅時候咧，有冇一種緊張嘅心態㗎？因為我自己去 check 近視嘅時候咧，每次去嗰部機咧都非常緊張，個心臟係卜卜卜卜卜
2: 咁嚴重啊！
1: 係啊，我真唔知道。即係去，
2: 因為我哋個年代唔同嘅嗱，因為咧你講嗰部機係咪即係懟隻眼埋去？有間屋啊，有棵樹俾你望下啊。咁因為我哋咧係睇住呢部機出現嘅。我記得我同阿勤都有講過啦，以前嘅話一定係嗰部嘢啦，即係清清楚啊！嗱，你讀到嚟聽啊 ，B T V P， 先你就套塊鏡落去嗱，你睇一次。 咁你永遠都分唔到嘛。但係你又照噏，
1: 你話係啊，有啊，冇啊，有啊。
2: 咁啊，後來咧應該係我諗80年代初期咧，

0: 咁啊，某一间而家都好似重要嘅品牌咧，就喺电视度卖广告，就话有电脑验眼呢样嘢。
1: 哦，
0: 咁又而且咧，佢系好欢迎啊啲客人，即系嗰阵时佢真系做咗呢个动作嘅，就系你哋欢迎入嚟验眼，
1: 免
0: 收钱，同埋仲会请你饮杯水定饮杯咖啡咁样样嘅。咁、
1: 哦、
0: 所以咧，嗰阵时咧，我哋班小朋友。由于电脑验眼呢件事系好劲啊，嗰时又冇电脑，但系你入到去又可以啊，即系睇下嗰、那个嗰、那个有棵树定有间屋嗰个嘢，嗰、那个机俾佢扫下，然后佢仲请你饮杯嘢，仲免费，同埋好招呼。咁所以以前细个咧，真系间唔中就专登入去验下眼嘅，就测试下呢部机、哦。所以你问我咧，我系冇惊，好惊嘅，我哋觉得系一种新奇事嚟嘅，系啦、
2: 哦。我完全冇掂过嗰部机啊，
0: 吓、
2: 啊，
1: 因为你冇近视啊，一直
2: 由小学一年。级去到六年级或者去到中学三年级嗰阵时嗰啲学童检查咧，我差唔多都数到最尾嗰排啊，因为学童检查咧，即系喺柴湾个健康院咧，都仲系离远个灯箱
1: 睇、哦、视力表，
2: 上上下左左右系啊，咁我都系差唔多望到最尾嗰两三行嘅，所以我冇咩近视嘅问题，
0: 所以
2: 我就
0: 话呢个世界几唔公平，
1: 系咯，
0: 佢睇埋咁多污糟邋遢，
1: 系咯。有成日呢啲其他嗰啲，
2: 呢啲叫飽力風霜的眼睛啊！
1: 唔係，但係因為我咧本身得仔，可能因為我係我諗一年級已經開始近視
2: 哦，
1: 跟住每一個年級咧，即係二年級、三年級咧，就一百一百咁樣遞升、
2: 哦，
1: 所以每次去嘅時候都好驚，每次即係阿媽又好緊張啦。哎呀，你又近視加深啊，跟住又要配副眼鏡啊，跟住咧嗰啲視光師又好好嚴陣以待咁。哎呀，你咁樣好危險啊！你隻眼咧可能會遲啲又話咩？视网膜会可能即系近视太深咧，又会脱落啊！咁所以我每次咧去 check 嘅时候都好惊。
0: 哦，
1: 咁所以第三条问题咧就系、是、问关于嗰部 check 眼嗰部机啊，
0: 系
1: 究竟问啲咩咧？
0: 我成日都好想知咧，因为咧佢最后咧就打咗张飞出嚟噶嘛，
1: 系、哦、
0: 就好似嗰啲去茶餐厅嗰啲收据咁样样噶嘛，
1: 系、
0: 哦、
1: 啊，
0: 即系呢个餐蛋面49.5，
1: 冇错，
0: 加冻柠茶定加两蚊，跟住有一堆数字你又唔知佢写乜，跟住佢哋又好似好形神贯注咁样样，
1: 冇错。钟志力博士亦都会帮手拆解嘅，但系呢个问题究竟系咩咧？第三条问题，嚟啊！嗱，验眼嗰部机咧，视光师或者验眼师傅咧，叫你望住嗰间红色小木屋或者个热气球。啊，其实你知唔知有咩用途嘅咧 ？A， 其实系冇嘅，真系冇特别，纯粹设计嚟嘅啫。佢用其他图片都得嘅。即系摆一得仔张相落去都得嘅，只不过系个厂咁出，所以咪沿用翻咯。B 系令你放松，放松个人，稳定个视线，等视光师傅可以 check 得真啲。C 其实红色嘅嘢系令你想紧张啲，因为人喺紧张啲嘅时候可以眨少啲眼，等师傅可以有多啲嘅时间检查你嘅眼睛。所以点解要用红色小木屋同红色热气球就系咁解啦。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咧？
0: 嗱，我真系冇噏错啊！真系嗰间屋噶嘛？
1: 系红色嘅小木屋同埋红色嘅气 球，但究竟点解要用這個呢
0: 个咧？一原厂系咁嘅，我几中意你呢一句。
1: 原厂系咁咯，即系其实用咩相都得，得仔嗰幅相都得嘅。B 就系令你放松嘅，就好似队长所讲啦，我又俾杯水你啊，咁望下啲即系呢个热气球升空啊，好似。好舒服咁样，就等视光师可以 check 得真啲。定系还是 C， 因为红色代表紧张，一紧张咧，只眼咧就要聚精会神咧，好紧张，眼都唔眨咁望，咁啊可以增加长咗嘅时间俾视光师去 check 你眼睛入边。
0: 飞哥话第三个，
1: 飞哥系第三个啊，飞哥有
0: 少见地。我觉得系 B 嘅，因为点解咧？我每一次嗱，可能都系同头先我讲个贪玩有少少关系嘅，我都唔知道。总之，因为咧，我入到去怼个头埋去，见到嗰幅画咧。会觉得个人啊好放松，
1: 系
0: 即系你感觉到我望紧啲柔和嘅大自然啊，木屋啊咁样样，
1: 好远啊，一条马路啊，
0: 嗰张相都几舒服啊！我从来冇觉得嗰张相令我紧张嘅，但系令我睇得好舒服，
1: 系，
0: 所以我怀疑系 B，
1: 怀疑系 B 啊，队长系 B，
2: 我觉得系 C。即系即系如果再仔细地分析咧，就系点解佢即系佢一个大自然或者一个比较 plain 嘅 background， 但系中间有一个好鲜艳嘅嘢嘛，咁咪方便你去指示个小朋友或者一啲可能即系老人家去聚焦喺一点咯。即系如果你话你揾啲好复杂嘅图案，得仔个样，咦我聚焦究竟喺佢头发啊，定系佢对眼啊，定系佢个鼻嗰度，定系佢粒眼挑针度，你好难去讲嘛。咁但系你呢个图嘅设计就系方便佢聚焦嗱，红色嗰点。 定係紅色嘅屋

0: 頂，咁你再加埋呢個指示，咪令到佢容易去俾個視光師有多啲時間，或者更加容易去揾到佢究竟有冇近視啲或者其他眼睛嘅問題咯。啊、所以我覺得係 C 嘅，即係呢個科學嘅解釋，我嘅科學。
1: 但你冇諗住係我作嘅，因為。即系红色系紧张，
0: 红色唔系紧张，
2: 你以为斗牛啊？
0: 红色系容易聚焦啊？
2: 系咩？
0: 我觉得系啩？
2: 咁啊，系直播室嗰张关灯都系红色嘅，
0: 系啊，
1: 系啊，聚唔聚焦？
0: 但系严禁饮食系黑色
1: 啊！见到严禁饮食，
2: 所以通常我都睇唔到。
0: 嗱，我
2: 写红色字，我
1: 系啊，紧张起上嚟，
0: 考车嗰啲都系红色噶嘛。
2: 诶、欸，唔可以估住啊！
1: 唔可以估住啊！答半先啦，答半之后再开估，究竟啊？呢、这个红色小木屋同埋红色热气球，点解要咁样做咧？

0: 有 Leon 嘅眼睛上旅行，诶、哎，队长，我见你除咗眼镜，无啦啦睇电话嘅时候，
1: 唔需要话俾人知嘅呢啲嘢。OK，
0: 好啊，转头翻嚟开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软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表示，透过恒常食

0: 物監測計劃，抽取中環摩天輪隔離一個持牌流動小販的軟雪糕樣本進行檢測，結果顯示樣本的大腸菌群含量為每克310個，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經知會有關牌照負責人違規事項，並指令即時停售和銷毀所有有問題的軟雪糕。中心已經向有關牌照負責人提供食物安全和衛生教育，並要求對流動車進行徹底清潔和消毒。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全體議員將會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將會是香港自回歸以來首次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歷史意義重大，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聽日將會討論。李慧瓊在社交網頁表示，根據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關，參與多個專題講座並與專家交流，內容涵蓋國家指導思想、國家五年規劃制定、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國家安全、數字中國建設等。議員亦會走訪不同機關和企業，實地考察多個新質生產力產業的最新發展情況，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傳統工業綠色轉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瓊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經從中國返回莫斯科開始自己的工作。訪問過程中，兩國元首簽署的聯合聲明為雙方特殊的戰略夥伴關係在各領域的發展注入了新動力。佩斯科夫又說，中方願意為通過政治外交途徑解決烏克蘭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俄方對此表示感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76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89美元，卖出4,493点，最新报卖出4,4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做。

0: 9:35嘅晚上，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啊？今日 over one 啊，所以咧去到9:30咧，係啊，仍然係會由鍾志力博士咧同我哋解答一下我哋一啲眼睛嘅問題嘅。
1: 係，
0: 咁重複下頭先嘅問題先，就係、是、啊。究竟驗眼嗰部機入面呢有啲紅色小木屋啊，紅色熱氣球啊，究竟係有咩特別用途呢？ A 冇特別用途，純粹係個廠咁設計就咁樣啦。B 係令你放鬆穩定嘅視線，等驗光師一 check 得真啲，定係還是 C 就好似一哥所講啊，紅色嘅嘢就緊張啲，隻眼擘大啲呢，耐啲啲時間呢，視光師就 check 得耐啲就可以就嚴格啲少少。咁究竟一哥就揀 C 啦。队长最终你嘅答案系，
1: 我系拣放松嘅 B
0: B 放松系嘛 ？OK， 我哋听下最终嘅答案系咩啦？
2: 正确答案系 B 啊！原来红色小木屋同埋热气球咧，就并唔系装饰嚟嘅，系真系有研究显示咧，呢、这个喺中心点嘅红色小木屋或者热气球咧，能够稳定你眼睛嘅视线。再加上你见到哇，绿草如茵，远处仲有小木屋或者热气球，系令你心情放松，咁样就可以令到视光师 check 得真啲啦。一齐听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呢部验眼机器啊！究竟啊，呢部验眼机叫咩名呢？
3: 其实 B 先系一个正确嘅答案啊，希望令你去放松嘅。系啦，咁啊稳定咗我哋呢、这个人客啦，本身佢嗰个嘅稳定度啦、啊、令到佢放松咧，先至可以坐得到准噶呢一个。
4: 其实有冇咩特别话，做乜一定要个红色小木屋同热气球嘅咧？
3: 啊，其实咧个红色小木屋或者个热气球咧，个目的咧希望几样嘢啦吓。第一样嘢就希望你感觉到一个好舒适嘅环境，令到你放松。嚇、啊、個視覺方面咧，令到你啊覺得係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啦嚇，咁、你自己就心情都會好啲啦，亦都會放鬆啲啦嚇、啊。心情嘅放鬆亦都係好緊要嘅，亦都會某程度上影響咗你個眼睛嘅調節嘅放鬆，係啦。咁、第三樣嘢咧，有木屋或者係紅氣球咧，亦都係俾到一個attention 嚟嘅，即係俾個一個注視嘅目標。咁其實到住一個小朋友，甚至乎一個老人家都好啦，佢可以容易理解得到你嘅意思嘅嚇。咁、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注視嘅。嘅物件啦嚇，咁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驗眼方面咧做得準啲咯。
4: 哦，老實講，驗眼嘅時候坐喺嗰部機面前咧，成日都真係會緊張。咁有冇即係你客人嘅 patient 真係好緊張，緊張到咧係令到你 check 嗰個近視係 check 唔到咧，或者係個近視同你驗出嚟係有偏差？
3: 有，絕對有好多呢啲 case 噶。咁好多時候咧，有啲嘅朋友咧，佢個專注力唔係好足噶。咁、有時候你叫佢要望住嗰個木屋仔咧，咁佢唔一定會望得好好嘅。有時佢左右望，右向又望，
4: 望咗綠色草地咁樣。
3: 係啊，周圍望咁樣啦。咁尤其是啲小朋友啦，更加唔一定係好聽得到你嘅指令嘅，佢唔一定好接受得我嘅指令。嗱呢啲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啲嘅難度喺度嘅。喺個驗呢個呢部儀器嘅時候，咁至於老人家咁好多時候咧，又因為佢有各樣嘅原因啦，例如有白內障比較嚴重啲啊，令到個光線咧穿透喺個眼睛嘅結構方面咧，係會有啲難度噶。嗰啲紅外線就落到佢個眼睛咧，有機會咧就未必可以穿透得到嚇。咁、所以咧 ，that's why 令至到我哋嗰個電腦驗眼機啦嚇，嗰、那個效果唔係咁理想個結果係啦。咁、所以都影響咗我哋個驗眼嘅一啲嘅準確性噶呢一度。
4: 咁、所以就要再隨後真係要再由你哋視光師再 check 多次啦。
3: 是啊，冇錯。所以咧，我哋除咗靠儀器之外咧，亦都靠我哋嘅視光師嘅一啲嘅經驗啦，亦都有一啲嘅問題嘅技巧咧，咁我哋就知得到嗰個真實嘅答案係點樣樣。
4: 成日都話即係 check 眼啊 ，check 眼 ，check 眼呢部機。咁呢部機正確有冇一個名俾佢㗎？你哋？
3: 哦，有，其實呢個驗眼嘅儀器叫嗱，如果佢係 check 度數嗰部機咧，我哋叫電腦驗光儀。咁英文叫 auto refractor 啦，咁電腦驗光儀應該比較準，即係比較專業啲嘅用詞啦呢度嚇。咁我哋一般嘅客人都未必知㗎啦。咁驗眼機咁樣，其實我哋都大概知道係咩嘢㗎啦。
4: 但如果你哋普遍你自己行內，即係可能。

0: 自己助手講嘅時候係點講嘅？依部機，
1: 我哋如果韓文咁通常我打一打個 auto 啦 ，auto 就真係代表咗係個電腦驗眼㗎啦，係啊。
0: 哦，依部機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點輔助到你，即係幫手可以睇到 patient 嘅眼啊，同埋係即係因為我哋自己睇嘅時候就睇到小木屋啦，但係你喺後邊其實係睇住啲咩可以 check 到啲咩嘅咧？
1: 嗱，呢部機其實佢嘅幫助性都好大噶，尤其是一啲客流量啊，個患者嘅流量比較多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好快就知得到嗰個人客嘅眼睛嘅屈光嘅情況，即係咩度數、散光、近視、遠視等等嘅問題啦，好快會知得到啦。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因為其他原因咧，有啲 case 咧就未必一定可以 check 得到嘅嚇，但係大部分嘅情況呢部機都可以處理得到，係啦。咁如果喺個驗眼過程當中咧，我如果我係自己係一個視光師嘅話咧，我哋要幾樣嘢要 observe 嘅，跟住觀察嘅。第一樣嘢就會我哋睇下個人客望呢個目睛嘅屈光嘅情況，即係咩度數、散光、近視、遠視等等嘅問題啦，好快會知得到啦。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因為其他原因咧，有啲 case 咧就未必一定可以 check 得到嘅嚇，但係大部分嘅情況呢部機都可以處理得到，係啦。咁如果喺個驗眼過程當中咧，我如果我係自己係一個視光師嘅話咧，我哋有幾樣嘢要 observe 嘅，跟住觀察嘅。第一樣嘢就會我哋睇下個人客望呢個望屋仔嘅時候咧，佢隻眼睛係咪兩隻眼一齊擘大？呢個好緊要啊，因為佢如果係單住眼睛去睇咧，亦都影響咗佢個調節力啦。亦都會影響咗個準確性啦，亦都有時我哋要同步注意一下喺個熒光幕咧，仲要睇一睇嗰個眼睛其實有冇有一啲嘅其他嘅異常咧，因為我哋會透過個熒幕咧，可以睇得到個眼睛前部分嘅結構嘅，從而得知咧，我哋起碼可以睇得到眼角膜啊，甚至乎虹膜啊呢啲位置有冇一啲異常嘅情況。係啊，咁我哋都會一路去做，一路觀察㗎呢方面。
0: 有啲市民啦、啊，或者 patient 啦、啊，去配眼鏡嘅時候咧，就攞住個頭先個 auto 啊，個 auto 機攞住嗰張紙咧，就走去配。邊個 auto 啊？個 auto 機攞住嗰張紙咧，就走去配眼鏡啊。其實攞住嗰部機 check 咗出嚟嗰張單或者張紙啦，係咪就可以走去唔同鋪頭配眼鏡呢？
1: 其實咧就唔可以攞張紙去到作實嘅。咁啊，原因係咧，頭先我所講啦，亦都係因為有好多嘅原因，令至到我哋呢個結果咧係唔準確噶啦。尤其是呢個咧，儀器就好難話俾我哋知得到咧，嗰個人客嗰、那個調節係咪真係放鬆？嗱，呢個咧係因為靠我哋一啲嘅光線嘅反射啦，咁而量度得到嘅結果。但係佢係咪真正地放鬆得到咧？係需要我哋嘅視光師去到用一啲嘅專業判斷啦，去到反覆地去測試，先知道個人客係咪一個最合適嘅個狀態，或者係最鬆弛嘅狀態去到做呢件事。
0: 可能普遍市民都好好奇，其實依部機幾多錢嘅咧？好似好貴咁啊！呢部機
1: 哦，如果喺以前嚟講就相對會貴啲，而家咧就因為嗰、那個生產比較大量啦，亦都其實呢個相當之普遍咗啦。咁而電腦驗眼機亦都係基本上每一間眼鏡店啦、視光診所啦，甚至乎一般嘅眼科診所都係必備嘅一個儀器啦。咁所以個價錢啊，相對對以前咧係平咗好多噶啦。你話平到可能幾萬蚊都有一部啦。咁所以呢個 range 都好大，視乎翻你唔同嘅品牌啦。唔同嘅廠商啦，所以有唔同嘅價錢嘅 range。咁有啲相對advanced啲嘅一啲，即係比較先進啲嘅一啲嘅電腦驗眼機，可能佢有全自動功能啊，呢啲會貴啲咯，可能要十松啲萬都要噶啦，呢、這個就嚇、所以有平有貴，呢、這個就。
2: 我以為鍾博士講係而家平咗好多，因為徒勞嘛。
3: 唔係咁，呢啲專業人士或者呢啲專業服務都揾翻專業人士嘅。
2: 多謝鍾博士啊，係。咁嚟緊仲有個係咪啊？
4: 嚟緊仲有，
2: 即係過兩個禮拜就有啦。
4: 冇錯，我哋會再考。
2: 因為講眼挑針啊，
4: 冇錯，眼挑針啊，護眼嘅一啲冷知識都有。
3: 其實都仲有好多嘅，
4: 仲有好多
3: 紅眼症啊、青光眼啊呢啲關唔關
2: 發雞盲啊嗰啲。你而家問下佢發雞盲點嚟啊？
4: 或者眼大睇過？
3: 同埋或者出嚟做嘢经常有白鸽眼啊，
2: 系啦。咁今日咧，我有个题目好想讨论啊。飞哥啱啱坐低倾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早几个礼拜咧，呢个题我已经好想讲噶。咁啊，事完咧就喺夜晚，
4: 系。
2: 咁我哋咧就揸车，即系同阿一
3: 离开广播台。
2: 你喺咪度啊？都系
4: 喺度，
2: 系啦。
4: 其实我发现先嘅嗰个情况。
2: 好啦，突然之间咧喺广播道口咧，嗱，我唔知系真定假，亦都唔知系咪真嘢定系邪嘢。即係總之咧，突然之間咧，阿德國人就話：，哇！三更半夜都仲有靚女企喺廣播道口喎。
4: 哦，
2: 咁跟住咧，

0: 我就話望唔到，係咁啊，喺邊度啊？咁樣咁啊，一哥就拋出咗個金句，佢就話你自己講一次啦，
1: 眼睛係要好好保護嘅，先可以睇到呢個世間上美麗嘅東西。或者美麗嘅事物咯，
0: 我哋今日咧就唔係講靈異嘢，亦都唔係，就反而我想講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個即係今日男人局，我哋亦都有少少愛情嘅，即係我哋三個
1: 轉轉音樂，轉音樂，轉音樂，
0: 我要冇音樂喺度，係啊，
1: 唔係啊，你
2: 第三級，
1: 你第三級，
0: 好嚟嗱，我哋。十零分钟啊，浅尝即止，因为呢个
1: 冇错，仲要播歌啊，十分钟好啦，
0: 因为呢个题目咧好尴尬，
1: 有啲危险啊。
0: 首先咧，即系睇女仔啊，
1: 系欣赏，
0: 系啦，我哋或者用个及，唔系唔好用，
1: 欣赏，
0: 有冇问题咧？飞哥，冇问题，
2: 冇问题啊。
0: 好啦，假如你认为冇问题嘅，咁你会唔会喺你嘅另一半面前公然睇其他女仔啊？嗱
1: 咁啊。好啦，问题就喺呢度啦。
0: 首先我哋问一下在座嘅另外两位拍档啊，你我假设你哋会睇女仔嘅，即系应该异性啦，或者
2: 系
0: 即系留意一啲美丽又漂亮嘅异性。
2: 系
0: 咁，你会唔会俾另一半知道，或者喺另一半隔在旁嘅时候进行呢一个行为呢？
3: 梗系唔会啦，作死咩？
0: 一个。
1: 我冇嘢喎，我嗱应该咁讲，后生时期嘅嗰啲女朋友系介意嘅，咁我自己系好似未有
0: 知佢嘅，
1: 未有呢铺人系啦，咁但系慢慢开始唔知咁啱得咁巧，即系同类型嘅人就吸引翻同类型嘅人啦，
0: 系。
1: 我身边嗰几
0: 个都系咁做，
1: 都唔系好介意噶，直情系会讨论添噶，
0: 系。
1: 咦？喂，
3: 你咁讲咧，我女朋友都系咁样个，
1: 系啊，
0: 嗱，佢哋讲好地地，
3: 所以嗱，佢哋讲完之后咧，我就会去到一个地步，
0: 仲要试一试水温先。嗱，佢系咪阴你噶？
3: 冇，我阴唔阴我都唔理啦。
0: 我嘅意思啊，就系嗱，譬如有阵时咧，可能对方会讲啦，嗰个女仔几靓，咁睇一睇佢想点先。佢有权系。有權係氹你落去個陷阱度，
3: 係啊係啊，
0: 嗱都而家咪即係話我唔靚啊！有權係咁噶嘛，你都仲要套多佢一兩句，睇佢講乜嘢先。
3: 冇啊，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套都唔套啦。我話嚇冇啊，睇唔到啊。頭先冇留意到，
0: 其實偷偷地就裝埋後面。
3: 其實有見到。
0: 嗱，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因為點解會咁問呢？即係因為細個我讀過一句説話，叫女為悦己者容。
1: 哦，係係，
0: 即係女士們啊。都会嗱，我假嗱呢啲句说话，当时
1: 古语
0: 又话老师咁解噶嘛，即系女士们都会即系发现有人喜欢佢嘅容貌，
2: 系
0: 佢都会开心嘅。咁我哋点
1: 系咁解咩？
0: 唔系咁，咪点解啊？
1: 唔系即系氹到自己开心，我会为咗佢去打扮咯。
0: 系咩？
1: 嗱，我 search 下先
0: 吓。我唔敢乱咁抛书包啊，都系。总之我就记得句说话，可能我记错。即系应该点讲咧？阿一啱啊，即系我错。
1: 系啊，女子会为了欣赏和喜欢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啊嘛。
0: 系咩？
1: 为悦己，即系氹到自己嘅人。
0: 唔系，咦？
1: 容
0: 系一个老师，
1: 容系一个动词嚟噶嘛？仲问我 A 噶我？
3: 唔好谂住睇完之后，老作啲嘢。
0: 我讲嗱，
3: 女为悦己，
1: 仲唔俾我捉走你？
0: 我假设嗱，应该咁讲，咁女士们都喜欢有人赞佢靓，
1: 系嘅，唔系呢个唔关男女士嘅，即系等于我而家俾人赞，受咗我都开心，
0: 包错书包，头都面晒，
3: 咁男仔都开心嘅，即系靓仔。
0: 但系如果我唔望你，我唔望你咁，我又点知你靓咧？嗱，我而家我先唔去讲呢件事啱唔啱，系咪先？咁如果只系得留翻俾另一半先可以望得嘅话，咁咪就得一个人可以赞你咯，系咪先？理论上啊，
1: 系
0: 咁好啦。所以我就问，我成日都谂呢个问题啦。我哋有阵时喺街度少不免都会遇到一啲哇，即系容貌外貌娟好嘅女士，我哋都即系吸睛啊嘛，所谓嘅留即系吸咗我嘅眼睛去啦。
1: 系
0: 咁，但系我究竟啊，
1: 用一个咩态度啊嘛？
0: 唔系态度嘅问题，我望佢。佢会唔会觉得我你望咩望？
1: 哦，
0: 即系有冇问题咧？嗱，先一间先再探讨，或者今日未必有时间啦。你另一半俾唔俾你望另一件事啦，系另一个范畴嘅问题啊。
3: 依个有排。
0: 但系如果你喺街度见一个外貌娟好嘅女仔，你望到佢，留意咗一阵，咁佢有冇权去觉得望咩？

0: 忙啊？
1: 有嘅，睇你
2: 有
1: 权
2: 嘅，我都
1: 睇你个时同埋你望嘅时间。
0: 咁即系话，所有男人都应该耷低头行噶咯？如果咁嘅话，
1: 又唔系，
0: 系咪？
1: 纯粹系睇你望嗰个时间同望嘅角度，同埋你望嗰、那个你嘅感觉
2: 啊，礼唔礼貌啊？
1: 系啦，礼唔礼貌？
2: 礼唔礼貌啊？你个人嘅感觉。
0: 阿飞哥有嘢讲，
3: 大佬有嘢讲。
0: 哦，佢个样会唔会傻望个？嗱，我好赞同阿飞哥讲噶。嗱，先即系两个样嘢，飞哥就系一个话睇佢望个样会唔会傻。咁呢、這个number one啦，即系你个样衰唔衰啦？即系你个容貌衰唔衰？第二就系你本身靓唔靓仔啊？嗱，一哥望女仔冇事噶，佢靓仔嘛。
2: 唔系，我系以一个欣赏嘅态度，对方 feel 到我礼貌。
0: 但系嗱，调翻转啦，嗱，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呢件事系有一种唔公平嘅情况，就是、如果我好靓仔，我喺个街度注视一个外貌娟好嘅女士，佢可能唔反感嘅。
2: 嗯，
0: 嗱，即系都系我讲，我假设大家都系平均，即系我唔系用猥
2: 琐相逢吓，
0: 唔系我唔系用猥琐，又唔系用一种及嘅眼，我都系欣赏。但系你试下揾一个样衰啲，譬如我咁样，我认样衰嘅，
2: 系
0: 我样衰啲，我注视望住佢，我都系欣赏嘅，佢都觉得我唔啱嘅。
2: 呢、這個係一個
0: 其實應該
2: 複雜嘅，因為你嗰陣時讀
0: 哲學問題嚟
2: 嘅，唔係嗰陣時有讀書有讀過嘅，即係讀
0: 咩
2: 女
0: 為悦己，
2: 唔係嗰個叫 male gaze 好似係類似一個咁樣嘅 terms 即係男性嘅素視，即係對於女性有一種叫做唔舒服嘅感覺，係因為我以一個上位者嘅角度去睇住你。
0: 如果我喺街度好欣賞咁望住個女仔，咁啊點咧？
2: 唔係咁，所以就係有啲。呢個係一個牽涉一個即係如果 feminism 同父權之間嘅一個衝突嚟嘅，所以好難咧用嗰幾分鐘去討論。
0: 應該揾個周嘉怡噶嘛，應該係
2: 係啦，
0: 因為問一問佢
2: 係啦。
0: 即係如果你喺家裏，當然因為佢明星咁啊，有啲唔同啦，係咪先？咁但係啊，有個男仔喺度望住你，你唔識佢嘅，究竟有冇問題咧？
2: 嗱、我哋撇除啲學術同埋道德討論啦。小弟系觉得只要保持礼貌系冇问题嘅，即真系唔关嗰个叫做
0: 即注视都得嘅，
2: 注视。但你当你去到注视就变咗唔礼貌啊嘛，
0: 注视
2: 唔
0: 系注视，即我只系定睛望住你，
1: 定睛望住
2: 就唔礼貌啊嘛，
0: 咁即偷偷望啦，
2: 偷偷望
0: 喺对方唔发现嗰阵望，
2: 礼貌
0: 即系装咯。
2: 哦，装冇问题噶，
1: 嗱越嚟出事啦，
2: 唔系装又好似唔系咁好，
1: 讲讲下好似越嚟出事，
2: 俾你咁样讲讲下又好似唔系咁好，
0: 即系好简单，有阵时好我哋少不免都会遇到，譬如坐地铁，你啱啱对面就有一个外貌娟好嘅女士，你有阵时望多佢一眼啊，你觉得佢真系几养眼，咁我又冇其他嘢，我又唔系想抄牌，又唔系想打招呼，咁可能有冇问题咧？嗰位女士觉得有问题咧？佢可能知道自己靚女噶嘛？
2: 係，
0: 我純粹問下啦啫啊！
1: 哇，咁就要真係要了解多啲啊！
2: 係啊，好難從一個單純嘅角度，因為有
0: 你會 feel guilty 啊？
1: 咪會㗎，有時真係會嘅，即係有時覺得自己哎呀，好似望多咗添，唔係幾好意思。
0: 唉，
1: 哇！系有少困难嘅呢个问题，所以最好
0: 飞哥，飞哥评一评，
1: 直接结识嗰个飞哥女士问啦，问一问下，究竟我咁样望得
4: 你
1: 啊？
2: 哦，我唔讲得呢句，飞哥
0: 系啊，嗱，飞哥讲得好啱，其实系唔系睇下你望嗰个人系边个，即系飞哥话，如果一个年纪大少少，
2: 哦、
0: 即系飞哥，假设系飞哥啦，飞哥即系辈分比较高啦，佢望住一个后生女，譬如望住阿 N 咁样，咁阿 N 真系会觉得望咩啊，望阿叔咁样样噶嘛，
2: 系
1: 阿 N 唔会咁嘅，
0: 我要攞阿飞哥做例子嘅，系啊，即系唔系代表话你咪有嘅做咁嘅事啊，因为一哥成日做噶嘛，
2: 唔系咁所以好睇被望嗰个人同埋望嗰人嘅心态嘅，好难叫做以一个笼统地去讨论嘅，系啊，因为。即系呢个系牵涉女，其实一种沟通嚟噶嘛，即系当中系好容易出现误会咯，咁所以系无可避免。
0: 咁不如讲下你作为一位啊，即系身经百战嘅，
2: 唔好咁讲。
0: 你通常会点咧？如果你见到街上面见到一位外貌娟好嘅女士，
2: 单身啊嘛，定系自己一个？
0: 你讲你，
1: 哇！你一个，你处理，
2: 我
1: 你处理得好好啊，单身嚟，你
2: 即系争好远噶嘛？
1: 你处理得好，
2: 唔系即系如果我只一个，我咁我都系会望一望嘅，但可能你当真系一两秒就离开，因为我真系觉得即 睇得太耐係一種唔禮貌嘅一個動作嚟嘅，即係你見到人之常情一兩秒就離開視線，保持一種大方禮貌咯，係我會選。

0: 会对住佢笑一笑噶？
1: 点头？呢个睇场合啦，真系睇场合啦。
0: 系，
1: 例如自己一个落酒吧就有机会点头笑一笑嘅，系啦，系啦。咁咪即係點頭禮貌少少，即係大方咁樣。我都試過喺街度見到一個女孩子，真係直接行上去問佢，即係四目交頭完行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攞？
2: 望咩望啊嘛？
1: 唔係，可唔可以攞佢電話咯？
2: 哇！
1: 試過噶，試咁就
2: 個下場係點啊？
1: 得咗咯，拎咗電話噶
2: 嚇，即係咁望一望就攞到啦。
1: 望一望，跟住咁佢大家點頭笑一笑就行過。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
2: 咩場合啊？
1: 好似嗰時坐緊地鐵噶。
2: 嗱，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啊，即系如果你一阵间喺地铁做同一件事有咩下场咧，我唔敢担保啊。
1: 所以呢个
2: 唔系咁做，咁呢个抱住互相尊重嘅心态啦。
1: 唔系咁嗰阵时，大家都系单身，同埋一个大方礼貌嘅状态下。
2: 佢唔知你单身噶嘛？
1: 系，咁我系单身，我自己知咪得咯。
2: 咁又都要点啊？
1: 跟住咪交换咗 contact 嘅，冇下文噶啦，即系可能倾咗几句咁样咯，即系变咗。嗰段時間嘅朋友咯，係啊，咁樣咯，即係真係大方禮貌啦，
2: 一哥真係
0: 套到，
1: 因為你縮啊嘛，你即係你自己閃縮咗，意思係唔係縮縮個縮啊？
2: 咁如果佢一望過嚟嗰陣，你即刻迴避眼
1: 神，嗱呢啲咪閃
2: 縮啦，咁所以我就應該明目張膽咁樣，
1: 唔係
2: 我望你啊，
1: 四隻字大方禮貌，
3: 互相尊重四隻字，
1: 人與人之間最緊要係尊重，
3: 冇錯，
1: 禮貌。
3: 望望，
2: 好想跟阿一哥落街行啊！
3: 望望点头，
2: 睇下佢平时点望先。
1: 邻舍嘅关系就系咁样啦，系你当邻居咁样点一点头微笑就完噶啦。
2: 唔识嘅都会咁做，
1: 系啊，唔识都会咁做噶。我系咁同人微笑嘅。

0: 好 Danny 嘅凝望啊，咁啊头先嘅讨论只不过系我哋一啲围内嘅讨论嘅啫，不牵涉任何嘅学术讨论啊，
1: 都系保持礼貌大方啦，即系如果对方唔中意就千祈唔好咁做啦，
0: 咁啊同埋咧养好眼睛好重要，
1: 哦，呢个系紧要，系啊，
2: 互相
1: 眼睛为你系为你服务一世噶嘛，
2: 眼睛想旅行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全體議員將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將是香港自回歸以來首次。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認可資金流入按年大增，證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主席李慧瓊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陈晓庆报道。
2: 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在社交網站預告，全體議員將會在7月19日到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他說這次將會是香港自回歸以來第一次全體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歷史意義重大。李慧瓊說，根據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相當豐富緊湊，包括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關，參與多個專題講座並與專家交流，內容涵蓋國家指導思想、國家五年規劃制定、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國家安全、數字中國建設等。議員亦都會到訪不同機關和企業，實地考察多個新質生產力產業的最新發展情況，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術應用、人工智能等。李慧瓊指，議員亦都會借今次機會了解全國人大的立法過程和執法監督工作，以及中國共產黨奮鬥歷程、基層治理經驗等。他說，全體議員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國理念和發展戰略，實地了解國家在多個重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情況，為香港的高質量發展取經，亦都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選委界議員管浩明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希望從中得到啟發。
3: 因為始終香港我哋過往喺金融啊依啲就比較上係做得好好嘅，咁但係喺科技上面就我哋的確可能係需要再加把勁。咁我諗如果有機會去到睇下，咁其實都係對未來喺我哋特別喺北部都會區嗰個創科發展一定有一定幫助喺度嘅。
2: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开会讨论，讨论文件指七日的考察机票连同食宿等费用，每名议员的开支预算为15,600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他又說，發展金融市場要鞏固傳統優勢，亦要開拓新增長點。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香港定當主動作為，拓展多邊合作空間。陳曉君報導。
4: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九屆世界金融論壇年會暨洲際對話2026年度大會視像致辭，指當前地緣衝突持續，能源危機未解，全球經濟面臨多重挑戰，面對動盪和機遇並存的環境，全球市場需要一個既能夠以穩為牛，又能夠揚帆增長的平台。李家超說，本港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對接，為全球投資者提供一流的平台。上年香港的認可資金流入超過3500

0: 億港元，按年大增超過一倍，反映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1: 種種成績證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發展前景的信心。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特區政府正全速編制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发展，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0: 李家超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都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将会主动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1: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0: 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说，行程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和新兴市场的联系，提升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懷疑個案和死亡人數正是遞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暴招病毒目前並沒有認可疫苗或者治療藥物，加上當地衝突導致人口大量流動，增加疫情散播的風險。衛生署評估當地的傳播外溢風險甚高，因此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領商務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推動更多商務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政府推出的多項政策，包括一帶一路獎學金，有助推動優秀人才交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本港在海外設有多個辦事處，相信有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卢子清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其中一个目的是推动更多商贸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说，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
4: 通过帮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优秀学生去交他们的全部的全数的学费，咁呢個一方面係減輕咗佢哋喺香港留學嗰個嘅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咧，由於有呢個獎學金咧，亦都吸引咗一啲最優秀嘅同學嚟到香港啦。哈薩克斯坦咧反應尤其踴躍，譬如佢同我哋城大啦、科大啦同埋教大都有唔同嘅合作項目。
3: 至於商務交流，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幫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同一節目說，希望透過香港在海外多個辦事處幫助內地企業出海。
5: 我們在外地在經濟體，我們有15個一個外經貿辦，加上這個貿發局投資推廣處，我們有68個辦事處，涵蓋129個國家，希望可以將企業带向这些国家。
3: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节目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他亦相信透过今次特首率团外访中亚，在深化香港和哈萨克的金融合作方面能够起到很大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和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

0: 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嘅消防装置拥有人。厨方表示，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陈晓庆报道。
1: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日开始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连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钟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
2: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钟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已冇做连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会唔会佢刚才嘅消防承办商为佢嘅连检同我哋揾到佢坏嘅时间系非常接近，而从而令到我哋可以怀疑呢个承办商喺佢做连检嘅时候咧系唔系咁专业，或者会唔会有啲违规嘅行为，咁我哋都会呢度会了解嘅。
1: 罗建新话：头2个月嘅巡查行动发出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因此决定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目标系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喺政府支持下调拨咗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嘅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立法會通過有關北部都會區規劃的議員議案，發展局局長寧漢豪說，北都已經進入新階段，要更深入微觀規劃，如何將公私營單位平均面積進一步提升，要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成本和回報等。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說，政府會多聽意見並持續檢視，包括為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實用面積封底等措施的成效。崔慧欣報導。
3: 立法會通過提高北部都會區人均居住面積，構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議員議案。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北都已經進入新階段，需要更深入微觀規劃，着重詳細設計和落實細節。至於如何將公私營單位平均面積進一步提升，凌漢豪認為要考慮多個因素，
4: 在成本和回報方面的考慮，我們亦都要顧及社會的確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階層人士對面積需求嗰個嘅考慮，我哋亦都要考慮準買家嘅負擔能力，亦都要考慮咧每一次當我哋定一啲硬指標或者將現有指標嘅提升咧，對我哋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有一啲連鎖嘅反應，呢啲反應對於我哋市民究竟係有啲咩影響咧？呢啲部署處咧，我哋都係要做好我哋嘅分析嘅。
3: 針對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見，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話：會持續檢視措施成效，提升單位設計。
5: 喺住大啲方面，包括為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嘅實用面積封底，房屋局係會繼續持續係檢視各項措施嘅成效同埋進一步改善嘅空間。喺住好啲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户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3: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銘認為，適當提高標準，直接增加單位面積，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時候真正住大一點。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宏福苑七栋楼宇第二轮上楼安排首日

0: 開放宏泰、宏新和宏仁閣給居民返回單位執拾。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上週到場視察，有居民說今次上樓主要懷緬以往生活點滴，而有居民希望攞回小朋友的物品。有居民說會考慮出售業權，希望有多些時間考慮是否參與樓換樓計劃。盧子清報導。
1: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首批

0: 上翻屋企啦，即系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绪喺度啦。佢哋唔会识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系知道啊，点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系发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烧噶，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 住喺宏泰阁嘅郭太话：，好多街坊喺大火中离世，感恩呢次上楼仲能够重遇一啲邻居。对于长远安置，佢话考虑出售业权，但系担心六月底嘅期限较为仓促。
2: 都系好逼咯，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哋都唔知个楼嘅流程，人哋话俾我听几多钱几多钱，个方向又唔知点样，未知道个地盘都未起，仲系烂地，我哋点样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翻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1: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3: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
1: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個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4: 食安中心公布一個軟雪糕樣本嘅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是跟进事件。发言人说，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抽取中环摩天轮旁边一个持牌流动小贩的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中心已经向有关牌照负责人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对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另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今个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张子欣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積極打造中巴經濟走廊 2.0 升級版，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發展。夏巴茲就表示，巴方堅定致力於高質量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不斷開闢巴中合作新領域。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李強的邀請，夏巴茲將會在本月23至2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间习近平及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

0: 一般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正逐漸向東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另外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週末期間至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但係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報導人。
1: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美股受压，大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49,984点，跌了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34点。沃尔玛公布上季盈利按年升大概19%，去到53亿3千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0.66美元，符合市场预期。期内的收入升超过7%，去到1,778亿美元，高过预期。其中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26%。公司预计本季经调整每股盈利介乎0.72至0.74美元，并维持本年度各项业务指标预测不变。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209,000人，少过预期的21万人，按星期减少3,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有近20万3千人，按星期减少1,500人。截至到5月9日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8万2千人，少过预期的178万5千人。按星期增加6,000人。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升至55.3，创4年高位，市场原先预期跌至53.8。至于服务业 PMI 的初值报50.9，低过预期的51.1，综合 PMI 初值就报51.7。翻翻嚟本港。港股先高后低，下午的跌幅显著较大。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1%。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986亿。科技指数跌超过2%，报4,768点。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超过4%。至于百度同埋快手就跌咗近6%，系跌幅最大嘅两只蓝筹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半导体跌近4%。信宇光学逆市急升超过9%，系升幅最大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嘅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集团又指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能够保持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说，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 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4: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控制我们的成本。

0: 咁我哋通過唔同嘅方法啦，包括咗 AI 咧，去幫我哋編製我哋航線，等佢更加優化啦。咁同埋我哋有新船啦，咁啲新船會係喺燃料方面效率係比較好啲嘅，都會改變我哋嘅航線啦。整個行業嚟講，對於油價嘅波動咧，都有一個比較成熟嘅機制㗎啦，緊急應變嘅方法啦。好耐以前都已經係一直有採用呢啲方法，去將個成本可以分攤翻嘅。
1: 潘崇明又話：最近幾個月嘅貨量已經回升，相信係同中美貿易氣氛緩和、關稅政策回復穩定有關，對市場正面。雖然地緣政治持續變化，但係貨量嘅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夠維持增長。他指出，自從美國提出對等關稅之後，已經加速全球供應鏈改造，很多新興市場包括非洲或者東南亞的貨量都增長明顯，未來會繼續開發這些新興市場。他又說已經落單訂造多隻新船，目標在未來五年內將運力提升至200萬個標準箱。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香港電訊主席李澤楷表示，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指经济经历不同挑战，但对公司盈利只有轻微影响，对业绩充满信心。由李以琴报道。
3: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4: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3: 在創科發展方面，李澤楷說公司會積極配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戰略地位，正加快推動 AI、低軌衛星等的先進技術，將研發成果商業化。最近與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區建立聯合研發實驗室，亦都與內地知名機械人企業合作等，有關的協作有助公司在創科生態圈佔據有利的位置。李澤楷說，中東局勢確實對於全球能源市場產生影響，不過香港經濟經歷了不同的挑戰，對集團盈利的影響只有輕微，對業績充滿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纪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不大。
5: 啲物價或者油價啦，咁可能有啲委員就相對上取態就轉向謹慎咗啦。咁但係我哋都唔覺得加息會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嘢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加息門檻都好高啦。因為勞動力，即係譬如美國非農報告，其實啲細節都反映緊多咗人退出呢個勞動力市場啦，亦都係多咗人失業。如果失業率即係延續翻過去一兩年嘅一個季節性上升模式，即係喺四月開始升到去八月嘅話咧，咁到時聯儲局嘅焦點又會可能放翻落去就業數據嗰度，同埋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系当中一啲细节其实反映紧旧年十月停摆期间之后一啲技术性一啲后补影响，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胀咧，其实按月升幅都仲系比较低，呢方面个通胀压力有机会未必话比想象中咁大咯。
6: 其实多咗其他嘅地区咧加息嘅话咧，即系美国方面咧，会唔会话个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预期咧系快咗会早出现加息咧？
5: 其他央行加息嘅聯儲局影響就比較微，部分主流央行咧個局方使命主要都係抑制個通脹嘅。咁如果通脹升温，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佢哋就可能要加息。但係聯儲局咧，佢就有兩個使命嘅，咁一個就係通脹，另一個就係就業。美國雖然唔係喺一個大規模裁員嘅環境啦，咁但係都係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冇改善啦，咁而裁員又升温翻嘅話咧，聯儲局獨特嗰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局方政策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唔同，可能第三季累積嘅影響可能比較明顯啲啦。
6: 即係咩嘅情況啦？你覺得聯儲局先至會係掉頭加息啦？
5: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4%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大概4%附近啦。

0: 会可能令到联储局考虑会唔会收紧翻个货币政策。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86点，跌咗264点，总成交今日有2,985亿5,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387点，跌咗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62跌咗2.4，腾讯控股439蚊跌16.2，阿里巴巴126蚊跌5.9，中芯国际74.2跌9.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3.06，系升11.24。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咗1.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1.02，华虹半导体128蚊跌4.8，经纬天地8.3跌4.1，美团82.1系跌咗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人民币6.806。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32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89美元，卖出4,50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5: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7: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8: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7: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8: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7: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8: 陈嘉诚
7: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一首邓丽君的《独上西楼》就带到我们回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特别选这首歌，因为今晚我们的题目就是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嘉宾是钟明慧博士，有我邓达志和关玉健。
1: Hello， 各位听众你好。
0: 是啊，今天是你起的题啊 ，Piers 吓，咁由你去主导噶啦，要
1: 好啊，好啊，咁啊，不如我又可以讲下先啦，系啦，咁啊 ，Christy 啦，系啦，
0: 你介绍啊，钟明慧博士先，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啊，我认识Doctor Zhong 啦，Christy 啦，我叫做咁系两三年啦，咁啊系，咁啊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大学度教书嘅，咁啊知道Christy 咧就系、是、教中文。都好長時間㗎啦，咁亦都喺香港大學啦，應該係學士啦、碩士啦同埋博士學位都係喺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度就讀啦，跟住去畢業嘅、所以港大對你講咧就應該好有歸屬感啦，係咪嚇
0: ？OK，
1: 係跟住你又到阿達志啦
0: 嚇，
1: 你又問下啦係嘛？
0: 咩？你都未介紹完，就係咁多啫嘛，即係你要即係講翻 Christy， 即係佢教嘅學科。嗰、那個即係內容，不如我問你啦。
1: 好啊，好啊，你講翻啦。
0: 即係你教嘅學科係邊方面嘅學科先？
2: 好啊，多謝 William 同埋 Piers 啦，邀請我嚟咧係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其實我喺港大咧，如果由大學一年班到而家咧，都要28年嘅時間。咁而家我喺港大中文學院教書咧，其實好特別嘅，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你係咪教中文系嘅同學咧？咁其實我就唔係嘅，係教唔同學院。香港大學有10個學院，咁我係主力教醫學院、商學院、工程學院同埋社會科學學院嘅同學嘅中文科咁樣嘅。
0: OK， 即係你而家咧，即係其實所有嘅學院咧、都會啲同學咧都會可能讀到你嘅科目。
2: 係啦，係啦，因為呢個咧係我哋由98年开始一个政策嚟嘅，就系、是、全香港大学所有嘅同学，除非佢系外籍嘅学生，佢要修读广东话之外咧，其他同学咧都必须要读一科中文，系去完成佢嘅毕业要求嘅。咁假设佢系医学院嘅同学，咁佢要读医科嘅中文；佢系呢个商学院嘅同学，就要读商科嘅中文咁样咯。
0: 我要知道啦，医科如果佢唔系。即系有好多人，因为可能佢个即系佢个即系嗰、那个即係佢個 mother tongue 未必係中文嚟嘅，係英文嚟嘅。咁佢即係佢係英文或者係其他語言啦。佢點能夠去讀一科就係醫學院咁啦嚇？係醫學方面嘅中文。科目咧點去讀咧？佢
2: 係 William， 你問得好好。咁其實咧，醫學院嘅收生咧，其實有本土嘅同學啦，亦都有啲外籍嘅同學嘅。咁可能佢哋係其他國家嘅，

0: 佢唔識中文嘅，完全咧係唔識中文嘅表達嘅，咁其實佢哋就會係修讀其他嘅學科去攞翻嗰啲學分嘅，係啦，咁就佢就豁免咗咯。咁但係如果本身可能都識少少中文嘅，咁我哋就會有啲淺啲嘅中文科俾佢讀，都係關於醫學嘅。因為我哋好想，譬如醫學院嘅同學日後出嚟工作嘅時候，可能喺公立醫院度做，咁其實接觸嘅病人都係本地嘅病人，咁都一定要識得講廣東話或者用中文去溝通咯。
1: 例如如果佢可唔可以讀咧，就係、是、佢就係廣東話嘅，即係嗰個即係 oral Cantonese， 即係
2: 口語表達咯，
1: 口係啦，廣東話嘅口語表達咧，
0: 係都可以嘅，係啊，依個非常之好，就係咧有啲同學真係未必話嗰個中文錯位去到我哋讀醫學中文啊，因為醫學中文其實幾難嘅，因為裏邊有好多嘅詞彙要做一啲翻譯啦，亦都有一啲嘅醫患溝通啦，其實個理念都係比較深、比較難去明白。咁而有啲外籍嘅同學，咁其實佢哋可能係讀咗其他學科，係去取代咗嗰個學分。但係如果有啲同學係去 orally 係可以用到廣東話嘅，咁佢就會讀一啲廣東話嘅課程，咁淨係考佢哋廣東話同埋一啲簡單嘅寫字嘅啫，咁就唔需要話學到好深嘅中文咯。
1: 嗱，咁如果你講到咧，即係佢你個中華文化啦，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即係你教嗰樣就係中華文化啦。咁你嘅包含係乜嘢內容咧？中文文化
0: 係啦。咁其實如果我係教醫學院、教社會科學院、工程學院或者商學院嘅同學咧，其實可能個內容咧主要都係關於中文嘅語言應用為主嘅，可能係寫實用文啊、啲錯別字啊、繁簡體字啊等等。咁如果文化嘅元素咧，就就住唔同嘅學院啦，即係可能醫學院我哋教多啲醫患關係或者一啲嘅醫學相關嘅同文化有關嘅知識。咁如果係
2: 工程咧，如果工程。
0: 工程學院就難教啲，因為可能咧嗰個文化就可能係職場文化、中港職場文化等等。咁而咧有一科比較特別嘅，就係所有學院嘅同學都可以選修，即係選修嘅意思其實佢就唔一定要讀嘅。但如果佢有興趣咧，就可以讀一科我哋叫做數碼傳譯與中華文化。呢一科我都有任教嘅。咁呢一科嘅特別之處就係、是教好多中華文化嘅內容，可能包括係啲詩詞歌賦啦，包括啲地理風貌啦，包括古琴啊音樂方面嘅中華文化。咁佢哋就喺个课堂嘅里边咧，就住唔同嘅老师，有唔同嘅专业啦，教咗佢哋中华文化嘅知识之外咧，佢哋就再用 AI 人工智能或者拍片嘅一啲嘅技巧啦，系去做一啲功课。咁佢做嘅功课咧，多数系一啲我哋话拍一啲电影啊、微电影啊，或者做一啲嘅海报啊，或者一啲照片散文啊等等，去输出翻佢哋中华文化嘅知识咯。
2: 咁我知道咧，就中華文化咧，就頭先就喺一個廣義嘅即係理解啦。我都想了解一齊，譬如我就唔係教中文，我教英文嘅。咁我譬如教英文嘅人睇中華文化，同埋你作為一個中文人去睇中華文化，其實有咩唔同嘅咧？即係譬如話啲學生啊，譬如我都知道而家咧大學生咧，大概有三類啦，係本地嘅大學生、內地嘅大學生，仲有就係外籍嘅大學生或者海外嘅大學生啦，咁佢哋睇中文文化有冇分別噶？
0: 都會有嘅。如果我接觸嘅同學咧，就以本地嘅同學居多嘅，咁亦都會有接觸到一啲內地嘅同學。咁內地嘅同學嘅意思定義，可能佢係大學先嚟香港讀書嘅，本身喺中學嘅時期都係喺國內嘅，小學嘅時候喺國內嘅。有啲咧就係中學嘅時期落咗嚟香港嗰度去讀中學啦，跟住就再讀大學嘅。咁而我自己嘅觀察啦，我就覺得如果係喺國內嚟嘅同學咧，佢哋中華文化嘅知識同埋水平係比較高一啲嘅，同埋對自己嗰個身份嘅認同感又會強一啲。咁就住佢哋做嘅功課咧，好多時佢哋會講翻佢哋自己鄉下，譬如佢哋係佛山嚟嘅，就會去講翻自己佛山嗰邊嘅文化啊，各樣嗰啲，佢哋會比較貼近啲佢自己以前嘅生活，再去講翻俾我哋知道，去了解嘅中華文化係乜嘢嘅含義。但香港學生咧就比較喜歡咧中華文化裏邊咁大裏邊嘅香港文化，佢係中意講翻香港本土嘅文化、飲食啊、飲茶啊，或者係一啲嘅飲涼茶啊等等咁樣，即係佢哋會有時講下依啲話啊，其實咧我哋平時都好飲好多，譬如珍珠奶茶廢水嘅，咁佢哋又會去研究下涼。其实可能对于一班年轻人，其实他们都觉得是很特别的文化来的。是啦，有些中药 的元素在里面，或者可能去到凉茶铺里面，他会觉得啊，本身我不是知道喝什么凉茶的，入到去可能姐姐就会问他啊，你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啊，讲了啊咳啊感冒啊，他就会介绍一些凉茶给他喝，那他们就会比较偏向，即做题目来讲是做香港文化为主的。那如果你说外籍同

0: 學咧，其實有一班都會好中意香港嘅文化或者係中華文化。原因就係佢嚟到香港讀書，其實佢都好想了解我哋依、這個地方、地區或者係中國嘅文化嘅。咁嗰啲同學咧就用英文去讀一啲嘅中華文化嘅班，咁佢哋都會係比較即係有興趣。因为其实他们本身可能是外国来的，他们会觉得、我用英文去学习中华文化，我都可以去认知中国人原来是有这些生活习惯，香港人原来是这样的，其实他们都会有兴趣，但是都是部分的同学，即是不会说所有的同学这样。
1: 嗯，好啊。我自己都教流行文化嘅，咁同頭先講話，原來香港嘅文化都會係啲學生揀嘅題目，
0: 係咪？
1: 我哋咧我記得就最得意咧就係講茶餐廳文化啦，係咯，同埋香港電影嘅流行文化，譬如講周星馳嘅無厘頭文化，王家衞電影嘅文化，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佢哋可以研究嘅題目嚟，
0: 係啊，都係啲熱門嘅題目嚟嘅，同埋流行曲佢哋都好喜歡研究咯。即係可能你會覺得我而家教嘅大學生啦，我哋叫 Gen Z 啦，咁其實係一年班嘅嗰屆咧，其實係2007年出世嘅，即係其實好後生，好細個。咁但係佢哋仍然係識得張國榮啊、譚詠麟啊、梅艷芳嘅喎。咁佢就話其實我係會聽翻啲舊歌嘅，去了解翻以前嘅文化嘅。咁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即係你唔會想象到原來佢哋都會聽好多好多我哋覺得一啲懷舊金曲咁樣，佢都會有認知嘅。
2: 我又調翻轉頭問題啦，咁因為我即係當阿 Pierce set 咗呢個題嘅時候咧。咁我都係有即係有啲即係錯誤嘅，即係係轉移咗去諗係中國文學啊。
0: 明白。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我聽咗你講咧，咁就因為你包含個中華文化呢樣嘢咧，就包容好多嘢啦，就闊好多啦，喺各方面。咁但係有冇接觸到係即係？中國文學咧，又會唔會
0: 都會嘅？其實中國文學咧就變咗一個專科嚟嘅。咁譬如喺我而家就任嘅中文學院啦，咁其實咧培訓嘅同學係主修中文嘅語言學嘅，亦都有主修中國文學嘅，亦都有主修翻譯嘅，有主修依個嘅中國歷史嘅，亦都有香港研究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中國文學咧，其實佔中華文化都好大嘅比重，因為其實我哋學由《詩經》到而家，我哋話當代嘅流行嘅一啲嘅文學創作，咁其實都好影響住我哋成一。即係咁多輩人嘅一個嘅生活嘅需要，因為無論歌詞又好，或者我哋睇嘅書都好，咁其實都係離唔開文學嘅素養咯。
1: 嗯嗯，係。咁中國文學咁呢個 topic 咧，就有好多即係我接觸嘅香港嘅大學生就覺得好悶咯，好似好唔係好貼地喎，係啦。咁以前為咗考試就讀啦，咁但係有大學咧，佢哋可能如果可以避就避啦，咁樣。但係係咪真嘅咧？咁樣？
0: 都事實係咁樣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自己為例啦，咁我係90年代嘅時候讀中國文學讀。會考同埋高考嘅，咁去到我自己讀高考嘅時候咧，只係得翻6個同學係讀中國文學，咁我哋再入咗大學會選修中文就更少啦，咁而亦都會係選修文學依一個學科嘅同學就更少，咁好老實講，少到咩程度啊？可能我嗰陣時揀咗中文係去讀。我都係讀翻譯同埋中國語言咯，咁如果文學真係寥寥可數，唔多，因為係少之又少。因為其實中國文學咧，係我覺得要去好中意啦，同埋本身中文底要好好，咁繼而再去盡心去讀咯。即係以前我可能我會考高考嘅時候，好多同學就係話我中文咧，我就繼而再讀埋中國文學；我英文咧就讀英國文學咁樣樣，即係都會有一個好似係一個嘅進階嘅過程咁樣樣咯。
1: 即係順理成章嘅安排咁樣。OK， 咁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喺頭先講話內地學生咧，對於中國文學嘅認識比較深啲、深厚啲啊？咁佢哋又會中意呢方面多啲啊，或者帶嚟好多譬如對我哋本地學生嘅一啲衝擊咁樣噶。
0: 都會嘅，即係可能我平時教嘅同學，可能係啲實用性嘅中文，可能叫佢哋彙報一下一啲嘅譬如一個比賽，咁佢哋係讀生物醫學系嘅，咁可能佢哋就會去排練佢哋嘅演講詞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國內嘅同學咧，佢哋就多數會用翻普通話，因為好多時佢哋嚟到香港咧，就未必即刻學到粵語咁流利嘅，咁佢用翻普通話彙報都可以，但係佢哋就會多去引用一啲名言警句啊、詩詞歌賦啊，去帶動成個演說咁樣咯。

0: 即係佢哋會係懂得利用呢一啲多啲嘅。但香港學生咧就會比較直接啲，或者開門見山啲咁樣樣。咁中華文化或者可能中國文學方面個素養咧會。冇內地嘅同學咁深厚嘅，因為好多同學我自己接觸嘅都係理科出身，即係可能都喺中學嘅階段，中國文學只係可能中文科讀過一啲篇章課文咁樣咯。
1: 嗯，
0: 係啦。
2: 嗱，咁即係嗱，譬如好似你咁啦，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譬如內地嘅同學咁咧？咁你個普通話夠唔夠水平先去到嗰個水平？
0: 係啦，呢個都係好關鍵嘅一環，因為譬如以我嘅即係學歷嘅背景啦，咁其實我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啦，咁喺我以前嘅中學嘅年代咧，都冇普通話嘅。依個嘅專業訓練嘅冇噶，咁嗰陣時我就係一路都用廣東話去讀中文啦，咁啊英文中學咁啊學英文啦，咁幾時先讀依個普通話呢？就係、是、去到大學嘅時候，因為我讀翻譯啊嘛，咁就必修要讀一科普通話嘅，咁嗰陣時先接觸普通話。咁但係咧，我自己最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唔係即刻教大學嘅，我係教依個嘅港大附屬學院，係教啲副學士高級文憑嘅同學嘅。咁我。揾到嗰份工嘅時候，咁嗰個嘅老闆就同我講話啊，而家咧你接任嗰科咧就係要用普通話教嘅，啊實用中文咁樣，跟住我就啊晴天霹靂啊，點算咧？我嘅普通話未必去到嗰個程度喎，咁都要繼續去用普通話教啦，因為已經係入咗職啦，一定要去教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就去咗北京，就去進修啦。咁就去咗北京語言大學嗰度咧，讀咗一個課程，係暑期嘅，讀咗兩個月。跟住翻咗嚟就考一個叫國家語委嘅考試。咁就好彩就攞到二甲嘅成績。咁當然二甲唔係特別好理想，但係可以任教到
1: 呢
0: 個普通話嘅課程咯。咁譬如我自己嘅同事啦，好多都係好好叻普通話。可能本身是北京人或者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咁样啦，咁佢哋就系攞到一甲嘅，
1: 哇，
0: 系啦，咁就系一啲国家嘅主播嘅水平啦，一月都系好叻嘅，咁我自己都觉得啊，勉勉强强都可以同到啲国内学生去沟通。其实 William 讲得好好，就系因为我自己接触嘅学生咧，其实有部分系内地学生啊嘛，咁变咗佢哋广东话唔流利，咁佢必须要用普通话同我去沟通，系啦，
2: 系嗱，咁我阵间开。所以咧，翻翻轉頭咧，可以再加多兩錢肉緊去講多啲，因為咧，我都覺得即係個語言咧，其實好重要嘅，即係你教學嗰方面，即係你點樣，即係你點樣令到佢哋識聽你，又令到即係佢哋講起你識聽咯。好，嚟啲歌先，咁我哋翻轉頭，我哋再就係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就翻翻嚟再傾呢啲歌咧，就唔係古詩詞，但係咧係現代好重要嘅詞王啊，鄭國江老師寫嘅一首歌，咁啊陳百強嘅。涟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怎样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者对其离叛。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艺务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几个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都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自称那个零售商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为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多至17000多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提高警觉，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因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而堕入骗局。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20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

0: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82美元，卖出4504.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小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6: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4: 学我蠢咯。
6: 唔系唔系，哇！即
5: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不过我蠢啦，都系咁。
4: 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7: 杜文蔚、
8: 表爷，
9: 时日快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1: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2: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0: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2: 咦，辉哥你好似惊、啊？
13: 嘿，有咩好惊啊？
10: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咧？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5: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届世界杯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的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经已是1974年的事。有些球队直情今届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富拉索、我都很想看看他们到时表现怎样。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16: 色无限，
17: 蓝色，
16: 色无限，
18: 蓝地球。
19: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10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 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

防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好啦，十一点钟新闻之后，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日继续讲我哋嘅题目咧，就是、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咁咧，我哋嘅嘉宾咧，钟明慧博士啦，香港大学嘅钟明慧博士。咁我邓达志同埋我嘅拍档关玉健，
1: 好
0: 啦，继续讲呢个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嗱，先即系中华文化之前咧，我先讲下啲学生，学生嗰、那个。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對起碼中華文化呢樣嘢嘅素質喺邊度咧？個 level 去到邊度咧？即係去到係好街邊貼地嘅，定係真係好似以前我哋讀嘅中國文學啊，定點嘅？即係去到咩程度咧？或者佢哋嘅興趣去到咩程度咧？係。
2: 如果以我嘅觀察咧，而家嘅大學生咧，就比可能我嗰代嘅大學生咧。嗰、那個興趣係減少咗，因為其實嗰個嘅接觸我海外文化嘅機會係多咗好多，咁所以其實佢哋可以了解更加多唔同世界各地嘅文化，咁就變咗可能相對於咁樣小師比長咧，就會對於中國文化嗰個嘅興趣會比較即係比以前細咗咯。咁但係佢哋又唔會話完全忽略嘅，佢都知道其實喺香港生活，佢日後可能係要去國內度工作啊等等，佢哋都要需要知道嘅。即係佢哋又會比較醒目地知道有個實質嘅需要咁樣咯。
1: 嗯，咁但係如果能力方面咧？即係而家興趣就比以前低啲啦。咁、如果能力方面都會唔會比你讀大學嗰陣時係低咧、或者我再年紀大啲噶啦。咁啊、我自己一陣間都會有可能有啲分享嘅，不過你講先啦。
2: 就比較參差啲嘅，即係如果本身佢哋係國內嚟嘅同學仔啦，我自己了解到就係佢哋本身做嗰啲題目或者個內容咧係會比較盡心一啲嘅，因為本身佢哋個底比較強啲，咁可能佢哋抒發到佢自己嘅個人嘅體會啊感受會多好多。咁但係如果你話香港學生咧，可能頭先就住我哋話做功課嘅題目，咁可能係講香港流行文化又好，電影文化都好，可能係講一啲陳述式嘅。資料性的鋪排就已經是點到即止的了，就未必會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啊個人的體會咯。就我自己觀察他們的中華文化水平就會是這樣。
1: 嗯，都大致上是這樣。我聽一些其他大學同事說，就說其實近年的大學生呢的中文水準啦，可能即係其實同英文水準都是即係會比可能十年啊廿年前呢就有啲有少少信息嘅。咁當然啦，其實個別嘅同學咧，仍然都係即係能力好強、好強啊、好高啊，好中意學中英文咯。但係我覺得同媒體嗰個發達啊或者發展咧，好有關係。係、你覺得係咪啊？即係你有提到，因為我知道你教嗰樣嘢咧，就有連埋 AI 嘛，咪科技嘛，咁。咁其實有冇影響到我哋嘅學生，譬如學習中文啊嘅興趣啊，或者學習中文嘅能力咁樣？

0: 係啦，就住嗰科係關於一啲 AI 人工智能嘅，咁其實都係配合而家我哋香港大學嗰個政策啦。咁好多學科都要加人工智能呢個元素喺裏邊，咁其實就係佢哋利用人工智能去學習嗰個學科，
1: 會唔會更加好呢？對佢嚟講，係咪更加即係事半功倍咧？會
0: 佢哋會大啲興趣有因，原因就係可能喺個學科裏邊，我不單止學到中華文化，亦都有我哋嘅專業嘅老師去教佢哋點樣拍片啊，點樣剪片啊，點樣用一啲人工智能嘅軟件去搜集資料啊等等。咁其實佢哋覺得學到兩樣嘢，人工智能加埋中華文化，跟住結合埋之後。出嚟嘅作品就唔係話好單單去做一個好似一個 project 一個嘅功課，係書面上面嘅紙本上面嘅嘢，而係我可以活啲嘅啊，有呈現出一啲多元化嘅一啲表述咁樣。
1: 嗱，我聽得出趣味啦喺度，咁咧即係我諗係而家係即係我哋讀大學個年代同而家個年代係好唔同咁啊讀書，即係而家你讀書所謂讀書嘅，即係唔係讀書嘅。同你做嘅功课就唔系坐啲写功课，因为你做嘅嘢咧，其实接触好多，系某个程度系个时代嘅转变，吓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我哋系即系与时并进啦，咁即系一路向前去嘅话咧，咁有唔同嘅方式嘅接触，即系我哋讲嘅中华文化或者其他嘅文化啦。但我觉得咧，即系好可惜嘅，读唔到书，读唔到本书嗰样嘢咧，因为喺咪后咧 ，Pierce 都问我，佢话你系。以前香港你读英文中学，未读完中学你去咗外国读，继续读中学啦，咁又跟住上大学咁咧。其实乜有几样嘢令到我系对中文发生兴趣嘅？一咧系我第一年去嘅生日咧，因为我二家姐喺度读，同埋一个城市读大学啦，佢送咗份礼生日礼物俾我咧，就系、是《道德经》，系英文。英文噶，
2: 英文版。
1: 佢旁边有中文嘅，旁边中文咧就系用即系毛笔字写嘅，但主要咧佢系俾我睇啊睇英文。如果唔系根本你冇可能明白。如果用睇中文，但觉得就好即系好 interesting 嘅成本，即系成佢成本书即系整得好好嘅，即系啲摄影又好靓啊，即系全部好似泼墨咁啊啲摄影写到咩？咁然后随后咧，咁我哋喺加拿大读书咧，啲假期唔系多嘅，暑假好长，中间假期唔长嘅，圣诞节、新年加埋得十日到嘅啫。咁你真係冇嘢做嘅，出面大雪，即係零下三十度，即係你有咩好做咧？咁咧就咁咧，即係有啲即係我哋有啲堂嘅哥啊、堂家姐喺附近讀，都係讀緊大學啦。咁咧，佢哋有多啲圖書同我哋借咯。咁咧就係由呢一個星星、月亮、太陽嗱呢一代人唔識噶啦嚇，即係我啲細佬哥嘅時候咧，我真係細佬哥嘅時候咧，我聽過呢個名字，因為曾經國泰電影公司咧係拍過一套電影《星星、月亮、太陽》，好出名嘅條電影。好出名嘅演員做嘅，係啦，即係林翠、葉楓啊嗰啲，尤敏、郭蘭，冇林翠，林翠因為林翠有咗 B B， 所以佢唔可以拍，就俾葉楓拍佢個角色。咁、咧就咁，我就睇徐速嘅《星星、月亮、太陽》，嗰度完咗之後咧，我就開始睇《紅樓夢》。
2: 哦，中文版、英文版？
1: 中文版，中文版，因為佢曾經都試過英文版嘅《紅樓夢》咧，即係难睇嘅，即系有时佢啲字咧，就佢将佢啲名咧，譬如你话黛玉咁，即系你黛玉佢整个名唔系名嚟咁，即系系佢想话俾你听黛玉点解啦，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名咯，我宁愿佢就系俾黛玉嘅即系普通话低于咁咧就算啦，咁就好好多咯。
2: 俾咗个意译咯，
1: 系啦，咁咧宁愿后边你即系嗰个 appendix 度写翻，即系呢个名个其实个后边嘅含义系乜嘢可以系，咁咧就一路咁样落嚟咯，咁所以。有興趣嘅，咁跟住喺內地工作嘅時間，即係行商啦。其實嗰陣時我自己創咗業噶啦，咁好多時夜晚都冇嘢好做噶嘛。咁我唔係一個電視人嚟嘅，我唔睇電視嘅，睇書咯。咁啊，內地嗰時啲書好平噶嘛，查《菜根譚》。
2: 哦，《菜根譚》
1: 係啦，《菜根譚》咧好上心啦，同埋咧《儒林外史》。
0: 哇，
1: 係啦，可以睇三次嘅，
2: 啲古籍
1: 至尾係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對。你对中国文化啦，冇人文学嗰样嘢啦，发生兴趣。其实有时真系某一本书嘅某一啲情节撩起你，我去睇晒全本咁样落去咯。咁第二今时今日你好难叫啲同学坐低睇埋一本文学名著噶啦，好难，只能够系用好似而家嘅新嘅方式 AI 啊各方面嘅嘢咧，系等佢感受中国文化嘅就
2: 系。我啲朋友就真好，今日个题目咧，好想了解啊 William 咧，就系佢哋觉得即系你读翻书噶嘛，你喺外国即系一段好长时间，跟住你又读埋设计，即系。

0: 所有嘢都好西方，但系见你睇你嘅文章啊，各样嘢咧都系好充满中华文化嘅。尤其是而家你喺各大嘅传媒啦，都系讲啲饮食，仲要好深入嘅。咁嗰种即系你嘅中华文化，同埋而家学生嘅中文化，其实好似都有啲唔同啊，系嘛？
1: 因为我唔系同佢哋同一代人，唔系上一代人。
0: 但系你本身点样培养你嘅中华文化嘅理解
1: 嘅
0: 感觉咧？
1: 就因为即系我系。即係透過譬如我家姐送本書俾我，
0: okay.
1: 透過我同佢唐家姐度借本書翻嚟睇，因為哇漫漫長夜都係落雪嘅，咁你點樣睇咧？咁但係我即係我係有好 enjoy 嘅時間嘅，又跟住睇武俠小説咯，不眠不休咁樣睇武俠小説咯。咁同埋我亦都即係我好中意睇一啲長篇嘅嗰啲。鄉野傳說嗰類嘅書，我睇好多嘅，加埋有清朝即係。唔同嘅皇帝嗰啲書咧，咁啊真係好好睇。其實，
0: 咁我哋嘅而家嘅香港大學生咧，會唔會好似 William 咁都即係攞翻啲書，即係有啲古籍翻嚟去睇，睇完之後問翻阿 Christy 嚟噶？
2: 我諗比較少。其實咧，我覺得可唔可以再諗翻啊？點解啲同學仔對中文或者中華文化個興趣冇咁大咧？原因可能即係有啲同學仔就反映翻啦，就可能喺中學嘅時期咧，咁佢哋要考呢個文憑試啦。大部分嘅同學咁，除咗有啲同學係考其他海外嘅考試，咁可能佢覺得啊，中文係好難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話死亡之卷咁樣樣，即係好似好大壓力去之下去學習中文，咁變咗佢哋就會對於中文或者中華文化咧就有少少卻步，同埋我諗而家嗰個同學仔接收資訊嗰個形式咧，就會係睇啲短片，可能係一啲好
1: 係
2: 啦。
1: 我自己咧就有個有個咁嘅睇法嘅，即係因為我有兩個比較細個啲嘅兩個侄仔啦，讀緊四年班啊，即係未到十歲嘅佢哋。因為佢哋一上小學咧，咁咧就讀嘅中文咧。連佢爸爸都皺曬眉頭，呢啲係乜嘢？呢啲係乜嘢嚟㗎？即係同我哋細個讀嘅書係另外一樣嘢，同埋嗰啲題目嘅好多嘢咧，根本佢唔係考你個文字個認知，佢好叻，佢考你好多嘢。可能即係譬如教育部門有佢哋嘅想法啦，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深度嘅程度，佢哋根本都唔知道你做緊乜事嘅話咧，佢如何撩起佢哋嘅趣味個興趣讀中文嗱？好多人都話香港學生嘅中文程度差，你要差咧，即係其實咧都有時，即係好似話有啲學生曳，你都要去家教好唔好啊？即係唔好校教先。跟住點解個中文差咧？你學校嘅教育嘅方針有冇問題先？有冇令到佢哋係即係將佢哋嘅趣味殺咗去？佢哋根本就對你個中文憎到不得了。只不過係因為要上中學，跟住你上大學，你一定要中文。如果唔係，佢哋真係唔肯讀嘅。
0: Christy， 想問下頭先，即係就住呢個問題啦。咁你點樣引發即係引起啦？咁學生讀中文啊，或者了解中華文化興趣啦。既然佢哋都唔係好中意啦，又唔會揾啲古籍同你傾下。坐緊談點解啊？咁你點算咧？
2: 通常可能喺課堂裏邊會講翻自己多啲，即係以前讀書嘅經歷啊，睇過啲咩書啊，或者係睇過啲咩電影，跟住繼而可能播部分嘅片段俾佢哋去睇，跟住佢哋可能就會有啲興趣。咁但可能咧已經正如 William 所講啦，可能佢哋已經可能喺中學嘅時期或者小學嘅時期，佢哋已經覺得中文好難、好深、好難應付嘅時候，就變咗可能磨滅咗佢哋少少嘅興趣去再盡心去研究呢一方面咯。即可能有其他嘢已經佢哋圍繞咗佢哋，跟住去學習其他嘢多過學呢個中文或中華文化咯。
0: 點樣入手咧？點樣可以提起佢哋興趣咧？
2: 呢個都係我哋中文老師嘅一個使命嚟嘅，因為其實我諗我細個嘅時候咧，真係唔覺得中文話難到係應付唔到嘅，即可能我哋大部分嘅同學仔都覺得英文反而仲難，因為我哋係喺香港讀書，我哋可能接觸英文嘅機會唔係太多，咁可能我覺得學英文仲難過中文，但係而家年代唔係咯，而家年代係可能係英文容易學啲，即係感覺上
1: 係。同埋咧，即係亦都好多小朋友咧。是姐姐教大住大嘅，咁咧姐姐同佢哋就係英文，
2: 接觸英文，
1: 所以根本佢有時父母都唔係同佢哋傾偈咁多咧，即係佢哋變咗佢哋啲細佬哥咧，佢哋嗰個第一語言就係英文，其實
2: 係啊個語境
1: 係啦，咁咧所以你根本你到小學嘅時候咧就好大問題啦。如果你隨便你讀中文學校，讀英文學校啦，咁曾經即係都。

0: 咁啊，背木蘭池啊、滿江紅嗰啲，其實喺初中嚟講，其實都係朗朗上口，好開心噶嘛，
1: 係
2: 非常開心嘅。其實係以前背書出師表嘅，
0: 係啊，
2: 我都記得出師表唔係上中學背嘅，五年班嘅
0: 係啊，
2: 我嗰陣時
0: 你小學啊，
2: 係啊，
0: 我高中先讀
2: 嘅，
0: 係
2: 啊，我五年班嘅小學，可能以前啲。學校啲老師咧，仲係有即係我細個時候好多係內地中山大學落嚟香港，
0: 哦、
2: 所以佢哋嘅文學，即係佢哋根本
0: 國學根基，
2: 佢各方面嘅嘢根基都即係都強過而家嗰啲老師咯。好，我哋嚟只歌先嚇，跟住翻嚟咧就繼續同 Christy 就講我哋今晚嘅話題：大學生眼中的中華文化。青山嘅微風細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话，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同死亡人数递增，而且涉及嘅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冇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当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和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是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从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和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一个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在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说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他是从单位的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原本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6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3美元，卖出450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明日凌晨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5: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4: 蔡雅阁。

0: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旅游乐园之亚塞拜疆特色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3: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4: 包括首都巴库嘅
2: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4: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4: 系5至7，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3: 旅游乐园见。
5: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6: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5: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6: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5: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6: 吓，咁咪好唔襟？
5: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6: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
7: 大气候，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9: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狂野奔放的东方魔幻史诗，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魔幻色彩，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百年孤寂。书名取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执念和历史的苍凉，成语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这是一部极具远见和创造力的小说。他不断自嘲与重组，用批判理论和评论去震撼读者，将宏大冷酷而复杂的时代变迁转化成深刻的社会病理的脉络剖析。
10: 莫言打破了人类本位的常规，透过六道轮回让主角历经五世畜生道。这种荒诞的动物视觉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中国乡土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最深刻的价值在于对人与土地永恒连结的哲学追问。莫言透过坚守传统农耕的农民那份近乎悲壮的执着，刻画了百姓对土地如信仰般坚忍、信念与狂热。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国家进程、土地改革带来的动荡，同一家庭的不同命运，同一个人的人生转折，都是书中交织呈现。
9: 从莫言粗犷、生猛却充满黑色幽默的笔触中，我们见到的是对社会变迁生动而立体的记载。当然，对某些读者而言，其交错复杂的平衡叙事有时难以捉摸，但我们亦都不应该用过分强调线性结构和逻辑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作品。即使读者未必认同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所有研判，亦都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提问。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大胆创新的文学实验，以及当中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深度。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死疲劳》，作者莫言，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咧继续咧由钟明伟博士同我哋讲咧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咁啊，关玉健同我定达志继续陪喺你哋身边。
1: 好，各位听众你好。好啊，咁上一个环节咧就讲到话，点样引发即系学生学习中文嘅兴趣啊，甚至了解中华文化咧？或者我讲翻我自己嘅例子先啦。咁我好记得。

0: 得咧，其實我係讀英文出身嘅，咁後期讀到碩士學位嗰陣時候咧，咁老師咧就引發我哋去學習呢個翻譯啦。咁好特別嘅，舉個例子，咁但係一陣間阿 Chris 你可以補充，就話，咦各位同學，你哋要做一個翻譯嘅研究題目，咁啊咁我哋梗係想揾啲大師級啦，咁啊嗰個老師就話提我哋不如你揾翻你自己嘅鄉下。有冇一個人係即係從事翻譯，跟住你試下緊扣翻你自己鄉下啦？咁其實我係新會人嚟噶嘛，其實我係真係唔知道新會人係有出過即係翻譯嘅。咁我猛咁查啲資料啦，喺慈木圖書館就抄咗。哦，原來係梁啟超，梁啟超係新會人嚟嘅。咁我嗰時先恍然大悟，我其實有印象嘅，但係。原來，但梁啟超一般嚟講係一個政治人物嚟噶嘛。原來佢喺當時咧，即係新文化運動當中咧，佢係做好多翻譯
1: 翻譯
0: 工
1: 工
0: 作
1: 作，
0: 噶。咁原來我做完嗰個翻譯研究之後咧，發覺咧，其實我哋如果用一個好硬嘅標準譬如順達去睇，哦，其實可能翻譯得真係唔係咁好。但係原來當時咧，梁啟超翻譯作品點解能夠迴響咁大咧？其實係緊扣當時嘅時嗰個時代嘅脈搏，係將西方嘅文化帶入
1: 翻嚟
0: 嚟
1: 中國。
0: 中國大陸，所以個迴響好大。其實如果唔係純粹
2: 唔系
0: 文
2: 净系中
0: 字，
2: 国大陆嘅，
0: 係嘛？
2: 所有有人讲中文嘅地方，东南亚一带啲华侨全部都讲中文嘅，
0: 係啊。
2: 佢哋都系睇中文嘅，所以唔系净系中国大陆，即系整体系即系中文 related 中，即系识中文嘅人系啦，
0: 系
2: 全世界
0: 我就觉得呢个例子就系、是、老师就真系将我即系他着咗我学习翻译同埋中文嘅兴趣啦。咁我就想问下 Christy，即系你有冇试过点样去真系带领一啲学生，佢哋更加深入了解咗中文，甚至系中华文化嘅咧？咁样。
1: 如果喺我哋大学嗰、交流团方面啦，我觉得做得几好嘅就系、真系。俾好多机会我哋嘅同学去到中国内地考察，咁因为其实咧，可能同学仔而家嗰个嘅物质生活比较丰裕啲啦，可能去旅行对佢嚟讲其实都唔难嘅，即系屋企可以都带到佢哋去旅行啊，或者佢哋而家大学生自己都会去好多国家去旅行，咁但系我哋有一啲团队系会带佢哋去啲极地嘅地方啊，又或者系西藏啊、甘肃啊、敦煌啊呢啲嘅地方，可能系喺佢哋嗰个能力范围里边难啲。去有咁多同学就一齐跟我哋一啲专业嘅老师，有教一啲中华文化嘅背景嘅，一齐去到呢啲极地去做10日8日嘅考察。咁其实呢一方面咧，佢哋系喜欢嘅，佢哋系觉得真系一个实质上面可以考察到中国嘅一啲深入嘅文化里边去认识多一啲，即系佢哋系中意嘅，系啦。
0: 咁有冇具体例子咧？譬如话甘肃啊、西藏啊，咁我哋去完之后有咩嘢可以同你分享咁样噶？
1: 佢哋翻嚟多数就话：，哇，其实估唔到自己以为自己好后生，咁个体能应该好好，但系原来去到呢啲极地嘅地方咧，其实都好多身体嘅反
2: 冇 啊！
1: 应。
2: 你高原反应已
1: 经
2: 未必一定得噶，
1: 未必得噶，系啊。咁有啲同学仔就会病咗啊，或者系要有医治啊等等啦。咁其实啲老师都心理压力好大嘅，因为其实带佢哋去呢啲极地咧，其实要照顾佢哋。嚟嗰个人身安全啦、健康啦等等，咁但系翻嚟佢哋会觉得好深刻，因为有阵时有啲嘅地方未必话啊咁靓嘅酒店或者各样，可能系要喺一啲山区度扎营啊等等。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亦都一个好难忘嘅体验。咁如果就住我自己嚟讲咧，可能我系喺1999年咧就去过国内去做交流，咁但系只系一个月嘅时间去上海，咁当然就唔系啲极地啦，但系我自己嗰个印象都好深刻。因为去到上海复旦大学嗰度去即系读一个新闻研修团，咁去即系跟一啲国内嘅老师去学习等等。咁其实嗰阵时亦都系令到我自己对中华文化嗰个认识或者兴趣更加浓厚咯，真系要行出去咯。
0: 边方面啊？其实即系浓厚咗喺边啲咧？
1: 浓厚喺边啲啊？因为其实咧，我嗰阵时就觉得啊，新闻啊，我自己本身唔系主修中新闻噶嘛，我系主修翻译中文啊等等嘅学科。咁我觉得啊，可以喺国内度学一啲新闻都几得意。因为可能喺我嘅认知里边啊，会唔会国内嘅新闻同香港新闻好唔一样啊？而我哋跟国内嘅老师佢哋嘅教法亦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大开眼界嘅地方咯。即系其实佢哋嘅教学啊，或者可能系个表达都同香港老师好唔一样。
2: 其实文化学习咧系一个好即系好辽阔嘅一个

0: 一個領域嚟嘅，即係我要咁樣講咧，即係今時今日嘅同學其實好幸運啦，好似你話啊，你哋一齊會去啲 field trip 西藏啊，即係甘肅啊，唔同嘅地方啊咁啦。咁亦都好多人去外國嘅嘛。咁即係我自己咧嗰個年代咧，我係好運，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去咗外國讀書啦，中學開始。咁咧，所以之後咧，即係我第一個暑假我就去咗歐洲噶啦，已經去咗。咁所以突然之間就好活用，即係我係十二班嘅時候，中學十二班。咁我係讀 Macbeth， 咁讀 Macbeth 咧，咁跟住我就個暑假就去 Scotland，
1: 哇！
0: 咁咧即係好 interesting 啦，你將嗰樣嘢擺埋佢一齊，咁然後讀 Great Gatsby 啦，咁你又去美國去 New York Long Island 啊，嗰啲即係去睇啲豪宅，即係你係即刻帶到翻嚟嘅。但係老師好重要，我十二班嘅英文老師，因為我係被逼讀英國文學嘅，因為我屋企人要我讀，但係我係讀數同埋讀數理化讀。free can buy 嗰啲，
1: 科學嗰啲，
0: 咁咧就個老師係好好，點解咧？即係我要寫，寫一個 report 嘅，讀完即係其實應該 Romeo and Juliet 嚟嘅。香港學生嗰陣時讀英國文學係點咧？係個個讀本 Model Answer 嘅。係啦，即係捧住本 Model Answer 就去考會考啊嘛，因為。咁我諗住即係啲同學讀文科啲同學係咁樣讀，咁都係咁樣讀嘅。圖書館去圖書館揾本 Model Answer。哇！滾瓜
1: 爛熟啊，
0: 背到，然後跟住就寫咗個 report。咁然後咁老師俾個分數，因為 report 有時咧，香港好多時考試先啲分數大噶嘛，但係外國唔係嘅，你 report 都好勁嘅。我拎60分，我好唔憤氣咯。
1: 哦，
0: 我照住嘅咯，已經同我老師講，佢話係我俾60分合格嘅，因為我知你勤力，你背曬，但係呢個唔係我想要。佢尤其咧读文学啊，或者各方面嘅，即系其实学科都系咧，重要咧，唔系你俾一个其他人嘅答案我，我系想要你自己嘅睇法同埋你嘅答案。就算其他人完全唔赞成，唔紧要，只要你俾到即系一个足够同埋足够嘅数据去 support 你嘅话咧，呢个系我想。希望在我學生身上得到的東
1: 西，即是想知道你的個人見解是嗎？
0: 是的，是的，就是最重要的話呢，未必其他人認同你的，不需要人認同你的，至於如果你有足夠的數據去 support 你自己，當然這個數據是要客觀的，你不可以主觀說我對就對的嘛，有時是不是？那就但這個老師對我影響很大，即是往後後來即係讀完大學，我讀經濟啦，大學點樣到我去英國讀 fashion design 嘅時候，咁始終佢哋一個創意工業嘅嘢嚟嘅，呢個好重要，即係你一定要，即係你要即係企得好硬啊！即係你為你自己企得好硬，但係你企得硬之餘咧，你唔好淨係我硬都得嘅，你一定要俾足夠，即係你有嘢 support 你啊！我點解要做呢樣嘢？
1: 即係證據啊！
0: 係啦，一定要即係其他唔同方面嘅數據啊咁咯。咁即係我諗，你即係你哋。作為一個即係大學教同學喺文化嘅上邊咧，我諗你都要即係引導佢哋，俾好多趣味佢哋 ，support 佢哋，等佢哋對呢樣嘢起碼要發生興趣先。
1: 係，
0: 如果你唔發生興趣，你點讀落去咧？
1: 係咯。不過我想追翻一個題目咧，就係、我哋喺第一次講到咧，我諗呢個題目咧，Christy 同埋 William 都會好中意，就係、廣東話啊嘛，係嘛？唔係sorry， 嗰個廣東歌係啦，即係大學生點樣從廣東歌？去了解這個中華文化嘛？我頭先我哋即係我好想聽你講啊，係啊，香港嘅文化，係啊，係啊，係啊，
2: 都係嘅。我哋喺中文學院裏面有一科係香港研究嘅範疇啦，有好多科，咁其中有一科咧都係關於歌詞嘅研究嘅，咁其實同學仔都好喜歡讀呢一科，因為可以聽好多歌。跟住上堂嘅時候就唔係淨係老師講咁，可以聽歌啦。咁聽歌學中文，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又興趣大啲啦。咁二嚟其實啲歌詞等等都反映咗當時嘅文化啊嘛，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好享受嘅。咁譬如有一首歌叫做《我本人》咁樣啦，係吳雨霏去演繹嘅，咁啊講一啲現代嘅女子嘅愛情故事咁樣。咁其實佢哋又會啊，原來歌詞裏面有講到係林黛玉嘅《紅樓夢》嘅。咁可能有啲同學仔本身讀開中國文學嘅，咁啊更加大感受。有啲可能係冇讀開都會知道啊，原來係出自古典嘅小説嘅。咁可能佢哋就會大興趣啲去。深入研究一下古典的小说同呢首歌的歌词啊有啲咩比较啊有啲乜嘢相同古代同现今嘅爱

0: 情觀又係點樣樣？即係可能喺依一啲嘅廣東歌裏面，佢哋發掘到香港嘅獨有文化，同埋啲歌詞啦，可能有啲歌詞，可能許冠傑先生嘅作品，可能係好盞鬼嘅，亦都係好活潑嘅。咁一啲歌詞係好廣東話口語化
1: 的。我哋講寫外國咧，聽得最多嗰陣時，即係之前香港係冇英文冇中文歌嘅，即係我細個係冇中文歌，即係流行完咗中文歌噶啦、即係鄭君綿有一啲好 cheap 嘅，你覺得佢即係跟住咧就係英文全部英文歌，咁咧到。即系我离开咗香港啦，咁咧，许冠杰先至系即系喺外国听到咧，就系、是《铁塔凌云》啊呢啲歌咯，系
2: 啦，
1: 咁影响好大嘅对我哋，咁咧所以即系呢个流行文化咧，其实系好重要，咁你好容易俾人亲近啦，即系接触你个文化啦，同样好似我哋听英文歌都系，听初中听陈美玲唱《Circle Game》，咁佢都系好细，佢都系好细个嗰阵时，其实 Anis， 咁又去到加拿大。咁就知道哦，原來《Circle Game》係 Johnny Mitchell 加拿大嘅聲啊作同埋唱，當然佢嗰陣時已經係好犀利啦，即係喺近代 rock 即係 rock music 嘅領域入邊咧，作為一個女性，佢係好犀利啦 ，Johnny Mitchell。咁由佢嘅《Circle Game》《Both Sides Now》，咁呢啲都係點解你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靠唱歌認識嘅文字同埋認識即係佢背後嘅哲學嘅個哲理係好重要。即係而家好有趣味嘅，咁跟住咧，其實即係我哋嗰時候已經過，即係過咗嘅 Beatles， 到我哋即係聽英文歌嘅時候，聽翻舊歌，哇！突然間 Let It Be， The Long and the Winding Road， 咁樣仲有好多即係三分加分曲嗰啲，全部都係你即係聽歌咧，其實即係唔係話淨係聽歌咁簡單。第一學文字，第二其實學背後嘅哲學，
2: 系啊，咁有冇研究过边个填词人啊？之前我哋节目有讲啊，郑国江老师啊，或者其他嘅填词人有冇做过啲分析咁样噶？
0: 可能郑国江老师就系好经典啦，
2: 系啦系啦，
0: 林夕先生啦，咁因为林夕先生、梁伟文先生系我哋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啦，咁所以我哋可能都比较多同学仔会研究佢嘅即系歌词嘅作品啦、等等咁样样嘅。咁现代譬如黄伟文啦、黄沾都有，黄沾系啊，
2: 黄沾都港大毕业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中文佢系真系中文系，
2: 我知啊，
1: 中文系啊，
0: 即系变咗同学仔都会对于一啲嘅即系著名填词人都系唔陌生嘅，即系佢哋我哋一讲佢都会知咯。即係佢只係填詞嘅，係經典嘅咁樣樣。
1: 最 interesting 咧，阿鄭老師咧啲歌咧，佢作得好2000多首歌嘅，
2: 係啊，
1: 好多根本即係自己都好中意，成日唱，但係有時你淨係知道係邊個唱嘅啫嘛，
2: 係啊，
1: 你邊個作噶嘛？以前係咩？我好中意《似水流年》，係啦，我好中意《無奈》，
2: 點解咧？
1: 全我就係中意啦，冇得講啊！即係一次水輪，即係有啲因由嘅，因為係因為係我嗰陣時係喺澳門，我第一個時裝系列咧係有個澳門廠家支持我做，所以我喺澳門幾個月就喺廠度做呢樣嘢。但我喺酒店住咧，酒店咧即係當時佢未填海啦，咁啊酒店就喺海邊。咁我夜晚黑我畫嘢，畫完嘢之後咧，第二朝食早餐翻廠之前咧，就拎曬所有嘅圖咧。就喺度揀啦，邊啲唔要，邊啲唔要，要嘅即係嘗試下點樣做啊咁。出邊個海咧就係啲人喺度罩住艇啊，一個罩艇，一個就撒網網魚。《似水流年》只歌咧就係套電影去到尾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個罩艇嘅女仔罩個艇一路罩到出海。佢講潮汕嘅故事，就係唱潮州歌。由潮州歌咧就转化咧变咗梅艳芳嘅《似水流年》，梅艳芳都仲未出碟嗰阵时，咁呢只歌咧我仲要后来即系靠啲朋友帮我录咗落嚟咧，放喺我个 fashion show 最后谢幕嗰只歌，
2: 即系望着海一片
1: 嘅，系啦，就是、因为系望着海一片啊嘛，即系其实嗰个好 interesting 嘅嗰样嘢系，
2: 我都幻想到个情况，
1: 好多年之后，原来系郑即系同郑老师熟咗啦，咁样。是郑老师作的哇，几神奇啊！
2: 头先话除咗《似水流年》，仲有边首歌话？
1: 无奈
2: 啊，无奈系点解又中意咧？
1: 无奈因为佢第一只咧，我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嗰阵时好兴，系即系即系啲即系译嘅歌啊，即系歌即系个歌曲系其他地方嘅人作嘅，咁啊歌词就系香港嘅填词咯。咁咧就阿小凤姐啊嘛，咁啊嗰个对我影响好大嘅，哇！原来系可以听咁好听嘅歌咯。咁啊收尾。 哦，原来都是郑老师的作的词来的，
2: 我就即系从阿郑老师嗰啲歌词，我

0: 再了解翻呢個中華文化咯，有機會先再可以分享。因為我收錄咗好多，即係啲古籍點樣入嘅，即係歌詞入邊咧，我都研究緊。
1: 要講都好多嘢可以講嘅，係
0: 啊，
1: 即係
0: 可以再揾陣
1: 啲都唔簡單。我哋都好多時揾佢嘅，即係揾咗幾次噶啦嚇。咁
0: 係
2: 咁，
0: 係啊
1: 係啊，因為佢一講咧，佢好開心嘅講得。即係佢哋唔好睇佢八十幾、八十五歲，
2: 好精靈，
1: 但係佢仲係好有，即係好有精神嘅。
0: 嗯，好啊。
1: 咁我哋今晚咧個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樣我哋先講講咧，聽晚星期五晚咧就係黃仲遠、海林、梁樂文同埋黃炳耀咧，同大家咧就去講呢個話題叫做九零年代。咁咧跟住咧，我哋就最後咧今晚隻歌咧都係王菲嘅，都係其實鄧麗君。叫 original 嘅歌啦，但愿人长久。咁咧，跟住咧，十二点钟之后咧，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因为咧，跟住阿基哥就会喺度咧，就俾大家听好歌。好多谢 Christy，
0: 多谢 Christy，
1: 多谢 Thank you， 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0: 各位晚安，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初步有两人要送院。事发喺晚上近十一点，警方接报文苑楼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暂时有两人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至少二百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十二个监察地区的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同密度指数，其中六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10%。南區香港仔及鴨脷洲的有蚊氣指數為 20.8%， 達到第三級的警戒水平。中西區堅尼地城和石塘咀、東區北角及鰂魚涌、東區筲箕灣及西灣河、南區香港仔及鴨脷洲、大埔區、大埔東及屯門區、屯門南，一共六個監察地區的有蚊氣指數較上次錄得的指數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的承建商提出一共两宗检控。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说，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是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23美元。卖出4,516.1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多区嘅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0: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了？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 William 嘅团队嘅广东广西之后咧，进入张惠基嘅呢一个节目啦。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一点钟啦。出边气温29度，我行翻上嚟咧，觉得有少少翳焗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

You Are My Everything 呢一只歌曲咧，曾经出现过两个唔同嘅版本啊。我讲紧系广东话，唔知道心水清嘅你有冇记忆？啊，曾经边位嘅歌手唱过呢一只歌曲嘅广东话嘅版本呢？包括有校长啦，后期咧亦都有张立基。

求你讲清楚，我哋有女方嘅呢一只改编歌曲。以往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到一啲嘅即系情歌嘅作品啦，改编成为啊广东话歌曲嘅时候咧，你就会特别快咧入脑嘅，因为咧你已经好喜爱咧嗰只嘅原装版本啊嘛。再激情少少嘅咧，当然就系激情啦。

Take My Breath Away， 广东话版本激情啊！如果讲一啲改编自即系外国歌曲嘅歌手，唔知你心目中会唔会弹出有好几个名字，而系你当年咧成日听到佢嘅歌曲，啊，你听到佢歌声啊，系佢成日都改编一啲外国嘅作品嘅，呢位朋友咧。都有好多好多佢嘅作品改编自外国歌曲，而以下嘅呢一只咧，属于佢改编自 Janis 伊人嘅其中一只歌曲。

呢幾晚咧同大家講開禁煙啊、無煙啊咁樣，咁其實咧亦都想將一個信息帶俾大家咧，就係嚟緊嘅即係31號咧，就係呢一個世界無煙日嚟噶。嗱，2026年嘅世界無煙日呢個主題係乜嘢咧？就係、是、灼穿誘惑，對抗尼古丁同埋煙草成癮啊！鉴于咧喺近年嚟咧，系喺世界各地咧，大家都发觉咧，用呢一个烟草啦，同埋尼古丁嘅制品行业，同埋咧研究一啲新嘅产品咧，去吸引下一代咧越嚟越盛行。咁啊，大家都见到个严重性啦，就希望咧就大家咧多加注意啦。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忽视咗咧喺一啲新嘅产品里面咧加注咗呢一啲嘅烟草或者尼古丁嘅制品嘅话咧，其实咧同吸烟嘅祸害咧就系冇乜分别啊，亦都会引致咧好多身体里面嘅疾病同埋死亡噶。

始终进入咗呢一个嘅节气啦，小满嘅期间咧，大家咧希望咧有一个新鲜嘅空气啦。尤其是咧喺天气唔稳定嘅时候咧，如果街外边咧有落雨啊，空气又混浊嘅时候啊，再加上一啲咧就系吸烟人士嘅话咧，大家咧都会觉得好烦恼，系咪啊？对于无烟同埋戒烟咧，下个星期我哋喺维基百货里边会再详尽啲同大家讲嘅。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国潮三点零，
2: 发掘国潮的定义。
1: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2: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1: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国潮三点零。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在长洲土生土长的饼家第二代国语团妈田，十几年前跟我一样放弃稳定的教育业工作，去追他的梦。
6: 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东西，但我经常说客人买不是买平安包，他们是买个平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4: 十八好时光。
0: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9: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10: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9: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邵一新的标准的。
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1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班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芳园吻合。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下半个后咧，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更改咗啦，去到三点钟。分手之后，谭咏麟再加埋邝美云。仲記得昨晚咧，我翻屋企嘅時候咧，都開始落少少微微雨。哇！直到咧兩三點嘅時候，真係咧橫風橫雨，仲行雷添。唔知今晚會唔會同一樣係咁咧？

四十年前的一隻歌曲啦，85年的时候5月份推出的一隻 R&B 轻柔作品，他们是 Cool and Again， 歌曲名称 Cherish。星期四晚深宵这个时分的那些年唱遺記，为你都会带来一个环节叫做遺記情。

有时候好喜欢咧同啲小朋友坐埋一齐倾下偈，往往咧好多时候要发掘一啲嘅话题，甚至乎了解佢哋咧，我都会问佢哋啊，你将来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咩人啊？希望可以做咩职业啊？似乎好似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但系见到一班嘅小朋友所思又想咁样样，天真活泼嘅样貌咧，令到你咧好似已经唔能够咧喺希望呢两个字集中到啦，因为你会发觉你会注意到佢哋嘅面孔，佢哋表达出嚟嘅就系一个希望。有一日你问翻我转头啊，你希望将来系点咧？哇！我都谂咗好耐，嗰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彷徨，唔知道应该将希望放喺生命里边嘅边有部分。有啲朋友话，好多嘅事唔系睇到希望先至去坚持，而系不断坚持咧就见到希望啦。似乎咧呢一个系名言啦吓。每一次咧，我谂紧希望将来咧会成为一个咩嘅人啦，又或者可以参与啲咩嘅活动啦，总系觉得希望呢两个字咧越嚟越容易讲，但系难做。中学时期、大学时期有好多嘅希望，因为要接触呢个世界咧，你会抱住一个好多嘅理想，甚至乎希望能够得到嘅嘢，希望能够接触到嘅行业，希望能够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往往喺职业上边会令你受挫，令你嘅希望会幻灭，甚至乎咧会令到你唔见咗希望。你话最近咧尝试咧喺网路上边咧去寻求唔同嘅人去睇呢两个字，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嘢？有啲人咧觉得希望是一个好大的工程，大到呢想完之后都不敢开始。有些人呢就是想着了，是不是因为自己心情低落而没有希望呢？不同的人呢对于希望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领悟。有些人花费了很多年抱着同一个希望，希望自己能实现，但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发觉

三年，自己的心血都好像白费了的时候，跟着那步就是放弃了。今日的希望到底自己能够做到什么呢？自己在工作上面可以发挥到什么作用呢？希望将来是怎样呢？除了人说昨天的梦想是今日的希望之外，亦都是明日的实现。

愿望就是明天，我哋明天再见。好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三点钟噶。咁啊，听日初时间中要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咧系会比较大少少噶。听日最低气温27度啊！讲开好多嘅改编歌曲啦，我就谂起以下呢只歌啦。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我哋有陈百强嘅《挚爱》。好，同你讲声晚安，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同你一齐迎接周末嘅嚟临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焦尸，另外有五人受伤或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十一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至少200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网上图片显示，大厦的外墙有棚架和棚网。消防署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毁，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署方表示，经检讨之后认为成效显著，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1.7%，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是1.6%，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

0: 相關項目價格進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受控，令到整體通脹得以維持溫和。展望將來，由於國際油價仍然高企，相應對消費物價內各個與燃料相關項目的傳導效應，預計會在未來幾個月持續，最終影響將取決於中東局勢走向。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表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日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個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取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訊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的培訓。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934点，跌75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9点，跌2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7.2美元，賣出4,517.84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多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着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喐咗先讲啦。

0: Eric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错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4: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见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5: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

0: 接一啲 IP 啦，佢又要去同授權方去 coordinate 啦，導賞員啦，介紹唔同嘅畫廊啊，唔同嘅藝術品。
1: 侯家明、
2: 陳嘉誠
1: 教你點樣喺職場突圍穩步上位。
2: 逢星期日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
1: 職場發揮。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冷镜方知容颜改，唉，顾唔到师太带我嚟呢一间慈湖尼庵居住，一住就住咗19年。今日我望下镜中嘅我，两鬓眉斑不复旧时风采，真系岁月催人老啊！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有心怀舒畅嘅一日呢？
1: 郑道姑，你长嗟短叹，一定又系谂翻以前嘅凄惨事啦。
0: 师太，请入嚟坐啦。
1: 好，
0: 请坐。
1: 大家坐啦。
0: 系，师太，往事认为好难消除恨怨嘅。弟子有一件事，想同师太磋商，但系又难以启齿。
1: 郑道姑，你即管讲出嚟，大家参详下，讲啦。
0: 师太带弟子喺呢一间慈湖尼庵居住，不经不觉已经19年啦。弟子时时都思念自己嘅亲儿，唔知落入谁家之手，兼且夫仇未报，耿耿于怀。何况弟子喺庵中嘅食宿所需嘅费用，全赖师太提供，弟子真系问心有愧。我想求师太允许弟子外出抄法。
1: 你去抄法？
0: 是。
1: 怕不怕有危险啊？
0: 请师太放心，弟子如今已作道姑打扮，而且颜容憔悴，相信没人可以认得出的。此去一来希望有善心人施舍钱财，帮补庵中费用；二来，我想到怡真院一行，沿途可以探听下亲儿嘅下落。求师太答应弟子嘅要求啦。假如真系音讯渺茫，弟子就会翻嚟慈湖尼庵，侍候师太终老噶啦。
1: 咁好啦，既然你有咁嘅意愿，贫尼就成全你啦。我都希望你可以寻访到小官人嘅下落，母子团聚，重振家声。
0: 多谢师太。
2: 咦，呢位道姑，你企喺我屋企门口有咩事啊？
0: 施主，贫道系由慈湖庵一路步行嚟到呢度嘅。我沿途抄

0: 如今想快啲斋嚟食下啫，请事主布施啦。
1: 唉，你今日嚟真系唔啱时候啦。系，我系喺呢间屋住嘅，今日就好唔得闲，非常之抱歉。不如咁啦，你去第二家化斋啦，好嘛？
0: 事主唔得闲，贫道当然唔敢勉强。请问呢度系乜嘢地方啊？贫道初到贵境，请事主指教。
1: 啊，睇你都好有礼貌喎。好啦，等我话俾你听啦。呢度就系当涂院，我就系本院嘅李靖。
0: 哦，李靖大爷。
1: 啊，唔敢当。
0: 贫道失敬。
1: 唔敢当，唔敢当。
0: 方才在街上见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不知道有什么高兴的事呢？
1: 是这样的，今天刚刚是监察御史徐大人路经本院视察民情的，我们为了迎接徐大人，所以就张灯结彩以示欢迎这解啫。
0: 李靖大爷，这位徐大人是不是会逗留在这里当桃园的？
1: 徐大人来这里监察民情，可能会留在这里一个短时期，然后才再去南京上任，安顿停当之后就会回乡祭祖的了。徐大人这样做，听闻说全部都是当今天子批准的。
0: 监察御史大人来到之后，一定会在监察院住宿的了。可
1: 你少少一个道姑都懂得几多嘢嘅喎。
0: 我都是听人哋讲嘅啫。大爷，你话徐大人会在呢度逗留一个短时期啊？唔知到底会逗留几多日呢？
1: 呢层呢就由徐大人自己决定的了。道姑啊，我真的很不得闲的，你第二天再来化斋啦。
0: 是，多谢李靖大爷，贫道告辞。
1: 好，请便请便。
0: 既然有监察御史到来视察民情，好，我今晚就写俾一张状词，听日去监察院向徐大人告状，希望佢公正严明，为亡父申冤雪恨。
2: 大告状人，
3: 系。大告状人，
0: 民府郑氏叩见大人。
2: 不必下跪，站立一旁。
0: 民府遵命。
2: 人嚟，
3: 系
2: 将状词呈上。
3: 系。请大人过目。
2: 告状府郑氏年42岁，是直隶涿州籍贯，父苏云，由进士选秀至江南溪元运，19年前相随赴任，路经而真，因船漏过载，起其船户即到垂能，九火多人，中途劫夫财，谋夫命，又欲奸骗士身，自幸逃出，暗中潜躲，压禁19年，沉冤无雪。徐道现住500街，狠黑天台暴获正法，生死含恩，激切上告。啊，真系有件咁嘅事？
0: 求大人明镜高远，为民父申冤啊！
2: 郑氏，你膝下有冇儿女？点解要你单身告状？你据实招来。
0: 民父当日被徐能掳返徐家，逼行婚礼。

0: 府当时怀胎九月，只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彩徐能的二弟徐庸以及管家朱妈妈同情民妇的遭遇。
1: 郑氏，
0: 在
1: 你的遭遇虽然是值得同情，但是本官亦不能够听信你一面之词，立乱家人以罪。你暂时回返慈湖离庵，等本官查明属实之后，再派人接你到衙门作证。你在庵堂静候讯息啦。
0: 民府谨遵大人吩咐。
2: 退堂，退堂。
3: 禀大人，姚老大门外求见。
1: 啊，他来了啦，快点传他入来这里见我。
3: 是大人。
1: 嗯，这件案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才行。至于姚老大这个人，我首先要对他和颜悦色，好像以前一样，跟他有倾有讲，慢慢才套他将真相讲出来，消除我心中的疑虑。
4: 姚大叩见少爷。
1: 姚大叔，我如今是一个朝廷命官，私交方面你可以叫我做少爷，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要叫我做大人才对。这些礼节你不可以混淆的，明白吗？
4: 明白，姚大会记住。
1: 是不是阿爹收到我的封信叫你立刻赶来见我？
4: 是啊，老太爷说你在这里需要人服侍，觉得最好是叫我来，所以老太爷叫我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他迟两日才会来。
1: 好，姚大叔，宇良即是姚大婶身体平安嘛。是呢，阿爹和二叔他们个个都健康嘛。我自从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一直到圣上委派我做监察御史，因为公务缠身未曾回家团聚。其实我都好挂念乡中的父老的。这一次总算圣上开恩，钦准我稍后就回家省亲祭祖，落聚天伦。
4: 是啊，老太爷都有这么说，少爷今次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讲到老太爷和一班兄弟连埋你宇娘在内，个个都身壮力健，他们人人都知道你做了大官，欢你到眉开眼笑，说徐家有福啊。
1: 嗯，周祥。
5: 小人在。
1: 本官有些说话要跟姚大叔说，这里不用你侍候，你先回去，不要让任何人进来，顺手闩好道门。他
5: 是小人告退。
1: 姚大叔，如今没有人在书房里面，我有几句说话要跟你说，你要据实答我。
4: 当然了，少爷，你即管问。
1: 好，我问你，是谁个生我的？
4: 是老太爷生的。
1: 老太爷是我的亲生阿爹？
4: 是，老太爷是你亲生阿爹来的。
1: 你真是没骗我？
4: 哎呀，少爷，我怎敢骗你呢？如果老太爷不是你阿爹，又会是谁呢？
1: 乱说、
4: 啊、
1: 姚大，究竟谁个是我真正的阿爹？你好老实讲出来了。我念在你妻子是我宇娘，免你一刀之苦。如果还是胡言乱道，我命人捉你去本院的县衙，将你鉴生打死。
4: 少爷，姚大是冤枉的，你明明是老太爷的亲生仔，又怎会假冒的呢？姚大真的不敢乱说的。
1: 咁喺黄天荡打劫苏之远，抌咗苏之远落水，强抢苏夫人回家嘅事，你完全唔知道？
4: 啊，姚大，姚大一啲都唔知噶，少爷。
1: 大胆、你仍然推得一干二净系嘛？好，本官就立即发出献票去当涂县嘅县官，

0: 叫佢将你重打一百大板，直至气绝身亡为止。
1: 饶命啊，少爷，少爷饶命啊！小人讲啦，小人讲啦，求少爷高抬贵手，饶恕小人嘅性命啊！
0: 你愿意讲啦咩？
1: 小人愿意讲噶啦，但求少爷唔好泄漏俾老太爷知道，小人就感激不浅啊！
0: 凡事由本官作主。你不必惊怕。
1: 好，咁小人就照直讲出嚟啦。
0: 原来翠能真系喺大柳村嘅大柳树下抱我翻屋企抚养嘅。睇起上嚟，三年几之前喺涿州嗰位老婆婆同昨日告状嗰位郑氏。他们两个人所讲的说话不谋而合，不是顺口开河的。不过姚大，据我所知，当日在大柳树下，我被一件罗衫包裹，又有一支金钗插在罗衫之上，这两种证物还有没有流传在家中？
1: 启禀少爷，件罗衫是染了血迹，没办法洗得干净，到如今仍然在小人家中，金钗就由阮娘收好。
0: 好，姚大，这件事只得你和我两个人知道。平日你回去屋企拿了一件罗衫和金钗出来，我听日离开当涂县去南京上任，你后日去南京衙门见我了，你明不明白？
1: 小人明白。
0: 周祥，
2: 有。小人在，
0: 你安置姚大住宿一宵，听日另有任务，他会回家一转，你带他出去准备一切。
2: 是，小人告退。
1: 少爷，姚大告退。
0: 好，迟下我会派人去慈湖离庵接郑氏到南京衙门相见，如今时机仲未成熟，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就是我们母子相聚之期了。

0: 苏老师，我入得嚟嘛？我系隔篱阿福啊，你系咪好唔得闲啊？
1: 啊，福哥系嘛？哦，我冇嘢做，好得闲，你入嚟坐啊。
0: 哦，啊，苏老师，
1: 阿福哥啊，随便坐啊。
0: 得啦，我会啦。啊，苏老师啊，头先我行过窗口，望见你傻咗咁一个人坐喺度，
1: 哦，
0: 系咪又喺度谂紧嘢咧？
1: 唔系，有咩好谂啊？
0: 啊，讲起上嚟，你俾我哋陶老爷喺大海之中救翻起，带你翻嚟呢度三家村做教学先生，都做咗19年啦。
1: 系，19年啊！我俾贼人打劫，抛落大海，得到陶公相救，安置我喺三家村教书。本来日子都过得好安定嘅，唉，不过偶然想起娘亲同二弟喺家中，不知近况如何。我娘子怀孕在身，又生死未卜，难免心中挂念啫。
0: 唉，我阿福都好明白你嘅心情，可惜陶。

0: 谂办法啦、
1: 苏老师啊，你咪怪我阿福多事啊，慢慢谂、啊，谂下又一年，谂下又一年，咁几时先至谂到办法噶、啊？
0: 唉，陶公系三家村嘅领袖，人人都知佢唔中意我离开呢一度，就算我偷偷离开，俾人睇见，话翻俾陶公知，就会认为我忽略佢嘅意思噶啦。
1: 苏老师，如果我系你，我就唔理得咁多噶啦。
0: 啊，
1: 我会静静走咗去揾翻自己嘅家人，然后捉晒啲贼，最多办妥一切之后，翻嚟向陶老爷道歉咪得咯。
0: 照计咁都系办法嚟嘅。
1: 苏老师，我阿福一向都好尊敬你嘅，亦都好同情你嘅遭遇。嗱，讲一个消息俾你听。
0: 啊？
1: 听日是清明节，三家村的人都会全家出动去祖先的坟头扫墓，直到黄昏才会回屋企的。至于是不是机会，就要苏老师你自己想
0: 了。福哥，你这样提醒我，我非常……
1: 苏老师，我什么都没说过的。总之你自己想清楚，是十九年了，十九年了。冇几多个十九年嘅啫，好啦，系咁啦，我走啦，请啊。
0: 福哥真系有心。好啦，我就上一个万全之策，听日离开三家村，希望上天可怜，赐我哋骨肉团聚啦。

0: 常州列帝庙。啊，原来呢间庙系常州列帝庙啊！哼，今日嚟拜神嘅人似乎疏落啲嘛。
1: 呢位兄台难得一场嚟到，不如上前拜下菩萨，求下签啦。
0: 仁兄系
1: 哦，在下系呢间庙嘅解签人，小圣丘
0: 啊。原来系丘兄。
1: 哦，不敢。
0: 小圣苏系路过此地嘅啫。
1: 苏兄一表人才，相信唔会久居人下嘅。不妨向菩萨求一支签，睇下神灵有咩指示啦，好嘛？
0: 幽兄，小弟命途坎坷，饱经忧患，恐怕都未必有翻身嘅一日。
1: 哦，咁又未必嘅，可能菩萨对你嘅前途有所指示都唔定呢。
0: 或者你讲得啱啊，横掂如今庙中比较清静，小弟姑且求一支签，睇下前景如何，都无伤大雅嘅。
1: 好啊，咁请苏兄去求签，在下就坐喺呢度，唔敢骚扰你啦。如果你唔嫌弃嘅，等阵再度攀谈，大家做个萍水相逢嘅朋友都好啊。
0: 好极啦，恕小弟失陪一阵。
1: 苏兄请便。

0: 神灵在上，弟子苏允在清明节日离开三家村，沿途卖字画为生。今日来到这里，一心想去怡真院寻求恶贼徐能以及我娘子郑氏的踪迹，但是前途吉凶未卜，仅以一番心香恳求神灵指示。感激神灵指示，等我睇下签语系点讲先。
1: 啊，呢支签

合罗三第四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陈炳球、刘超文、钟杰良、温泉、陈伟雄、蔡雅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6: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5: 罗君佐，
7: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十五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9: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0: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9: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14: 我是 Cyrus，
15: 我是 Sylvia。
13: 两位啊，咁我哋之前呢就有个集数啦，咁就讲关于呢、这个即鱼嘅养殖啦，即系香港嘅养殖啦，
14: 我记得，
13: 系咪？咁啊，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嘢咧，就系比较在前线少少啦。
14: 咪先，在前线即系捉鱼啊？
13: 唔系呢种前线。咁我哋养殖系后边嘅嘢啊。咁我哋要攞养完之后要攞出嚟卖噶嘛？
14: 哦，
13: 系要俾人食噶嘛
14: ？OK，
13: 系啦。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讲鱼档啦。咁大家对于鱼档有咩印象先？
14: 我对于鱼档就系同我哋个节目应该冇关系，只系咯，因为我哋系渔农科技新天地啊嘛。OK， 渔农啱，科技我对唔上啊。
13: 嗯。Sylvia 咧，
15: 谂起细个跟阿婆去行街市咯，
14: 即系腥味，
15: 系啦，湿立立咁样咯，系啦。
13: 咁头先 Cyrus 就讲到，我哋节目讲关于科技喎，应该咁其实啱嘅，但系原来咧，依家讲紧现时嘅科技咧。是有好多种啦，咁我哋之前讲过鱼排点样用科技去养鱼啦，咁原来我哋卖鱼都可以用科技。
14: 我而家喺度諗緊即係点呀，可能係话嗰个水族箱咁喺度飞嚟飞去转入转出咁样，係咪
13: 咁又太过成件事太过 cyberpunk 啦，即係太过太多幻想啊！
14: 其实好耐冇去鱼档噶啦，其实你话同我讲话有，我都信嘅。
13: 其实简单少少啊，咁其实依家新兴咧，即系我所知啦，无论系食品嘅产业啦，去做买卖嘅时候咧，除咗门面咧， 我哋最常接触嘅依家就系网店啦。大家有冇谂过喺网度可以买鱼，只要系新鲜跳跳扎嘅鱼呢？
14: 系你讲完，其实我都唔信，即系你咁样讲，我系唔信你咯。
15: 系，同埋系觉得冇可能发生嘅事。
14: 即系点啊？即系我而家实时去拣条鱼，我有个可能类似嗰啲啊 video 咁样，咁然之后，哎呀啊，即系我要嗰条咁样，咁然之后佢捉俾我，唔系佢闹俾我，唔系捉俾我。
13: 咁点样去经营啊？或者点样嘅模式咧？我又唔太清楚。嗱，最简单嘅我所知咧，就系可以，譬如我今日想食条红三鱼，咁我上网揿啦。咁然之后呢就有人送一条鱼过去我屋企喎。咁一日之内就可以搞掂㗎啦。咁汤好晒啊，洗干净俾到我嘅。咁呢个系我所知最基本嘅经营模式啦。但係实际点样去真係操作啊，或者点样去发展呢，咁就要留返俾我哋嘉宾去同我哋讲解啦。咁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嘅嘉宾呢，就系鱼档经营者华女啊。咁佢会同我哋分享好多关于佢由细到大啦，原来屋企系做鱼档生意啦，咁然之后佢点样去加入鱼档啦，点样去走入呢个行业，同埋将佢发展做网店咧？
14: 咁啊，唔好等啦，真系快啲，我哋翻嚟就请佢出嚟啦。
13: 好。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好荣幸邀请到咧鱼档嘅经营者华女。Hello， 华女。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女。
2: Hello， 华女。
3: Hello，
0: 华女啊，我想问咧，其实你几时开始咧去发展你嘅鱼档生涯，或者你几时开始谂起啊，我想做鱼档咁样嘅？
1: 其实一开始就唔系自己突然间弹个念头出嚟话想做鱼档嘅，系自己做开婚礼呢行啦。咁跟住就其实爸爸妈妈一直自己经营紧一档鱼，咁跟住就见佢哋啊人手又缺啦，由年事开始慢慢高啦，咁就不如试下自己入去得唔得啦？咁其实自己就由细睇到大，佢哋做落手落脚做就真系未试过啦。咁就喺2018年5月左右啦，咁就翻去个铺头度帮手，咁就一路帮到上年年尾为止咁样咯。
2: 嗯，上年年尾为止，即系而家暂时系冇喺鱼档度工作喎。
1: 暫時我哋門市經營就 close 咗啦，應該話我哋成個 brand 都暫時停咗先，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啦，門市停嘅時候，網店我都會想同步停埋，直情係當一個短時間嘅休息咁樣咯，係啊。
3: 咁你初翻第一日嘅時候，你有啲咩感覺㗎？你之前即係完全未接觸過呢一個行業㗎嘛？
1: 好玩咯，好刺激咯，系啊，个感觉系新奇同有趣嘅。
3: Okay.
2: 刺激嗰位系来自啲咩咧？嗱，我自己咧，因为我对鱼档咧，我就会觉得刺激系来自于好多鱼啊，跳下跳下啦，我唔知点做好啦，
3: 斩个鱼个位，
2: 完成啦咁样啦。
1: 刺激个位咧系会。你係會見到你自己會處理到一條活魚到成品，你入袋嗰一刻攞俾人咯，係啦，即係你可能睇會覺得好易嘅成件事，當你自己去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可能就係、是、又係另一回事。咁同埋其實見到咁多喐嘅海鮮，我諗大家都會有一定嘅興奮嘅程度嘅，係啊，
3: 俾我會驚啦，
2: 我係屬於驚多少少嘅，即係有好多人依日喐咧，
1: 係啊，有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哇佢跳，哇血啊咁樣嗰啲，但係我唔係，我唔知係咪真係由細到大嘅分途。我又覺得我完全冇驚嗰只感覺嘅。
2: 即係反而對你嚟講就係、是、我喺之前都未試過呢一樣嘢啦。其實佢係挑戰嚟嘅，
1: 絕對
2: 係啦。當我做到啦，原來我都可以繼承到我爸爸媽媽嗰個衣缽嘅喎，嗰一下個滿足感啊，那個感覺嚟啦、
1: 其實會唔會叫繼承呢？我覺得未至於到繼承嘅，自問啊。自問個能力又未到繼承嘅，但係叫係涉及咗佢呢個行業嘅某一個程度咯，我叫做咁就又未係咯，未至於。
2: 但係其實魚檔由我估好早起身㗎啦，應該要唔係我哋咁樣㗎啦。由一開始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去到為之完結一天嘅工作，其實個流程係點嘅咧？
1: 其實個流程啦，我自己嘅角色咧就屬於比較 handle 門面嘅運作多啲嘅。咁你哋認知嘅魚檔就係、是、啊要買貨啊，要車貨翻嚟啊，blah blah blah。咁但係買貨呢個工作就係我爸爸做嘅主要。

0: 咁變相我自己一日嘅 routine 咧就係、是、朝早大約六點起身啦，咁啊。七點半翻到鋪頭啦，咁啊開始set up 個鋪頭嘅嘢，譬如你有冰鮮魚同海鮮嘅分別啦。冰鮮魚就係大家認知嘅紅衫啊，馬有黃花嗰啲就係搭喺度嗰啲叫冰鮮魚啦。咁、海鮮就係喐嗰啲啦。咁我要 set up 好曬所有嘅位置啦，包括要鋪冰啦，擺好曬貨物嘅種類啦。咁就擺完呢邊，因為我嗰陣個檔口係兩邊都有做嘅，所以變相到海鮮嗰邊要處理啦，要執啦。海鮮要處理啲咩呢？執下啲活口啦、死口啦，咁基本嘅魚缸清潔啦，包括我哋其實我自己呢就有一定程度嘅潔癖嘅，咁我係唔中意個檔口有太多嘅青苔，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咩，即
1: 係
2: 綠線嗰啲咯，
0: 係啦，綠色搭住嗰啲，你哋見到魚檔有時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散啊、積啊咁樣，我同我家嘅華嫂，即係我媽媽啦，我叫佢華嫂。其實我哋有啲潔癖嘅，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多容許我哋嘅檔口有呢啲嘢存在，所以變相我哋恆常嘅清潔會好密咯，我哋都會擺好多時間落去做清潔咯。系啦，咁跟住就一直到卖啦，卖到收铺咁样，大约六点半开始就执嘢收工啦，咁，就到七点半完。
1: 我七点半就，但系我见有时候咧，如果卖唔晒，即系譬如可能你今日入咗一堆货，咁卖唔晒系，我见即系以前听闻啊，可能自己食啊，落翻屋企啊，或者系再平啲卖啊，定系会点样去处理嗰啲即系多咗嘅货咧？
0: 自己食係到而家呢一刻都有嘅，係啦，係啦，成日都話，你哋做魚檔嘅一定有好多海鮮食啦。其實希望唔好咁多海鮮食啦，我哋自己就，因為我哋自己食親嘅就係一係就將近上天國嘅，一係咧就好似你話齋係買剩嘅，係啦。咁呢個會係第一個 choice， 我哋自己冚埋佢啦。咁第二個 choice 就係好似你咁講，我哋要劈價咯，盡量劈價走咯，將件貨變成錢咯。系啦，即系譬如佢价值系$40嘅，我翻嚟可能卖到$50，到第二日佢就变翻$40，系回本嘅啫。到第三日唔得啦，我要卖啦，$20、$10我都会买嘅，为求件货清咗佢，唔使自己食。系啦，最 worst 就系自己食，系就系咁。
1: 咁其实如果譬如啊，头先听整日嘅流程啦，其实都好忙碌，因为你同埋媽媽都會不停去清潔噶嘛，
0: 係噶係噶。
1: 咁你就變咗好忙碌，再又要可能又要招呼客人啊，有客人過嚟啊，咁你又要可能抌低個清潔嘅工作啊，又要招呼客人啊。咁但係你平時你哋魚檔大約係會嘅門面會企多幾多個人呢？
0: 如果講緊我啱啱完結嗰、那個鋪位嚟講，我哋係企四至五個人嘅，一至五就多數係四個啦。咁有我啦，有一個男嘅夥計啦，華嫂同埋華記，華記即係我爸爸，係啦。咁禮拜五六日嘅時候，我哋就會加一個 part time 嚟幫手嘅。咁有時係一啲外邊嘅替工啦，有時就係我會掹埋我家姐落嚟嘅。係啊，如果真係冇人啊，救命啊，家姐你落嚟幫我啦。所以基本上我係掹曬全家人落水，基本上。
1: 但其实咁讲啊，即系头先听落，起码都要四个人啦，最少。咁但系平时我见鱼档，我又唔觉得有咁多人，我可能见到两个、三个嘅啫。
0: 可能个铺位问题，因为有而家好多鱼档会系净系做一饭嘢。咩叫一饭嘢？就系、是、好似我头先咁讲，海鲜档有两样噶嘛，冰鲜鱼同埋海鲜。咁而家你好多时见到佢哋可能一个档位就系做一样嘅，咁咪变相唔使咁多员工咯。咁但系我个档位嚟讲，我系两边都有嘅。咁你两边最少每边都要企两个啦，咁你计翻条数咪啱咯。咁礼拜六日有多人买嘢咯，咁多个人力咪啱咯，条数一样啫嘛。系
3: 但头先听你讲，你仲有即系之前做紧嘅时候啦，仲有网店添，
0: 有噶，
3: 咁啊更加又多咗啲时间，定系要用啊我收档之后嘅时间去处理啊？定系唔系噶？哇，我双开，我几时都搞紧个网噶啦，咁咧？
0: 雙開加收工都回緊噶，都做緊噶，全天候噶，
2: 即係你朝早六點開始做嘢，然後夜晚收工六點之後仲
0: 繼續做，冇錯，係、okay. 繼續做，係唔停嘅。有嘅停嘅時候就應該大約係凌晨啦，一點咯，我真係要瞓啦，冇電啦，斷啦個人咁，跟住到第二朝
2: 六點又再過，
0: 係啊係啊，就嗰幾個鐘就停咯。
2: 即係一個禮拜係七日都係咁樣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OK 厲害。

0: 太强啦，即系嗰个 energy
1: 系强。
0: 谂下，净系门面头先我哋听啦，你啊门市一日都有咁多嘢做，或者咁多嘢处理，仲要处理埋网店。
2: 系啊，
1: 系啊，
0: 你仲想知道嗰样嘢？
2: 好想知道咧，究竟网店点样处理？但系我又想留翻一阵先再问。而家咧，我想问翻多少少，等我哋知道究竟鱼档咧，即系个基本认识先啊。咁啊，因为始终鱼咧，我哋都知道有分靓同唔靓啦。咁可能甚至乎系生同就嚟唔生嘅，都可能会有话好大嘅价格分别啦。咁其实如果话以你嘅经验啦，华女，其实拣货源嘅时候有冇啲话啲啊？我哋有啲秘诀嘅，有啲咩标准？習慣一定是这样的。
1: 以我认知呢，就其实是每个档主考虑的因素都不同的。如果我们为例呢，比着之前我未入行之前呢，我爸爸就会是哪样便宜就买哪样回来。即是什么叫哪样便宜，即是冷口那天哪种货便宜我就买哪样的了。我不抗商它是什么种类来的。总之我便宜买回来，买到个价钱我就赚的了。但是我入咗行之后，我就会觉得唔得喎呢个定位，我会想行种类啊，因为我爸爸自己亲身落去买，而佢本身都系一个比较多心嘅人啦，我叫佢做，所以基本上我哋系乜都买翻嚟买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就宁愿 cut 个货量啦，我拣嚟买，我拣我觉得呢样会有人中意嘅，呢样小众啲，但系都可能有人买嘅，咁我哋就会去呢边去 target 性地去买嘢咯。咁所以其实每个档口都唔同。
2: 咁你作出呢个改变之后，你觉得系个效果如何？比起以前爸爸嗰种买嘅个方法，
1: 忙啲咯，更加忙啊！因为当你种类多嘅时候，你就要顾及佢嘅生死啦，更加多啦。咁你要睇嘅货量又要更加多。譬如我本身可能净系十样海鲜嘅，好似爸爸之前嗰种卖法，总之我系唔系都系买十样翻嚟，十样最平嘅卖翻嚟就冇死噶啦。咁但系到而家我唔系，我行种类嘅时候，可能我会变咗30样、40样海鲜，咁你就要顾及呢40样海鲜嘅生死啦。
2: 系咯，甚至乎会唔会空间嘅都要再谂一谂咧？即系会唔会有啲系唔可以摆埋一齐嘅，一定要咁样砌啊？哇，咁嗰度都系一啲心思嚟嘅。
1: 系啊，每日个档口个摆设都唔同噶，每日都变噶，每日噶，基本上海鲜每日翻货都唔同噶嘛。咁譬如有啲定嘅，即系定咗，譬如大家常见嘅基围虾啊、鲍鱼啊呢啲，大家都常见噶啦。咁佢必定会存在嘅，但系有啲唔系嘅，譬如时令啲嘅，大家会听到海中虾、红花蟹、蓝花蟹呢啲。比较时令啲嘅，你就要谂过啊，佢同边个做朋友好啊？佢哋唔 friend 我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就要谂呢样嘢咯。
0: 我就咁听，真系已经头都大埋，
1: 一头雾水系咪？
0: 系啊，即系完全一头雾水
3: 都
0: 系啊！嗰啲种类又唔知点样分，仲要每日又要执过嗰啲位咧，实在对于我嚟讲啊，如果我落去做啊，我应该呢条鱼就
1: 系
0: 鱼
1: 呢个
0: 系
1: 虾，
0: 呢
1: 个
0: 系虾，呢个
2: 即系鱼喺度排，全部都系最大类啊嘛，系蟹虾鱼。
4: 但系你自己点样去分啊？究竟呢个系可以摆埋一齐，呢个唔摆埋一齐，都系还是爸爸同你去 share 呢啲系？
1: 一开始当然系来自我爸爸同妈妈嘅教学啦，一定系啦，即系学你哋话斋，我嗰阵落去同你一样嘅啫，呢条叫鱼，嗰只叫虾咁样咯。咁但系当你做得耐嘅时候，你就会慢慢去记住，你仲要其实。讲紧一日十几个钟喺嗰度，你都冇得唔记噶啦，有啲嘢系啦。咁所以当慢慢认知得多嘅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套谂法去点样摆啲嘢靓啲，点样去吸睛啲，点样吸引你埋嚟我档口度话望下都好啊，望下我都成功咗噶，叫望下你就会买。
4: 最紧要叫靓女系咪？
1: 我唔认噶，我想讲，我绝对唔认我系一个靓女。你叫我咩我都会认，我最常见系俾人听到叫阿姐咯。都要认噶，
2: 都是尊称嚟嘅，
1: 都系尊称，
2: 因为你识嘅专业过佢哋啊嘛。
1: 你咁样谂会开心啲，
2: 因为头先真系听到好多都唔识啊。
1: 系啊，
2: 啱啱我哋呢一节，其实我哋听嘅都系以前開始，可能魚檔都一直嘅一啲嘅日常生活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個節目名係科技啊嘛。咁依節唔夠時間啦，我哋咧休息嘅，一陣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同華女傾偈。一陣我哋傾多好多，我哋傾下究竟而家我哋嘅新科技點樣幫到佢哋嘅行業啊？最簡單啦，頭先講嘅網店，我都冇諗過原來咁樣做嘅喎。我以為超級市場就話有啫，估唔到呢啲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一阵翻嚟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有4人送院治理。事发喺寻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火警大约1小时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中是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默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成立3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3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与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3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首盘已经打了超过1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回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的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02美元，卖出454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3: 欢迎继续翻到嚟《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啊！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有 James 同埋有 Sylvia 做主持嘅。咁而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头先都听到噶啦，就系、是、我哋渔档嘅经营者华女啊！咁其实咧我哋喺咪后嘅时候咧曾经听过佢，除咗渔档经营者之外咧，仲 AKA 系地球保卫者，系啦。咁咧其实我系自己一直记喺心里面嘅。究竟地球保卫者同我哋个节目主题渔农嘅科技有咩关系呢？因为头先都听到啦，哇，有网店又成咁样，咁究竟呢一啲嘢，究竟呢个行业啊，渔档点样同科技扯上关系呢？
4: 咁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有即系倾过关于海鲜啦、养殖嘅问题啦，咁啊知道养殖呢个行业咧已经用好多新嘅科技啦，亦都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养殖场啦。咁头先咧上一节咧，我记得华女讲过咧，佢哋入货咧有个 terms 嘅喺冷口。咁其实冷口系一个咩地方咧？又同嗰啲养殖场系咪有关系嘅咧？
5: 当然同养殖场系会有关系嘅。咁其实佢哋个程序就系养殖场啦，再去到冷口，再到我哋呢啲叫贩仔。咩叫贩仔？就是、我哋啲个体户叫贩仔，系、啦。咁小店我哋叫个体户啦，我哋系直情老细自己落去买货，咁所以叫贩仔。咁另外一种就叫买手。咩叫买手呢？就系、是、一间公司，我请你落去个冷口度做采购嘅，系、啦。咁我系帮顶住公司名义落嚟拣嘢嘅，咁嗰啲就叫买手。我唔使企档噶，我唔系自己经营个档口嘅、我买完交翻个货去档口，我就走噶啦。咁嗰啲就叫买手啦，系啦。咁至于你话冷口系咩地方咧，其实咪就系佢哋啲货去到一个集中嘅地方，咁唔同嘅公司收购完之后摆翻喺自己档口度卖俾我哋零售咯，
3: 即系批发咁嘅意思。
5: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啦。有啲系直情个养殖场嗰个档主自己可喺个冷度投翻个档口落嚟卖翻自己啲货。都有嘅，系啦。
4: 咁多唔多系我哋香港本地嘅货啊，定系还是国外嘅会多啲咧？
5: 其实本地嘅货应该咁讲啦，本地再加中国嘅货啦，我哋嘅百分比应该系50-50咯。以我所知道，即系50%系中国加香港啦，咁50%系国外嘅，譬如印尼啊、日本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都有嘅。
4: 哦，即系唔系净系同一个国家或者系其实有好多唔同种类，其实大概有几多个种类喺嗰个冷口入边咧，或者有几多间公司去俾你拣货咧？
5: 我爸爸就喺香港仔嗰边做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仔嗰边，以我认知可能20-30间，确实数我真系冇数，但系你可能街头行到去街尾嘅话。包括你要揀貨嘅，即係你要一路行一路睇啦，好似行街買衫咁啫嘛。咁所費嘅時間都不少嘅，真係係啦。咁至於你話幾多種咧，我真係數唔到啦，我真係數唔到啦。平時自己檔口賣嘅，可能我已經都 over 講緊過百款嘢，咁我真係冇統計過魚欄究竟買咗幾多嘢啦。
4: 咁我哋之前就講到話你都有發展網店啦，咁我哋頭先知道哦。如果我哋实体店攞货源就去冷口啦，亲自去拣货啦，晨早流流起身啦。咁如果网店，你又点样去 keep 嗰啲货，同埋点样去攞嗰啲货，定系都系一样嘅做法咧？
5: 我嗰阵就一样做法嚟嘅，只不过你销售去客人嘅渠道唔同啫嘛。系啊，咁所以内货系冇分别嘅，但系你要 keep 翻个新鲜度去个客人度嘅时候，呢个就系你嘅难处咯。因为好多时大家认知嘅网店系会有 jet lag 噶嘛，即系可能我今日订听日送，但系我做海鲜我唔系嘅，我一定系即日订即日送，系啦。如果你预订嗰啲，可能你要俾定确实嘅日子我先会做到你想要嘅款式，都会嘅。
3: 咁你讲到送货啦。

0: 咁嗱，我哋而家知道送货真系五花八门啦，有好多平台啊，好多公司啦。咁但系你哋自己，因为你头先都讲到啦，其实你哋本身鱼档系个体户嚟噶嘛，咁啊唔系大公司。咁喺送货方面又点样做到话好有效率嘅？我保鲜到即日就送到俾你，都系靠自己人去做。
1: 可以咁讲噶，都系靠自己人去做，同埋一定要揾相熟嘅人去帮你送咯。因为坊间咧，以我所认知。call 街車啦，叫做咁係會有時會等 order 噶嘛，佢哋即係可能接完你一張，佢會等下一張，係啦。咁我就絕對唔允許呢隻情況嘅。第一，我要保持新鮮度啦。第二，雖然我全部嘢我都係會跟包冰俾人，海鮮最緊要凍，凍嘅話你就 keep 到鮮噶啦。咁如果你等我張單，我咪好大鑊。咁所以我就主要係揾翻相熟嘅人送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即日。落單即日送貨嘅話，嗰陣我係主要圍住將軍澳區做嘅呢樣嘢，係啦，咁就變相大家會好即刻啊！呢件事可能落單到佢拎件貨喺手，可能 within 半個鐘內嘅事，其實已經完成，係啊。
0: 我本身仲喺度諗緊咧，就係話喂，會唔會你上得網，其實就全世界、全香港睇到噶啦嘛？我本頭先話都講之前，我就諗緊，唔係喎，如果真係好遠咁樣，咁全香港好多人都落單，咁咪做唔切咯。哦，但係原來個策略就係淨係做翻將軍澳區為主。
1: 如果即日 order 即日送嗰陣，我就係做將軍澳區嘅，因為真係都未發展到。好似大公司咁有咁強嘅團隊同你去送全香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全香港嘅話，反而我係變相做一啲 package 嘅套餐預訂會比較多。
2: 哦、但我想知多唔多人喺網上邊咁樣買海鮮，因為。我自己嚟講咧，我都係覺得係嗰啲好新鮮嘅嘢嚟嘅，即係嚇喺網上面買海鮮得唔得㗎咁樣？
1: 多唔多人啊？反而我嘅比率都係五喎，
2: 都係五，
1: 係都係五喎，因為。我自己做落嘅時候就會有好多外區客嚟揾你咯，係啦嗰陣因為我哋鋪頭嘅位置比較叫做偏僻少少啦，咁嗰陣我哋鋪頭位置喺將軍澳嘅寶林，咁大家如果對地鐵站有認知，佢係直情喺將軍澳市個噹噹嘅位置，
0: 冇錯，
1: 係啦。咁但係我哋係不乏外來嘅客嘅，譬如遠自沙頭角都有嘅，係會有客特登過嚟揾我買嘢嘅，係啦，或者我哋係要送過去嘅都會有咯。
0: 即係遠近馳名嘅咯。
2: 系咯，
1: 多谢多谢。
0: 咁嗰阵时应该都唔太需要担心话市场推广嗰啲啦，因为始终可能你我咁讲啦，如果你话哦我喺宝林嘅啫，咁可能就叫做话一个街坊生意啦，好多小店可能都系咁做。但系当你我做埋网店啦，其实好多时候你就系谂紧啦，我点样可以吸引多啲唔同嘅新嘅客人啦，嚟令到我可以可能 cover 到啲成本啊，或者我可以持续到个生意啊咁样啦。嗰阵时有冇话都要用啲咩方法啊？可能买下啲广告先咁样嘅咧？
1: 廣告我就真係由頭到尾冇俾過錢去買廣告嘅，完全冇貨過金嘅。譬如大家認知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我都係完全冇擺過金錢落去做廣告嘅，係啦。反而我會注重啲客俾嘅 feedback 啦，咁同埋自己會密啲去出 story 啊。大家而家會有一個習慣去睇 story 噶嘛，咁當個客。經過你的 story 停留了三秒，不多三秒，其實已經都叫成功了，你已經有個曝光率，係啦。咁我嗰陣就會係比較密啲做呢啲嘢咯。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或者你今日訂咗我啲嘢，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咁我會密啲去問呢啲嘢翻嚟咯。咁令大家對你嘅信譽度高啲啦。咁信譽度對一個魚檔嚟講都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嚟噶嘛，咁当你有信誉度的时候，佢就会放心在网店买衫咁样啫嘛。譬如你一样的道理，但系首先你要建立到你的信誉度咯。
0: 其实呢件事几新鲜。
3: 即算係，
0: 當你諗下，如果我 look 緊呢個嘅社交平台，即係突然間見到魚檔嘅一個 account， 係好吸引我眼球咁啊！睇落去，究竟佢係點樣嘅咧？呢件事咁樣，
3: 因為可能近呢幾年都多咗，即係好多嘅唔同嘅網店啦。咁如果以食為主，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海鮮，但係係刺身為主啦，嗰啲急凍刺身啦。但係你話真係新鮮一條魚咧？就好少聽到，同埋好難去諗到點樣去做啊！因為首先你要保證新鮮咯，好似頭先華女講，佢一定要保證到嗰、那個夠凍，佢先可以做到新鮮噶嘛，就要送到去客户手上。
0: 同埋你要點樣令到啲客户潛在客户相信你做到？ 即係如果你而家我係一個我未幫襯過嘅。

0: 啊、我見到哇新鮮魚喎、啊，你夠唔夠膽買先？呢個係第一步嚟噶嘛，可能我連試都唔敢試。其實當初會唔會有啲可能啲實體嘅客人又好啊，或者可能係哦喺網上面留言嘅，都會表達過呢啲擔心，我又點做到㗎？得唔得㗎？咁樣嘅咧？
1: 反而佢哋唔會好公開地擺個評論話得唔得同可唔可以，佢哋會私底下 WhatsApp 或者 direct 嚟。哦系啦，咁當然都會收到呢啲問題啦，就盡量解答咯，都係做翻我哋原本做緊嘅嘢，譬如我係點樣送到你手上啊，會有冰噶，會有保温袋噶，解釋翻你要做嘅方法去到佢手上嘅時候，咁盡量做咯。
2: 啱啱華女有講到話咧啊，而家啲人咧都係睇 story 噶嘛，咁你會點樣去增加你自己嘅 followers？ 即係譬如話啊，你買一條魚，你 follow 我咧，我就俾個優惠你咁樣，會唔會啊？
1: 我係絕對冇做呢樣嘢嘅，係啦，因為我會覺得我變相好似買緊 follower， 係啦，我就
2: 即係純粹口碑。
1: 系啦，我唔 prefer 我啲 follower 或者我 like 我嗰啲系我系买翻嚟、我就唔 prefer 呢样嘢啦。
0: 即系似乎喺呢个位咧，科技社交平台都系一个嘅工具啊，但系讲到最尾都要靠真材实料啊。
3: 冇错，
2: 冇错。

0: 咁咧，我哋上一節咧就講咗好多關於網店點樣去處理啦，銷售啊嗰樣嘢。咁其實我想知道嘅點解最初你會諗到由門市將佢搬去網上去做一個銷售呢？
1: 最初係覺得淨係做自己街坊客唔夠啊！我覺得我可以再揾多啲認識我嘅人翻嚟。
0: 嗯，
1: 应该话我要令更多人去认知我的存在，所以我觉得网上的渠道是非常之好用，系啦。咁就当人认识你，他就会嚟揾你。佢嚟揾你的时候，嚟到门面啦，基本上你已经成功了一半。咁你再 hit 中佢，你究竟想买啲咩咧？咁其实你个 deal 就成功了噶啦。
0: 嗯，即系一开始其实个初衷。比较简单啲嘅，即系冇话系谂，哎呀，可能门市个生意觉得唔够，然之后去发展网上，
2: 都系一个求生进化
0: 嘅。系啦，其实某个程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啊，其实都叫做系即系运用一个新时代嘅产物去帮助一啲传统嘅行业去有一个新嘅出路噶嘛。
2: 創新的心係好緊要，
0: 係啊。
2: 講到創新咧，好似聽講其實華女咧，除咗話係用社交平台啦、網上平台去賣嘢之外咧，都有啲對於啊爸爸媽媽呢檔生意，我俾啲新嘢先咁樣，有啲咁嘅做法嘅喎。
1: 絕對有嘅。咁做呢樣嘢嘅時候都俾。爸爸媽媽話過添，係啦。咁其實試完咧，就係有好多客同我哋講啦，哎呀，洗條魚實在太麻煩啦，我覺得，所以令到我對魚呢樣嘢好卻步，係或者我唔知呢條魚究竟成日問嘅係咪一條骨啊，多唔多骨啊，我唔識佢啊，我咪唔買咯，因為唔想問啊嘛，係啦。咁但係當我諗到呢、這個。呢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啊，我自己都係咁嘅喎。我未入行嘅時候，我都係會遇到呢啲問題喎。會唔會可以簡化啲啊？呢件事令到人哋方便啲啊？咁我就推出咗一個叫真空冰鮮魚包嘅呢個嘢。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呢？就係、是、一條生猛嘅魚啦，游水你哋平時見嘅，譬如石斑咁。咁劏咗，兼且做一個清洗嘅動作。我哋嘅清洗係非常之乾淨嘅，因為都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有潔癖嘅，係啦。咁我哋係會盡量使到佢一塊鱗同埋一滴血都冇嘅，咁從而再即時抽真空嚟 keep 翻佢嘅新鮮度。咁變相你哋擺喺冰箱 keep 啦 ，keep 最多其實個零月都冇問題。咁你可能突然間我要煮飯加餸，咁你可以喺冰箱攞條魚出嚟拆開，跟住沖水蒸得。
3: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步驟咧，咁會唔會令到你本身嗰個營運成本係會高咗噶？反而
1: 你話營運成本高咗又未到太多，但係我嘅時間用咗好多。
3: 咁你呢個位置點樣同屋企人去溝通咧？啊，你搞咁多嘢做咩啊？咁樣會唔會咁樣？
1: 盡量唔涉及佢哋咯，
3: 係
1: 啦，即係譬如自己有 order 或者我覺得呢樣嘢啱做嘅，呢條魚我覺得啱做真空嘅，就自己攬曬嚟做，盡量自己攬曬上身咯。
2: 會唔會網上平台嗰邊都係你自己攬曬上身？
1: 最初是的，那就慶幸我仲有一個姐姐，那我就我就拉埋佢落水，係啦，咁主要係啊，主要佢係幫我做一啲reply 咯，係啊，inquiry 咁樣咯，咁就或者出 post 嗰啲嘢都係佢可以幫 handle 我呢邊咯。系啦，都帮助不少。
2: 但系头先听到你讲啦，当我做一个新嘅做法嘅时候，其实可能本身爸爸妈妈会有啲意见，咁可能都唔止一次两次，有时候可能佢都，点解我哋以前咁做开，你而家又变咗噶？可能好多嘢都系咁，会唔会话啊嗰个位都有啲摩擦啊，要经历下先可以去顺利行到咧？
1: 我绝对系。

0: 哪样我会喜欢一点，反而我是觉得两样冇缺一不可咯，系啦。总之两样你并存嘅时候，你就会你会得到除咗生意之外，你会得到一班支持你嘅人咯。系啊，所以取舍唔到呢样嘢。
1: 嗯，即系有实体就会有网上，你即系如果你做嘅话，
0: 当然
1: 两样都一定要有先可以觉得嗰件事系圆满嘅。
0: 是啊，这个是我的概念咯。
2: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即是放诸全世界全香港都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即是如当我们刚才我这么讲我没想过原来网上平台可以有如当的东西卖的。即是如果你说是刚才我这么讲超市啊或者可能是一些大型的公司我觉得不出奇啦。但是原来很多很多的个体户他为了我哋话进化，我哋话求存，想自己更生存空间更加大嘅时候，科技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嘅。咁当然啦，亦都话究竟科技我系咪完全放晒喺佢身上？哦，我指晒佢噶啦，我实体都舍弃埋咩？我似乎要留翻自己个根，先可以继续用新嘅嚟帮助自己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华女上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啦。
1: Thank you，
2: 我哋有机会再见。
3: 好。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3: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2: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八集，爱与被爱。录音室入面我最有我主持人阿 Ray。今集的节目呢，地有两位嘉宾喺度啊。第一位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嘅联合创办人龚洁玲小姐 Kiling。
8: Hello, 大家好，你哋好啊。
7: 欢迎 Kiling。另外一位呢就是嚟自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嘅义工啊 ,Purple。
9: Hello, 大家好。
7: 是欢迎 Purple。今集的节目呢就会围绕返呢个机构啦，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咁就简称 UU 嘅。而呢个机构呢主要就是支持緊一啲少数族裔嘅有需要嘅人士。咁我首先想邀请返 Kiling 呢去分享一下，点解叫做 Ultimate United 呢？呢个名字似乎好有气势喎。
8: 係呀，多谢你先。咁本身我哋其实都系有信仰嘅群体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个名呢系 based on 圣经罗马书8:39。咁、那个经文嘅意思呢就系话喺世界上呢冇任何一样嘢呢可以使我哋同神嘅爱隔绝。咁、我哋相信呢，不论人系咩背景啦，佢哋嘅信仰系乜嘢啦，或者系佢哋嘅肤色啦，佢哋嚟自边度都好啦，都系冇嘢咧可以隔绝咗咧神对佢哋嘅爱咁样样咯。
7: 明白。咁当初成立 UU 嘅原因喺边度咧？系咩事令到你会有呢、這个？行动呢？
8: 当初我哋一结婚嘅时候，其实就好想出去出面唔同嘅国家里面呢做一啲宣教嘅工作啦。咁、就差唔多有8个月嘅时间，就係睇下我哋需要喺边个国家度。咁但係嘅感动呢就都係返嚟香港。咁我返嚟香港第二日呢就收到我一个朋友邀请啦。咁佢就话佢喺一个公园里面呢接触到啲非华语南亚裔嘅青年人。咁佢嗰个实习期完啦，咁啊呢班青年人如果冇人跟进就好可惜，咁啊邀请我去嗰个公园嗰度参观去睇下啦。咁我啱啱翻嚟香港，其实对于香港少数族裔嘅情况或者非华语学生嘅情况咧，都系一知半解嘅。咁我哋都系应邀咁样样去到嗰个公园里边，就认识

0: 呢啲嘅年輕人啦，咁喺嗰個過程裏面呢，咁就有個年輕人，我哋問佢即係你屋企點呀，咁佢問你邊個屋企呀，即係咁原來佢爸媽呢就係、是离咗婚啦，跟住各自有自己嘅男女朋友啦，咁佢哋反而两兄妹咧就要住呢个保良局，咁weekend 嘅时候咧先至放假会出嚟探阿婆啦。呢、这个都系我哋好震撼嘅一个事情啦。咁另外就见到一个四岁咧嘅小朋友，佢咧就系菲律宾混呢一个巴基斯坦嘅。咁、当时咧，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其实咧就系用手指甲咧搲紧另外一个非洲小朋友嘅面，想去搲烂佢，即系搲烂系啦。咁我哋就即刻捉住佢嘅手，即系同佢讲你唔可以咁样伤害人啦，即系你咁做系唔啱嘅。咁我哋同佢讲咗差唔多十五六次啦，咁佢都系好硬嘅，唔肯 say sorry 咯。咁跟住咧，即系冇办法啦。即系我哋啱啱识佢，咁又冇乜关系咁样样。咁啊，四岁嘅小朋友，你都即系做唔到啲乜嘢。咁我哋就放佢走啦。咁然之后只走咗唔够十几分钟啊，佢又落翻嚟啦。后边嘅收埋咗支玩具枪啦，一见到我老公咧，就攞出嚟想射佢咁样咯。
1: 哇！
0: 咁我好吓亲我啦，咁啊系啦，咁跟住第二个咧，我就喺度谂紧，点解呢个小朋友会咁暴力咧？即系佢屋企究竟系点样样嘅 background？ 因为同埋小朋友嘅行为好多时候都系受家庭影响嘅，系啦。咁所以后来我哋再认识多啲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佢都系一个有家暴嘅家庭啦，即系见住可能系爸爸点样样做咁佢哋，咁同埋又系一个重男轻女嘅文化里边咁样样，咁跟住就都透過我哋每個禮拜五咧去嗰個公園度同佢玩啦，建立關係之後咧，咁我都有問佢：，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我見到你係想搲爛個小朋友塊面噶喎，點解啊？佢唔係傷害咗你定點？咁點不知佢答我咧，因為佢嚇咯。
1: 哦，
0: 系啊，
1: 即系纯粹因为佢黑，所以就想攻击佢啦。
0: 系啦，咁跟住我话你呢个偏见同歧视喺边度嚟嘅咧？有咁样样，系即系咁，我就觉得我哋需要为呢个社区里边去做啲嘢啦，即系点样样教啲小朋友彼此相爱啦，点样样去教育呢班小朋友，因为你需要改变呢个社区，其实要需要从小朋友做起咁样啦。系啦，咁其实就由第一次去参观呢个公园，去认识呢班小朋友嘅需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感动啦，即系觉得个社区里边好有需要。咁我同我老公嗰阵时得两个人嘅啫，咁我哋就回应呢个需要。所以由嗰日开始咧，咁我哋就逢每个礼拜五晚咧，都会去呢个公园度接触呢啲小朋友啦。跟住一个月之后，我哋就有一个 program 啦，吓类似一个儿童嘅聚会咁样啦，有带佢哋游戏啊，教佢哋唱歌啊，讲故事俾佢听啊，跟住又分发礼物俾佢哋。咁就慢慢地就发现成个社区啲小朋友嘅气氛改变咗好多啦，即系佢哋又开始会唔同嘅种族都会彼此一起玩啦，跟住又会帮手啦，即系譬如头先讲四岁嗰小朋友咧，咁经过咗半年，我哋同佢建立咗啲关系咧，咁就唔似第一次见佢咁啦，佢就会开始啊，你帮我铺地只啊，好啊，去铺地只咁样，你帮我攞呢样嘢，佢会攞呢样嘢，咁我觉得个关系就系咁样慢慢建立，同埋嗰个影响力喺嗰度咯。
1: 其实就是啲小朋友佢本质其实未必系好坏嘅，不过就真系缺乏一个家庭背景去支持佢个教育方面啦，或者系个思想方面。
0: 系啊，小朋友其实就好似张白纸咁咯，你教佢啲乜嘢，佢咪照反映翻出嚟咯。其实呢个身教同言教两样嘢好重要啦，即系你要有一个好嘅榜样俾佢睇到，佢就会跟咯。系啦，咁如果佢个环境里边成日见到欺凌啊，或者系见到即系嘈交啊，咁呢个咪佢学到嘅嘢咯。系啊，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喺个社区里边俾到啲正面嘅影响呢班小朋友啦，亦都教到佢哋佢哋本身嗰个嘅价值同重要咁样咯。
1: 完全同意啊。Purple， 你喺 Ultimate U 咧就 Hong Kong， 你做一段时间嘅义工啦。具体嚟讲，你几时开始去参加佢哋嘅活动噶？
2: 应该都有一年之前开始认识啊 Killing 啦。咁因为我听咗机构嗰个理念啦，我觉得好感动。同埋即系佢哋真系好有呢个爱心去关心呢个区域嘅人啦，因为其实我知道咧，非华裔嘅小朋友或者家庭咧，喺香港嚟讲咧就比较难喺香港生活啊，因为语言啦、生活习惯啦、文化啦等等各样嘢咧，都未必同香港人好相似。 咁亦都好多香港人都唔係好接受到佢哋嘅生活習慣啦，同佢哋相處啦。

0: Killing 又同我讲关于喺公园里面发生嘅好多唔同嘅事啦，啲小朋友。咁、其实听到真係好感动同埋好难过。咁我觉得我哋可以帮到佢做啲咩呢？咁起码一样嘢就係我哋去参加义工呢，可以帮到就係令到啲小朋友知道其实佢哋唔係被忽视嘅一群。佢哋都係被爱嘅。咁同样地，就因为我哋嘅信仰里面讲緊就係其实我哋係必须要彼此相爱嘛。我哋唔应该分开种族去睇我爱边个唔爱边个。其实咁我哋将我多啲嘅爱去分享嘅时候，我哋回报俾自己嘅都系呢个世界俾返我哋唔同嘅爱。接触佢哋之后，我觉得其实佢哋都系真系非常之可爱。咁佢哋曳唔曳，其实我諗身边就算唔系非华裔嘅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好曳嘅。
1: 大家小朋友都总会有啲嘢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头先我觉得 Killing 佢讲得好好啦，即係其实我哋作为大人啦齁，咁我哋应该系有身教有言教。如果我哋即係都冇好地用我哋自己做一个榜样去教佢哋啦。咁其实好难令到啲小朋友呢，即係知道咩叫做爱啊，咩叫做关心别人啊，咩叫做共融啊。其实呢个系透过呢个机构呢，其实更加可以将我哋身边自己嘅小朋友呢系带入呢个社区呢，同佢哋一起玩囉，一起去搞活动啊，咁样囉。咁 Killing 我哋个机构里面呢，有时都会将本地嘅小朋友啦，同埋呢个非华裔嘅小朋友一起有啲活动呢，咁令到有一个共融嘅社区出现咁样囉。
1: 嗯，
0: 系啊。

0: 我諗都有14年嘅時間啦。
1: 冇錯，
0: 係啊。咁啊，而家仲有啲咩項目係進行緊啊？
1: 好多嘢嘅。咁其實悠悠一開始咧，我哋做緊啲小朋友先嘅。咁跟住兩年之後咧，我哋就開始有好多嘅興趣班俾啲小朋友啦。我哋曾經有個跳舞隊啦，咁啊帶啲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公開演出咁樣樣啦。咁我哋依家有自己嘅中心，就會有補習社俾佢哋啦。咁有好多唔同嘅interest class 啦，每個月都會有outing帶班小朋友出去玩啦，同佢哋屋企人。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項目，譬如嚟緊我哋會有呢一個口腔嘅健康，同埋會幫我哋做檢查啦。咁之前咧，因為地區性嘅火災啦，咁我哋有同呢個消防局咧搞咗好多點樣樣即係火災發生嘅時候去逃生同埋預防啦。咁呢啲都係好單項嘅一個項目啦。咁之前亦都有搞過啲係喺社區裏邊帶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加埋好多即係香港嘅即係朋友啦，即係一齊去做社區清潔啦，即係好多佢哋好多係住喺啲三無大廈，即係冇管理啊，冇呢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啊，亦都冇乜維修嗰啲咁樣樣嘅大廈，裏邊做啲清潔啦。咁喺呢個疫情發生前嘅時候，咁小朋友係我哋大概佔咗60-70%嘅工作嘅時間啦。咁跟住後來喺2017-2018年嘅時候，因為我哋遇到一個家庭咧，咁佢哋就係一個媽媽、7個仔女、4個唔同嘅爸爸。
0: 但是单身妈咪嚟嘅。
1: 是单身妈咪嚟嘅。咁妈咪亦都有啲即係唔係咁好嘅習慣咁樣。咁有段时间呢班小朋友都要寄宿喺呢个保良局啦。Weekend 嘅时候佢哋其实就可以放假但冇屋企返囉。咁就嚟咗我屋企住嘅。係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1.5年嘅时间係咁样照顾佢哋，直到后来佢哋终于即係和解啦，同其中一个爸爸就俾咗个 consent 佢可以凑班小朋友返屋企。住咁样样啦，系啊，咁呢个家庭我哋跟咗都10多年噶啦，咁就因为帮呢个妈妈嘅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就发现有好多嘅单身妈妈嘅需要，咁所以由2017年起咧，我哋又开展咗一个 project 叫做 Woman Empowerment， 就系妇女赋权一个项目啦。咁呢个项目就系专帮啲低收入嘅妇女同埋单身妈妈，咁我哋就会系采取一个策略，就希望可以系全人嘅可以照顾到佢哋。咁就包括喺身心灵啦，即系同埋喺财政啦，咁我哋会教佢哋好多手艺啦，即系譬如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系缝纫班啦，教佢哋点样样整啲 tattoo boy， 跟住我哋有义卖嘅时候就帮佢哋卖，咁赚咗嘅钱又可以分翻啲俾佢哋，咁就变咗佢哋屋企多咗个收入支持咁样样啦，系啦，咁跟住我哋亦都会有 counseling 啊，因为其实佢哋好多单身妈妈佢哋个经历其实都是非常之即系辛酸啦，系啦，即系好多好多身心灵嘅需要啦。咁我哋又会同佢哋一起打羽毛球啦，尽量就可以系俾佢哋有一个群体嘅生活啦，俾佢哋可以有彼此支持啦。咁我哋做过嘅都系有好多唔同项目啦。过去我哋又做咗首饰班啦，做咗呢个花艺治疗啦，做过呢个园艺治疗啦，同埋呢一个整番简啦，系啦。咁我哋希望都系做到一个所谓投资的模式的服侍，即是可以 invest 在他们生命里面，可以投资到在他们生命有些技能，让他们一门手艺是维生的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都会有些 bakery 的家室，
0: 烘焙班
1: 是的，就可以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烘焙的人，到时可能去到其他国家都好，他们都有一门手艺可以维生的样子。是的，是的，这个就我们2017年开始做的 project， 咁啊到依家都哇好快啊！依家已经26年啦，
0: 系啦，系啊，咁都已经不知不觉都8年、9年都嚟紧啦，
1: 九年啦，系啦，咁啦，咁就当中我亦都培训到啲妈妈出嚟可以帮翻其他妈妈嘅，即系譬如早啲接触嗰批，咁佢哋可能已经有一定嘅手艺，咁佢哋依家又可以帮我教翻其他妈妈咁样样咯。咁呢个系另外一 part 我哋做紧嘅嘢啦。咁跟住就因为疫情期间咧，成个社区嘅需求量好大啊，咁变咗咧，我哋原本就喺社区里边帮紧100-200个家庭，咁喺呢个疫情期间咧，突然间就每个星期啊，都系咧有20-30个新嘅 family 嚟揾我哋，即系寻求帮助咁样样。系啊，咁所以喺疫情嗰几年，应该2020至2023-2024咧，咁啊每个星期咧都系有20-30个 family 新嘅，系啊，咁我所以我哋。

0: 服務嘅 family 嘅數量係超過800多户咯。
1: 哇、wow.
0: 是啊，咁一个好突然嘅增长啦。咁依家呢就因为疫情缓和咗之后呢，咁都仲有好多我哋称之为草根中的草根嘅家庭啦，因为好多系难民家庭啦，即系佢哋受嘅援助呢好有限啦。咁有啲更加惨嘅呢就系难民身份又冇，香港身份又冇。是啦、啊、咩事呢，就因为比如其中一个家庭嗰个例子，就系佢个女女6个月大嘅时候呢，咁妈妈就因为家暴就同呢个老公离婚啦。咁嗰阵时佢结婚先至4年啦，咁你知香港就系要7年先至有个永久身份证。咁嗰阵时佢即系可能辛苦傻更更，或者即系唔识啦，系咪？咁就自己去离咗婚咁样样。咁所以佢嗰个前夫咧就 cancel 咗佢个 dependency visa 啦，唔可以继续留喺香港啦。咁佢女女就香港出世嘅，咁所以佢由佢女女半岁大到啦，就已经同移民局打官司，打咗15年，去到终审法庭。咁都冇辦法呢，都係唔批嘅，係啦。咁但係佢家女女都已經20歲，係啊。咁佢到佢女女18歲嘅時候，就睇下可唔可以申請返去做呢一個 dependency 啦。咁但係都要離開政府嗰個 welfare 嘅政策之後，又要自己再賺錢，佢又讀緊大學。咁所以呢個 case 都仲係繼續揮緊咁樣啦。咁但係講返就係佢喺呢個女女成長階段嘅時候呢，佢自己嘅身份呢就好尷尬啦，因為佢唔係一個香港人啦。咁所以佢攞唔到香港呢个福利处嘅综援啦，咁亦都因为佢唔系一个难民啦，咁亦都攞唔到难民公民处嗰个援助啦，咁佢咁所以呢个家庭其实好困难，
1: 生活都好困难。
0: 系啊，咁你谂下佢呢一个情况，即系有钱都好啦，都已经去晒高，咁你真系好难想象佢哋嗰阵时过紧啲咩嘅生活。咁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我其实帮紧好多呢啲香港非常之艰难嘅家庭咁样样啦，咁跟住。認識咗我哋之後，我哋都揾到個朋友啦，都係做劏房生意嘅。咁佢好好人啦，佢願意就係政府資助，譬如2000多元，咁佢就照2000多元咁租俾佢哋。咁見咗佢哋嘅生活可以叫做緩一緩氣咁樣樣咯，係啦。咁亦都因為呢、這個疫情啦，呢啲家庭嘅需要，所以到依家我哋每個月都會有物資援助嘅項目啦，即係幫助啲家庭啦。咁有多單身媽媽好需要尿片奶粉啦，咁有好多嘅家庭佢哋可能壞咗個水煲，連個水煲100多元嘅錢都俾唔起啦。咁我哋又揾到啲機構係可以維修呢啲舊家私電器，咁咧我哋就整翻好之後，佢哋又可以捐嚟俾我哋，我哋又可以幫佢分發啲有需要嘅家庭咁樣樣啦。咁我哋都做好多呢啲社區項目，或者係幫助一啲比較貧困啲嘅家庭咁樣樣咯。係啊，咁呢個我哋服務嘅三大範疇啦：小朋友啦、單身媽媽啦，同埋呢一個難民，仲有低收入嘅家庭咁樣啦。
1: 我聽得出 UU 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咧，真係好全面。基本上呢個少數族裔喺社會上面所遇到嘅困難啦，你都會考慮周到啦，甚至係唔同嘅群體都會有機會去得到你哋嘅幫助，咁所以相信咧喺 UU 嘅幫助之下咧，好多少數族裔咧對於佢哋嚟講都會係一個真係生命入邊一束光啦，去令到佢哋生活上面得到更加多嘅支持啦，同埋令到佢哋未來嘅生活上邊咧係有更加有方向，佢點樣去繼續喺香港繼續生活落去。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4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以及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1小时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

0: 免費通行。路透社報導，伊朗據報目前擁有大約900磅高濃縮油。特朗普曾經表示，這些油在近一年前被美國和以色列的空襲掩埋，收回這些油是特朗普對伊朗發動戰爭的核心目標之一，阻止德克蘭發展核武。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較早時候向路透社說，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已經下令禁止將伊朗接近武器級別的濃縮油運往國外。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繼續蔓延，反政府武裝聯盟說，東部南基五省確診一宗感染個案，28歲患者已經死亡。南基五省衛生部門發言人說，當地錄得兩宗懷疑個案，包括這宗死亡病例，另一個患者正接受隔離等候檢測結果。至今確診兩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就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伊波拉病毒輸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該避免前往當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21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24美元，卖出4537.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义工的力量第8集爱与被爱的下半集。录音室入面继续有我

0: 阿 Ray 同埋 UU 嘅联合创办人 Killing 义工 Purple。咁啊，上半集咧，我哋就提到关于 UU 成立嘅原因啦、背后嘅意义啦，同埋一啲 UU 而家进行紧嘅项目嘅。Purple， 我想访问一下你啦，你会唔会都参加过其中一部分嘅项目啊？
1: 都有啲嘅。咁其实咧，因为头先都听到阿 Killing 讲啦。佢好多嗰啲低收入家庭啦，其實就佢哋好多唔同嘅需要。咁我哋第一次幫手嘅時候咧，就係去揾咗唔同嘅人幫手咧，去捐贈一啲唔同嘅物資啦。我哋成日講咧，我哋屋企咧就好多生日禮物啊，或者好多贈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係啊杯啊咁樣啊。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擺咗喺度，又冇用又冇掉咁樣。咁所以嗰次咧，我哋就呼籲身邊嘅朋友啦，就係將自己呢啲呢类型嘅礼物啦，或者呢类型嘅物件咧，就收集啦。咁啊，收集嚟咧就系当圣诞礼物咁送俾佢嗰班小朋友同埋一啲家长嘅。嗰啲衫啊，好多嗰啲羽绒啊，嗰啲咧都系着一次，跟住就大个咗着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收集好多呢啲唔同嘅物资可以供应俾佢哋啦。咁咁嗰一刻咧，我就点解会咁做咧？即系我相信，因为听我 Killing 咁样讲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唔知啲边一样。需要即系最啱佢哋，所以咧我哋就话啊，总之大家有啲嘢系用咗或者未用，甚至有招牌都未剪咁嗰啲衫啊，衫衫裤裤鞋袜咧，嗰啲孩子啊或者嗰啲屋企咧都好有需要，咁我哋做咗第一次嘅。
0: 嗯，
1: 咁跟住咧，其实都有参加过 Killing 佢哋喺公园嘅活动啦，嗰啲活动系好震撼嘅，因为咧冇谂过啲小朋友可以咁乖咁样坐晒喺度咧，就听佢哋去讲故事啦。甚至咧，佢哋嘅教导好好，即系教佢哋咧好正面去点样去回应人哋俾佢嘅睇法啦，甚至会好帮佢哋去点样肯定翻佢哋嘅身份。因为佢哋屋企嘅背景啦、家庭嘅长大啦，令到佢哋可能对自己嘅身份嘅模糊，就系佢都唔知成日都讲 Who am I？ 我哋其实系边个嚟嘅咧？咁样。咁但系 Killing 佢哋好好啦，咁同埋系先生啦，咁佢哋就会用一啲故事嘅形式，甚至一啲嘅启发佢哋，话俾佢听，其实佢哋唔系一啲冇用嘅人，佢哋唔系一啲好渣嘅人，佢哋系神嘅杰作嘅其中一部分，佢哋并唔系人哋所讲或者人哋口中所讲嘅被唔要啊，被点样遗弃啊，甚至系被嫌弃啊等等，见到佢哋咧就其实佢哋好开心。佢哋好好认真去回应每一次我哋问佢你系边个啊，咁佢好认真话俾人知我系 masterpiece 啊咁样。咁里面我哋亦都同佢一起去玩游戏啦。咁佢哋就好认真㗎，佢哋好想去赢啊，佢哋都好努力啊。咁你见到每一个小朋友呢都全部都系好开心。咁其实呢啲妈咪呢就好感恩地呢，佢哋就坐晒喺旁边去睇住佢哋。咁其实我諗对佢哋嚟讲呢，每个星期五呢唔系单单一个公园嘅活动咁简单啦。真系佢哋可以感受到有人关心佢哋啦，有人爱佢哋啦，有人同佢哋一起去一啲正面嘅教育俾佢哋。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活动系好值得支持啦，好值得同佢哋一起玩啦。咁我哋都试过做咗一个活动呢，都系带啲小朋友呢就去一间餐厅呢就一起整 pizza 嘅。
0: 係
1: 啦。咁就一起整 pizza 啦，又亦都餐厅我哋都预备咗西餐啊，嗰啲有薯条啊，有剩嗰啲沙律有汤咁样俾佢哋一起去食啦。咁佢哋都好开心，当佢整 pizza 嘅时候呢，佢哋每一个人呢都系自己去 design 个 pizza 有啲咩 topping 啊，佢哋自己去整啊，整完焗出嚟一起食啊，咁佢哋都食得好开心。咁我哋 enroll 咗啲玩具返嚟俾佢啦，例如啲毛公仔呢，我哋屋企其实好多时夹咗好多公仔返屋企呢，咁就摆咗喺度。咁嗰啲夹公仔呢就摆咗喺度呢，咁对佢哋嚟讲呢，佢哋好兴奋嘅，佢哋见到好开心好开心。咁我哋又好感恩啦，有啲朋友亦都赞助啲文具俾佢哋啦。咁佢哋就收到嘅时候就好开心啦，咁即係每一次见到佢哋呢，佢哋嘅开心呢係影响到我哋呢，即係觉得啊，我哋做緊一件事係唔係帮緊佢哋，係佢哋嘅开心，佢哋嘅笑容呢係令到我哋好有满足感。咁我觉得呢个义工嘅行为呢令到自己呢係正面能量好多囉。咁同埋呢即係有时候日常都讲嘛，当你去帮人嘅时候即係帮緊自己。
0: 係呀。
1: 咁我哋其实呢，我哋每日每个香港人啦，又工作又繁忙啦，又紧张啦，又好多压力啦。其实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呢，并唔系真系话哎呀我要用好多时间。係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呢，系俾自己一个好好嘅空间呢去调整自己。同埋即係你

0: 佢笑声啊，见到佢哋啲笑容啊，甚至佢哋咧即系愿意埋嚟拖住你嘅手啊，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其实嗰种满足感咧系好感动嘅。每一次咧，我做活动咧，我都好感动。即系觉得，哎呀，我觉得佢哋喺度疗愈紧我嘅，其实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好鼓励身边嘅朋友咧，抽下时间去帮助下呢啲机构，去同呢啲小朋友一齐玩，令到呢啲家庭咧喺香港咧唔会觉得系被人哋即系好似拨埋一边啊，冇人理啊，或者好似我曾经都听过有个女仔同我讲过，佢话香港人好奇怪，佢试过入地铁啦。是入咗嚟坐低咧，隔篱嗰人系即刻弹开嘅，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印度嘅女仔吓。咁、我觉得咧呢类型嘅教育或者咁古老嘅思想咧，即系要去更正咯，去更排去变下咁样会好啲啦。系
1: 即系其实系将心比己一个过程啦。即系当我哋自己去遇到呢啲嘅状况嘅时候，我哋都即系将会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咧？其实。我相信喺呢个过程，我听得出下 Purple 你喺同佢哋相处啦，支持佢哋嘅时候，除咗系受众去接受你嘅爱之外咧，你都系同人哋接受紧呢啲受众回报俾你嘅爱。
0: 系啊，其实我都系受众之一嚟嘅，
2: 施比受更为有福啊，
0: 系冇错。

0: 咁頭先 Purple 都分享咗好多關於佢喺 UU 嘅活動入面做義工嘅經驗啦。咁啊 ，Kitlinger 喺你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喺 UU 嘅活動入面，仲有啲咩需要係要義工嘅 support 噶？
1: 我哋有好多項目需要義工 support 嘅。咁啊，包括呢個補習班啊，咁仲有好多小朋友唔同才藝嘅班啊。所以呼籲各位聽眾，如果你有一技之長咧，又好想貢獻嘅話，咁可以嚟做我哋嘅導師啦。咁啊，婦女方面，我哋亦都想開一啲嘅廣東話班啦。係啊，咁所以你識講广东话，你就可以嚟帮手噶啦，系啦，咁啊，同啲妇女可以即系沟通咁样样，咁同埋佢哋其实都好 open， 好中意同香港人做朋友嘅，系啦，咁跟住咧，逢十月咧，我哋都会去中学嗰度咧有啲音乐表演啦，即系我哋喺印度请咗对 band 入中学咁啊，同啲中学生都系传讲啲正面嘅信息啦，因为依家香港嗰个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自殺率咧，突然間飆高得好緊要，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呢樣嘢。咁我哋就每一年嘅十月份咧，我哋都會入唔同嘅中學咧，同呢啲中學生去分享。咁有好多學校依家越嚟越多咧，都係收緊啲非華語嘅學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亦都需要義工喺嗰度啦，即係有啲音樂人同我哋一齊去啦，可以同你鼓勵一下啲年青人咁樣啦。咁另外我哋都會每個月有兩個時段係做家房啦，咁如果大家未见过劏房系点样嘅咧，又可以欢迎你嚟一齐做下家房去体验下，系啦，究竟系香港住劏房嘅人嗰个劏房情况究竟系点样噶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开放俾大家有心嘅人一齐嚟去关心下呢啲劏房户嘅家庭啦。咁佢哋其实唔单止系要跨过一个言语嘅障碍啦、生活嘅障碍啦、即系环境嘅障碍啦，咁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啦，係啦，咁最緊要有心啦，咁其實識唔識都唔緊要嘅，即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我覺得可以咁，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嘅需要啦，咁我哋嚟緊都想見多啲可以做多啲媽媽嘅工作啦，即係兩年前咧有單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一個印度嘅媽媽喺深水埗住嘅，咁佢就即係可能情緒嘅問題啦，因為老公同佢鬧緊離婚嘅時候咧，咁佢係杀咗自己咧六岁、四岁同两岁嘅小朋友咯。
0: 哦，
1: 系啊，系啊，有冇印象啊？大家
0: 系啊，有印象见过。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从呢件事咧，亦都俾我反思到咧，就系香港对呢一班非华语嘅妇女嗰个社区支援啦，吓都唔系好够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做多啲班，或者系建立到呢个群体，佢哋可以自助啦，即系自己有个社区系可以彼此关心咁样样啦。咁如果系有感动嘅人，又欢迎可以同我哋联络下啦。咁我哋非常需要咧广大嘅呢一个听众啦，香港嘅市民啦。系啦，鼎力支持啦。咁我最近咧，其实都有人问我，即系点解特别关注非华语群体啦？大家唔知有冇留意，香港人咧就越嚟越唔生啦，系咪？咁但系外籍人咧就越生越多啦。即系我哋有啲家庭系四小三个啊、四个啊、五个啊咁样样嘅。
0: 好似真系外国嘅朋友会比较容易。
1: 系啦，咁你睇下依家嗰个政府嘅数据啦，喺香港出世嘅非华语嘅小朋友咧，系由呢十年升咗咧37%啊！早两日我先至查过个 website 个

0: 个数据嚟，
1: 个数字都几高。
0: 系啊系啊系啊，你谂下，即系依家其实佢哋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即系变咗，即系有好多小朋友其实都系喺香港出世咁样样咯。咁呢班人如果即系佢哋冇学好啦，或者系冇一个好啲嘅认知嘅时候咧，其实对香港长远嚟讲，其实一个好大嘅影响力咯。系啦，所以我都鼓励香港人吓自己起嚟都要生多啲你哋。系啦，咁亦都咧，学习点样样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我哋可以有啲共融啦。咁我哋都好多小朋友系菲律宾妈妈、中国人爸爸都有嘅，系啦。咁亦都有好多系日本爸爸啦、菲律宾妈妈又有啦。我哋系好多 cross culture 嘅 family 结合咁样样，系啊。咁又有啲系土耳其混菲律宾咁样样啦，好多唔同种族嘅。我哋依家差唔多做紧嘅系35-36个国籍嘅小朋友咯。
1: 哦，
0: 系啊系啊，咁啊，香港其实系一个国际都会，有好多呢个非华语嘅群体喺我当中啊嘛。
1: 嗯，
0: 系咁，净系油尖旺区我哋服侍紧呢个地区咧嘅数字都去到15.6%咯。咁基本上你一落街咧，十个里边已经有一个系非华语嘅人啦。
1: 所以 Ultimate United 呢个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将这两只字啊，即系大家去直接翻译的话咧，就是讲紧终极的联系啊，系啦。咁其实睇翻 Kitling 呢度去做服务呢个情况咧，嗰、那个服务涵盖到嘅嗰个群众系真系好广阔，而且咧系带到俾我哋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就系不同嘅种族啦、不同嘅背景啦，其实有机会系需要俾我哋支援咯。咁啊喺嚟紧嘅时间啦，咁 UU 会有啲咩计划啊？
0: 我哋嚟緊嘅時間其實都會係繼續去栽培啲小朋友啦，咁佢哋喺中文方面嗰個特別嘅學習需要咁樣啦，咁我亦都着手緊，希望可以揾多啲老師啦，即係我又呼籲一下，我哋需要老師係啦，即係嚟到，咁如果退咗休中文老師乜科都好啦，係啦，只要你係退休老師係啦，咁又可以嚟幫手啦，咁我哋好需要喺呢方面幫啲小朋友因為佢哋嗰個中文嗰個學習嘅困難。难啦，即系一嚟中文已经难学噶啦，二嚟就系佢哋屋企都唔会讲中文，咁佢哋用中文嘅机会又少咁样样，咁所以我哋特别需要喺呢方面帮佢哋啦。咁呢个系个中文班啦，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再搞好多小朋友兴趣班啦。咁其实因为我发现佢哋好多时候才干就未必系一定喺读书嘅，即系譬如喺音乐方面嘅发展啦，佢哋喺体能方面啦，即系我哋都有好多系足球明星啦、篮球明星啦，我哋有个年轻人咧，佢系非洲混菲律宾嘅，咁爸爸咧就喺两岁嘅时候，因为签证问题啦，即系去咗大陆之后咧就翻唔到嚟，咁啊遣返咗翻去非洲，咁佢就已经再冇见过佢。佢12岁嗰年咧，妈咪又中咗风啦，咁跟住3年前咧，咁佢阿妈又再有呢一个乳癌咁样样啦。
1: 嗯，
0: 咁但系佢自己咧就好中意篮球啦，咁你谂下佢背景其实要追梦都好难嘅，咁但系佢居然咧就成为咗香港青少年篮球队嘅代表，系啦，咁依家仲代表紧香港出赛，系啊，咁同埋仲系教紧香港青年人嘅呢啲嘅篮球嘅导师咁样样啦。咁佢今年就22岁仔啦，咁上个月啱啱结咗婚，系啊，咁都好开心啦，为咗佢系咁，我觉得我哋需要再系啦，谂多啲，我哋可以点样样帮啲小朋友有个出路咁样样啦。咁所以有呢个兴趣班俾佢哋可以尝试下唔同嘅发展。因为大部分我哋服侍嘅家庭，佢哋都未必有呢一个额外嘅收入可以俾啲小朋友去学好多嘅嘢咁样咯，系啦。咁跟住另外就系家访啊，或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outing 嘅义工啦，或者我哋依家做咗14年啦，每个礼拜五喺呢个公园里边嗰个服侍啦，咁我哋都极度需要好多嘅义工嚟陪我哋啲小朋友玩啦，俾佢哋经历下，即系佢哋其实都系被爱啦。被重视啦，同埋即系好多香港人都系接纳佢哋嘅咯，唔系喺一个异国他乡，佢哋本身就喺香港出世嘅小朋友，更加可以有一个共融嘅社会咯，我哋香港。
1: 所以好需要咧一啲好似 Purple 咁有心嘅义工去继续支持我哋 UU 嘅呢啲活动。
0: Purple 姐嚟做呢、這个嚟做呢个终身永久义工。
2: 系啊，我都即系 OK 冇问题嘅，系因为我谂我一路讲咧，其实我广东话都应该 OK 嘅，我相信我可以教佢哋广东话嘅。
1: 今集好多谢 Kitling 同埋 Purple 嘅分享啦，正如呢个义工组织嘅名称 Ultimate United 入边所含嘅含。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讲起气候变迁，好多人第一时间谂到嘅可能系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或者热浪侵袭。但其实除咗呢啲方面，气候变暖对我哋每日嘅食物供应、营养质素同埋粮食安全都有深远影响。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等于每人每年少食一餐。不过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一个基本的概念，气候和植物生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植物和动物很不同，它们没有方法改变自己的体温，所以生长、开花、结果这些过程都极度依赖外界的气候。当全球的气温升高，例如每年平均升高摄氏一度、两度甚至三度，就会带来几个后果。植物生长季节变短，又或者不稳定，干旱、热浪和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令到植物完成不到成熟周期。极端高温会令到叶片受损，光合作用的效率下降，农作物无法吸收和转换太阳能。有些植物生长得快了，但是营养成分例如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会因为加速生长而被稀释。高温和干旱会令可耕地的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整体农业生产系统压力倍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换句话讲，全球升温不单只是单纯变暖那么简单，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变植物怎样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和营养土壤成长的方式。

讲到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等于每人每年食少一餐呢一句话，背后其实系一连串嘅计算同埋推论。原来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摄氏一度，全球农业生产系统就可能会导致每人每日少生产120卡路里嘅食物，大约占今时今日全球平均每日能量摄取的 4.4%。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一直向上推算，到升温摄氏三度的时候，全球粮食供应的损失幅度大概等同每日少了一餐的热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系摄氏三度，唔系四度、五度呢？摄氏三度并唔系一个任意嘅数字，而系一个被多个气候模型同报告指出嘅可能中高情景。如果唔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升温到摄氏三度系未来几十年之内有相当机率发生嘅情景。虽然国际间有努力限制升温在摄氏 1.5 度又或者2度之内，但现实的排放趋势之下，升温摄氏3度以上仍然有可能出现。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消防昨晚10:49接报，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后大致救熄火警。消防话，涉事嘅系一个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消防话，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的初期迅速升起降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4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和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5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155規劃，更好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有幫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

雙方將難以達成協議。伊朗高級消息人士較早時候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已經下令禁止將伊朗接近武器級別的濃縮油運到國外。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罰款，兩間公司都被明會上訴。事發在2009年6月1日，編號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機從巴西里約熱內盧前往巴黎期間，在大西洋的上空遇到惡劣天氣失事墜毀，機上216個乘客和12個機組人員全部遇難。調查顯示客機的航速測量儀在惡劣天氣下結冰，導致機師和自動駕駛設備無法獲取正確的高度和速度資料。法院認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測量儀的嚴重隱患，而且未能夠向飛機營運商提供相關訊息，法航亦都未有對機組人員進行充分的培訓。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0.99美元，賣出4,54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

0: 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旅游乐园之
5: 亚塞拜疆特色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5: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
6: 包括首都巴富嘅
4: 火焰大楼、希尔曼萨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6: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流连欧海星，
5: 旅游乐园见。

我哋平时讲嘅粮食问题都只系集中喺食物供应，但真正嘅问题系，即使有食物，营养都未必足够。当大气嘅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作物嘅光合作用可能会变好，生得更快。但因为佢哋生长过快，植物体内嘅蛋白质、矿物质，例如铁、锌同抗氧化物质含量会下降。这个现象在多种常见作物，例如小麦、粟米、大豆入面都会出现。

咁營養質素下降會有咩後果呢？就係、是、即使地球上仍然有食物，人類獲得嘅真正有用嘅營養量會變少，而且我哋需要更多食物先至攝取到同樣嘅營養，令到糧食安全變成量足但質唔夠嘅危機。而呢一個情況就對於已經存在營養不良又或者貧窮問題的地區，例如非洲某一些國家，影響更加嚴重。

即是日常飲食不单止是卡路里的数字，亦都是有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铁、维他命去到支持身体的免疫力、脑功能和健康成长的关键。气候变暖令到作物的营养下降，就好似你的午餐的饭量冇变，但碗入面食物的营养密度被稀释了一样。

知道头先提及嘅问题，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呢？第一，我哋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一个亦都系最根本嘅做法。提高能源效率，用再生能源，改善交通同埋工业结构，系已知最有效减缓升温嘅策略。另外，我哋可以发展气候智慧型嘅农业，开发更耐高温又或者耐旱嘅作物品种，改善灌溉同埋土壤管理，有效降低气候波动对粮食供应嘅影响。仲有，我哋可以减少粮食嘅浪费。全球生产嘅粮食入面，有大约三分之一被浪费。改善供应链同埋消费习惯，可以大幅度提高可利用嘅资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之所以会被比喻为相当于每日少了一餐，是因为升温不单止令到农业的产量下降，还会降低作物的营养密度，加剧热浪和旱灾出现的频率，令到全球粮食系统承受巨大压力。这样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同时会令到生产减少、营养下降、价格上升、粮食分配不均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连锁反应。所以全球气候变暖都是一个关乎每日有多少食物、食物质素和未来餐桌上面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实际问题。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

0: 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培。
3: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对齐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4: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3: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议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 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Jasmine。来到星期五，不知道大家的心情会不会很兴奋呢？啲人成日都话 Happy Friday， 到底 Friday 系咪特别 Happy？Blue Monday 系咪特别 Blue？

一星期里面，可能我哋都有一啲特别嘅日子，会令到自己好期待。究竟点解我哋有啲日子会特别期待，有啲日子就会感到咁倦怠，唉，好唔想起身啊！是因为生活上面有很多的责任，膊头上面的重担，令到我们觉得这一天

有好多嘢做，实在系唔想起身呢。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妈妈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就系、是、你唔俾心机读书，第日大个就搵唔到嘢做，要乞食噶。当然依家谂翻就知道，妈妈嘅苦心系希望我哋积极去面对我哋要做嘅嘢，第日有一个好嘅前景。这个概念因为根植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会觉得我现在要做的事，我开展一日我去上学，我去做功课，是因为我要避免如果我不做功课，如果我不努力，如果我读书不好，一些不好的结果。很多人不快乐就是因为根本冇俾机会自己享受快乐。喺我同唔同个案嘅交谈当中，发现喺社会上面，即使系一啲好有成就、好出色嘅人，佢哋都觉得自己唔系好快乐。

部分人每日工作的动力就是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失败，陷入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这个思维。

细细个搏晒命读书，就系、是、为咗我要升间好嘅中学。去到中学，你开心一阵，又发现隔篱啲同学咁劲嘅，我都要再勤力啲，先至可以喺呢个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从而拣到大学我想入嘅学科。

入到大学，可能你会觉得吓、啊，我呢一阵子嘅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我系一个大学生嘅身份入到我想读嘅科啦。你又开始发现，原来隔篱嘅同学佢多才多艺，出到嚟社会竞争，或者自己都唔够优秀。之后你继续努力，到到毕业出嚟社会做嘢，你又会想为自己定立一啲目标，我可唔可以过三年就升职呢？我可唔可以搵多啲钱呢？或者我点样可以避免唔好被其他人淘汰？

去到生活上面其他嘅责任，慢慢慢慢咁逼近我哋。我哋为咗避免唔好落后，唔好俾自己感受失败，好多时就会推动，唉，我都系要努力啲。

在人生这个历程里面，没办法给自己静下来，即使是有少少的成就，很快就会被一些焦虑和担心所盖过。如果刚才所形容是你的心态，可能你都是拥有一个逃避负面思维的一个心态。这类人的思维就是，我要翻工，如果不是我就没钱交租的了。我今天要完成我手头上面的工作，如果不是我就会积累很多东西做不完。我要好好读书，如果不是我没有毕业证书的话，很可能就找不到东西做，第时生活会很艰难。这些思维呢，我称之为逃避的思维，意思即是说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来自于逃避负面或者一些不愉快的结局。可能你又会说，这样有什么问题呢？有危机意识才可以推动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嘛。在心理学上面，我们有 approach avoidance 的概念。 approach 是一个积极的取向，当中的心态就是因为我们想提升自己，做得更加好，我们很积极希望有更好的人生而努力。而 avoidance 避免的取向呢，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失败，为了避免苦难，而去很艰难地完成我们的责任。好似啱啱讲到我细个，妈妈成日都会同我讲，你唔努力，第日就可能要乞食噶啦。呢个正正就系避免嘅取向，我哋避免自己陷入一啲唔好嘅生活，所以被迫营业。

拥有积极取向生活的人呢，更加愿意主动为自己生活负责，投入去想下啊，到底我手头上面的工作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加好呢？我可不可以想多些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创意去提升我工作的品质呢？

佢哋更加愿意喺一段关系里面积极咁样去关注对方嘅情绪，对生活更加有热情，更加有主动性，同时亦都更加热爱自己嘅人生。

相反，好似以前嘅我，就会觉得避免痛苦或者逃避嘅心态，令到我好似被迫营业咁，好容易会得过且过。面对生活嘅时候，欠缺一啲自发性嘅目标。唉，我做完今日嘅嘢咪算咯，快啲搞掂佢咪算咯。将焦点摆喺一啲困难同埋麻烦嗰度，对于压力嘅承受能力亦都更。

研究人类需求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个理论讲出我们满足某一些生物需求之后呢，就会逐渐提升自己去满足其他的需求。幻想一下，假如我们有一天流落荒岛，我们对于个环境很陌生，第一样我们当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适合的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命。食物、水、空气等等，这些是最基础的生物需求，欠缺了这些，我们不可以生存。

而当我哋满足咗呢一啲生物需求嘅时候，再提升一级，就系一啲安全感嘅需求。安全感嘅需求包括，如果喺一个荒岛里面，我哋有嘢食，我哋都想知道自己处身嘅环境会唔会有怪兽，会唔会有其他动物袭击我哋？我哋希望揾一个安全嘅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储存体能。所以第二层是安全感的需求，第三层呢，当我们发现自己都安全啦，又有嘢食的时候，我们就会好想身边都有其他人去陪伴我们。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有社会的需求。当我们拥有其他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而满足自尊感的需求。我们希望可以被其他人尊重、重视，同埋发展自己一些所长。当自尊感需求都被满足的时候呢，自自然然我们就会追求实现自我最高的潜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讲就很容易，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各种的困阻、磨难和挑战，往往令到我哋感到身心好疲劳。甚至会失去动力。渐渐忘记咗快乐同埋积极向上嘅感觉。到底点样可以好积极咁样维持我哋嘅生活充满希望感呢？积极的情绪可能可以帮到我们。积极的情绪有什么好处呢？积极的情绪可以传达一些安全的信息，并且为各种心理的技能建构和强化提供一些机会。当我们定立了生活的目标，拥有积极的情绪带动我们的自我效能感，

充满动力咁去完成呢一啲目标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拥有 approach 嘅方向去开始我哋每一日。不如喺呢一刻，我哋反思一下自己，开展一日。

到底是积极的心态定是消极的心态。如果发现自己的动力是来自于逃避苦难的话，不妨关怀多些自己内心的需要，问下自己，我们积极主动的动机在哪里，我们想追求怎样的生活，同埋我哋点样先可以逐步逐步迈向呢一啲想要嘅生活模式呢？不论系 Monday or Friday， 都祝大家一样圆满。欢迎大家收听《迈向圆满》星期五，我系 Jasmine 方婷，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说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的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灿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就中巴建交75週年發表書面致辭，指巴方高度讚賞中國和巴基斯坦在多領域展開的合作，強調在全球不確定性加劇之際，巴中兩國始終堅持多邊主義、和平共處和包容性發展，雙方的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將會繼續成為促進區域穩定和國際合作的積極力量。應國務院總理李強的邀請，夏巴茲將於明日至到下星期二訪華。外交部發言人陳默表示，今次將會是中巴兩國在建交75週年之際的一次重要高層交往，中方期待雙方以訪問為契機，更續傳統友誼，深化全方位合作。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梅开二度，协助艾纳斯在沙超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的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

0: 沙迪奧文尼和京士利高文的入波領先2-0，雖然客軍之後憑12碼追成1-2，但41歲的斯朗在63分鐘轟入自由球，加上完場之前9分鐘近門破網，主隊最終是以4-1取勝。亞納斯賽後34戰有86分，奪得聯賽冠軍。希拉爾雖然同日贏波，但仍以兩分之差屈居亞軍。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無法染指球會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而他的下一個目標是第六次征戰世界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1.35美元，賣出4,54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现代科技进步，资讯从四方八面而嚟。
5: 癌症资讯嘅素养咧，除咗你识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识得问，关唔关自己事，仲要识得点样应用啦。
4: 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喺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省理》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唔同嘅癌症资讯。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忆莲破晓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

年尾会开演唱会嘅佢，可能大家都等咗好耐啊，系咪啊？谭校长谭咏麟情是永远着迷，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寻日落雨又落得好劲啦，咁今日好似好好多咯噃。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华南沿岸啦，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

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啦。继续我哋有妹姐嘅出现。妹姐咧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呢首你会唔会有啲遗忘咗咧？耶利亚。

Danny Chan 陈百强，当我想起你。冇问题嘅，有啲嘢咧深深印喺脑海里边，得闲咪攞出嚟回味下咯。不过过去始终系过去。好，时间嚟到早上嘅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亦都有好多陪住大家一齐成长嘅好歌啦。呢首系咪你嘅年代咧？

有的确是的，很多时候呢你要选择去爱一个人，首先必须要爱自己先。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来的，与其爱人不如爱自己多一点。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今日咧拣嚟好多歌，可能真系由头到尾你都识唱，系咪好多首都系陪住你成长嘅咧？呢首歌对于佩佩嚟讲意义好重大，点解？因为佩佩曾经攞呢支歌参加过歌唱比赛。

关淑仪一切也愿意。嗱，近排咧就有消息传出咧，就话关淑仪咧个病况好转啦，而家已经翻咗屋企休息，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刘德华绝望的笑容。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佢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强迫症嘅。我哋成日都笑人哋话，哎，你咁整齐系咪有强迫症啊？咁究竟强迫症系乜嘢咧？一阵间就要听下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陈洁仪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个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

楼十三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雲梯，在外圍阻止火勢蔓延。火警之後檢視過大廈的消防裝置，確認是處於有效操作狀態，大廈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檢證書。四個傷者中一名男子嚴重，另外一男兩女輕傷，主要是吸入濃煙呼吸困難，送到廣華醫院治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6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到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方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6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让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候说，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就说，军方对任何威胁和侵略行为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录得2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紧检测结果。至今確診2宗個案的鄰國烏干達星期四就宣布將會暫停來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航班，減少跨境人員流動，嚴防病毒輸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於公共衛生考慮，決定對剛果民主共和國發出紅色外遊警示，市民如非必要應避免前往當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3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3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不过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长将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1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翻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在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天气方面，古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

0: 按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1公里。随后是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92美元，卖出4,54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培培啦，咁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6啦，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讲下嘅，究竟咩系强迫症，自己有冇呢方面嘅问题，或者你身边有冇人系有咁嘅问题咧？系咪需要特别正视咧？由沈医生同你讲下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佢出场啦。今日咧，佩佩拣咗好多首咧，都系陪住佩佩成长嘅歌曲。好多首咧，我都识唱，唔知道你系咪咧？呢首呢，我昨晚碌手机嘅时候呢，我睇到唱呢首歌嘅版本係林忆莲嘅版本。当然今朝早带嚟嘅係原装正版 Beyond 嘅歌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沈医生早晨，
2: 大家早晨啊，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嗱，讲起咧，即系我哋平时咧翻工咧，去到星期五咧，一定系好开心啦，因为咧。嚟緊就放假啦嘛，係嘛？咁但係咧，我有啲同事咧好得意嘅，即係佢咧就好有 planning 嘅，嗰、那個好 planning 到咧，佢係即係哇張台咧齊齊整整，所有嘢咧都即係插支筆啊！我有時借佢支筆咧，佢插唔啱位置啊，都俾佢啦。我唔可以咁，我要插翻嗰個位。即係呢啲係咪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喂，你係咪有強迫症啊？其實係咪有呢個病嘅咧
2: ？OK， 強迫症當然有呢個病啦，係咪啊？咁就英文咧簡稱就 OCD 啊、，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即係唔少見嘅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嚟嘅嚇。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分嘅，唔係話好似頭先你同事咁樣樣做咧，就一定係強迫症。
1: 即係整齊就會係強迫症，唔係嘅。
2: 係啦，唔係嘅，呢個咧都係我哋一啲嘅可能誤解啦，咁樣係啊，甚至咧即係可能會將一啲可能係好嘅嘢咧好嘅習慣啊，好嘅質素咧，我哋可能咧標籤咗佢咧，咁就唔係。

0: 太好咯，係咪？咁咧，所以我哋就即係今集咧，希望透過我哋討論呢一個即係話題咧，都可以讓大家聽眾咧比較清晰咩叫做強迫症咧。咁啊，因為都幾容易會喺坊間咧被誤解啊，甚至用佢咧做一個即係好似口頭禪啊，或者壞人嘅一個係啊咁樣嘅即係語句啊咁樣。咁因為大家透過今次認識佢多啲之後咧，就知道佢啊點樣去到睇佢啦，同埋咧就去幫助呢一個情況咯。
1: 咁究竟乜嘢係強迫症咧？
0: 強迫症咧就頭先咁講啦 ，OCD 啦，英文簡稱啊。其實咧，佢可以話咧分開兩個大嘅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講緊係一個思想嘅部分，係一個強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一啲嘅行為啦，一啲嘅即係強迫嘅行為啊，所謂。咁係乜嘢嚟嘅咧？一啲強迫思想咧，即係話啲成日重複出現嘅喎。你想佢唔諗咧，佢又冇辦法唔諗嘅，成日會彈出嚟喺個你個腦裏邊咧重複咁樣，令到你咧覺得好困擾啦，好唔方便啦，好煩啦咁樣樣。呢啲可以係一啲嘅思想啦，可以係一啲嘅影像啦，可以係一啲嘅衝動嚟嘅。咁呢啲咁樣嘅彈出嚟嘅咧，往往令到你覺得咧就唔舒服嘅。
1: 通常係咪都係負面嘅嘢嚟㗎？
0: 通常都係一啲可能日常生活嘅嘢啦，咁亦都可以好多唔同形式出現嘅。我哋一間可以講嘅有佢有唔同嘅即係形式點樣出現法啦。咁通常呢啲咁樣嘅出現咗之後咧，你會令到你咧係好多嘅擔心啊，例如咧其中舉一啲例咧就係、是、我好驚即係出咗去咧會污染咗啊，自己感染咗污糟啊，咁又或者咧驚啲嘢好似未閂好喎，個水喉未閂好喎。个炉未闩好，等等呢一啲咁样嘅担心啊，咁令到你咧好多嘅焦虑。
1: 咁弊呢啲嘢我平时都有噶，一出咗门口之后，死啦！我头先有冇熄炉咧？死啦！我有冇锁门咧？亦都即系喺即系讲真，之前喺新冠嘅时候咧，真系好惊。我一出门口，我都成日都戴两个口罩，都惊住一人一咳咧，望住人哋话喺会唔会传染到？即
0: 系
1: 都有呢啲噶。
0: 冇错啦，所以咧我哋讲紧个诊断咧，就唔系普通呢啲咁样嘅即系担心，呢啲担心咧，好多人都会有嘅。但系讲紧呢啲嘅程度咧，系超越咗一般人会有嘅程度。讲紧咧就系嗰个担心咧，系明明自己都知道咧，唔使担心嘅。我明明好记得，就系我都已经锁好个门噶啦。明明我都知道唔系好污糟啦，但系咧我偏偏有呢啲咁样嘅焦虑，有咁样嘅忧虑吓。佢可能就算有1%、1000%机会出现都好啦，我都会觉得咧，即系我唔放心嘅。咁呢一種咁樣樣嘅思想咧，不斷咁樣彈出嚟嘅時候，令到你產生好多唔舒服咯，係咪？咁我哋第二部分咧，就係因為呢啲唔舒服咧，而令到我哋有一啲強迫嘅行為啦。啊，就係所謂嗰種，即係啲譬如話我哋驚污糟，咁我哋可能會洗手啦，沖好搓次涼啦，沖好耐嘅涼啦，係嘛？有好多嘅步驟啊，反覆嘅檢查，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嘢，令到我哋安心啊咁樣。咁而呢啲嘢咧，唔係講緊普通一次兩次咁樣去到做，而係咧不斷反覆咁樣做，做到個地步咧，可能係會影響到你可能生活嘅節奏啦、規律啦，可能人際關係啦、家庭關係啦，即係可能你會阻住咗人哋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可能用個廁所用咗兩個鐘、三個鐘啊，咁就令到屋企人咧都係覺得好困擾。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加埋咧，我哋就叫做一個強迫症啦，因為佢呢啲強迫問題咧產生咗一啲佢生活上面功能嘅缺損啊，咁嘅時候咧就係一個病症，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
1: 其實係嘅，即係好多人咧都覺得唔乾淨咧，係不停咁洗手，洗到自己隻手都爛曬，佢都係繼續洗嘅。
0: 是啊，去到呢啲位咧，有時我哋都見到臨床上邊咧，佢有時嚟到我哋已經知道啦，因為佢隻手咧係真係好似個皮膚即係爛曬啊，係咪紅得好緊要啊咁樣樣嘅？呢個係都唔少見嘅一啲即係臨床嘅病徵咯。
1: 其實咧。普唔普遍嘅咧，即系咪香港因为精神压力好大啊？香港人节奏好快啊，系咪就系因为呢啲令到可能香港人系咪都多噶？
0: 普遍嚟讲咧就都算系唔系罕见嘅一个病啦。但系当然你话又唔系非常之即系周围都会有啊咁样样。大概如果呢个统计嚟讲咧，可能100个人咧，大概有1至2个。咁样嘅即系数据咧，系患有一个咁样嘅强迫问题咯。
1: 强迫问题即系未去到严重嘅强迫症嘅，系咪咁意思？
0: 大概就系一个强迫症嗰个嘅诊断咯。

0: 100個大概一至兩個，
1: 唔係少個噃。
0: 係啊，即係唔係話罕見嘅一個問題嚟嘅嚇。咁、男女咧就差唔多。咁、就唔會話男人又多啲或者女人又多啲啊。
1: 咁細路仔會唔會有㗎？定係即係要即係去大人先至會有啦？
0: 細路仔都可以有㗎，當然會有嚇。咁、我哋臨床上面咧都有時會見到㗎嚇。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講緊小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有所謂一啲輕微嘅強迫行為，例如咧佢哋會好好仔細咁樣去到放佢哋一啲心愛嘅嘢啦，譬如玩具啊咁樣。咁、行路嘅時候咧，又會好特登咧去到行一啲好即係啲線啊，跟住啲線要行啦、啊，係、咪？又或者咧，佢譬如啲食嘢嘅時候咧，啲飯餸啊，佢真係要淨係食嗰啲白飯嘅，咁啊有少少啲汁喺度啊，佢都覺得唔得嘅嚇，佢要咧好乾淨嘅白米白飯咁樣，佢先肯食落去啊咁樣。呢啲咁樣嘅強迫行為，有時都偶爾咧喺小朋友身上咧會見到出現嘅喎嚇。
1: 係啦。我三公主咧，佢好中意咧，将佢个功课袋咧，佢硬系要将嗰份碌屎摆喺嗰个位，佢就死都要摆嗰个位，摆歪咗咧，佢就唔好掹整，系都要掹翻出嚟摆翻啱。咁呢啲系咪都系强迫嘅行为咧？
0: 系有强迫嘅行为噶。即係唔多唔少，可能係一個強迫行為，但係咧又唔使太擔心嘅喎、因為通常咧我哋見到小朋友有呢啲行為咧，慢慢大個咗啊，又或者佢其他嘅一啲嘅心理狀態，通常都係一啲焦慮嚟嘅嚇，咁、慢慢去舒緩咗嘅時候咧，佢慢慢呢啲行為都會消失。
1: 哦，即係開始瀨啡嘅時候就 OK 啦，係嘛？
0: 可能真係
1: 嘅，啱嘅。我諗係即係回想翻，可能佢成日都唔記得帶功課，係因為佢擺得唔好喺個功課袋度揾唔到，於是乎佢就逼唔埋自己一定要擺好佢啦。如果唔係咧，我去到交功課嘅時候唔記得，所以呢一樣嘢影響到佢一定要擺啱個位置咯。
0: 冇錯啦，係啦，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觀察啦。有時咧，我哋臨床嚟講咧，有啲父母就係好似貝貝咁，好擔心喎。但係咧，好似貝貝咁，如果可以察覺到啊，原來佢背後有啲咁樣嘅原因或者動機或者理由令到佢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直接咧去到帶出呢樣嘢添，即係可能因為呢樣嘢咧，我哋可以肯定佢嘅認真啦，肯定佢嘅努力啦，同埋咧即係可以好有條理咁樣幫到自己咧。當佢受到咁樣嘅肯定、咁樣嘅即係讚賞之後咧，可以令到佢自己嘅自信心又提升啦，同埋佢嘅情緒咧都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安慰同埋舒緩嘅話咧，亦都呢一樣嘢咧可以不單強化咗佢一個好嘅行為，亦都可以將佢本身嘅焦慮感咧可以降低嘅。咁可能因為咁經過呢一個咁樣嘅讚賞之後、肯定之後咧，佢慢慢嗰啲不必要嘅堅持或者焦慮咧都可以降低咯。
1: 嗱、咁講緊咧，即係大過咗嘅強迫症咧，其實係由細個開始一路一路咁延續落去啊，定係其實可以無端端喺呢個青春期之後或者成人之後突然之間有㗎？
0: 係啊，通常即係頭先講咗小朋友嗰啲情況啦，係咪？咁但係通常咧，你話病發嘅時間咧，通常都係一個青少年嘅時間咧，係十幾廿歲嗰啲時間咧，廿零歲嗰啲時間咧就會走出嚟嘅嚇。咁、當然啦，你話之後可能再大個啲，可能二三十歲啊，三四十歲先至出咧都會有嘅嚇、但係通常比較普遍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嘅年齡咧，係會比較常見啲咯。
1: 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強迫症咧，通常都係啲有潔癖嘅人 ，OK， 就覺得佢哋咧，即係你洗唔洗啊，已經好乾淨嘅，你仲要抹，係咪即係話中意整齊、中意清潔嘅人就係有強迫症咧？咁佩佩其實就唔係太清潔嘅嚇，即係有啲即係唔需要太整齊嘅，咁我咪即係冇強迫症，係咪咁樣界別咧？
0: 這個咧就我諗大家普遍都幾多出現嘅一個誤解嚟嘅，係啦，咁答案咧就當然唔係啦。有時愛清潔啊，愛整齊，其實係一個美德嚟噶嘛，
1: 係
0: 好嘢嚟嘅喎。我哋
1: 做嘢有條有理嘅，係
0: 咯，係咯，係咯，就不過好多人都會用即係、我取笑自己咁樣啦，好似我係中意咁嘅，我有強迫症㗎咁樣。其實呢啲係講笑咁樣講咯。
1: 係啦，我成日都講我係處女座，所以咧我有強迫症嘅。
0: 係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正式喺医学上边咧，真正就强迫症咧，就唔系一种咁样嘅自我嘅要求咁简单啦，唔系一个性格特质咁简单啦，而系一个真系一个病症嚟噶啦。头先咁讲，一个有咁样嘅思想，有咁嘅行为，亦都对你嘅生活造成一个一定嘅困扰嘅话咧，这个我哋先至会定性为一个强迫症咁样嘅问题咯。
1: 最重要系佢做完嗰样嘢，其实大家都觉得，咦，好似

0: over 咗啦，咁先至觉得咦系咪需要正视啦，啱唔啱啊？
1: 系啊，呢个就系呢个就要睇佢个程度啊，真系哦，系啦。咁当然啦，有啲人诶系一个诶为咗自己诶唔同嘅原因啦，系一个习惯好啊，或者系啊自己可以希望啲嘢做得更加完美啊，更加有条理啊，更加有效率嘅话咧，呢个冇口非啊，系咪？咁但系通常咧，强迫症讲紧咧就唔系呢啲咁简单嘅一个背后嘅原因，而系嗰种嘅焦虑啊，系嘛？佢哋惊咧，即系如果我唔做嘅话咧，会有啲好唔好嘅后果啦。其中一啲原因嚟嘅吓，咁啊所以咧佢就冇办法去即系抗拒嗰一种嘅焦虑，
0: 停唔到落嚟啦，即系
1: 不断咁思想咯。
0: 咁呢个真系好需要佢自己先知道，或者其实佢身边嘅人能够留意到先至会知道。
1: 系啊，但系通常呢啲咧都会留意到嘅，因为你慢慢慢慢咧，你会好明显嘅，因为可能佢洗手，哇，应该洗咗十几廿次都继续洗嘅，洗咗三四个字噶咯喎，
0: 擠完簡易再擠系嘛，擠几廿次嗰啲一成樽俾你擠晒啦咁。
1: 真噶，有啲可能真系咧几日用咗樽簡易咁样样咯，系啊，咁啊冲凉可能冲两三个钟喺个洗手间入边啊咁样，又或者咧甚至有啲咧我哋都见到临床咧系会唔单止自己要求自己咁样。做啊，咁啊要求埋屋企人都跟住佢一齐咁样做，尤其是疫情嗰排咧，都几都唔少见呢啲咁嘅情况。
0: 我疫情嗰阵时都几要求嘅，一落街咧，所有人一落街上到嚟，唔该由头洗到落尾，
1: 由头洗到尾，
0: 系啊，
1: 系啊，呢个 OK 嘅，呢个真系都系当时有咁嘅需要啊嘛，系咪？但系嗰啲咧讲紧就系可能要屋企人咧系直情你可能要洗五次，可能六次、七次，咁你先至放心嘅喎。明明洗咗一次都系。都算乾淨噶啦嘛，係咪？但係佢哋都覺得唔放心、唔安樂，咁咧就令到屋企人個關係都好緊張，同埋好多拗叫咧會走出嚟咯。
0: 咁嗱，咁啊，今集啊講到呢度啦，講起即係強迫症咧，都應該仲有好多嘅即係重點，我哋係未講到嘅。咁啊，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個話題繼續講解下啦噃。
1: 好啊，
0: 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0: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旧歌就好似老朋友一样。
8: 忘不了，忘不了，
7: 每一次重听好似喺回忆里面揾宝物。
8: 忘不了你，
9: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锦瑶同你分享乐坛时代曲，让好音乐再次触动回忆。
10: 旧歌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啊，当然啦，佩佩嘅节目里边都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旧歌咧，星期六系比较多嘅。如果你都想听旧歌，除咗听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之外咧，听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嚟》，佩佩咧都会带嚟好多好旧嘅歌曲，希望都听到你嘅支持啊！好，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

0: 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方亦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鲁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情况去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说，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2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上升1.7%，同三月相应升幅是相同。政府发言人就话，燃料相关项目价格咧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整体通胀咧就维持温和。政府系会继续咧密切监察住发展，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我哋都访问咗咧本港经济专家，解读翻咧最新关乎到通胀、物价等等嘅数据，阵间一齐留意。
2: 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将会在明年的1月在香港举行，并且已经获得 M 品牌的认可。主办方并且已经与香港签了3年的约。相关赛事固然是大型的体育盛事，对于本港是作为这个日后成为这个运动城市的形象也有提升的作用。稍后我们会请来运动学者去跟大家分析。
3: 私隐专员公署过去几个月接获超过30宗投诉和查询，并且展开调查，就涉及到有骗徒是冒充电器零售商的职员打电话给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是更换电器，全部人都涉及在同一间零售店买过电器。公署都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要提高警觉，阵间带大家关注。
2: 消防署今年头两个月是巡查过大约1500幢的目标楼宇，发现有不少旧楼的火警中都有不同程度损坏，并且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稍后我们会请来消防署的人员讲下行动的成效，以及未来会如何延续相关安排。
3: 国际话题方面，韩国政府据报近日启动国家级的项目，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人形机械人的产业发展。看回韩国都是半导体在全球前列的国家之一。当地的专家就认为他们的人形机械人方面的技术就已经达到中国和美国的80-90%左右。不过在制度设计、人才培育等等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环看天下今朝会探讨。
2: 科学家多年来都有研究怎样可以令到已经绝种的动物有机会重新出现。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成功就透过金属制成的人工蛋

伊朗有储备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嘅谈判发展。道琼斯指数早段系曾经跌超过310点，低见49,697点，午后最多系反弹超过370点，收市就报50,285点，升咗276点，升幅系0.55%。标普500指数收报7,445点，升12点，升幅系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系0.09%。两者都创咗一星期新高。沃尔玛今季嘅盈利预测不及市场预期，拖累股价急挫超过7%。NVIDIA 业绩之后亦都跌近2%，投资者忧虑其他晶片嘅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将会向9间量子计算公司发放20亿美元资金，并且入股持股，以加快推进政府扶持新兴量子产业布局。当中国际商业机器 IBM 占咗10亿美元，消息刺激股价急升超过12%收市。记忆体晶片股做好，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同埋 SanDisk 升近6%至到近11%。欧洲股市普遍系反复向下，市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43点，升咗0.1%，连升4日，创咗大约1个月新高。德国 DAX 指数就结束3连升，回吐咗0.53%，收市系报24,606点。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86点，跌咗大约0.4%。国际油价连跌3日，市场观望美伊协议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2.58美元，跌咗2.3%。纽约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96.35美元，跌咗1.9%。另外，路透引述几名消息人士话，石油输出国组织同埋盟友组成嘅欧佩克加当中7名主要产油国，预计将会喺6月7日嘅会议上同意提高月度产量目标，上调幅度每日大约系188,000桶。金价先跌后升，现货金喺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反复。最多曾經係跌超過1%，低見大約4,489美元，其後回穩，最新就係報4,541.49美元。紐約期金6月合約收報4,542.5美元，升大約0.2%。市場關注中東戰事發展，美元指數反覆靠穩，最多係升近0.4%，觸及99.515。较早时就贴近99.2水平，升大约0.1%。美国长债孳息率反复向下，十年期债息低见4.554厘，跌1.6个基点；30年期债息低见5.084厘，跌3.1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向上，曾经升到去4.117厘，升7.9个基点。美市系徘徊喺4.078厘附近。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0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做好，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港交所、友邦、汇控、腾讯和平保 ADR 升1%以上，美团和小米 ADR 亦都升近1%。内银股就个别发展。港股昨日是先高后低，下午的跌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超过300点，收市就跌264点，收报25,386点，跌了1%。主板成交额接近2986亿元，
科技指數亦都跌咗超過百分。

0: 分之二。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来应对油价急升。罗伟浩报道。
1: 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说，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2: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是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1: 潘仲明又说，最近几个月的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同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的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香港电信表示，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说经济经历不同挑战，但对公司的盈利影响轻微。李以琴报道。
3: 香港电信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4: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3: 在創科發展方面，李澤楷說，公司會積極配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戰略地位，正加快推動 AI、低軌衛星等的先進技術，將研發成果商業化。最近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區建立聯合研發實驗室，亦都和內地知名機械人企業合作等，有關的協作有助公司在创科生态圈占据有利的位置。李泽楷说，中东局势确实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不过香港经济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对集团盈利的影响只有轻微，对业绩充满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咧，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

0: 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是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就会是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访问。
0: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的，亦即有扩散的迹象，特区政府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是会在千禧年代倾下有关疫情的发展。
1: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是会出席数码港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论坛至开幕词。
0: 立法会内会是会开会讨论，包括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7月率领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

0: 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咧，经常鼓励人啦让座。韩国首尔咧有打工仔就开发咗一款咧手机应用程式，地铁嘅乘客咧落车之前就可以咧喺程式上面分享自己咧将会啦腾出自己嘅座位位置，通知其他乘客咧可以嚟坐。阵间讲下。
1: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成功就透过由金属制成、仿真度高嘅人工蛋嚟到孵化鸡仔。公司嘅创办人就话啦，咁随住有关嘅科技日渐成熟啦，估计最快喺4至5年之内啊，就可以咧俾一啲啊已经灭绝嘅鸟类重现喺嘅当今嘅世界。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家透过基因编辑和复制技术等生物科技，一些早已经灭绝的动物亦都有可能重现大家眼前。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最近成功透过人工蛋孵化小鸡，认为这项技术有望拯救濒危鸟类，亦都有助已经灭绝的鸟类重现。总部设于德州的这间生物科技公司早前用 3D 列印技术以钛金属制造出仿真度高的人工蛋，蛋壳由仿生直胶膜制成，拥有真实鸡蛋的氧气传输功能，输氧效率更加比一般鸡蛋强，鸟类胚胎可以在人工蛋内完成发育。公司執行首長兼共同創辦人蘭姆表示，團隊目前已經成功孵化26隻健康的小雞，他們會在公司的鳥類研究設施中自然成長。隨著生物科技越來越成熟，蘭姆估計最快4至5年內有望令已經滅絕的道道鳥重現，並預計在2030年代初至中期挑戰復活同樣已經滅絕的大型鳥類恐鳥。蘭姆說，人類多年來令不少動物先後滅絕，希望透過现在的创新技术弥补过去的错失，拯救他们并保护环境。如果恐鸟日后真的成功复活，他们将会被引至新西兰的自然栖息地生活。不少人坐地铁的时候都想有个位坐下唞下。韩国首尔最近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式，准备落车的乘客可以提前留下信息，帮助其他乘客找到即将腾出的空位。这款叫我要下车了的应用程式由20多岁的打工仔文素贞开发，用家只需要输入乘搭的地铁路线、行驶方向、车厢编号和落车车站等资讯，其他用家就可以提前确认哪里有即将空出的座位，去到相关车厢等候。程式上架不够2星期，已经吸引近37000人下载使用。程式目前覆盖首尔首都圈14条地铁路线，包括首尔地铁1至9号线、仁川1、2号线同埋京义中央线等。随住用家数量增加，未来可能会扩展到首都圈以外地区嘅地铁路线。文素贞话：挤迫嘅乘车体验令佢萌生开发灵感。以前乘客往往只可以透过观察其他人

0: 執拾背囊、頻密查看站名顯示屏等動作，估計哪個乘客即將落車。現在透過應用程式就可以知道乘客何時落車，容易點找到位坐。一個懷孕大約五個月的婦女表示，可能因為腹部未見明顯隆起，坐在優先座上的乘客通常都沒有讓座給她。應用程式提供渠道給孕婦和其他乘客互相交流和幫助，感覺好好。對於有意見質疑程式高度依賴用家自發上傳資訊，長期營運的難度較大，而且亦都可能有乘客故意上傳錯誤資訊誤導他人，文素貞說程式已經設置舉報機制，同一帳戶如果被舉報三次以上將會自動隱藏，未來又計劃引入獎勵機制鼓勵分享座位資訊。
1: 时间嚟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动呢一个嘅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军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若干措施是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等的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就介绍，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等的口岸重建改造，推动有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顺畅，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和增长新貌作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之中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作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李家超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定当主动作为，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世界搭建對話橋梁，拓展多邊合作空間。商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立法會主席李慧瓊昨天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會全體議員將會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參加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今天會開會討論有關事宜。李慧瓊說，此行是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首次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北京研修考察，全體議員都是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理理念、治國理念和發展戰略，實地了解國家在多個重要領域的最新發展情況，為香港的高質量發展取經。立法會內會主席陳振英就說，期望此行可以透過讓全體議員親眼見證國家的最新發展，更好為特區政府正是編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高度契合國家發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議。文匯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疫情規模有擴散跡象，政府是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就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全面加强港口卫生措施。由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就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已经接受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 政府强调，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

0: 嘅即时影响咧属于低。东方日报报道。
1: 經濟日報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針對在中非引發伊波拉疫情的本地報招病毒潛在疫苗，需時六至九個月才能夠提供劑量，估計將會是採用和針對扎伊爾株病毒的伊波拉疫苗相同原理。世衛研發藍圖負責人說，另一種替代療法就是採用新冠疫苗相同的平台，可能是可以在三個月之內用於臨床試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增加到600宗，其中是造成139宗疑似死亡，预计死亡人数亦都会是继续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九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今年第一个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再在五点十五分改发黄雨警告。至到昨日朝早九点半取消晒所有的暴雨警告，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一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的一条排水管是松脱，大量的雨水射落到桥面。另外打鼓岭平阳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桥上面其中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了而损毁，承建商是即时展开修复的工作，昨天凌晨两点是完成修复。署方就说，为免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工程团队已经加固相关的排水管，全面检视其余的八条排水管，确认所有设施结构完好和运作正常。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电话骗徒过往主要都是随机致电市民进行诈骗，不过近期有掌握部分市民个人资料和购物详情的电话骗徒，接连冒充某电器零售商的职员，讹称市民早前买了的电器有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并且巧立名目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部分市民因为确实是有向有关的零售商购买电器，加上骗徒能够讲出他的个人和购物资料，结果信以为真，按着指示付款给对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已经是接获31宗相关的投诉和查询，呼吁市民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慎防受骗。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天文台话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系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噶。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见过记得要礼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4人送院。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冇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咗爬网，消防话经检视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许敬轩报道。
2: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3分钟抵达现场，动用一条喉同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期间有300人自行或者是由消防协助疏散去到安全的地方。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

0: 成九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曹广慈话：涉事大厦嘅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嘅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1: 消防处亦都在火警之后派出快速应变小队，主动去到现场检视大厦嘅消防装置。经我哋嘅检视之后，我哋确认大厦嘅消防装置系处于有效嘅操作状态，而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火警警报系统嘅火警钟咧，亦都喺火警嘅初期已经响起咗啦。咁至于有关大厦嘅棚网咧，消防处系迅速架起咗云梯，咁我哋利用水塔咧喺外围，咁啊阻止咗呢个火势嘅蔓延。
0: 佢话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暂时认为冇可疑。四个伤者当中，一个男人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当局在火警之后开放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作为临时庇护场地，有两人入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意义重大，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选委界议员管浩明说，对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国务卿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伊将难以达成协议。另外，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风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 今站獻置喺北京嘅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

0: 社訪問，表示會利用日本經濟產業相赤澤亮正在江蘇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以及9月聯合國大會等場合，累積在部長和首腦級別的接觸。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強調，中日關係當前局面的根源在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的涉台謀論，日方應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諾，反思糾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法國航空公司客機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難，法航和涉事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訴法院裁定企業過失殺人罪名成立，各被處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罰款，法航和空中巴士都表明會上訴。鄭浩景報導。
1: 这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空难发生在2009年，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在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面搜寻之后，发现客机残骸，两年之后找到黑盒。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下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法航和空中巴士无罪，但经过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星期四认定两间公司对空难负有全部责任，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罚款225,000欧元，达到相关罚款的上限。法院认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而发航作为飞机营运商未能够就航速测量仪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资讯。发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审和上诉期间否认指控，认为空难错在机师。空中巴士表示将会就审讯期间提出的法律问题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法航亦都表明会上诉，认为法院之前裁定法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部分死难者家属星期四到庭听取判决，认为判罚过轻。法国传媒分析，虽然裁决对法航同空巴属于象征性质，但是被判有罪将会影响两间公司的企业形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38美元，卖出4,542.3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胜赛。世界排名第113位嘅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嘅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對方在南美洲的紅土場上長大，整場比賽相

方戰情膠着，兩人在第一盤已經打了超過一個鐘。王澤林先輸4-6之後，第二盤以6-3攀平。去到決勝盤，王澤林一度破發領先2-1，但之後被對手兩度破發，最終輸3-6，盤數1-2落敗，在第三圈止步。足球方面，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貢獻兩個入波，協助艾納斯在沙超聯賽薩科日主場4-1擊敗達馬克，贏得今屆冠軍，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隊以來首個重要錦標。艾納斯一度憑住沙迪奧文尼和英士利高文的入波領先2-0，雖然客隊之後憑住12碼追成1-2，但41歲的斯朗在63分鐘轟入自由球，加上完場前9分鐘近門破網，主隊最終是以4-1取勝。艾納斯賽後34戰有86分，贏得聯賽冠軍。希拉爾雖然同日贏波，但仍以2分之差屈居亞軍。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都無法染指球會的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斯朗的下一個目標是下個月第6次征戰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二节，我们继续先看看国际消息，看看韩国那边。韩国政府据报近日启动国家级项目，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人形机械人产业的发展。透过构建综合平台，加强人工智能模型、电池、零部件、量产和现场验证等等方面的合作。
1: 当地有专家就指出，韩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水平已经达到中国和美国的八九成，不过在制度设计、人才培育和产业生态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有必要急起直追，才能够收窄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人工智能即是 AI 发展如火如荼，全球多个国家亦都正同步推进人形机械人研发，期望可以结合 AI 模型做到好似人类咁，能够自主处理同应付一啲复杂变化多端嘅任务。有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去年内地企业喺全球商业服务机械人市场嘅份额领先其他国家。另一边厢，美国科技亦都加速推进量产同资金部署。最新有报道就指出，韩国有意加入战团，期望成为市场的后起之秀。当地传媒报道，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日前宣布启动一项国家级核心计划，是到2023年合共投入504亿韩元，即是2亿6000多万港元，综合科企、学术界、研发机构连同医疗界别等力量，构建一个平台，期望集中资源推动 AI 人形机械人的核心技术开发及量产应用。报道指，韩国当局现时的构想包括透过参与计划的大型科技开发出新一代量产型机械人的模型，适得应付各种人类场景。另外，电池作为机械人的动力来源，最终亦都期望建立出一套安全标准，能够确保机械人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同时，将过热引发火警的风险降到最低。至于医疗界别，就可以扮演验证的角色，确保机械人未来能够在人类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场景安全可靠地成为人类的好帮手。中国及美国目前在人形机械人开发研究方面处于前沿位置，韩国若果期望迎头赶上，不少舆论都认为需要克服不少挑战。有当地大型科技负责相关开发工作的专家估计，如果美国高端人形机械人技术水平是100分，韩国目前都有大约85至90分。若果中国普及型机械人技术水平是100，韩国大约就

系90至到95分。不过分析指喺核心零部件方面，韩国目前高度依赖嚟自日本嘅供应。中国基于庞大嘅供应链体系同政策支持，有条件快速扩大优势。而美国就喺人工智能模型、资本同人才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製造業雖然是韓國的強項，但制度、人才和產業生態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先講制度，報道指韓國有企業早在2019年就開始推進室外自主機械人實景驗證，不過要到4年之後，即是2023年才真正能夠在行人路上面落地運作。部分測試機械人要過冇紅綠燈的斑馬線嗰陣，需要當局遠程批准；在公園等公共場所測試，又需要額外審批。更換零部件之後，亦都需要重新認證。種種不同行政規管，有需要拆牆鬆綁。至於人才，有輿論認為，韓國當局提出要培訓的目標人數遠遠及不上中美。根據政府旗下智庫韓國機械人產業振興院的調查數據，當地機械人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只有大約34,600人，而五年內要培訓碩士、博士級高端機械人人才的目標人數亦都只有300。相比之下，智庫的研究報告就發現，2024年中國高校機械人相關專業在校生已經超過580,000人，佔全球機械人專業學生大約42%。美國就擁有大約170,000名機械人工程師。反觀韓國，相關企業中多達98%屬於中小規模，人才基礎相對薄弱。業界專家認為，韓國若果要縮小與中美的差距，後續在產業扶持、監管改革及高端人才培養方面的力度，將成為關鍵。

0: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我哋关注一下咧同消防安全有关嘅议题。消防署咧今年年初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同设备进行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两个月巡查咗咧大约1500栋目标楼宇，发现咧其中53栋嘅楼宇咧嘅火警中有唔同程度嘅损坏，一共发出咗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且咧檢控咗75栋大廈嘅消防裝置擁有人。
1: 處理高級消防區長羅建新就話：今次嘅巡查成效顯著，所以咧4月起咧係啊會延續行動2年，目標咧再巡查多5000幢嘅樓宇。我哋咧都訪問咗羅建新噶，咁聽佢講下今次巡查嘅成果係點。
2: 今次巡查是1月19号展开，是一个特别的巡查和執法行动，借着一些调配的额外资源，我们是巡查了1500栋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中系统的楼宇，当中也有一些做大维修的楼宇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实地测试一下这些楼宇的火警中系统和消防栓喉辘系统，若果他们不在有效的操作状态或者欠缺年检，我们就会采取執法行动。行动的两个月，我们发现了53栋楼宇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都展开了執法行动。行动当中亦都发现有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着不同的违规事项，消防署总共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且检控了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涉及了1200张传票。测试期间一些火警中故障的原因，当中包括一些控制板信号的问题、电力的问题，例如一些保险丝老化或者一些电源的系统问题，一些线路问题，还有这个部分个案咧，系同时欠缺年检嘅。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可能有部分火警中系统系完全唔响啦，或者系只不过一啲个别几个单元咧系出现咗问题咁样样。
3: 呢一啲问题，你系咪一定要年检先至可以发现到出嚟嘅呢？
2: 消防装置喺紧急嘅时候先会运作嘅，咁所以咧，佢同楼宇入边其他嘅屋宇设备，好似譬如电力设备啊、食水系统啊、楼宇结构咁样咧，佢需要大厦业主定期安排去保养检查，咁咧揾出佢有问题嘅地方，尽快跟进维修，咁佢喺需要使用嘅时候先会保持到有效嘅运作，去保障到大家。
3: 呢一啲嘅后续情况会唔会同一啲政府部门去合作呢？
2: 我哋今次咧专责系针对咧消防装置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如果发现消防装置出现问题，我哋会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或者系检控啦。如果我哋

0: 遇到大維修嘅大廈，咁因為我哋消防處咧希望所有業主喺進行樓宇大維修嘅時間，係要先確保佢哋嘅消防裝置咧係喺有效嘅操作狀態。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喺一啲棚樓，我哋揾到佢嘅消防裝置有問題咧，我哋會盡快轉介翻相關嘅公務部門，等佢哋咧去作出一個決定，甚至係可能咧暫時停止咧呢棟樓宇嘅維修工程，要等到佢完成咗佢嘅消防系統嘅維修，先可以繼續翻工程。
1: 大維修的情況底下，這些消防的檢測其實是業主的責任還是承建商的責任呢？
0: 所有消防裝置其實都是業主的責任，因為他們需要好像其他樓宇設施一樣去做一些定期的保養維修來維護它。這個責任在大維修大廈的時候就更形重要，因為就是大維修的時候，樓宇可能會有頻繁的建築材料或者其他工人出入，甚至可能牽涉到一些非消防裝置承辦商的人在做工程，衍生到不同的風險。那我們更加是需要這些樓宇是在進行大維修之前，業主要先盡了他的責任，確保了一些裝置是有效運作，先至進行他們的大維修。
1: 這個巡查嚟緊會不會繼續呢？
0: 那我們巡查的結果顯示，我們巡了1500棟樓宇，當中有超過 96% 的樓宇它的消防火警鐘是沒有問題的，而當中一些有問題需要我們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的個案，亦都有超過90%是在時限內遵辦，令到系統恢復了正常的運作。所以我們覺得整件事的成效顯著，所以我們在今年4月開始就將這個行動延續兩年。當然在兩年之後，我們會再看看行動的成效和社會的需要，如果覺得有需要，我們是會繼續延續這個行動，甚或將它成為恆常化一個行動這樣的。
2: 嚟到朝早7:23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一个偏南气流正系影响住华南沿岸。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0: 私隐专员公署咧喺过去几个月啊，系接获超过30宗投诉同埋查询，咁涉及咧系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嘅职员咧打电话俾客户，讹称咧可以安排赔偿或者系更换电器，不过就要先俾金钱。咁所有嘅投诉人咧都曾经喺同一间嘅零售店啊去购买电器噶，由于骗徒掌握佢哋嘅个人资料同埋购买嘅详情，咁最终咧都系误信为真，蒙受损失。
1: 公署咧就呼吁啦，市民咧接获可疑来电嗰阵咧，要提高警觉，务必啊核实翻来电者嘅身份，就千祈唔好因为对方能够咧讲得出自己嘅个人资料咧而堕入骗局。喺提供进一步个人资料或者啦俾钱之前啊，就应该透过商户嘅官方网站、客户服务热线或者亲身去到门市嗰度咧核实真伪，亦都要保留翻通讯记录，以便咧日后咧可以作出咧任何嘅举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都访问了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何勤若的，听下他的提醒。
2: 私隐专员公署咧，过往几个月咧，接获咗24宗嘅投诉，同埋7宗嘅查询，都系涉及一啲骗徒冒充电器嘅零售商职员，打俾啲客户，讹称可以就住之前买咗嘅电器去安排赔偿啊，或者去安排更换，藉此进行诈骗嘅。提及嘅24宗投诉里边啦，咁买咗电器之后咧，投诉人就收到自称系零售商职员嘅来电啦，就话之前买落嘅电器系有咗问题啊，可以安排赔偿更换，但是呢就要求事主要先行俾钱，譬如去证明佢嗰个银行户口系啱嘅。部分嘅投诉人咧，因为见到个骗徒咧，似乎系有佢哋当其时购买电器提供嘅一啲个人资料啦，或者购买嘅一啲详情啊，咁所以就唔信咗对方，就真系按指示去俾咗钱，最后就有啲金钱损失啦。个损失金额就由港币6000多元啦，到港币17000多元嘅。我哋见到有自主，佢都有主动去联络翻电器。

0: 零售商啊，就問翻件事係點，咁就發現其實冇一個咁樣嘅賠償或者更換電器依樣嘢，咁就發現係一個騙徒啦。咁另外亦都見到有案件咧，事主就真係轉帳咗啦，但係點解過咗一陣都冇收到之前應承咗嘅退款呢？咁就發現俾人呃啦。
1: 經過調查之後咧，有冇發現係點解啲騙徒可以冒充得到咧？係咪都涉及到零售商疏忽遺失咗一啲資料啊？又或者係俾人侵入咗電腦個系統，所以引致呢個事件咧？
0: 接獲有關的投訴之後，私隱專員公署是按既定的機制對電器零售商展開了一個調查，亦都有跟那個零售商提供一些可能保障客戶個人資料的建議，這樣都做了。但是由於調查仍在進行，公署現在就不是很適合去說，就是可能猜測，例如是可能因為什麼原因。
1: 客户在購物的時候需要注意什麼呢？即譬如實體店和網上購買的時候，那個情況注意的地方有什麼不同這樣呢？
0: 不论是实体店啦，或者网店啦，即例如之后有一啲人士打电话嚟啦，最主要就是第一，首先要核实翻嗰个来电者嘅身份啦。就算嗰个来电者佢可能可以讲到你一啲个人资料啦，如果你对佢个身份系有啲疑问咧，或者佢可能问你攞更多嘅资料，甚至叫你俾钱或者作一啲转账嘅时候咧，当然应该停一停，谂一谂啦。市民可以做啲乜咧？例如佢可以透过商户官方网站啊，或者佢有一个客户服务热线啊，或者实体店的话，都去去过门市度核实，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赔偿或者更换电器的计划呢？特别是网店，就可能譬如留意一下商户会不会已经譬如在自己的官网啊，或者其他的途径发出了一些诈骗的警示。更重要的就是啦，譬如如果有人真的问你要转账或者要俾钱，大家都需要留意，如果商户在做一些赔偿或者做一些退款的时候呢，一般不会要求客户要预先给钱的，譬如你叫他保证金又好，手续费又好，或者可能要你做一些转账先，说是拿来验证你的银行账号，那就通常不会这样做。市民亦都不应该随便将网上银行账号啊或者密码这样的敏感资料随便提供给人咯。
1: 对于零售商户了，怎样去储存顾客资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0: 任何途徑可以有助那個客户去核實一些來電者的身份呢，都會好的。譬如剛才我們提到一個官方的熱線，可以是給客户去做查詢或者核實可能是騙徒的來電的真實性的。譬如可能很多公司都有做的，每一位職員有一個職員編號，又是可以有助顧客去核實那個員工的身份。譬如一些培訓可以考慮提供對員工有關保障個人私隱的意識啊，新近的诈骗手法啊，等他们熟悉一些相关的工作流程，都可以改善到或者减少到资料外泄的风险的。零售商都应该对自己的系统有一些定期的检测，到到有些什么事的时候先再去查翻呢，太迟了。有阵时啦，零售商也都可能要同一些第三方公司，譬如物流公司、安装公司等等，有些合作的。零售商就要考虑翻提供个人资料给一些第三方的流程或者个系统了。例如他们应该采纳有需要先给第三方知那些个人资料这样的原则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6%， 亦都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發言人說，燃料相關項目的價格進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受控，令到整體通脹得以維持溫和。展望將來，由於國際油價仍然高企，相應對消費物價內各個與燃料相關項目的傳導效應預料

0: 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会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明日至到下个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同时指出，根据近期评估，伊朗仍然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意味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由零开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加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会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有帆船界 F1 之称啊，包括有咧 F50 高速帆船参与嘅国际帆船大奖赛咧，就会喺出年啊2027年1月23至24日喺香港举行。咁赛事都获得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M 品牌认可。主办方就话已经同本港签咗3年嘅合约，期望赛事可以成为媲美到国际七榄嘅盛事。
4: 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话啦，咁举办呢项嘅大型体育赛事咧，系有助提升香港嘅国际体育盛事、运动城市嘅形象。预计啊，赛事连续3年喺本港举行。佢建议政府咧，应该系尽量编排不同嘅文体类活动喺不同月份，令到全年有一系列嘅盛事，亦都有助吸引旅客嚟香港消费。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咗刘永松，听下佢点讲。
6: 在这个帆船界别里面呢，可以比喻为赛车里面的 F1。 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短的，就是它15分钟最多就赛完了，速度最高可以 时速去100公里落地香港，有个好处就系啱啱嘅 timing 咧，能够配合

0: 外咧落嚟香港做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一個運動城市嘅 image 提升咗上嚟。而家我哋喺世界上面咧，作為運動城市嘅排名咧，頭二十咧只係有東京同埋首爾入到，其他都係歐美嘅城市。香港大約排名五十到而家。咁如果我哋要想做一個運動城市經濟咧，我哋必定要喺呢方面咧做到一個大型賽事嘅系列，唔係一個而一系列。咁我哋一睇到我哋有傳統嘅 Rugby Seven， 我哋又有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啦，我哋有排球大獎賽啦，又有國際籃球邀請賽啦，有 League Golf 啦。而家今次呢個國際帆船賽嚟到咧，咁仲係我哋作為開幕一個比賽，一年佢有十二站，年尾有一個年終賽。咁佢嗰個站咧去嘅地方咧都係非常知名嘅旅遊點，就證明到香港能夠被納入呢一個系列嘅目標地方，同佢哋並排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運動城市同埋一個國際城市，呢、這個即係對香港嚟講係非常之理想，我覺得係一成功嘅個案落地香港。
1: 咁主辦方嗰方面都話咧，同香港就話即係簽咗嗰個合約有成三年啦。咁會唔會係一個都算係一個適當嘅長度啊？去即係就係香港去建立呢個國際帆船嗰個品牌嘅形象同埋有個口碑可以建立得到咧？
0: 必定是啦，如果你记得我哋上年年中 WTT 年终赛嚟办完之后呢，马上就签三年啦。咁呢个呢起呢个头起得好好啦。我哋其实呢要香港成为一个盛事运动嘅城市，咁样我哋呢就唔可以靠一两个 event 嘅。一年十二个月，我哋点样好好咁样编排到有序嘅一个系列呢，等于渣打马呢从我哋一日比赛七揽三日比赛，但系点样可以喺前面同后面带动到嗰啲人流低咧？咁呢个就要结合文体类啦。譬如话我哋四山四境，我哋有水上活动，我哋有龙舟赛，我哋有大馆，我哋有好多文化，好多寺庙。咁我点样将呢个 synergy 加起嚟一加一大过二咧？香港政府同埋嗰啲运动员协会啊，嗰啲属会咧，其实要好好一齐去坐低商量下。
1: 嗰、那個舉行嗰個地點咧，你估計例如即係西九對出啊，呢啲地方係咪都係好嘅選擇咧？
0: 嗱，呢個咧就真係非常專業嘅問題啦。呢、這個咧就關乎翻我哋辦賽嘅時候咧，究竟我哋要點樣去即係準備咯？我認為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要通過一啲好先進嘅科技，而家我哋完全做到點樣預測突變嘅天氣。當我哋去一個場地嘅時候，首先睇佢水流啦。喺一月份嘅時候，香港嘅水流同埋風向係非常專業嘅一個評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喺賽事安全嗰度咧，因為你見我聽到啦，係時速一百公里嘅帆船，最少有十三隊喺度賽緊。香港嘅維港其實唔係好闊嘅啫，賽會嘅專家就要嚟實地去觀察，究竟應該呢條比賽路徑啊，應該係點樣去做？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賽事嗰個路徑嘅申請咧，你要同海事處啊、康文處啊，或者其他嗰啲即海濱管理委員會咧，就要提早去做好曬呢啲準備。
2: 跟住我哋關注一個好切身嘅話題啊，物價。本港四月整體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1.7%， 同三月相應的升幅是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是 1.6%。各類組成的項目當中，升幅最高的就是電力、燃氣和水，按年上升 5.5%， 其次就是雜項、服務和交通。
3: 政府發言人就話，燃料相關項目的價格進一步加快上升，但整體通脹是維持溫和，展望國際油價仍然高企，最終影響都取決於中東局勢的走向。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發展，視乎情況採取進一步應對行動，維持價格穩定。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是訪問了中大劉作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的，聽下他的分析。
4: 市場都預期會升 1.9 或者更加多啦，咁今次 1.7 其實都係比其他經濟體呢都升得低嘅，因為好多經濟體其實因為油價上升已經升得比較快啲，咁但如果拆開嚟睇呢，其實我哋能源啊或者交通嗰部分都升得比較多㗎啦，咁唯一就係一啲項目有下降嘅跡象，譬如一啲耐用品啦，咁所以拉雲嚟講呢都仲係淨係升 1.7 嘅啫。咁睇呢個整體通脹就好似冇乜點樣受到油價嘅影響啊， 咁但係都油價影響。

0: 咁就會比較滯後啲嘅，即係可能會滯後啲，我哋個電費啊、交通啊或者其他嗰個成本嘅。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仲未全面反映咗油價上升咧對香港個通脹個影響啊，即係可能下個月或者再下個月嗰個升幅會比較快啲嘅。
1: 分析今次嘅升幅啦，係受到啲乜嘢嘅因素帶動呢？
0: 咁主要都係能源嗰部分啦。你如果你各項嚟睇咧，能源啊嗰部分升到4.5%啊五以上嘅啊，咁其他嘅租金啊，佢都係升咗1%到啦，都係低於即係1.7%。咁啊，主要係一能源嗰方面嘅單項就升得比較多啲嚇。但係你話一啲內容品啊、衣類啊嗰啲，我哋可以網上買咧，嗰度就反而冇乜點樣受到影響，反而係下降嘅。
1: 都留意到一些同燃油或者能源相关项目的指数都录得升幅，即譬如说电力、燃气和水就按年上升了5.5%。看回三月的数字，其实就是上升了3.9%。这个升幅是否都属于一个高的水平呢？不同方面可以怎样减轻整体的通胀的压力呢？
0: 跟我们香港自己比，以前比當然比較高啦，咁但如果同全世界嗰個即係標準比咧，因為油價咧起碼升咗1/3，即係30%以上。咁你睇翻好多其他經濟體，佢個交通嗰、那個淨係交通同埋能源嗰個指數咧，都升咗10%或者20%以上嘅，即係都係雙位數增長。我哋暫時都仲係一個單位數增長啦，咁唔排除咧，佢能源嗰部分可能到最後會升到雙位數嘅增長都唔定啊。而家其實，即係要睇幾樣嘢，第一個戰事啦，第二就係即係個修復嘅能力啦。因為有啲譬如天然氣啊，有啲設施咧，其實已經係毀壞得比較嚴重啊。就算戰事結束咧，都唔係話咁快可以整到。咁我相信高能源價、高油價呢個持續都，我相信會有半年嘅時間嚇。咁喺呢半年時間內，其實可能政府要睇一睇究竟有邊啲行業受影響比較高啲啦，然後就出一啲即係政策相應嘅政策。而家政府主要係柴油嗰個減，即係補貼啦，即係短暫嘅時間啦，同埋一個過海隧道個商業用車嗰個即係隧道費。咁我相信呢個可以繼續保留啦，然後再睇下某特定行業去即係有啲咩特別嘅要求嚇，可以再即係加大個補貼嘅。
1: 經過咗啱啱嘅五一黃金週啦，你點樣睇本地嘅呢一個嘅消費氣氛啦？有冇留意到其實即係市民方面會唔會都捨得咗使錢啊？展望全年啦，覺得今年嗰個嘅消費嘅表現又會點樣呢？
0: 我相信都係維持強勁嘅嚇，即係始終我哋嗰、那個財富效應由嗰個樓價帶嚟財富效應係一個主導嗰個消費嗰、那個即係、那個趨勢。咁另外就當然你物價可能會高翻啲，會影響到市民嘅消費。咁但係人民幣嗰個升值咧，帶動咗國內人嚟香港嗰個消費額嘅。咁人民幣都會保持強勁喺嚟緊呢幾個月啦。其實嗰個消費氣氛係即係好咗嘅，嗰個消費增長都強勁咗。主要係第一個遊客數量多咗啦，第二咧你睇翻整體樓價其實都同去年上升咗超過10%以上，咁、那個財富效應都帶動咗市民喺第一季啊，甚至第二季嗰個消費嗰個增長㗎。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罗湖、黄岗、沙头角三口岸有望一地两检。文汇报：香港速度建沙岭园区，投资额增至281亿。商报提供全球一流投资平台，特首话香港稳貌让饭。南华早报消息指，美国国防部几个星期之内派人访京，为防长克格塞斯访华铺路。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打击滥用举报有奖建功，公屋按摩店执笠。东方日报粉岭绕道70亿造价，黄雨水浸冲爆喉管，淹浸天桥。明报屠龙案三人67万众筹获准充公。经济日报 SpaceX 上招股书，马斯克掌握80%的投票权。信报的头版同样是关注到 SpaceX 上市自揭，首季是狂蚀333亿港元。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等的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澳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是顺畅，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和增长新貌作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作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李家超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定当主动作为，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系会开会讨论有关事宜。李慧琼话：此行系香港回归祖国以嚟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嘅治国理念同埋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喺多个重要领域嘅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嘅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话，期望此行是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的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是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由星期日至星期三，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已经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政府强调，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是属于低。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针对在中非引发的伊波拉疫情的本地报销病毒潜在疫苗，需时6至9个月才能够提供剂量，估计将采用和针对扎伊尔猪病毒的伊波拉疫苗相同原理。世卫研发蓝图负责人说，另一种替代疗法是采用新冠疫苗相同的平台，可能在3个月之内可以用于临床试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增加到600宗，造成139宗的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继续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的报道，关注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过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知道昨日的凌晨2点40分一度是改发今年第一个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区一度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1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一条的排水管是松脱，大量的雨水射落桥面，另外打鼓岭平阳新村都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其中一条排水管就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而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钟完成修复。

0: 方话为免再次出现类似嘅情况。署方嘅工程团队已经系加固相关嘅排水管，全面检视其余八条嘅排水管，确认所有设施结构完好，同埋咧系运作正常。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通宵嘅暴雨主要系集中喺新界北部嘅打鼓岭、粉岭同埋上水一带，雨量咧系超过200毫米。咁而过去24小时嘅中北区雨量就达到300至400毫米。暴雨是造成区内多处的道路和屋邨村屋水浸，多车包括小巴和巴士亦都是被困水中，消防和渠务署等人员频频出动。在粉岭坪斜有九巴被困水中死火，而黄泥水就涌入车厢，部分乘客被迫弃车涉水离开。渠务署就确认7宗水浸报告，出动龙吸水和超过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事故。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创科基建项目沙岭数据园区今年3月28号已经动工。为了快速推进园区建设，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牵头，联同16个政策局以及部门组成的跨部门专班拆墙松绑，采用并联审批、保姆式服务等的方式，积极改革创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全流程展现了科学民主、跨部门合作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思路，虽然大幅度压缩时间，但是关键程序是一个不减、标准不降，经验都会成为到北都更多项目发展的蓝本。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电话骗徒过往主要是随机致电市民进行诈骗，不过近期有掌握部分市民个人资料和购物详情的电话骗徒，接连冒充某电器零售商的职员，讹称市民早前购买的电器有问题，可以获得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并且巧立名目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部分市民因为确实是有向该零售商购买电器，加上骗徒能够讲出他的个人和购物资料，结果信以为真，按照指示付款给对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就说，已经接获31宗相关投诉和查询，呼吁市民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慎防受骗。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四月本港整体通胀率是1.7%，同三月持平。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之后的基本通胀率，亦都系维持喺1.6%。国际油价高企对物价的影响开始浮现。四月电力、燃气、水的价格升幅扩大至5.5%，是近一年最大升幅。交通价格亦都按年增长4.3%。政府话，由于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消费物价指数入面嘅燃料相关项目嘅传导效应，预料系会喺未来几个月延续，最终影响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嘅走向。当局会密切监察发展，并且按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嘅措施。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系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到今年的三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涉嫌将单位改装成为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是有租户在单位入面陈列大量的音响器材，并且是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的违规租户都已经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就说，会持续检视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的实用面积是封底，为新建出租公屋单位增加相约的室内楼面面积等等措施的成效。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通道流通畅，流通是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

0: 外。呢次海关新政唔系简单嘅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系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嘅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都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会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六七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当局下一步是很应该从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入手，改善港人居住质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遭到水浸和停电。评论说雨季即将重临，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是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重塑基础设施规划，根治水浸黑点，为构建幸福北都打下坚实基础。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代表团近日在德国考察，目的自然是为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取经。香港的地方虽然小，但是具备不成比例的大学竞争力。大学城的明确定位、精准布局、战略规划，这些一切都需要官方的指导和引领，谋定而后动，才能够避免资源错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富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方面提交首次公开招股的申请，可能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标志着新一轮太空竞赛踏入另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美国有机会借住登陆月球甚至殖民火星达至太空武器化，中国都绝对不应该掉以轻心。SpaceX 上市带来新的商机，对于中国是当有一定的启发。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节目结束之前提一提大家今日的最新天气预测。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是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2队烟雾队灌救，大约1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